0: 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非遗剧场，徐州琴书也悠然绽放。
1: 把剑又吹出了城东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徐州琴书《杨八姐游春》。徐州琴书又叫苏北琴书，主要流行于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徐州琴书以徐州方言演唱，既有南北曲艺的婉转灵秀，又有北方曲艺的粗犷激昂。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深说，徐州方言听起来乡土气息浓郁，实际上非常古朴，很多徐州方言都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
2: 比如杨雄的方言记载的舔，就是厚着脸皮，我们现在徐州还说你舔着脸啊，你怎么好意思，就是用的这个舔字。像中国第一部笔记《世说新语》，它也记载了徐州的方言。你比如说亲亲就是亲戚，徐州人到现在还是叫到哪儿去啊，走请亲去。
1: 哎呀，
0: 古往今来，徐州既是各方争雄的战场，也是远近闻名的曲艺之乡。除了琴书、梆子戏等地方剧种，也都具有刚中有柔的特色。
2: 这普通话呢，它是比较高的平调，徐州话呢是降省调
3: 啊，
2: 先降后省。普通话说前程似锦，徐州话说的前程似锦。普通话说一帆风顺，徐州话说一帆风顺。
0: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分界线，而徐州恰好位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天然兼具南方的柔美与北方的豪迈。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人们常以此形容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古朴厚重的徐州同样流淌着悠远的文采华章，一代代英雄豪杰在这里唱响风云激荡的赞歌，这气概世代流传，让这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永葆生生不息，向

0: 新潮的少年们还把这种带着浓厚贵式普通话味道的对话编成了说唱，在近年来如潮涌的国风时尚音乐里绽放出自己的光芒。然而远离闹市，在这个城市安静的小巷里，时而还会流淌出另一种腔调。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桂林一带的彩调剧《王三打鸟》。桂林市彩调剧非遗传承人唐振芳说，彩调是用桂林话说出来的戏曲，只有桂林话才能演绎出那种独特的味道。
1: 天上星子朗朗西满月影哦，
2: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字形象，吐字很清晰，你不用打字幕都能听得懂。我们老师傅在教我们的时候，他讲啊，你就按着江华浪子可长。
0: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开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桂林成为中原进入岭南的交通要道，风俗和语言从此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白云说，桂林方言声调都是四声，跟北方话是一致的，这也是它成为西南官话的一个重要特征。
3: 最不一样的就是第二个调，第二个调桂林话是往下走的，就是我们说天地的天，而普通话是田，是往上走的。北方人说话带卷舌，支持诗啊，然后呢我们是支持诗。
0: 明清时期，桂林在岭南以官话纯正闻名，甚至广东人在北上考学为官之前，都热衷于先去桂林学习官话。此后人们又根据桂林方言的特点创造出了桂剧，日后逐渐成为全国十大地方剧种之一。1978年桂剧版的刘三姐就是大家既能听得懂

桂林山水甲天下。如果说美轮美奂的山水风景是桂林献给这世界的一幅天然画卷，那么它悠久的历史风情更是琳琅满目，让人流连忘返。听

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

白云山下的五种就是在这样压着粤语韵脚的腔调中逐渐苏醒。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广西梧州一带的牛娘戏亲家选段。如此咿咿呀呀柔中带刚的粤语氛围会让刚踏入梧州

0: 住的外地人不禁诧异，以为自己来到了广州。牛娘戏传承人莫清丽说，牛娘戏演唱时用的桂东南地区的白话属于粤语语系，这是先辈留下的礼物。
1: 牛娘戏是我们城西的地方戏，全国独一无二，通俗易懂，曲调优美，朗朗上口，听起来特别亲切。
2: 早上。
0: 梧州虽地处广西，但如果将它与南宁、桂林或百色等城市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无论从民风民俗还是语言文化上，它都更接近于广东。梧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彭志创说着梧州白话长大，也研究梧州白话多年。他说，古代两汉时期的胶州首府广信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最早发祥地，而广信就位于现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分开一带，因此说梧州话像广州话是不对的，应该说广州话像梧州话才对。
3: 相当于300多年时间呢、广信县一直作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非常强势的把中原的这个文化呢跟本地相结合，所以包括中原地区的雅言和当时的周边的这些语言的一些特征，也通过官员的流动和推广，就像现在普通话一样，得到了更强的一个夯实。
0: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起，岭南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而梧州一直是中原文明辐射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为粤语和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古代并无广东广西之分，从明朝开始，广东广西才被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单位。
3: 跟广州话比较大的差别，首先广州话有19个声母的，而我们老派的梧州话呢是24个声母，我们会更加多变化。我们这边是8声5调，去吃饭吗？广州话对吗？会不会吃饭呢？广州话是很雅化，很有个韵律，很有种情感的。
0: 梧州话就自古以来便被称作三江总汇，众多河流在这里汇聚成珠江的上源西江，而梧州的历史也正如这大河一样源远流长。一段段牛娘戏，一声声梧州语，悠悠粤韵，岭南风采。

0: 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6: 在湖北武汉，人们的生活往往从一碗浓油赤酱的热干面开启。在这座码头城市的方言里，吃早点被称为过早。一个简单的动词，将武汉活色生香的饮食文化与武汉人直率爽辣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武汉又称江城，因长江而兴，也因长江而得名。长江赋予武汉的不仅只是两岸三镇，更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之魂。您现在听到的是汉剧《贵妃醉酒》，抑扬顿挫的唱腔韵味十足。汉剧距今已有400年历史，曾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年过八旬的汉剧历史研究家郭贤栋打小听着汉剧长大，他说汉剧这份独特的韵味正来源于唱腔中对武汉方言特色的遵循。
7: 汉剧必须要用武汉方言的13扯和4声来进行演唱，这是一个基础，也是汉剧在规范声腔中间不可缺少的，所以这个唱念都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
6: 武汉不仅是汉剧艺术的发祥地，楚剧、粤剧等其他东西南北的地方戏种也纷纷在此找到落脚的土壤，让这里成为全国闻名的戏码头。武汉文史研究馆馆员张笃勤说，得江湖滋润，因五方杂居的武汉造就了多种戏曲的繁荣。
8: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区域文化都在这汇集，是一个近代以来内陆最早开放的城市，它给外界给西方这个文化产生长期的交流融合，所以形成了对外开放包容的这么一种特色。
6: 武汉经久不衰的文化脉络最终融为了这座城市的烙印，商业文化、码头文化、移民文化在这里融合交织。武汉三镇13个辖区，每个区域的武汉话在发音的细节上都有所差异，外地朋友听不出来，但是和土生土长的老武汉聊上两句，他就能分辨出你是汉口人还是青山人。大河浩荡，历尽沧桑，什么是武汉？这是一座不屈不挠的英雄之城，也是一座韧劲儿十足的平民之城。往事越千年，而敢为天下先的风骨和气度却注定世代相传。今天的武汉依然浪漫生动，热血沸腾，依然胸怀远大，万丈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揭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与

0: 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
1: 嘚儿里个嘚儿里当啊，当里个当里个嘚儿两嘚儿。
0: 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乡音楚调经口口相传，至今仍在荆楚大地唱响。荆州学者张兰兰在研究保护马山民歌的同时，也一直在学习演绎这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2: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3: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氏，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以其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浙江绍兴的镜湖上，一条乌篷船正摇曳在水乡巷道和白墙黛瓦之间。乌篷矮矮间，摇曳过唐宋元以来各个时期建造的古桥，划向了2500多年前的古越风华。
2: 少小离家老大为，
1: 绍兴话是典型的吴方言。初到绍兴的人会觉得听绍兴话像是在听人唱歌，语调婉转优雅，语气温柔绵软。然而那些深谙历史的人还会听得懂，在这吴侬软语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刚柔并济、一身风骨的传奇。古代绍兴被称作越州，发源于绍兴嵊州的越剧，名字也由此而来。而绍兴之名则来自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的年号。戏台之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早已流传千年，时光辗转中渐渐融入当地人的血脉。清婉锐利的越剧唱出了越王忍辱负重、刻苦自立的刚强，在王羲之酒后挥毫泼墨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的兰渚山上，绍兴文史馆馆长冯建荣道出了他对吴侬软语和剑胆刚烈为何会并存于绍兴的看法。
3: 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敢于斗争，追求胜利，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超乎寻常，追求卓越。

0: 干劲精神正是在这种目标追求的引领下孕育而成，代代相传的。
1: 干劲精神我曾经总结过几句话，温文尔雅的外形，卧薪尝胆的内心。
2: 诗情画意的水乡在岁月中流淌，而绍兴的风骨也却曾改变过中国，比如秋瑾，比如鲁迅、蔡元培，在他们身上涌动的不只是绍兴人的柔中有刚，更是一个民族的豪迈和勇气。刚柔并济的还有绍兴老酒，相传自春秋战国时期便流传下来的酿酒技艺，让琥珀色的液体停留在舌尖上，顿感百转千回，六味悠长。这童谣唱出了绍兴老酒的温暖，也唱出了绍兴人骨子里的刚和烈。有人说，如果苏杭是江南的眉目，那绍兴就是江南的风骨。如今水乡泽国绍兴正在似水柔情的千年沉淀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风骨与优雅。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歌声里的中

0: 1977年，为了创作声乐组曲《祖国四季》，音乐家瞿从到新疆体验生活，在霍尔果斯的一个边防哨卡，一个战士拿出葡萄干让大家品尝，说是爱人从家乡寄来的。这个与爱情和哨卡有关的故事给瞿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气呵成把它写成了一首歌词《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阿纳尔罕的维吾尔族姑娘和驻守边防哨卡的战士克里木的爱情故事，并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之后，瞿从把歌词交给了作曲家施光南。施光南选取新疆音乐素材，采用了二部曲式，全曲贯穿新疆民族歌舞中手鼓的典型节奏。1978年，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最终创作完成。谱曲时，施光南本是根据女高音的嗓音进行创作的，但把这首歌最先唱响的却是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
1: 我们要到海南岛去慰问部队，施光南老师呢也

0: 参加
1: 我们那小组一块儿下去体验生活。有一天休息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吐鲁番的葡萄的谱子，他就问我，他说卢老师，你说我想把这个吐鲁番的葡萄的熟了呀，这个结尾啊翻上一个八度去，结尾您看那个合适不合适。我说啊，现在的歌都新翻上一个八度熟了，以现在这个词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就这样的低音结束最好，深情，女中音唱可能会更深情一点。
2: 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也演唱过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因为这首歌他和新疆结下了深情厚谊。
3: 那时候接到很多很多观众来信，有一封信就是新疆来的，这个女孩子就叫阿纳尔汗，她的男朋友就叫克里木。那么巧了，他们也是男朋友去支边很少见面，然后他们俩就分手了。听到我这首歌以后，他觉得这首歌不就唱给他的吗，他就觉得特惭愧，马上写信给克里木，两个人和好如初，结婚了。一首歌能够挽救他们的爱情婚姻，这种好的作品不仅仅是愉悦人心，而且给人们送去精神上的安慰。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巧妙地把对祖国、对生活的热爱和纯洁的爱情融为一体，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崭新的精神风貌。如今每当这清新欢快的旋律响起，依然会让人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林红大姐英勇就义的时候，画外就想起了这个歌声，五月的鲜花，非常感动，唤起对先烈的那个崇敬的这种感情。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

0: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山西汾阳拍摄了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讲述了北方山村统家庄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劈山饮水建设家乡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也从此风靡全国。影片中由金迪扮演的女主角孔淑珍穿着一身花衣裳，唱着愉快的小调，脚步轻盈地从田边小路出场，成为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1: 哪村的？
2: 咱们村的呗。
1: 我家隔壁孔大妈的女儿。
2: 哦，孔淑珍呐、啊，我参军的时候她还是个花帽丫头呢。
1: 人家每年的暑假都回村参加劳动的
2: 啊、
1: 哦，今年呢、啊、可能又来劳动来了。
0: 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的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来源于山西左权民歌《开花调》。编剧马峰亲自作词，把这首曲调优美的民歌改编为电影插曲。几句歌词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把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3: 所以你看年轻人里头，都是表现的完全是非常阳光的东西。我们也真是受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那种昂扬的那种，虽然很困难，但是非常昂扬的，对这个生活，对什么劳动充满希望的这样一种。
0: 作家马峰在山西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电影开拍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张地昌也随摄制组来到山西采风。在为这首《幸福不会从天降》谱曲时，他借鉴了大量的山西民歌素材。四年后，张地昌还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3: 用我爸爸的原话说是，他连国语都说不好，因为他说的是粤语嘛，哈，就是表达都跟我父亲肯定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一来到山西，听了山西音乐，山西的民歌，哎呀，就觉得山西民歌简直好极了啊！然后那个。
0: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轰动，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高战武突击队和孔淑珍姐妹组在各地应运而生，而幸福不会

冯天降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也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心中的理想去努力奋斗。

0: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完成了电影《归心似箭》的拍摄工作。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某部连长魏德胜身负重伤后，在善良的农村妇女玉珍的帮助下重返抗日前线的故事。导演李俊觉得，最后男女主人公分别的画面表现力不够饱满，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他反复琢磨，想出了几句词：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随后李俊请作曲家李伟才谱曲，最终完成了歌曲《雁南飞》的创作。
1: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2: 能见面，一定能。
1: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2: 咋又哭了？
1: 谁哭了？

0: 为了唱出这首歌传递的真挚情感，演唱者单秀荣拿着曲谱回家反复揣摩了好几天，并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丈夫启发单秀荣，假如我也要为了部队的工作到很远的地方去，你会是什么心情？于是单秀荣将自己带入女主人公，用以情代声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在唱燕南飞的飞字时，尽力表现不忍分别却又强忍感情，目送心上人渐渐远去的矛盾心情。录音结束后，导演非常满意。
1: 当时我拿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它，比较简单。后来我就根据我的理解，我就唱了我对燕南飞这首歌曲的理解。
2: 这个飞字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心情，一个心境。刚开始他是忽略了这个字的，他还没有找到什么叫飞，是情心意都跟着这一个字飞走，带着很多伤感，带着很多无奈，同时也很多的期盼，带着很多很复杂的情感，随着这一句走。
0: 电影《归心似箭》上映后，燕南飞的歌声随着玉珍和魏德胜的革命爱情故事传入

0: 千家万户，打动了无数观众。歌词虽寥寥数语，却传递出不尽的别离之情，也唱出了人们对光明和幸福深深的渴望。
1: 夜难飞，夜难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一盼春来归，一盼春来归。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大工潮也出来了嘛，
2: 对，
1: 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你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3: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但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成林的恩师傅林专门为成林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我

0: 1988年，中国的电视剧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知青题材电视剧《雪城》播放后，立即轰动全国，引发了全社会对一代人青春和命运的思考。电视剧主题曲《心中的太阳》也随之广为传唱，深入人心。其实，早在1987年，当《雪城》在哈尔滨拍摄接近尾声时，导演李文琪就已经开始着手主题歌的创作。李文琪说，他之所以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歌词，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
1: 热爱黑土地，这是我从事这个职业，就是我心中的一个坐标。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有一天什么时候我能把这一段写一写，那我当然要把我的感受放在这些作品里。
0: 李文琪也曾像雪城里的很多知青一样，对生活感到过迷茫。歌曲《心中的太阳》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心境。歌词看似简单重复，明白如画，却有着诗歌般的意境。尽管有人说这首歌通篇除了三个不知道以外，就是下雪别忘穿棉袄，天晴别忘戴草帽之类的没有意义的大白话，李文琪依然不改初衷。

0: 心中的太阳词曲创作完成后，刚刚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刘欢被选为演唱者。为了更好地诠释歌曲，刘欢在北影雪城的后期剧组整整跟了一个月，每天看片子寻找演唱的感觉。当时另一部电视剧《便衣警察》也在北影进行后期制作，导演组听到《心中的太阳》后大为赞赏，于是邀请刘欢去演唱了《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1: 你知道我本人没有不可能有这个经历，但是我觉得就凭着我们那时候年轻嘛，凭着年轻，凭着对所有这种生活的冲动，这个情愫是一样，不管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就凭着这个去演唱的。
0: 1988年，伴随着电视剧《雪城》的热播，主题歌《心中的太阳》风靡大江南北，这歌声如同心灵深处的呼唤，唱出了一代人对命运的追问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一个时代树立了永不屈服的精神。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939年，作曲家王洛宾在青海西宁的一个小商铺里结识了两位维吾尔族朋友。交谈中，两人告诉了王洛宾一段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的双人歌舞阿拉木汗，维吾尔族称之为莱帕尔，类似于东北民间的二人转。阿拉木汗是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意思是苹果花，唱的是一个小伙对姑娘朝思暮想炽热的

0: 概念。王洛宾听到后如获至宝，迅速将这段欢快幽默的旋律记录下来。1940年，在西宁当音乐老师的王洛宾负责组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他给孩子们创作了大量的表演歌舞剧，阿拉木汗就是其中一首。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父亲在创作阿拉木汗时几经周折，维吾尔语语速偏快，翻译成汉语后旋律根本装不下歌词，于是王洛宾重新创作了歌词。
1: 一个男人要追求一个姑娘，他经常是冒着风和雪去到人家去敲门，而且那鞋底还跑漏了，晚上睡觉还睡不着，想着白天还常咳嗽老在那琢磨呢那阿拉木汗怎么样呢？阿拉木汗非常漂亮，眉毛像弯月，这个身段呢像绵柳柳条细腰小嘴很多情，眼睛使你能发抖，哎呀那个眼睛太漂亮了。
0: 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创作完成后，为了词曲匹配，王洛宾只选取了旋律的最后两小节进行再创作，又将原先的1/4拍扩展成1/4拍，使得整支乐曲欢快活泼，令人听之欲舞。
1: 原来阿拉木汗的旋律呢是这样的。

0: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当，原来是这样的歌舞旋律。王洛宾改编以后呢，他就把原来旋律的最后两个小节拿出来，其他都没用，最后两个小节作为他的王洛宾的阿拉木汗的起头的两个小节。他说哒当哒当哒当啊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当，后面哒哒当哒当哒当哒哒当哒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滴哒哒滴，这是王洛宾重新创作了。
1: 最后，清新明快、幽默风趣的《阿拉木汗》作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的代表节目，到各地演出，深受人们的喜爱。这首原本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民间小调，从此风靡全国，成为学校的音乐教材、合唱团的经典曲目，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0: 1939年秋天，26岁的作曲家王洛宾跟随西北抗战剧团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一边进行抗日宣传巡演，一边采风。途经酒泉市时，王洛宾从一个维吾尔族商人那里听到一首来自新疆南疆的乐曲《伊拉拉夏伊格》，美妙的旋律让他怦然心动。
1: 是夏伊格是一种做衣服的绸子，在新疆少数民族有一种用手工织成的花绸子，啊，伊拉拉夏伊格，啊，是指漂亮的姑娘穿着花绸子的裙子在旋转。
0: 抗战剧团结束了在河西走廊的巡回演出后，回到西宁，王洛宾开始整理他在路上记录下来的那些民歌素材。他迫切地想根据《伊拉拉夏伊格》创作一首歌，

让剧团的演员们去教唱。一天傍晚，王洛宾坐在大槐树下，正在琢磨着新歌词的内容，抬头一看，天空中慢慢升起了半个月亮，让他陷入了神奇的遐想。天空中一弯新月，剧团驻地小楼上虚掩的纱窗和头顶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让他立刻找到了歌词的意境。他快速地将眼前的画面记下来，完成了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歌词创作。

0: 为了保留歌曲原民族的特色，王诺宾特地选用了伊拉拉夏伊格作为半个月亮爬上来两段乐句结尾的衬语。有同事对他说，夏伊格和沙伊格发音近似，容易引起听者的误会。于是王洛宾将伊拉拉下伊格改成了伊拉拉爬上来，一个小小的改动让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又浑然天成地保留了歌曲的原汁原味。随后王洛宾又将伊拉拉下伊格原本属于舞曲节奏的快板改编为适合抒情叙事的慢板，一首结合的西北地区民间音调与欧洲抒情曲风格的爱情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就此诞生。
1: 它采用了欧洲音乐体系中弗吉尼亚调式，在旋律中创作多次运用了一个升哆、一个升瑞、一个升发这三个升号，让这首歌曲在演唱时随着曲调半音节的变化，巧妙地用音乐语言形象地表达出半个月亮婆娑移动的感觉。
0: 王洛宾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被世人誉为西部歌王，但他却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西部民歌的传歌人。王洛宾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歌声带给大家，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快乐，心中多一点爱，多一点美。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您听说过荔枝病吗？吃荔枝要注意些什么呢？
6: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今往来，太多人对荔枝爱得深切，大文豪苏东坡也曾感慨，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6月前后，荔枝正当季，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品种都在此时上市，不仅美味，还特别养人。一口一个，补足气血，肝也会悄悄地变好。荔枝偏温，入肝脾心经，能够补肝养血，健脾理气。中医认为荔枝最益于肝脾经血，脾胃虚寒的人遇冷就会诱发腹泻，而且会伴有口淡胃口差，就很适合吃荔枝。荔枝呢也是女性的宠爱，手脚冰凉、月经量少、痛经这样的症状都可能是女性血虚肝寒的一种表现。荔枝呢性温，能够散寒止痛并兼养血，所以对于女性气血的亏虚有调补的作用。另外平时思虑太多，劳伤心血，导致经常的疲乏、失眠、多梦、心慌气短的人，

可以吃一点荔枝补益气血。除了果肉，果核也是个宝。荔枝果肉养人，大家可能不觉得意外，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吃荔枝时啊，随手丢弃的果核居然也是一味药。中医认为，荔枝核辛温入肝肾经，有调养肝肾的作用。荔枝核是理气止痛的能手，它可以缓解疝气痛、睾丸肿痛以及气滞血瘀所致的女性经前产后的腹痛。据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用荔枝核治好了自己的疝气病。那么荔枝核该怎么用呢？很简单，吃完荔枝以后呢，把核洗干净晾干，用来煮水、煮粥、浸蜜、煲汤都是可以的。虽说荔枝里里外外全是宝，但也是要吃对了才能够养生的。下面呢，我们说一说吃荔枝的时候应该避开的一些雷区。吃荔枝前有一个禁忌一定是要知道的。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印度的比哈尔邦仅16天内就有103名儿童因为荔枝病丧命。类似的事件在我国也有发生，1999年6月到7月之间，广西钦州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71例荔枝病患儿，其中10例死亡。这可怕的荔枝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急性低血糖症，表现为头晕、出汗、心悸，严重者可能突发昏迷、虚脱、抽搐，甚至出现呼吸骤停。荔枝那么甜，怎么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呢？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糖是葡萄糖，而荔枝所含的糖主要是果糖，果糖在体内必须要通过酶的分解才能够转化为葡萄糖。摄入大量的荔枝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使得血糖水平急剧下降。而同时呢，来自荔枝的果糖又没有来得及转化为葡萄糖，血糖得不到及时补充，便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荔枝病的患儿以儿童为多，这与儿童的果糖代谢转化能力较差是有关系的。除了大量荔枝病的出现呢，经常还伴有两个关键词：空腹、未成熟。人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本处于较低水平，所以更容易出现低血糖症。如果荔枝的熟度又不高，那就更危险了，因为没有成熟的荔枝，它含有的一些酸类物质呢，含量是成熟荔枝的2到4倍，而这些酸类的物质就有降血糖的作用。所以人不可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进食荔枝，成年人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300克，也就是十几颗的这个数量。儿童呢，一次不要超过5颗，不要空腹吃，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再吃。熟度不高的荔枝呢，不要吃。当然了，荔枝病还是比较少见的，荔枝一次性吃的太多，更常见的后果往往是上火。荔枝本身是偏温的，那热性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就容易出现牙龈肿痛、口舌生疮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怕上火，我们可以这样吃，就是冰一冰啊，冰着吃可以把荔枝的热性降低，泡过盐水以后再吃。还有呢，就是搭配一些凉性的食物，可以喝一点雪梨水、苦瓜水、凉瓜水，或者呢用夏枯草、木棉花、灯芯草煮水喝。再就是煮熟了吃。吃荔枝很多人只知道生吃，但是煮熟了其实也是很美味的，不仅不容易上火，还能够起到清

火去燥的作用。那么这里推荐几个粥类汤类，首先是百合荔枝，它的用料呢是鲜荔枝20颗，百合2朵，冰糖适量。锅里呢放少许水，将冰糖在水里融化，放入白色的百合花和去皮的荔枝，烧至汁浓，盛入盘中。那么这道食材呢，它可以润燥降火，止咳安神。荔枝西米露的做法呢，是用鲜荔枝3颗，西米、牛奶、糖适量，把西米放进煮沸的水里，直至西米全部透明，倒去沸水，煮一小锅牛奶，放少许糖，加入西米、荔枝肉，搅拌后关火，冷却以后放进冰箱，冷藏后即可食用。炎炎夏日，一碗清凉冰爽的荔枝西米露，既能解暑又能提神，吃完呢倍感舒适。但是温馨提示就是，那些冰镇过的东西要少吃，或者让它在口腔里面逗留的时间长一些，让我们口腔的温度能够把它的温度提升了之后，那么喝下肚去呢，或者吃下肚去呢，才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老话讲，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气缠身，不光身体发沉，就连头痛也会找上门。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常见病。很多疾病虽然算不上大病，却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这多是由于体内湿邪与其他邪气相互勾结，以至于疾病纠缠不清。若能够将体内的湿邪驱逐出去，我们的身心也会因此变得光明灿烂。吃药胃疼，不吃药头疼。谈一下头疼的调理方法。现代人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不断增加，很多人出现过头疼、头晕、头胀等头部的不适。头疼看着是个小毛病，但是真是疼起来非常折磨人，甚至有人为此长期服用止痛片。这些止痛片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容易影响人的消化系统，引起胃部溃疡，以至于到最后形成了吃药胃疼，不吃药头疼的局面。有了头疼问题，我们还是要寻找它背后的病因，而不是盲目的止痛。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家里的电灯不亮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首先是要看看是不是家里停电了。虽然是灯不亮了，但问题不一定出在灯上，也可能是家里的电用完了。头疼也是如此，不能因为问题出在头上就只关注头部，而是要结合病人的其他症状综合判断。中医把头称为诸阳之会，把脑称为髓之海，五脏六气的气血皆上注于头面，所以当五脏六腑出现问题时，都有可能引起头部的疼痛。有些头疼的原因很容易找到，例如骑车吹到风了，或是穿得少冻着了，出现了感冒头疼、流清鼻涕的症状。这类头疼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可以用川芎和茶叶一起泡茶饮用，这样赶出来风寒之邪，头痛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有的头疼往往牵延日久，如果去医院做 CT 脑电图检查又没发现什么异常，这种情况下的头疼病因就会比较复杂，可能是肝阳上亢、气血虚弱、淤血阻络引起的，也可能是痰湿上蒙的原因。中医认为脑为元神之府，依靠清阳之精气的滋养，才能使头部思维敏捷、神志正常，对身体各部位传来的信息才能发出正确的指令。但是有一种人因为痰湿壅盛，阻碍了清阳之气的温养，使痰浊害清，极易染上痰浊上蒙型头疼，头脑昏昏沉沉的，头疼头重。这时候的头部发紧，就像拿个袋子勒住了一样，或者像包了层头巾，头部发懵。这种类型的头疼患者往往体型比较丰腴，平时饮食不节，喜欢吃甘甜肥腻的食品，过量饮酒或者浓茶，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调，湿泻代谢异常，淤积体内变成痰浊。痰浊阻碍了清气的上升，就像乌云蔽日一样，于是头脑就昏昏沉沉的。对于那些湿浊引起的头痛症状稍轻一点的病人，可以喝点三仁茶。三仁茶怎么做呢？就是炒杏仁9克，生薏仁30克，冬瓜仁10克，姜2片，将所有材料洗净以后加水一块煎煮，代茶炖饮，清热祛湿，通利水道，适用于头重发懵，尤其是阴天加重者。当然冬瓜仁不可以直接吃，要打碎以后再煮水。夏蒲蒙石汤治疗

痰浊头痛的经验方。痰浊内生是脾胃运化失常导致的，因此方中有白术、茯苓、陈皮、健脾祛湿，以致生痰之源。另外，大家平时也可以经常梳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头疼。头部是手足三阳经的汇聚之处，因此被称为诸阳之首。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上注于头。合理的梳头可以起到按摩头部的作用，增加头部血液循环，提神健脑，缓解头疼、头晕。这个方法我向很多人推荐过，做起来也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在头部的两侧和头顶处从前向后各梳50到100下即可，用力大小适中，动作缓慢柔和。当头部觉得微热微胀时，说明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梳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普通的桃木梳或者牛角梳都可以，这样每天坚持梳头2到5次，可以达到生发阳气、祛病强身的目的。恭贺嘴唇舌头上的火山，我们来谈一下口腔溃疡的调理方法。现在的人一出门全是餐馆，今天一个饭局，明天一个聚会，心热油腻全进了嘴，即便在家里也都是过食高粱厚味，营养过剩，没过多久啊，嘴里就开始疼痛，得口腔溃疡了。这类口腔溃疡属于湿热蕴结的，可能反复发作，同时还会伴有大便黏滞不爽、舌质红、苔黄腻等，脾开窍于口，所以口腔溃疡跟人的脾胃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脾胃有生清和降浊的作用，生清就是把你吃进去的食物化作气血，降浊就是把那些没用的排出体外。如果吃多了油腻辛辣食物，或是喝了过多的酒，脾胃一直消化不了，既不能完全化成气血，也不能排出体外，就会形成湿热内聚的环境。这种湿热的环境需要找到一个出路，而口腔溃疡就是它的出路之一。每次出现口腔溃疡，就说明体内的湿热找到了出路。但是如果你又吃多了这些高粱厚腻，没几天湿热的环境又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口腔溃疡总是反复发作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一方面要辛开苦降，清利湿热，另一方面等口疮消失，邪气已去时，要益气养阴。在清利脾胃湿热方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就是2000年前的张仲景的半夏泻心汤，一共是7味药，是半夏、黄芩、黄连、甘草、干姜、党参、大枣。有个病人嘴巴里长了好几块溃疡，此起彼伏，他找到我的时候一直捂着嘴巴，疼痛异常。他说自己这个病算起来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只是在嘴唇上，后来发展到口腔黏膜和舌头上，平时吃饭喝水一旦碰到就特别的疼，而且每次有口腔溃疡时他还头疼，非常影响工作和学习。为了治疗口腔溃疡，他曾经用过半年的激素，之后也用过中药治疗过，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见他除了溃疡处较多之外，在悬雍垂处，也就是小舌也有溃疡，眼屎比较多，舌体偏胖，苔黄腻，辨证为脾胃湿热蕴结中焦所致，所以就给他用了仲景泻心法来清利湿热。病人服药以后啊，悬雍垂处的溃疡就消失了，其他症状也有减轻，于是就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减。2个月以后回访得知，这位病人的溃疡未曾复发。这个药方之所以能够治愈病人多年的溃疡，是因为这些药物一方面可以燥湿清热，一方面又可以养阴调理升降，恢复脾胃功能，体内没有了湿热的环境，口腔溃疡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长期食用烧烤、煎炸类的食物，容易导致体内湿热积聚，夏季暑气旺盛，不适症状更会加剧。
7: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常见病。粗茶淡饭最能安抚我们的脾胃。在这里也要强调一点，如果你已经变成了湿热体质， 饮食上就要更加的注意，少吃煎炸、油腻、辛辣之类容易让人上火的食物。到了夏天，烧烤摊很火，很多男人喜欢吃点羊肉串，喝点凉啤酒。咱们暂且不考虑卫生问题，这些最容易产生湿热毒的食物吃进去以后，身体想要排出它总会找个出路。它可能就是口疮，也可能是湿疹、痤疮，男的可能会阴囊潮湿，女的带下增多等，诸如此类。因为湿热，身体会爆发出很多的问题。有的人一说话，身边的人就会躲得远远的，为什么呀？口气太大了，味儿太臭。我们知道，一般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很多的食物会发生霉变，甚至腐烂，产生一股污浊恶毒之气。如果脾胃湿热，清阳不升，浊阴不降，食物的沉腐之气就会从口中跑出来。我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本来是看痤疮的，结果一说话口气喷喷的直冲过来，气味很大。这个小伙子平时一个大爱好就是吃烧烤，因为有口气，现在连女朋友也交不上。我跟他说，痤疮跟口气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即便这次我给他开了药方治好了病，如果仍旧天天吃这些煎炸烧烤之物，痤疮迟早会再来找他。真正健康的饮食不是添加各种香料调料，采用油煎炸烤勾起人食欲的大鱼大肉，而是性味平淡可以安抚五脏六腑的粗茶淡饭。你会发现春节时大吃大喝几天，虽然饱了口腹之欲，但却时常感到心里不痛快，上个厕所也不爽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吃到最后胃里总觉得满满的。如果换上青菜萝卜，吃完以后倒是神清气爽了。很多慢性病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习性的投影，自己的疮疤自己最清楚，出现了问题就要去反问自己，在过去我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吃得太多、太油腻、不爱运动，还是脾气太急躁，从而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防微杜渐。凉拌马齿苋，体内湿热者的食疗小方。马齿苋又叫蚂蚁草，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在农村劳作过的人都知道，马齿苋的根系发达，主干是藤状的，匍匐在大地上，长一段就会出现一节，在每一节处又会长出新的根须。除草时如果没有把马齿苋除干净，它很快就会繁衍成一片，而且即使在土地非常贫瘠的地方，马齿苋也能顽强地生长。马齿苋味酸，性寒，入大肠、肝、脾经，有清热祛湿的作用，尤其是可清肠中的湿热。在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越是穷人家越容易得痢疾，这时候有些懂得民间偏方的人就会在田间山里采来一大把的马齿苋给病人熬汤，几天以后病情就会好转。体内有湿热的人可以在六七月的时候采来马齿苋当凉菜吃，去除湿热病毒的作用。马齿苋对于治疗疮疥红肿也有不错的效果，比如在野外被野蜂蛰了一下，就可以把马齿苋捣烂敷上。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得了湿疹，也可以用马齿苋煮汤熏洗。凉拌马齿苋怎么做呢？材料就是鲜嫩的马齿苋500克，盐、醋、糖适量。将马齿苋去掉老茎和根部，洗净以后放入开水中焯熟，之后捞出来晾水，挤掉多余水分后放入一勺盐、一勺糖、几勺醋拌匀即可，佐食清热祛湿。有的人凉拌菜时喜欢加点蒜蓉，对于体内有湿热的人，在饮食上最好少吃生姜、辣椒、花椒、蒜之类的辛温煮热之品。另外，马齿苋性寒凉滑利，一开始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脾胃虚寒怕冷，着凉后容易胃疼腹泻的人也不宜食用，因其可能会滑胎，所以孕妇也不要食用。因与鳖甲相克，正在吃中药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大多数的皮肤病其实是身体在排湿。我们来谈一下湿疹、痤疮、足癣的调理方法。很多皮肤上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湿热引起的，最常见的就是湿疹、痤疮和足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决定外因，皮肤病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其决定因素的是身体内部的大环境。这就好比一个水果从外表看可能只能是一个小坑洞， 但一旦切开了才发现里面的果肉几乎全部坏了。外面的这个小洞其实是由内而外排毒的一种方式。从我接触到的皮肤病患者来看，大多数属于内湿过重，更准确的说是体内湿热过重。湿热过重，身体自然要把这些多余的邪气请出体外，表现在皮肤上可能就是湿疹，也可能是痤疮、带状疱疹、足癣等。如果把我们的身体看作一个大房子，那皮肤上的毛孔、汗腺就好比是房间里散风除湿的小窗户，当外面寒冷时窗户就会关闭，当天气炎热时窗户又会打开，通过排汗的方式散发体内的热量。就这样，小窗户每天通过开合将体内多余的物质排出去。不过在宽敞的马路，如果车多了也会造成堵车，我们的人体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体内聚湿蕴热超过了身体的代谢能力，那这些小窗户就可能会拥堵，湿热的邪气排不出去，积在皮肤腠理之间。如果此时再有一阵凉风吹来，皮肤遇冷，窗户关闭，湿热之邪就没有发散的途径。湿疹急性发作可以用芦荟止痒。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人，疼的时候还可以吃点止疼药，但痒起来的时候除了使劲抓挠，简直束手无策。把痒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非湿疹莫属。有的人就诊时腿上被挠得血淋淋的，有的甚至说如果能把湿疹治好，我情愿少活十年。面对这样痛苦的患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会鼓励他们只要坚定信念，从现在开始调理生活和饮食习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为什么会患上湿疹呢？这是很多湿疹

患者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除了一些遗传因子外，湿疹的出现跟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湿疹患者嗜好烟酒、辛辣食物，或者爱吃鱼虾等海鲜，无所顾忌，损伤了脾胃。他们在情绪上多有急躁的特点，肝火通常比较旺。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人即使知道造成湿疹的原因，但依然我行我素。比如我常会提醒男性患者不要喝酒抽烟，否则体内湿热的大环境还在，即便这次治好了，一遇到外部的风湿热邪，湿疹还会复发。结果有个患者说，没事儿，不喝酒我的生活就太没质量了。像这样生活中不拘小节的患者有很多，所以说湿疹这种病，只要你有乐观的情绪，在配合医生治疗的前提下，改变自己不好的生活习惯后，都可以慢慢好起来。但是如果不去改变身体的生态，依然是一个准湿疹患者。湿疹很怕刺激，所以在发病期间即便再痒也不要过度的抓挠。湿疹患者可以在家里种一盆芦荟，在急性湿疹发作时可以用芦荟叶子擦拭患处，能起到止痒的作用。如果有渗出液，就不要用这种办法了。其实早在唐代就有使用芦荟治疗湿疹的记载。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芦荟所含的芦荟汀和一些多糖类成分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消炎作用，因此在皮肤科有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皮肤瘙痒、过敏性皮炎、带状疱疹等皮肤病中有较好的辅助疗效。芦荟制养方：鲜芦荟叶，剪掉3厘米长的芦荟，刮去表皮后，将芦荟汁均匀地涂抹在湿疹部位，每天5到6次。一次用不完的芦荟可以放在冰箱内冷藏。芦荟的品种较多，比如说有中国芦荟，也就是原浆芦荟、好望角芦荟等都可以选用。对于体质较弱、容易过敏的患者，使用之前可以先做过敏试验，方法就是将芦荟汁涂在手腕内侧，观察半个小时，若无红晕和红点等反应就可以使用。夏天时的晒伤、蚊虫叮咬也可以用芦荟汁外涂的方法。在发病期，湿疹患者要注意保持情绪的稳定，不要急躁气恼，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对恢复健康有很大的作用。患者也不能用热水烫洗或者肥皂等刺激性的物品洗涤，保持患者的干燥，并避免接触化学洗涤用品。有些患者饮食起居调养好了，休息好了，心情放松了，不太在意它了，湿疹也就会自愈了。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高淀粉薯类怎么吃更科学呢？
2: 糖尿病饮食手册之二，七种高淀粉薯类及蔬菜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饮食中应当包含50克薯类食物及不少于500克的蔬菜，有糖尿病的人也不例外。但薯类食物因为含有较多的淀粉，有些蔬菜淀粉含量也不少，不少糖尿病人想吃又不敢吃。其实这是对糖尿病饮食控制的误解，要知道糖尿病饮食控制的是摄入的总热量，而非单一控制某个食物。从营养全面性上来说，高淀粉含量的薯类食物及蔬菜是必须要吃的，但怎么吃要有一些讲究。来了解一下常见的七种高淀粉薯类及蔬菜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每100克红薯含糖量大约是15克，升糖指数是 77%， 每100克土豆含糖量大约是17克，升糖指数是 62%， 每100克南瓜含糖量大约是 6.8 克，升糖指数是 75%，每100克芋头含糖量大约是 12.8 克，升糖指数是 48%， 每100克山药含糖量大约是 11.9 克，升糖指数是 21%， 每100克莲藕含糖量大约是12克，升糖指数是 65%， 每100克胡萝卜含糖量大约是 8.8 克，升高指数是 71%。 由此可见，这些被认为含淀粉较高的薯类食物及蔬菜，相比于白米白面平均含糖量50克左右以及 85% 上下的升糖指数，这两个数值都要低得多，也就是说比米面等主食对血糖的影响小得多，适量的吃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因为比米面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耐饱抗饥饿，非常适合作为主食的替代食物来吃。至于吃多少，通常的建议是替换全天1/3到一半的主食量，当然替换比例可以是2:1，比如用2两红薯替换1两白米白面，既满足了吃薯类食物及高淀粉蔬菜的欲望，对血糖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谓是一举两得。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健康大实话。

0: 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 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儿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等着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块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这部评书讲述铁路工人舍生忘死、千里驰援、圆满完成绝密军火运输的红色故事。军列行至荒漠沙地，狂风漫天，毫无遮蔽，白昼之下要如何藏身呢？范勇他们能想出怎样的妙计呢？请听3005次列车第7集。
4: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3005次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5: 第7讲，化整为零。隐蔽这个词儿，最早见于《吕氏春秋》绝胜一章，主伯爵底士之寿，其用齿爵爪牙也，必托于卑微隐蔽，此所以成圣。隐者藏而不露，蔽者借物遮挡。隐蔽工作对于军事作战有着重要的意义，有道是于无声处见其功。可是眼下3005次军火列车想在白昼间隐蔽起来，做不到了。二乡是个镇，地处阜新市张武县的北部，科尔沁沙地的南缘。当时这儿是一片大的沙丘，漫天黄沙，而且突然之间

0: 天就能起风，那沙子顺着窗户往机车里灌。车刚出站还不到一公里，范勇一看这可不行，他马上命令停车，自己和穆成斌一起来找二乡站站长了解情况。站长，你们这儿的风怎么这么大呀？站长看了看，这还大，这很平常，我们这儿啊一年就刮两次风。
1: 范勇一听，才两次？
0: 对呀，一次刮半年，哦，天天刮呀。听站长一介绍，范勇才知道，这个地方早年间那是一片美丽的大草原，河川众多，水草丰茂，可是多年来受历史、人为、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西辽河、新开河相继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草原退化，沙尘暴肆虐，美丽的草原变成了沙漠苦海。生态的急剧恶化让生活在科尔沁一带的人民饱受风沙之苦，一年到头刮不完的风。有当地老百姓编了几句顺口溜，说无风三尺土，有风日作光，刮起沙尘暴，天地一片黄，人不敢张嘴，狗不敢汪汪，风沙分大小，是大小不一样，大的能顶梁，小的能顶墙，早起开门看，牛犊子上了房。哎呦，范勇听完之后急得直搓手，这可怎么办呢？沙漠地带一望无垠，没有丝毫屏障，怎么隐藏列车呀？站长一听想了想，现在就得盼着敌机他不来。范勇一摆手，不可能，昨天夜里我们和两架敌机进行了一场争斗，他们把汽车队当成火车，轰炸之后一定会重新勘察现场，当他们发现不是火车的时候，敌机肯定要再次出击，沿途寻找，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所以现在必须在短时间内想出办法把列车隐蔽。穆成斌立刻叫党员和姚连长来到近前，就在原地开了个紧急支部会议，所有人都得想办法。大家伙集思广益，有人说干脆咱们呀原地不动，再找些树枝泥巴把列车伪装。穆成斌一听不行，这么庞大的列车就算全用树木覆盖，那没有遮蔽物，敌机在空中往下一看，这孤零零的这么长这么大，那肯定是火车，即便敌机看不出来，他也会起疑心呢，随便扫射几下就可能引起爆炸，这条建议行不通。再想，哎，有人提出来了，不如啊咱们冒点险，把车往前开，看看前边有没有更有利的地形可以隐藏。穆成斌张嘴刚要说不能冒险，站长把话接过来了，别费劲了，跟大伙儿说往前开呀，还是小站，这一路上除了六座短短的路堑，其他的风景一致。什么意思？就哪儿哪儿都是沙子，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地方。小站，短短的路堑，范勇低下头来想了想，猛然之间他眼睛一亮，站长，前边这个小站离这儿有多远？站长一听，离这儿也就15公里吧。叫什么名字？张古台。15公里，张古台，我有办法了。范勇惊喜的表情让所有人莫名其妙，什么办法？进前来，呼啦一下大伙儿就把范勇给围上了。同志们，咱们以二乡站和张古台站作为一个大区间，把那六座路堑作为六个小区间，这就是8个隐蔽点，把手车加一节车厢停在二乡，机车头挂一节车厢停到张古台，中间这些车厢分散到6个路堑，咱们把列车拆开，这叫化整为零。哎呦，
1: 范勇的一番话让在场人无不称快，真是好主意呀、啊！
0: 连站长都觉得惊讶，
1: 他想我天天在这儿值守，愣是没想到，
0: 看来这个司机长范勇真不简单呐。穆成斌一看，既然方案已定，时间紧，任务急，趁敌机没来之前，咱们立刻行动。
2: 是，
0: 所有乘务人员加上解放军战士一齐动手。那位站长啊，撒腿就跑。
1: 穆成斌一看，哎，您去哪儿啊？哎，我叫人去。
0: 二乡站那是个小站呢，连站长带值班员一共才九个人，留下一个看家的，剩下的全来了。范勇告诉徐成忠，
3: 老徐，你开车，所有人听运转车长指挥。
0: 运转车长邹天宇用手摆动信号旗，大家伙看齐形势。首先列车得往后退行，退行到二乡车站里头，由检车员负责摘下车钩、风管、扳道叉，把手车加一节车厢分解下来留在站内，做好防护以后列车开出站外。随着列车进入区间，只要到达有路嵌的地段，就摘下几辆车再往前走。这列32节的军火列车是越走越短，所经过的6个路嵌长短不一，有的可以藏2节，有的可以藏3节，那每到一处都要留下一部分人把车辆进行伪装。这时候穆成斌提议，得把车顶上那些树枝全给取下来。为什么呢？那树枝是绿的呀，可沙漠是黄的，树枝在这地方非但起不到隐蔽作用，反而会暴露。之前呢、一路奔驰，再加上被敌机扫射，那车顶上树枝剩的也不太多了。哎，不管多少全都给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盖上沙土以为隐蔽。就这样走走停停，哎，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在路途之中啊，他们又发现了几处土岗。范勇估量了一下这个高度，又看了看位置，决定把车厢分解后停在土岗旁边，最后连机车也停到了土岗边，也就是说机车没进张古台站。疏散列车的全程都有押运列车的解放军战士负责监视，做保卫工作。在不到50分钟的时间里，从前到后列车被分解成13段，全部处理完毕，真是雷厉风行，群策群力呀。这个时候是9月30日上午6:30，穆成斌看了看怀表，他下令所有人员，地面上禁止任何人走动，谁也不许大声说话，全部集中到宿营车上轮班休息。宿营车被隐蔽在一座200米的路嵌里，还带着2节车厢。所有人一上车往下一坐，这才觉出来疲惫。你看刚才这通折腾没一个累的，现在踏实下来，有人呢直接就躺下了。这里头最累的就是范勇，昨天这一宿大战下来，范勇已经精疲力尽了。穆成斌一看，范勇赶快休息吧，你太辛苦了。哎，范勇答应一声，随着把眼睛闭上，他真得好好睡一觉。这人呐，讲究的是劳逸结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个休息有时候比吃饭还重要。而且休息呢，你得讲究方法，讲究是排除杂念，抱元守一，不能说躺下之后胡思乱想，前300年后500载，东一榔头西一扫帚，躺着比站着还累，睡8个小时等于没睡啊，这可不行。睡觉就得心神清静，你这样才不会损耗精神，睡眠质量才高。说1个小时不长，但是真能起到恢复体能的作用。范勇现在的睡眠质量就挺高，躺下就着了。穆成斌看了看，这样吧，大家都休息会儿，我来值守。这个宿营车里空间有限，没办法，都挤着点吧。
3: 不到十分钟，
0: 所有人都睡着了。穆成斌一个人走到宿营车门前，他抬头看了看这个被切开的小土山，别看不高，他却能巧妙地隐蔽列车，挡住敌机的视线。穆成斌一伸手，把腰里别着那把检点锤又拔出来了，就在宿营车门口这儿，叮叮叮，当当当，敲来打去，听听声音，看看有没有松动的螺母，敲了一下，当，再敲这边，当，低下身子敲一下，这声怎么不对呀？
3: 什么声啊？
0: 当，
3: 这什么声啊？
1: 坏了，这是飞机的声音。
0: 程斌抬头一看，半空中来了一架战斗机，他大喊了一声，都醒一醒，敌机来了。这一声喊的呼的一下，所有人全都坐起来了，这困意全无，脑子里那根紧张的弦嘣的一下又绷起来了。范勇头一个就冲到门口，他探头往外一看，好家伙，战斗机已经飞到陆倩顶上了。范勇赶快往后撤步，回头告诉车里的人都别出声。他往下一俯身，抬起头紧紧盯着上空，就看这架敌机围着陆倩连转了三圈，两个飞机膀子不住的左右倾斜，好像是在寻找目标。飞得太低了，连这飞机垂尾上蓝白条青天白日旗的标志都看得清清楚楚，所有人屏住呼吸，大气儿不敢出啊。这飞机呢又转了两圈，实在没发现什么，说他怎么不飞进陆倩看看呢？他不敢，这里头地势太低，好像两山加一沟，飞机只要进来肯定得撞上。实在是没有收获，这飞机飞走了。这架飞机刚飞走不到十分钟，又来一架。范勇明白了，这叫轮番作业，真让他猜对了。头天晚上执行任务的两架敌机回去向他们的总部得邀功请赏啊，说他们已经炸毁了共军第九列军火列车，总部大喜，正准备颁奖呢，侦查人员回来禀报，被炸毁的不是火车，是汽车，可把总部的人给气坏了。揪着两架轰炸机里12个飞行人员的脖领子，不偏不向，每人赏了个大嘴巴。为了一堆汽车，你们耗费了将近2吨的弹药，真是岂有此理。驾驶员一听，不对呀，我跟这列火车大战了几个小时，看得清清楚楚，就是火车。不用狡辩，你们现在就出去寻找，找得到给你们奖功折罪，要是找不到，你们12个人提头来见。挨了一顿臭骂，这些人再次登上轰炸机外出寻找。不单是这两架，国民党空军总部出动了一大批侦察机、战斗机，沿着郑家屯往锦州前线沿路寻找，下令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找到这列军火列车。这些敌机在天上玩命的找，找32节长的火车，这么大的物体就是藏在哪儿我们也能发现呢，只要发现不容分说，投弹就炸，把它炸为祭坟。这些敌机万万也想不到，军火列车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这儿一堆那儿一块，而且全用沙土伪装藏在陆嵌里，从上往下看什么也发现不了。他们倒是发现二乡站了，有心要炸，仔细一看，这站也太小了，根本藏不住一列火车，炸它还得费弹药，算了吧。这些敌机呀，是名副其实的好高骛远，他们的目的是郑家屯、通辽这样的大战，
3: 那有肉吃，谁还啃骨头啊？

0: 这么飞来飞去，四处寻找。其实军火列车就在脚下，哎，他们就是发现不了。接二连三的侦查，开始啊，宿营车里的人还紧张，到后来也都不紧张了，可能是有了昨天晚上的经验。慢慢的，这宿营车里开始聊天了，大伙儿都说这些飞机呀，简直就是睁眼瞎。也有人说，那是咱们伪装隐蔽的好，得说司机长的主意高。哎，一说司机长，所有人都把大拇哥给竖起来了，夸赞范勇。众人里边，段桂荣的口才最好，别看受伤了，一点没耽误干活。现在一听大伙儿夸范勇，他凑过来了，用手把受伤这条腿往起一扳，那条腿呢往回一盘，他拿这当炕呢。我说各位，昨天晚上你们是没看见的。大伙儿一听，你看见了？那当然了，别看咱受伤了，可心一直跟着司机长。就昨天这出，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听长院里一个老头说书，说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曹营里杀了个七进七出，砍倒大都旗两杆，夺槊三条，那可是一位英雄。我看咱司机长啊，就是金氏赵子龙。昨天晚上我没干别的，一直给司机长鼓劲儿叫好啊。大伙儿一听全都乐了，你拉倒吧，我们就看见你啊疼晕过去了，醒了之后滋哇乱叫。哎，别提这事儿啊，那就咱这条腿告诉你，三天准站起来。您看这东北人呢，有着与生俱来的表演能力，让他这么一闹腾，这宿营车里的气氛缓解不少。范勇摆了摆手，我说老段，你是真能说呀，我可没那本事。
1: 不，您有。
0: 哎，真格的，我可听说过您曾经去北安取枪斗过土匪，有这事儿吗？一说这个引起穆成斌的注意，想起了黄铎局长提到的郭维成。这个事儿自己似是而非，真想听听。想到这儿，他往前凑了凑，范勇，你就给大伙儿讲讲吧。范勇一听，讲讲，我可没老段这口才。哎，没关系，您讲的是真事儿，老段净瞎白话。段桂荣不高兴了，我怎么成瞎白话了？行行行，听司机长说。范勇咳嗽一声，就跟大伙儿讲起了这桩往事。那还是在1945年的冬天，为了恢复铁路交通，整顿治安，东北民主联军北安军区给西满护路军拨下了一批枪支弹药，2000支步枪，200箱子弹。西满护路军的司令员郭维成带领3个新兵连的战士，在齐齐哈尔车站乘装甲车亲赴北安。当时机车上有6名机车乘务员，分成了2组支撑，2名司机，2名副司机，2名司炉。列车到达北安，把枪支弹药装上车，在回来的路上行至克山县古城镇与伊安县太东站之间的奥龙沟，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司机突然发现在前方雪窝里好像有东西在移动，是人是兽看不清楚。副司机想拉开车窗看个究竟，这手刚碰到窗户上，哒哒哒，一排子弹射来，打到铁窗棂上，火星四溅。紧接着是机车剧烈的震动摇晃，吓得司机手忙脚乱，也不知道是该关气门还是下闸，就这么一犹豫，咔嚓一声，机车冲出钢轨，倾斜在路基边上不动了。机车出轨，带动后边的装甲列车也都翻仰在路基下，感情他们遇见土匪了。这伙土匪是一群东北光复军，足有300多号，每个人手里都有家伙。见到列车颠覆，土匪们蜂拥而上，那子弹就像雨点一样朝车上打。郭威成临危不惧，当机立断，他带领战士用装甲车厢做掩体，予以猛烈反击。战斗从午夜打响，一直持续打到第二天下午2点，这才击退敌人。就在战斗过程中， 两

0: 名司机，两名副司机不幸被土匪打死，就剩下两名司卢了。其中一名司卢就是范勇，那时候范勇才20岁。郭威成问：“你们俩谁会开车？”范勇会，但他不敢说，因为自己的身份是司卢，不能开车呀。神情一犹豫，被郭威成发现了，用手一指：“就你了。”范勇知道这是特殊时期，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不是司机我也得把车开回去。就这样，范勇开着车带着这批枪支弹药回转齐齐哈尔，路上又遇到土匪两次袭击，郭威成就站在范勇身边给这位实习司机保驾。范勇当时精神大振，司令员在身边我有什么怕的，他把自己学的这点知识全用上了。车开得忽快忽慢，动静结合，走走停停，神鬼难测，把这些土匪闹得是晕头转向。从那时候起，郭威成就特别欣赏范勇，正是有了这次北安取枪的经历，才有后来郭威成举贤荐能的美谈。今天在宿营车里，范勇旧事重提，大伙儿这才明白范勇驾车斗敌机那是有经验之谈的。呵，众人赞不绝口，尤其段桂荣。嘿，各位，我没说错吧？咱司机长就是金氏赵子龙。他这话刚说完，就听耳边啪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所有人大惊失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3005次列车再现铁路工人逆行奔赴、冒死运送军火的峥嵘岁月。稍后请继续收听3005次列车。
3: 36×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3005次列车。趁着夜色，军列再度启程，不料前路柳河桥惨遭炸毁，危险之际，夜色中突现大批人影，来者究竟是敌是友？请听3005次列车第八集。
8: 1948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方针，辽沈战役揭开了序幕。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乱炸，妄图切断解放军的后方运输线。而此时，辽沈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急需补充弹药。9月28日凌晨，司机长范勇驾驶着3005次列车，从昂昂西车站 悄悄出发。请收听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评书《三零零五次列车》，由武宗亮播讲。
0: 第八讲，神兵天降。列车在二乡站化整为零，众人在宿营车上隐形待毙。忽然间，远处传来一声巨响，撼天震地。范勇的第一反应是军火列车的哪一段被炸了。他来到门前想往外看，有路线挡着看不见。他侧耳听了听，感觉声音来的位置不是疏解列车的地方。这是哪儿啊？等了一会儿，又是一声响，这又是哪儿啊？范勇听了听，这个声音离着脚下的位置很近，难道说他还没想明白呢？就听头顶之上来了一架直升飞机，就在这路线上盘旋。范勇把身子藏在门后，就露出两只眼睛紧盯着天上。身后人可看见了，范勇的两只手攥紧拳头，那胳膊上的骨头筋儿嘎巴嘎巴直响啊。范勇就感觉这架直升飞机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在这路线上方转来转去，他就是不走。这可太吓人了，如果敌机试探性的往下扔一枚炸弹，那就全完了。现在宿营车里的紧张气氛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对方心跳的声音。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害怕了，从车厢里跳出去准备逃跑，如果那样就真正暴露目标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就体现出了共产党员坚定的意志太强大了。就在这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南部，四川山城重庆渣滓洞里关押着一位革命志士，他叫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往后说，1952年抗美援朝的第二阶段，上甘岭战役中，邱少云同志为了不暴露目标，火苗溅到自己的身上他毫不理会，直到最后被火苗覆盖全身，邱少云像泰山一样岿然不动。这些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员坚定的意志。他们知道坚定的意志是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法宝，是战胜一次又一次困难的诀窍。眼下3005次军火列车上的16名铁路工人，他们没有忘记出征时面对党旗发出的誓言，人在车就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把军列开上去，宁可牺牲自己，确保军列安全。这些人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们把信念和任务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有如此大的定力，才能够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待在宿营车上。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范勇在心里边数着，天上这架直升机足足转了有20多圈才飞走。范勇一下就明白了，这架直升机是在耗汽油、耗时间完成任务。是啊，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很可能会迷失方向，原地转圈，这是个完成工作的好办法。就这样， 整整一天。

0: 一季前前后后一共来了七次，一直到傍晚才全部飞走。大家伙一句话不说，就这么静静地等着。忽然车厢里发出了奇异的响动，什么动静？大伙儿互相一找，哦，明白了，是肚子叫唤，包括那些解放军战士全饿了。在郑家屯站，黄铎局长送的大饼子那早就吃完了，到现在众人水米没打牙，那干粮都已经用尽了。全车的人只有范勇知道，列车里有一节车厢，那里边有米面，要不然拿出一点给大伙吃。转念一想，不行，第一，这是军事机密，车厢绝不能打开；第二，那些粮食是给前线部队用的，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宁肯饿肚子也得保证前方冲锋陷阵的子弟兵们吃得饱吃得好。想到这儿，压低声音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咱们再忍一忍，张武是大战，我曾经去过，哎呀，那儿的饭别提多好吃了，大米饭白馒头香得不得了，咱们离张武那已经很近了，到那儿就能吃饭。非常时期，范勇也只能用这个望梅止渴的办法来安慰大家了。夜终于来临了，沉默的车厢一下就活跃了，这可真是苦中作乐，连天黑都能让人高兴，因为列车又可以起运了。虽然不能保证敌机夜晚不出动，但是此刻晋州前线正在焦急的等待，如果不及时把军火运上去，那就意味着更多前线的战士要流血牺牲，仗着黑夜的掩护，必须要再次冒险前行。宿营车上的人跳下来准备去找机车，刚跳下来就听远处里有脚步声响，有人高喊，程斌同志。姚连长喊了一声，谁？是我。听声音听出来了，是二乡站的站长。穆成斌跑过去，站长，白天几次轰炸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就是来通知你们这件事的，白天敌机频繁出动，为了找你们费尽了心机，最后他们猜想列车可能会藏在张武车站，所以他们把张武车站给炸了，两台机车被毁，十二条线路被炸的只剩两条了。什么？不单张武，前方小站张古台站也被炸了。哎呦，穆成斌听到这句话，唰的一下冷汗顺着脊梁沟直往下淌啊，他后怕了，得亏路上有土岗，要不按着计划机车开进张古台那就完了。可眼下张武车站被炸，怎么走啊？那张武是通往锦州的必经之地，车站被炸，铁轨被毁，军火列车举步维艰呐。旁边的范勇一看，先别着急了，不是说十二条线路还剩两条吗？哎，站长也说，对，程斌同志，那前方已经来电话了，说张武地区铁路办事处和军代表正组织铁路工人全力抢修。哦，穆成斌一听，那太好了，既然这样，范勇，看来敌机重点对应的是大战，所以绝对不能在张武站停留，咱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今夜晚间抢过张武，争取在天亮以前到达五峰站隐蔽，咱们马上把列车重新连挂。是，范勇答应一声，带领所有人员分散到疏解列车的各个隐蔽点，还是由运转车长邹天宇指挥，范勇亲自开动机车，把机车一点一点往回倒，把被分散的车厢重新连挂到一处。 一切工作完成后，是9月30号晚上19点整，大家辞别二乡站站长，领了路牌，军火列车再次在夜间前行。这次是三组支撑，开车的是赵同济，赵同济和副司机于金龙、司卢王玉阁三个人全都提高了警惕，仔细注视着黑暗中的动向。开出了2个多小时，天上一点动静也没有。王玉阁笑了，嘿嘿，看来是白天都飞累了，到晚上都趴窝了。王玉阁不知道，并不是敌人累了，而是他们此刻已经忙不过来了。在敌我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候，敌人怎么能够放松懈怠呢？他们今天晚上没有出击，是因为受到了锦州前线的牵制。范勇在大河旅馆受命的时候，罗荣桓政委已经告诉过他，前方要打几场大仗来配合这次军列的行动，分散敌人的精力，让他们应接不暇，顾此失彼。看着眼前似乎很太平，其实啊，锦州前线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军情急如火，夜短征途长，就这样一路前行，他们冲出了沙漠，再往前走就是张武站。突然之间，于金龙喊了一声停车，赵同济一把死闸撂下去，车轮紧急制动，火星四冒，停住了。停哪儿了？赵同济往前一看，把他吓坏了。3005次军火列车停在了一座断桥前，好险呐！赵同济赶忙让于金龙到宿营车报告，不用报告，穆成斌跟范勇来了。他们来到桥头，这儿有块大石头，上写3个字“柳河桥”。再往前看，桥已经被炸毁了，桥梁、枕木、铁轨全在河里泡着。用眼睛丈量一下，这座桥起码也得300-400米长，这可怎么办呢？列车停在桥头不能动，原以为到了张武站才会出现断轨，没想到车到柳河桥就寸步难行了。眼前这10几个人加上那些解放军战士，总共不到40人，要想修大桥重铺铁轨，势比登天呐。可最主要的是，一旦间敌机来了，要发现了我们，所有人加上列车瞬间就完了，这不是坐以待毙吗？是进是退无决策，箭在弦上弓难张。范勇急得一跺脚，嘿，黑胶鞋差点开了战。哎，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忽然间远处里灯光闪烁，虽然说不太亮，可一点一点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朝这边过来了。姚连长喊了一声集合，10几名解放军战士推弹上膛，列阵以待。这时候就看那点点星光是越来越近，范勇眼睛一亮，他叫穆成斌快看。穆成斌顺着范勇手指的方向仔细一看，就在这些点点星光之中有一团烈火，那不是烈火，是一盏红色的铁路信号灯，是自己人。呼啦一下，大伙就冲过去了。等离近了一看，好家伙，对面人头攒动，呀呀叉叉，这来了多少人呐？天黑看不清这些人的容貌穿戴，只能看见他们手里头拿的家伙事儿，哎，铁锹、镐头、钢锯、撬棍、倒尺、锤子，还有大号的开口扳子，全都是修铁路的工具。这时候啊，从人群里走出2个人，一高一矮，来到穆成斌面前。高个儿的先说话了：“我是郑章县抢修大队队长李仁奎。”用手一指那矮个儿的，他是副队长毛守恒，我们接到了任务，前来抢修柳河大桥。哎呀，穆成斌激动的眼泪快下来了，
1: 他握住了李仁奎的手，老李呀，真是神兵天将啊！啊，快！
0: 程斌朝身后一招手，什么意思？赶快把列车分段隐蔽，防止敌人空袭呀！眼前这座大工程，那就交给抢修队吧。抢修队在当时归护路军统领。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东北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得到迅速建立，铁路陷于瘫痪状态，并不断遭到土匪、特务、国民党地下武装的破坏。人民解放军为了顺利接管铁路，确保铁路线和运营的安全，从当年的9月起就陆续建立武装护路部队。1946年12月，正式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司令部，将东北各地的护路大队、铁路纠察队、东北回民支队等武装力量整编为7个步兵团、1个装甲大队，总兵力近9000人，担负东北地区5000公里铁路护路任务，总部就设在哈尔滨。抢修队就是护路军麾下的一支队伍，这里边有部队的战士，更多的呢还是我们的铁路工人。这些铁路工人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为了前方战争胜利，冒着危及生命的炮火，在敌军盘旋的飞机下抢修铁路。从昂昂西到锦州前线，这中间的铁路抢修工作全是由各个区间抢修队负责的，他们的职责就是保证300五次军火列车前方的道路一马平川。范勇在二乡站用电话汇报列车遇险的情况，军部首长当时就派出了大批军队沿途保卫。因为没有出现敌机袭扰，所以这些护路的战士没有现身。白天的时候，敌机轰炸张武站、柳河大桥，遭遇了不测。军首长在第一时间下令抢修队，命令他们马上把桥修好，全力以赴确保300五次军火列车安全通过。李仁奎接到命令，带着人就来了。抢修大队里分工可细了，有后勤队、线路队、桥梁队、民工队、军运队、电务通信号志队，这些人加起来足有600-700人。到这儿以后不容分说，马上干活，现在是争分夺秒，跟太阳赛跑。600-700号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们把工具往岸边一放，劈着扑通就往水里跳。这是什么月份？10月天呢，东北的10月那都开始穿毛衣了，不能说凉，得说冷了。尤其现在快半夜了，那河里的水呀、大骨头凉。可这些铁路线上的抢修工人好像是怀里揣着避寒珠一样，钻进水里就开始干活。他们抬钢轨、扛枕木、填弹坑，为了保证不被天上的敌机发现，工人们都采取了无灯火作业，准备着铺设路基线路。虽然人手不缺，但是干着干着发现料不够了，有几节铁轨被炸变了形，枕木也有很多被烧断的，根本用不了。有队员来找李仁奎向他报告，李仁奎一听料不够了，他来到岸边往下数了数，哦，没关系，告诉第二梯队赶紧过来。旁边穆成兵看了一眼范勇，第二梯队他们还没弄明白呢，这第二梯队来了。好，远处里人影晃动，来了30多号，这些人手里头抬着4节钢轨和一根一根的枕木。穆成斌奇怪，老李，你这第二梯队是怎么回事啊？
2: 李仁奎笑了，哈哈，成斌同志，你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抢修大队收料组。
0: 收料组？
2: 是啊，我们这个收料组专门到四处寻找材料，把当初那国民党占领时候修筑工事用的什么钢轨，那一根一根都打地里挖出来，平时我们还上山砍树做枕木。你看，
0: 穆成斌顺着李仁奎手指的方向一看，就看这些抢修工人在桥下站成了

0: 翻牌，把运来这些枕木一层一层搭高，就像那搭积木一样，搭到一定高度之后，上面架设新换的铁轨，这就铺成了一座便桥。这套程序叫搭枕木垛。穆成斌掏出怀表看了看，从打抢修队员开始工作到便桥铺好，前前后后只用了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真是鬼斧神工，驾轻就熟啊。老李，真是太感谢了，你这支队伍真是咱铁路上的精锐之师啊。李仁奎一听，成斌书记别客气了，比起你们来，我们这都不算啥。老李，那我们这就走了，等仗打完了我请你喝酒啊，没说的。就这样，列车再次连挂，由赵同济驾驶。由于这是临时搭建的便桥，那不能像走好桥一样扑的一下过去，那不行，得以最慢的速度，一点一点，颤颤巍巍，还得让他尽量稳稳当当的通过柳河大桥。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张武站，到这儿一看，张武站已经被摧残的只剩下了断壁残垣，不过有4条被修好的铁道线可以重新使用了，这是又一支抢修队的功劳。这些抢修队的铁路工人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不分昼夜抢修路线，重建桥梁，真正做到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在整个辽沈战役的军运过程中，抢修队屡建奇功，给护路军，也就是后来的铁道兵争光添彩。当时在铁路工人中流传这样一首歌，是抢修队奋斗场面的真实写照。穿过山洞，穿过铁桥，不分昼夜和白天，越铺越长，越铺越远，千山万水莫阻拦，枪炮人马粮食被俘，海水一样送前线，前方后方连成一片，绿灯时时保平安，路程在我们面前缩短，我们绝不错过时间，不管黑夜不管早晨，火车头吼叫着一直一直一直的冲向前。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色评书3005次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3005次列车诉说铁路英豪不惧战火险境，奋勇冲锋，圆满完成绝密军火运输的红色使命。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

0: 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0: 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住院期间沉迷抽烟，不顾医嘱，医护多次劝阻仍难以约束，信任的主治医生相继调离，让他心生绝望，拒绝治疗，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病痛折磨之下苦苦煎熬。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2集。
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2集。

西安好久没有下雪了，天气不是太冷，有些干燥。路遥在医院住院的时间确实不短，可是效果一点也不明显，而且也无法下地。但他洗脸刷牙仍然不需要别人帮忙，天天用一种黄瓜洗面奶把自己的脸洗干净，再一心一意去刮胡子。胡子刚刮完，他突然抬起头看见我站在病房，便朝我笑了笑说：你这么早就来了？我给陆遥点了点头，然后问他：早饭你想吃什么？是不是让我给你出去买一点？整天喝小米稀饭，一点营养也没有。陆遥微笑着说：小米稀饭好，别的我不想吃。看上去陆遥的情绪还算稳定，没什么大起大落。其实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的内心里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而他也不轻易告诉人，把痛苦和忧愁深深地埋在自己心里，常常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沉默。人们都知道陆遥是一个外强内弱的人，而他的这种性格成全了他宏伟的文学事业，也毁了他年轻的人生。面对所经历的一些困惑和挫折，他不能用委婉的方式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彷徨，只能用嗜烟如命般的残

酷手段，不断摧残着自己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医生和护士看到路遥如此自暴自弃的样子，深感忧虑和不安。在他们所治疗的这些病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觉得他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是无药可救了。那么医生和护士们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尽管路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渐渐失去治疗他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可传染科的这些白衣天使从来没有放弃，竭尽全力地挽救着他的生命，一再警告他抽烟绝不能这样没有节制，那样只能有害无益。然而路遥已经毫不在乎这些了，他把医生和护士对他的好心好意全当清风过耳，仍然不停地用烟在麻痹着自己。看到这样，他的医生和主管护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他提出警告，如果再这样一意孤行，那就要给他采取一些必要的强制措施。路遥看见医生和护士的态度这么严厉，有些不乐意地答应医生和护士一天抽烟再不会超过五支，而事实上他的这些承诺几乎是一句空话，也完全违背了他对医生和护士的承诺，抽烟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医生和护士对路遥实在是无计可施，觉得这样的病人简直没救了，世界上恐怕也是少有。为此，传染科主任不得不亲自出面，跟他进行了一次严肃而认真的谈话，要他端正态度，正确认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如果仍然不听劝告，继续我行我素，那就办理转院手续。这是西京医院传染科给路遥下的最后通牒。然而路遥控制不住自己，仿佛香烟对他有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强大诱惑力，他把香烟视为自己最好的人生伴侣和最大的精神依托，如果没有烟，他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医生和护士看见路遥不抽烟这么痛苦，在情感上也对他有些妥协，允许他一天抽烟最多不能超过十支，这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红线。可他不在乎医生对他的这些要求和限制，仍然得寸进尺，甚至他在主管他的护士跟前谎称医生允许他一天可以抽15到16支，实际上他抽烟已经一盒以上了。没有烟我确实很痛苦，路遥十分悲哀地对劝他不要抽烟的人说。病床上的路遥为了达到自己多抽烟的目的，总会对陪他的人说出许许多多应该抽烟的理由。比如说他的女儿马上要过生日了，他要提前在病房里庆贺一下，庆贺自己的宝贝女儿马上就满14岁了，让在他跟前的这些人跟他一块儿抽几支烟。当然路遥的这种无理取闹，在他跟前的那些人都不好去拒绝，也不想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提出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实现不了，因此陪他的这些人也就没有原则了，甚至不怕挨医生和护士一顿严厉的批评和训斥，铤而走险的跟他一起在病房里腾云驾雾。那时路遥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总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病了一场，还有站起来的那一天，不可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就要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以达到自己抽烟的目的。眼看一天输液就要结束，路遥也要庆贺一下，也算是对他度过这一天的一个奖赏，让在病房里陪他的人把他的好烟拿出来，一人抽一支。当然路遥抽一支是不行的，解决不了问题，他要连续抽上两支。他就是这样用香烟在消除自己的那些烦恼、痛苦和忧愁。就在人们为路遥的健康担忧的时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被他看作是救命菩萨一样的颜荣教授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马上就要离开西京医院传染科了。严教授在临走之前专门来到路遥的病房，最后给他做了一次全面检查。严教授觉得他的病情恢复得并不理想，有一种严重发展的趋势，因此他一再叮嘱路遥要对自己有信心，积极配合治疗，希望他能早日站起来，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路遥听到严教授对他的鼓励，虽然心里高兴，但是也感到十分遗憾和失望，不知来接替严教授给他治病的是怎样一位医生，他能不能像严教授一样医技高超、医德高尚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可能存在一种巧合。就在严教授离开西京医院传染科不久，路遥最大的精神依托康文珍医生也因有别的课题研究，很快就要离开传染科了，并且与另一位医生办理了移交手续。这事很快让路遥知道了，他突然觉得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整个心灵世界灰蒙蒙一片，他甚至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心情立刻变得烦躁不安起来。躺在病床上的路遥一个人在默默地想，是不是医院不愿意治他的病了，或者说医院已经治不好他的病，而想出这样一种逃避的办法，让他非常信任并寄予厚望的医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难道自己真的没有站起来的一点希望吗？路遥无限悲伤地这样猜测着，他甚至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还在这里治什么呢？干脆让我死了算了。因此他在个人情感上无法接纳新来的医生，也不愿意跟这位新的主管医生配合，十分任性地拒绝给他再继续输液。然而路遥绝对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任性已经把自己毫不客气地推到绝路上。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病房里再也听不到欢声笑语了，仅有的一点希望曙光也让重重阴霾给遮掩得无影无踪。

1992年11月15日早晨，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院的路遥，再没有人能看到他生龙活虎的样子了。这位只有42岁的中年人，精神彻底垮塌下来，脸上渐渐没有一点血色和光泽，看上去有些发暗发紫。

绪也低落到一种可怕的程度，就像阴霾的天空一样，基本上无法看到一点亮光。路遥整天就这样沉默不语，对任何事也没一点兴趣，说话有气无力，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紧紧地闭着双眼，苟延残喘地躺在病床上，从喉咙里不断发出一声又一声痛苦的呻吟。路遥慢慢变得不愿意跟任何人交流，无尽的痛苦像一个魔鬼一样缠绕着他，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而且也拒绝吃任何东西，一个劲儿的要喝水，就连他最大的爱好抽烟也跟他这个玩命的人分道扬镳了，他完全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九娃仍像往常一样急急忙忙地给他端来洗脸水，他一贯对自己的形象看得非常重要，可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说什么也不去洗脸，连胡子也不刮，熬好的小米稀饭他也不吃一口。九娃满含焦急的泪水一再哀求他，他才勉强地喝上两口，眼泪顿时奔涌而出。1992年11月16日，路遥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严重的关键时刻，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连不断地发出一声又一声痛苦的呻吟，而他原来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已经模糊地分辨不出任何人。这位无比刚强的陕北汉子对肆虐的病魔已经失去招架的能力，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甘泯灭地与死神赤手空拳地顽强搏斗着。这是一场多么令人心碎的搏斗啊！整整一天，路遥就是这样苟延残喘地维持着自己微弱的生命，可就是这样，仍然没一个人能够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0: 晚上十点，陆瑶的病情突然奇迹般的出现了一些缓解的趋势，再不像白天那样痛苦不堪。夜里十二点左右，陆瑶的病情再一次严重起来，看上去并没有生命危险的陆瑶已经完全失去了一个作家的尊严和矜持，不停地在病床上大喊大叫。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九娃看到陆瑶突然出现这种症状，急忙从另一个床上溜下来，惊慌的连鞋也没顾上穿，赶紧走到他哥跟前。看见他哥在病床上那种痛苦不堪的样子，焦急地问他哥：哥，你是哪里不舒服？是肚子疼还是怎么了？陆瑶已经连眼睛也没办法睁开，看一下陪在他身边的弟弟，有气无力地说：不知道，就是心里特别难受。九娃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只好从陆瑶的病床上爬上去，把他哥紧紧地抱在怀里。突然感觉到他哥的身体再不像原来那样有些冰凉冰凉的，而更加奇怪的是，他的额头上不断沁出汗水珠子，整个身体也在不断地颤抖。他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几乎抱也抱不住。此时陆瑶感觉到他弟弟这样紧紧抱着他，不仅没有减轻他的一点痛苦，反而更加难受的厉害。因此他有气无力地让他弟弟不要抱他了，赶紧把他松开，看这样能不能减轻一点痛苦。九娃只好松开手，呆呆地站在陆瑶的床跟前，看见他哥已经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在病床上滚来滚去，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仍旧不停地大声叫喊着，一声又是一声，声声耳不忍闻。九娃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他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哥痛苦地在床上打滚翻腾，急忙从病房跑出去，跑到护士值班室，把他哥的病情告诉了值班护士。值班护士立即报告了值班医生，然后一起急匆匆地赶到陆瑶的病房。看见他在病床上这样痛苦地喊叫，急忙给他检查。然而奇怪的是，又检查不出什么问题，那就只能简单地给他处理一下，等天亮了再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和会诊，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但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个劲儿在病房里大声叫喊着。陆瑶眼前的这种状况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当时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肝腹水引起的肝虚疼，后来也就慢慢没事了。那么今晚上他能不能像在延安那样过一会儿就好了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而陆瑶的病情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他看到病房里离开的值班医生和护士，无比绝望的想抓住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要求他弟弟赶紧给省委政法委书记霍世仁打电话，让他现在就到医院里来，尽快帮他转院。陆瑶不愿意就这样匆匆结束自己的生命。九娃按照陆瑶的吩咐，赶紧跑到护士值班室，给霍世仁家里拨通了电话，然而电话一直没人接。那时陆瑶并不知道霍书记出差不在家。痛苦中的陆瑶看到怅然归来的九娃，彻底的绝望， 再次像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病重时那样，不停地在床上滚来滚去。而且他口干舌燥，一杯又一杯地不停地喝水。再一次要九娃把他挪到病房的地板上，看这样能不能减轻他的一些痛苦。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路遥在病房里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可他的痛苦丝毫不能减轻，他实在是无法坚持下去了，一声接着一声地喊着他弟弟：“救啊，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无能为力的九娃只能紧紧地抱着凄惨叫喊的他的大哥，泪流满面，却没有一点办法。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危，陷入昏迷，医院全力抢救，却没能留住生命。42岁的他遗憾离世，亲友为他置办新衣，擦洗更衣，弟弟遗憾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文坛各界也为之深深惋惜。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3集。
3: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3集。

凌晨6:10，冥冥之中的路遥已经经过最后一场生与死的激烈搏斗，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再继续一个人搏斗下去了。断断续续地呼喊着自己的亲人，不一会儿，他就昏迷过去了。

西京医院得到路遥病危的情况报告，院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强有力的医护人员迅速赶到路遥病房，展开了一场紧急抢救工作。抢救工作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医院把该用的抢救设备和仪器一件又一件地推出推进，把能用上的仪器都用上了。路遥的身体上几乎蛛网一般的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管子，两个年轻有力的小伙子把白大褂的袖子高高地挽起来，一左一右地站在他病床的两侧，用除颤器使劲地按在他的胸脯上，对他进行一次又一次心脏复苏。此时主管路遥的护士采取最危险也是最有效的措施，高举着两个小碗一样的助吸器，在他干瘪的胸腔上猛地一吸一放，不断用这样的仪器和手段竭尽全力地挽救着他的生命。然而奇迹再没有在这个无比刚强的人身上出现，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劳。路遥的生命火化再不可能完美的在这块土地上耀眼的绽放了，他因消化道出血意识渐渐消失，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头也不回的大踏步走去。就这样，中国文坛的一座巍峨的高山轰然间倒塌了，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再也不可能放射出奇特的光芒，突然间就这样

路遥的生命被定格在1992年11月17日8时20分。这位陕北黄土高原的优秀儿子，在与死神做最后搏斗的一刻里，再也无法坚持那场令人心碎的战斗，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平凡的世界。此刻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作家路遥，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嘴角上似乎还挂着一丝生前那种不易捉摸和若隐若现的浅笑。路遥已经在医院病床上躺了100多天，不知道他还要在病床上这样赤身裸体的躺多长时间。而事先没有一个人考虑到他会有这一天，包括他的那些亲人。陕西省作协秘书长小雷看到去世的路遥还没有穿的衣服，急忙从病房走出去，走进护士办公室，给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尽快去就近的百货商店给路遥置办衣服，然后送到路遥病房。李秀娥怀着悲痛的心情，在财务处借了钱，急急忙忙赶到百货商店，给路遥挑选了几套衣服。他给路遥买的衣服在当时是比较时髦的，就是他在生前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穿戴。一顶黑色呢子礼帽，一件灰色长大衣，一件白色衬衫，一条藏蓝色西裤，一双亮铮铮的黑色皮鞋，不同颜色的衣服整整给他买了3套。路遥不知是否知道，这些衣服穿在他身上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是不是就像他出国时穿西装打领带一样，显得有些滑稽。但不管他是怎样的一种感受，这就是他走时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是他生命的最后穿得最时尚最体面的一次。这时路遥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陕西省政府，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对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民作家深感惋惜和悲痛，便委托他的秘书李宝荣亲自前往医院为他送别。李宝荣带着白省长的重托，同他的同学著名诗人沈琦一道，赶到西京医院传染科路遥的病房，代表白省长对他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路遥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路遥的事业是辉煌的，而他的人生结局却如此悲惨。在他病重并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他并不怎么喜欢的弟弟陪伴在身边，并为他送终。此时此刻，悲痛欲绝的九娃一直沉默地坐在路遥的身边，紧紧抓着他大哥的手，铁青着脸，头发凌乱的几乎像一株沙棚，眼睛里早已流不出一滴眼泪，很长时间就这样呆呆地坐在他哥身边，什么话也不说一句。是啊，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个场面，也是九娃第一次亲眼见证了一个人从病危到死亡的全过程，而这个人还是他的亲人，这是怎样一个撕心裂肺的过程啊！再不能这样拖延时间了，怎么还能让路遥如此赤裸裸地躺在他躺了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病床上呢？得赶紧给他穿上衣服，送他上路。那么谁给路遥穿这些衣服呢？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我和九娃从未给一个没有了生命的人穿过衣服，甚至见也没有见过。如果让我俩给他穿，那实在是有些难为情。看来只能我去干这个没有干过的事情了。而九娃一直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从路遥去世到现在过去几个小时了，他一直抓着他哥的手不放。我走到九娃跟前，满含着悲痛的泪水把他扶在另一个床上，不管怎样都得想办法给路遥穿衣服。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李秀娥说，先不要忙着穿衣服，打一盆热水回来给路遥擦洗一下身体，让他干干净净地上路。九娃听李秀娥这么一说，急忙从病房里跑出去，不知在什么地方打来一盆热水，轻轻地放在路遥的病床跟前的脚地上，一边流眼泪，一边给他亲爱的大哥从头到脚擦洗了一遍身体。九娃给他大哥擦洗完身体，就和我一起笨手笨脚地给路遥穿衣服，可他身上穿的裤衩和背心怎么也脱不下来。李秀娥看见我俩给路遥穿的那么吃力，他在一旁说，脱不下来就把他那些内衣剪开，然后再给他穿。然而到哪里去找剪刀呢？病房里只有一把削水果的刀子，再什么也没有，用手撕也撕不烂，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衣服脱下来。可往他身上穿衣服困难就更大了，我只好爬上病床，把已经有些僵硬的路遥抱起来，这样九娃给他穿衣服就方便一些。可当我从病床上

上抱起路遥时，我几乎感觉到我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根掏空了的树干，轻飘飘的，而它的皮肤就像干裂的老树皮一样粗糙而有些干硬，两条胳膊就像两根干树枝似的，硬的弯不过一点儿来，并在我的肩膀上随意地搭来搭去。他的嘴巴一直微微地张着，好像还有什么话想说一样，可他又什么也说不出地沉默着。那时我并不感觉到害怕，已经忘记我抱的是一个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人。李秀娥实在看不下去我俩笨手笨脚，便帮着九娃艰难地往路遥身上穿衣服，穿了一件又一件，而件件都是那么艰难，几乎用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慢慢地给他穿好了所有衣服。我如此近距离见证了一个死亡的人，看见路遥因长时间的不良饮食使他的身体瘦得不成样子，而两条腿萎缩得就更加明显，就像两根麻杆。曾经如此壮实的一个汉子，现在体重还不到100斤。我看着他摆脱痛苦而安详的面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泪像滚滚流淌的河水一样无声无息地奔涌而下。此时路遥去世已经过去6个多小时。11月17日下午2点多，看着给路遥穿戴整齐了，我把放在传染科楼道里的小平车缓缓推进病房，几个人轻轻把它抬放在手推小平车上。我推着小平车，九娃扶着小平车的车帮，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同坐鞋的小雷、李秀娥一道走向西京医院太平间。路遥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了西京医院冰冷的太平间里。

一个人的一生一晃就这样过去了。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和九娃从建国路的省作协大门走进去，突然看见院子里的水池边站着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看上去他的脸色相当难看，嘴巴上叼着一支烟，表情凝重而深沉。在他旁边静静地站着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李勇，我想王天乐一定知道他哥不在人世了，所以他就从铜川匆匆赶到西安处理他哥的后事。然而我不知是谁告诉他的这个消息，绝对不是九娃，他一直在医院陪着路遥，即便他想告诉也没这样的机会。路遥突然去世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作为陕西日报的一名记者，这么重大的一个新闻，王天乐不可能不知道，何况他是路遥的弟弟。路遥从昏迷到抢救，再把他送到医院太平间，前前后后经历了7个多小时。王天乐怎么也应该去医院看他哥最后一眼，可是他没有。他是不是对路遥突然去世产生了怀疑呢？因为前几天路遥让九娃去铜川叫他来医院，他没有来，是不是路遥别出心裁想出这样一个荒唐而不算高明的办法呢？此时站在水池旁的王天乐看见我和九娃走进来，一下就呆住了，只抬头看了我俩一眼，就再也没把头抬起来，几乎要瘫软在水池边了。九娃自始至终没看他四哥一眼，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一块儿，心情沉重地从作协院子里往进走，他的手里拿着路遥去延安时的那个黄挎包，这是路遥留在身边的唯一一件遗物。王天乐心里一定在埋怨路遥，怎么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说走就走了，不是让九娃叫我到西安来吗？我已经来了，是不是因为我没早一点来而让你生气了，甚至你又要大发雷霆骂我一阵？我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哪怕打他几下也可以，可总不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去。那时候王天乐虽然在铜川，可他通过不同渠道打探路遥的消息，又说路遥经过西京医院专家的精心治疗，病情渐渐有些稳定，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仍需治疗一段时间。也有给他传递来不好的信息，说路遥的病情严重，反复无常，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恐怕要打持久战。然而他突然接到电话说路遥不在了，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悲痛事实。现在他非常后悔，如果他知道路遥这么快就走到生命的终点，那九娃到铜川找他去医院，他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不可能不去。可是这个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的后悔药呢？此时站在王天乐身边的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李勇看见我和九娃从作协的院子里往进走，仍然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路遥去世是真的，觉得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前几天他刚去医院，回去还给他父亲李若冰和母亲贺淑玉说路遥绝对是条汉子，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那个病根本把他打不倒。
怎么仅仅几天路遥就去世了呢？李勇就是这样半信半疑，突然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仍然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问，路遥真的不在了？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了他这个残酷的事实。霎时李勇满含着泪水，转身就从我和九娃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下午我在院子里再次见到李勇，他告诉我，别人说路遥去世我不相信，刚才我证实了路遥去世的噩耗，他立即回到新华社陕西分社，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向全国发了一条震惊文学界的不幸消息。当代著名作家、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晨8:20在西安去世，享年42岁。新华社的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在震惊中感到无比

0: 惋惜。路遥还很年轻，只有42岁，正是一个人生命的旺盛期，怎么就这样撒手远去了呢？由于路遥的突然去世，陕西作协的正常工作秩序一下被打乱了。党组紧急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迅速成立了路遥同志治丧委员会，并由各位副主席挂帅，分头开展工作。向省委宣传部请示的请示，处理路遥善后事宜的分头去处理，就连作协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也主动请缨，趴在路遥吊唁厅前的书案上聚精会神地帮着书写挽联和挽唱。同时由办公厅负责，很快通知在北京的路遥的妻子林达，让他尽快返回西安，并以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名义用电报的形式把路遥不幸去世的消息分别电告全国兄弟省市的作家协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级，明天转东北风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

0: 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时局渐紧，战火将至，行家上下投身抗日诸事，战火来临，一家人又该何去何从？请听《不夜之侯》第三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三集，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杭家和意外地遇到了方希龄，气氛多少有些尴尬。还是沈绿爱不愿意这种态势再继续，他一把抱回了杭毅，叫了一声：“回家吧，孩子都累了。”这么一行人就从方希龄的身边擦肩而过。杭家和不敢看女儿的眼睛，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摸着女儿的头发。女儿真是小，他好像已经认不出他的父亲了，转过身去伸出手说：“妈妈抱。”希龄接过了女儿，有点说不出话的样子，到底还是对杭毅叫了一声：“毅儿，妈会来看你的。”也许是因为几年来方希龄未曾登门看过儿子，在家他浓妆艳抹的完全变了样，杭毅迷迷糊糊的被母亲抱在怀里，母亲叫他，他也没反应过来，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好一会儿他有点清醒了，才问：“奶奶，刚才那女的是我妈？”吕爱不耐烦地点点头说：“不是她还会是谁？”杭毅便又掉头问嘉禾：“爸爸，我妈怎么和从前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嘉禾回答。“那她还是我妈吗？”“哎，还是吧。”嘉禾叹了口气。杭汉虎头虎脑的也跑了上来说：“伯伯，你答应我们下次还来西湖，我还没玩够呢。”嘉禾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转过脸去再看西湖，湖上笙歌，湖畔杨柳，满眼绿荷，桥上行人中，他再一次看见了女儿的小小的弱影，她被抱在了另一个男人的怀里。陈一怀拎着毛笔，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半晌有点同情地问道：“你要写什么？嘉禾，我这就给你写。”嘉禾看着那个小小的女孩子的背影融入了人海，闭目想了一会儿说：“心为茶喘聚，吹嘘向鼎立。”这是汉代左思的《娇女诗》，说的是女儿围着茶炉煮茶的情形。陈一怀听懂了，鼻子就一酸，赶快摊开了纸来要下笔，手却微微抖了起来。嘉禾见状，就揽着杭汉走到一边看荷花，对刚才央求着他的杭汉说：“我答应你，下次再来西湖。”风光真是美丽极了，真是美得让人受不了，美得让人恨它。既然西湖可以美成这样，

0: 西湖边怎么还可以杀人呢？既然已经杀了人，西湖怎么还可以这样美丽呢？走向西湖时的希望就这样突然地被最后的冲击破坏了。嘉禾不知道他今天应不应该来湖边，也不能断定把他家的软心拿到湖边来展出究竟有没有意思了。小小的少年忘忧，周身雪白，眯着眼睛坐在廊下，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他忧郁的几乎都要犯病了。家里的人突然的就忙得一个也不见了，他抓着这个抓不住，抓着那个也抓不住。小姨妈季草跟他是最亲的了，连他也撇下了他。好不容易拽住一只衣角，小姨妈便三言两语地跟他讲，昨日上海打起来了，是日本人和我们中国守军开的火。他的嗓音又脆，口气又快，噼里啪啦两张红唇像是直擦火星，腋下夹着妈妈家草刚刚为红十字会缝制好的大旗，匆匆忙忙地就往外走，衣角被拉得笔直再弹开，忘忧想拽也拽不住。
1: 说好了，你们带我去玉泉看大鱼的。
0: 他没能够往下叫，因为小姨妈已经转过照壁，不见踪影了。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两个表哥去了学校，大舅去了茶庄，绿爱外婆到汽车工会去找季克外公，说他正在那里商量抗日的事情，要调集50辆汽车做军需呢。就这样，从烽火墙外飘入的八月的江南之雨，把小小少年忘忧的心淋得湿漉漉的了。他坐在大墙门第一进院子里天井前的长廊下，看着大门内一长溜巨大的水缸，接着天水时溅起的明明灭灭的水花，膝上摊着一本线装书，翻开的那一页恰是清人查仁英所著的《玉泉观鱼》一文。他就那么看着书，就着雨声，想念着青汁雾口玉泉的大鱼儿。身边有人走过，忘忧连头也懒得抬。他10岁了，什么不知道，家里人都哄着他，围着他转，把他当一件奇怪的珍物。他负气地想，还不是因为我浑身上下雪白，眼睛是个半瞎子，和你们不一样，走出去人家要围观，既然我这么可笑，为什么还要让我生出来？身边那双脚步停住了，穿着木拖鞋，一看就知道是叶子舅妈。旺儿，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叶子有点吃惊，他蹲了下来，目光关切地盯着他。
1: 不干什么，看书。
0: 叶子凑过头去一看，叹了口气，明白了，旺儿还在想青汁雾口玉泉的大鱼呢，这真是要怪他的两个哥哥的。原来忘忧因为是残疾人，不能去正规的学校读书，便在家里请了先生来教。一入八月，先生放了暑假，功课就由那两个哥哥来带上了。谁知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全民动员抗战，杭毅、杭汉两个热血少年每日在外面进行抗日宣传，街头十字路口拉一个圈子，就开始了放下你的鞭子，还有918、918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什么的。全家人都被抗战扇得热火朝天，连家草也一天到晚忙着做军鞋。此时的林忘忧却好像是完全被排斥在抗战之外的了。家人对他的全部希望就是他不要生病，不要添乱，上不上课什么的，无非一点虚架子。

0: 表示没把他忘忧晾在一边罢了。行家人心细，知道若是别的正常孩子，此时不必太操心，可忘忧不一样，是个要小心善待的孩子。前日轮到杭汉给旺儿讲《庄子·秋水篇》，你想他哪里还有心思讲什么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把庄子扔给旺儿就说，你自己先看一遍再说，把文章都给我弄明白了，再把心得讲给我听。说着就往外走，被忘忧用一只脚绊了在前，冷静地说，我都看了，正要你给我讲解呢，为什么乐莫乐于豪上呢？这头杭汉就听到杭毅用他那把从不离身的口琴吹苏武牧羊呢，抬头一看，杭毅正趴在窗上向他挤眉弄眼，知道是打招呼让他走，只好说，旺儿，等明日我再给你讲豪上行不行？我今日真有事儿。
1: 不行，
0: 忘忧毫不通融，
1: 你们两个不用贼头狗脑，当我不知道苏武牧羊是你们的联络暗号啊，我才不稀罕跟你们出去凑热闹呢，你就给我把乐莫乐于豪上讲明白了，我就立刻让你走。
0: 二位表哥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小表弟实在是太寂寞了，有心想把他一起带出去，一来是怕大人责怪，二来是怕街上人多了有个闪失。急中生智，杭毅突然想起玉泉的娱乐国来，便说，旺儿，要知豪上之乐，只需到玉泉娱乐国，看了那些一人场的五色大鱼，你就什么都知道了。一听有地方可玩，忘忧就什么也忘了，一把就抱住了杭汉的腰，说，
1: 小表哥大表哥，带我去玉泉看大鱼去吧。
0: 杭汉就埋怨杭毅，
2: 你看你看，你出的好主意。
0: 杭毅不慌不忙的就回了房间，拿出了那篇《玉泉观鱼》，交到小表弟手里，说，
2: 你先把这文章看了，把精神吃透了，我们再带你去。
1: 我可不认得那么些生字儿。
3: 笑话，你两岁时就认得许多字了，我们家就你识字最多，你不记得大舅怎么夸的你？
0: 忘忧被戴了一顶高帽子，心里不免得意，一不留神却发现两个表哥已经一下子窜到了门口，忘忧只来得及对他们尖叫一声，
1: 说话算数，谁赖皮谁是狗。
0: 现在他的两个表哥都已经是狗了，因为忘忧不但把玉泉观鱼的精神吃透，而且把那些个生字儿也查了字典，弄得稀熟，几乎吃下去了。然而表哥们又在哪一个十字街头大喊大叫呢？
2: 只有一个人可以央求了。
0: 忘忧抬起头来望着叶子，他的眼里有大滴的泪水从苍白粉红的面颊上掉下来。
2: 怎么了？
0: 叶子有些吃惊。
1: 日本人要来了，我会被他们杀死的。
0: 不会的，你是一个小孩子，叶子安慰他。
1: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日本人。
0: 话音未落，突然忘忧一下子抬起头来，吃惊地说，
1: 我想起来了，小舅妈，你是日本人。
0: 叶子愣住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摸摸忘忧的头，便往外走去。
1: 舅妈，你也出去吗？
0: 舅妈到静寺去一趟。
1: 去干什么？
0: 那些死的人，为他们超度亡灵。
1: 为什么人？日本人吗？
0: 叶子盯着忘忧，缓缓地摇着头。

0: 那么你是为中国人了。
1: 忘忧露出了笑容。
2: 我为死了的人，因为这场战争而死的人。
1: 现在连叶子舅妈也走了，忘忧望着檐下的雨丝，在这五进的大院子里走来走去，把鞋子也给走湿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他就百无聊赖地走到妈妈住的那间院子，那个房间的窗口。他知道妈妈已经在午睡，别人都说妈妈是个脑子有毛病的人。忘忧不觉得，忘忧仅仅觉得妈妈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罢了。但妈妈比任何人都懂得倾听，有许多时候忘忧都是在对妈妈倾诉的时光里度过的。现在忘忧就趴在窗棂上喃喃自语开了。
0: 妈妈，他们都走了，外面下着雨，只有这样的天气我才看得清东西，太阳一出来我就没法看了。妈妈，日本人要来了，我得赶在他们前面把大鱼给看了，要不我就看不到了。妈妈，我们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我们应该马上就把濠上之乐给弄明白，你说呢？妈妈。
1: 然后忘忧就吃惊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妈妈拿着一把雨伞站在他的面前。妈妈说，
2: 看鱼。
1: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深，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娱乐国原是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为玉泉池所题，此匾就一直挂在池畔亭廊之上。说到玉泉，也不过是一长约四丈、阔约三丈、深约丈余的方形泉池。至于小忘忧想得到的濠上之乐，可不是那些个闲心和定水之上。一入娱乐国，他就被池中那几百尾五色大鱼攫住了小小的被幽闭着的心。他的两只手下意识的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胸口，然后对着池中那些红的、黄的、青的、墨色的和翠色的一人多长的鱼儿呻吟了起来。
0: 妈妈。
1: 而妈妈是多么的快乐呀，因为妈妈也和忘忧一样，平时是不能够一个人出门的。人们说妈妈是疯了的女人，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妈妈只是想和爸爸在一起罢了。这么想着想着，妈妈就看到爸爸了，妈妈就和爸爸说话。一个人看到了自己才能看到的人和事情，这怎么可以说是疯了呢？忘忧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来娱乐国的人会那么少，少的只有他们母子两个，是因为下雨，还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人真好，忘忧痛恨别人围观他。一个老和尚走了出来，端着两杯茶在廊下的桌上放着，然后招招手说，
3: 女施主请喝茶。
1: 家草只是笑，坐在那里用好看的鼻翼闻了一闻茶，然后招招手叫儿子过来，把茶杯拿到儿子的鼻子下面，一边说，
2: 香香。
1: 儿子很老练地闻了一闻，便说，
0: 和尚爷爷，这可不是龙井茶。
1: 老和尚睁大了眼睛，
3: 小施主，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龙井？你那么小，莫非也是个老茶枪？
1: 忘忧喝了一口，
0: 和尚爷爷，你的茶有青草气的，龙井茶不是这样的一种香法。
1: 妈妈不高兴儿子这样说话了，妈妈不停地点着头说，
0: 香，香的，香的。
1: 多么善良的好妈妈呀。和尚爷爷也笑了，
3: 小施主好功夫，果然这茶就不能算是龙井茶，倒就是在这山中采的野茶，老僧自己现炒的，用的是梅茶制法，不曾压扁了，有加杀青后没有晾上那么一天，所以有青草气。只是这种评茶的功夫，不是茶道中人断断闻不出来，小施主了不得。
1: 为了奖励小施主的了不得，和尚爷爷还给了忘忧一只馒头，然后掰下一块扔进水里。哎呀，可不得了，多少大鱼过来吞食啊。忘忧这就想起了杭汉表哥要他吃透了精神的那一篇玉泉观鱼。僧人于池上设机煎茶待客，客寻池走，鱼则一尾客影而游，客以栏，鱼则一聚栏边，仰莫若有求。忘忧这就立刻拉了妈妈起来，带着她绕着池走。哈哈，果然果然，大鱼就都跟着他们走呢。忘忧又叫妈妈停住，把着她的手往池子里扔馒头，大鱼就迫不及待地跟着跳了起来。瞧这嘴巴，多大的嘴巴呀。
0: 和尚爷爷，这些鱼儿都是老爷爷鱼儿了吧？他们都活了多少年了呢？
1: 和尚爷爷就看着那一池子的鱼儿说起古来了。
3: 哎呦，要说这些大鱼都有多大的年纪，我可真是说不好了，怕是都已经成了精，成了仙了吧。这里的鱼儿都是人家送来放的生，阿弥陀佛，都是佛保佑的鱼儿了，碰不得，碰碰可是要遭报应的呢。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烽烟四起，乱世中的爱恋能否修成正果？硝烟弥漫之下，江南百姓又将迎来怎样的风雨？请听不夜之侯第四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四集，满池的鱼儿紧邻千百，结队成群，忽东忽西，时沉时浮，真是衔尾而游，怡然自得。忘忧一边舒服地叹着气，一边侥幸地想着，哎呦哎呦，多么运气，多么运气，多么好的妈妈呀，多么好的和尚爷爷呀，多么好的野茶呀，多么好的大鱼呀。然后忘忧就和水里的那些鱼儿同时跳了起来，哗啦啦啦，大鱼们跃上水面，又飞速地潜入水下，一大群像逃难的人群一样瞎窜，鱼儿们竟然就重重地撞碰在了一起。然后妈妈就尖叫了起来，那声音和现在正在回旋着的声音一样，都是那么样的尖利突然。巨大的不祥，妈妈一下子蒙住了耳朵，茶倒了一地，妈妈尖声地叫着，等一等，等一等，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忘忧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他不能看到鱼儿那么样害怕，鱼儿害怕的样子真是和妈妈一模一样。他把妈妈一把抱住，还能够说，妈妈别害怕，妈妈别害怕，有我呢，有我呢。然后他就感觉到和尚爷爷把他们拽住，塞到桌子底下了，一边说，什么世道啊，日本佬来了，东洋飞机来了，这是空袭警报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什么事的我人也吓死了，鱼也吓死了。
1: 公元第1937年8月14日午后，回响在杭州城的空袭警报声告知了人们，日本人对杭州城的侵略已迫在眉睫。与日军对上海发动战争的同时，离上海数百公里外的浙江亦已在侵略军的望远镜中。日本军队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神威号已经侵入象山县以东九山列岛海面。早在航程警报拉响前三天，日军水上飞机已经侦察飞入中国古代大美女西施的故里浙江诸暨，以及浙江省府杭州附近的笕桥、桥司和翁家埠。面对日军大规模的海陆空进犯，浙江境内空军各个基地立刻进入紧急备战。8月13日下午，国军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在南京得令，驻河南周家口空军第四大队紧急移防杭州笕桥机场，担负轰炸日本海军舰队的任务。这一支大队的战斗机由清一色的美制霍克双翼装置，每架战机配备武器有大考尔托两挺，可携带250磅炸弹两枚，航行170英里。而彼时的杭州笕桥机场乃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训练基地，上有空军第九大队独立第32中队停驻，又有作战飞机数十架，为日军空军的主要袭击对象。1937年8月14日下午的杭州阴雨天气，笕桥机场能见度甚低，机场跑道积水如洼。14时50分，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舰空队所辖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舰空队杭州空袭队13架96式陆上攻击机从台北起飞，经温州、金华，突然偷袭杭州笕桥机场。差不多与此同时，29岁的东北青年空军军官高志航乘空运机从南京赶到杭州笕桥机场。此时由青田方向发现的日本空军轰炸机群正向杭州方向飞来，杭州城上空一片空袭之声。说时迟那时快，正当高志航站在大雨之中万分焦急之际，他的第四大队战机次第飞抵了机场。他特别关照的座机 TV1 号此时由一名名叫曹世荣的飞行员驾驶降落机场。陆续落地的飞行员们隔着机舱玻璃的雨幕看到高志航大声的吼叫，他们在战机的轰鸣声中听不到大队长正在这样指挥他们起飞，敌机快到了，但他们感觉得到大队长的命令，他们来不及再问，一拉操纵杆就冲上了天空。与此同时 TV1 号机降落机场还未待关机，高志航接下座机一拉机头，冲起几丈高的水花，箭一般的就闪向了杭州的天空。彼时高志航手腕上的表指针为15时10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第一场空战在杭州的天空开始。天空下的杭州市民们并非都在尖利的空袭警报下躲入防空洞，至少年轻的杭州警备司令部中尉参谋罗丽没有把自己隐蔽起来。然而身处十字街头，头顶战机巍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冒险也并非来自军人的勇气。说来事情十分简单，这件事情仅仅和一个女人有关。罗莉听不清那个手臂上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姑娘站在街头瞎叫喊着什么，她身穿一身月白色的旗袍，手拢成一个喇叭，半嵌着腰，歇斯底里地叫着。

0: 杭州的天空，鸡声、炮声、枪声，东一团烟，西一堆火。这个看来全然不知死亡和战争为何物的女人，随时都有可能香消玉殒。生死关头，英雄美女，开着吉普车的萝莉把车停在巷口，自己就下了车，不由分说地冲了上去。可笑的是，这个女人对战事的一窍不通，还没等她大吼一声，那姑娘倒先大吼一声了：“你看到孩子了吗？”萝莉愣了一下：“什么什么孩子？你还要不要命了？”他一把挟住了女人，就往隐蔽处跑，女人却在他的臂腕中挣扎，叫着：“
1: 一个白孩子，你们看见了吗？一个白孩子，还有他妈妈，忘忧，忘忧，忘忧！”
0: 他尖叫起来，两手两脚乱动弹，比天上的警报还惊心动魄。萝莉用手拍打了一下他的头，吼道：“闭嘴！”轰的一声，天上一团火球，千团散碎的烟花，萝莉一下子面对空中，张大了嘴巴，她的手也顿时松弛了，斜在腋下的少女就掉到了地上，而那掉到地上的女子也突然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日本人的飞机？萝莉不敢相信地低下头来，问这个她半道上拦下来的少女。少女也疑惑地看着她：“日本人的飞机，肯定是日本人的飞机。”此刻，他们都有些心虚，都怕事实恰恰相反。正在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时吃不准之时，只听天空中厚厚的云层里又是一声沉闷的轰，又一个大火球从天抖落，溅得天空金星四射，烟火弥漫。此时，两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同声叫道：“去捡桥！”驾驶着军用车的国军作战参谋罗莉，把汽车开得简直和飞机一样的目空一切。他的任务本来就是到笕桥去了解空战情况，这湖滨十字街头的姑娘可以说是顺手捡来的。此刻他东倒西歪的，一会儿靠在他身上，一会儿又弹出去老远，倒也难为这姑娘了。东北流亡青年罗莉，自918以来的六年，早把这些枪林弹雨中的征跑看作家常便饭，因此他虽从军在行，对杭州人却是真有那么几分瞧不起的。一看到那些节假日拖儿带女一家子腋下加一领席子就到西湖边去的家庭妇男，罗莉就鼻子里直哼哼。罗莉也看不起杭州的官员们，动不动就到楼外楼去吃醋鱼，边吃醋鱼边讨论抗战，边远眺三潭印月，边吟诵气吞山河的七律五绝，却又整个一副醉生梦死的架势。罗莉常想，幸亏全中国只有一个杭州，否则如此抗战，中国人不做亡国奴才怪。因为他从心眼里头接受不了杭州西湖，所以顺便把杭州的姑娘也一并的讨厌上了。小家碧玉，统统小家碧玉，豆腐西施，馄饨西施，弄堂西施，肩是塌塌的，脸是白白的，腰倒是细，走起路来一步三扭。罗莉和他的东北同胞们刚到杭州时曾经这样评价杭州姑娘，那时他们年方十七八九，胸中虽然满腔亡国恨，然而毕竟年轻，以为不出三年两载必定能够打回老家去，实现中国男人们传统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理想，故而彼此发誓

0: 非东北姑娘不娶。如今一晃六年过去，非东北姑娘不娶的罗丽的老乡们已经统统娶了杭州姑娘。有一天，罗丽还目瞪口呆地看着其中的一位腋下也夹着一领凉席到平湖秋月去了，看见了罗丽还知道苦笑一声说，罗丽，今日是中秋，咱们有家不能回的人，只好安了新家，千山万水之外望一望东北的月亮了。罗丽自然内心看不起那些腋下夹席子到西湖边吃茶叶蛋的男人，不过他暗自以为，男人们之所以变成这样，如捞不起的面条扶不起的阿斗一般，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女人之故。从小矿工出身的东北青年军人罗丽，正眼瞧也不瞧那些西湖边的豆腐西施和馄饨西施们。罗丽今年25岁了，正是如火如荼的情爱的岁月。但罗丽为了实现打回老家去娶东北姑娘为妻的誓言，成了一个坚定的战时禁欲主义者。所以罗丽尽管顺手把这杭州姑娘搁在了车上，让她做了一回搭车女郎，但却并不在意她。军情十万火急，她娘的小日本，咱们终于干上了。然而那姑娘却不让她省心，罗丽可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话这么多的姑娘，一路上她就没停过嘴。
1: 喂，大兵，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赌日本佬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了，你相不相信？要不要我们吃饺子，正面我赢，反面你赢，来不来？
0: 罗丽不搭腔，心里却说，什么杭州的小市民女人，把打仗当儿戏了。正那么想着，突然听那姑娘大叫一声，
1: 浪儿，停车！
0: 罗丽一个急刹车，姑娘一下子又弹入了她的怀抱，然后手一推要开门。可怜，这也是个弄堂西施，大概从来没坐过车，连车门也不会开，只会大呼小叫，开门开门。罗丽不耐烦地一下子拧开车门把手说，
2: 下去。
0: 谁知那西施又不下去了。西施说，
1: 不，不是旺儿。
0: 他又坐了回来，罗丽口气就不那么好听了，
2: 下去下去，我这是打仗，弄个女人来叫什么？
0: 那女人就愣了，突然抬起头来，两人算是正式打了个照面。然后姑娘的眼里突然就渗出了眼泪，罗丽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那两只眼睛像两口大井，一下子的就涌上来晶莹剔透的泪水，而且那姑娘的嘴角也抖动了起来，他语无伦次地说，
1: 他不见了，回到家里他妈也不见了，他不能出门。
0: 然后那姑娘就跳下了车，罗丽不加思索地一踩油门，军车立刻窜出了一大截，然后又是一个刹车，雨大滴大滴地打在车窗上。他跳下车回身过去，一把拉住那杭州女子的胳膊，也不顾她的挣扎，就把她重新塞进车，重新发动车子，朝笕桥方向飞速而去，一边大声用东北话吼叫着，
2: 住嘴，你给我老实地坐着，我们现在就到飞机场去，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要死要活都是中国人的大事情，你还乱嚷嚷什么？你放心，我一定能把你那个什么旺儿找回来，但是我们首先得把小日本的飞机打下来，你明白不？得把小日本打得趴下来，你不准再乱说乱动，小心自己的小命先没了。你们这些杭州人小市民，就知道想自己家里的事，国家都要丢了，你还乱嚷嚷，还哭，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闭嘴。
0: 杭州忘忧茶庄小姐杭继草活到近20岁，

0: 辈子还没受到这样的训斥，他好几次冲动起来要下车去，可是一方面他也是心挂两头，一头在天上，一头在地下，另一方面这东北大兵不停地骂骂咧咧，还开着飞车，他根本就没法下来。杭继草自然觉得委屈，他是最最抗日的抗日分子，但他不能因为抗日而丢了外甥，他觉得这样抗日与外甥两头抓一点也不矛盾。他不知道这位看上去挺神气的年轻军官为什么这么不耐烦。这么想着的时候，军车已经把他们带到了笕桥机场。至于他们两个怎么就突然抱在了一起，这简直就是上帝才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你想，几乎前一分钟那东北大老爷还火气冲天地边开着车边骂着人，突然车尖叫一声停住了，他们看见机场方向有人朝他们跑来，冲着他们叫：
1: 打下两架，打下两架，日本佬的，首战告捷，首战告捷。
0: 他们叫什么呢？罗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转过脸来问那杭州女子。可是还没等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被一个湿淋淋的热乎乎的肉体紧紧地钳住，那又湿又热的东西还能发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欢呼：
1: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打下了日本人两架飞机，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天哪，这是真的。
0: 他竟然使劲地捶打起罗莉的肩膀来，那力气还真不小。罗莉在这杭州女人的拥抱和捶打的缝隙之中，还能躲躲闪闪地喷吐出那一行句子来：
1: 我们的人呢，怎么样了？无一伤亡，无一伤亡，听见了吗？无一伤亡。
0: 那杭州姑娘突然又放开了她，一下子跳出车子，欢呼雀跃着：
1: 万岁，万岁，空军万岁。
0: 罗莉被那从未有过的胜利消息和从未有过的女人的拥抱一下子震得眼冒金星，目瞪口呆，僵在车位上说不出话来了。1937年8月14日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杭州人的狂欢之夜，胜利之夜，罗莉和纪草的突如其来的爱情之夜。街上到处是人，报童们高举着油墨未干的报纸，就像举着胜利的旗帜。他们穿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稚嫩的带着古意的乐腔，在杭州城的夜空里此起彼伏。
2: 号外号外，请看号外，飞将军一战成功，6-0大胜倭寇。号外号外，请看号外。
0: 黑暗中，罗莉的胳膊紧紧地搂着身边这个她还叫不出名字的杭州姑娘。她多么爱她呀，她说不出自己多么的爱她。这从天上掉下来的爱情，从地上捡来的爱情，简直叫她不能想象。他们已经这样手挽着手走了一个晚上，他们坐在一辆车里做了多少事情，他们向司令部通报了胜利的消息，共饮了胜利酒，他们当然找到了忘忧以及忘忧的母亲，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依旧觉得什么也没做。姑娘一直在说，一直在说，罗莉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字眼：茶庄、忘忧、大哥、义父、抗日、胜利。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梁晨，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

0: 的淳朴，孕育的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剥开粽叶细究下去，好像我们对粽子的了解还不够深。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跟屈原到底有没有关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曾经给出过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粽子的历史比屈原还要早。今天我们请到崔岱远先生，就从端午美食聊起，解锁粽子背后的历史渊源，盘点地道的端午风味。
4: 崔老师啊，说到这个端午，我们总会想到另外两个字，就是粽子。
5: 嗯，
4: 就总感觉说端午就得吃粽子。然后这两年呢，大家吃粽子吃的时间长了呀，就发现大家吃的粽子不太一样啊，有些是馅儿不一样，甚至连口味都不一样，就会在网上有一个热搜，就是粽子的咸甜之争。那到底这粽子是该吃咸呢，是该吃甜呢？哪个正统啊？
5: 哎，你刚才说了，其实是很多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提到端午节就想到粽子，这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端午节啊，它还有一个别称，就叫粽子节。
4: 哎，是。
5: 所以端午节当然就得吃粽子了。不过呢，全国各地啊有五花八门的粽子。
4: 嗯，
5: 我感觉啊，这个粽子呀，就是中国形状最复杂、口味最复杂的食物啊，没有之一、
4: 哦、
5: 啊。那么刚才您又说呢，说咸呀、甜呀，您想个问的是口味的问题。
4: 对，
5: 咱们就先说说最简单的两种啊，甜的。你像我是一个老北京人，
4: 嗯，
5: 老北京人心目里的粽子是什么的呢？首先呢，它是甜的，
4: 嗯，
5: 即使是光用江米包一个米团，那我也得蘸白糖吃。
4: 哦，
5: 那你说它是不是甜的？
4: 纯甜
5: 是吧？哎，那这里头呢还可以裹什么呀？裹小枣，可以裹蜜枣，可以裹糖或者豆沙馅，那这仍然呢还都是甜的。
4: 嗯，
5: 哎，这是一个。第二呢，它是凉的。所以北京人吃粽子没有吃滚烫的，它都是什么呢？按照老传统啊，是头一天把这个粽子包完了煮好，煮好呢过一宿啊，因为那阵没有冰箱嘛，哎，就这一个晚上自然冷却，
4: 凉一下，
5: 自然冷却之后，第二天一早吃这个粽子是温凉的，它也不是冰凉的，
4: 嗯、
5: 就不是说这种凉的炸口，哎，它是什么呢？就是放凉了，哎，这种温凉的，它是吃这个，所以呢它是凉的，再有一个呢，它一定是素的。啊，刚才咱们讲嘛，你说甜的那不一定是素的，但北京人的粽子一定是素的。
4: 嗯、
5: 什么叫素的呀？它里头既没有肉啊、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蛋黄啊、也没有什么虾仁儿，这个反正老北京啊是没有的。
4: 嗯，
5: 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更传统的粽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是什么呢？我们叫大黄米。大黄米是什么呢？它形状像小米儿。啊，就是这种黄颜色，一个小豆一个小豆的、
4: 哦、
5: 但是呢它比小米的颗粒要大一点，它是粘性的，
4: 就是咱说那个黍子，
5: 哎，对，倒数计卖书的那个黍，五谷杂粮倒数计卖书嘛、
4: 哦、嗯，
5: 这个呢早年间还有，近些年反正不太常见了、
4: 哦、
5: 可能因为种植这个的人呢比较少了，但这个呢它是一个更传统的北方的粽子，因为北方过去啊这个江米，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糯米啊、
4: 嗯、
5: 很少见，而且也很贵，
4: 嗯，
5: 所以呢它都是这种叫大黄米的，
4: 嗯，
5: 那大黄米的呢同样它是甜的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粽子呀它就得蘸糖吃，
4: 嗯
5: 啊，那么后来呢我上班以后啊，这单位发粽子，发了南方的粽子，拿回家去我妈就不知道，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是吧，而且硬邦邦的，是吧，
4: 对，
5: 一吃呢，因为我们认为粽子应该凉着吃，直接拿过来剥了皮一吃，哎呀太难吃了，是吧，那么我们才知道呢这个粽子呀它还有肉的，
4: 嗯，
5: 啊，你看这个就是荤的了，那么这个荤粽子呢一般来说呀它是吃咸的，因为它这里头本身啊那个肉啊它是有咸味儿的，甚至于啊这个肉它是拿酱油泡过的，
4: 嗯，
5: 有这五

0: 块三层的大肉，那酱油泡过的。还有呢，你比如说咸蛋黄的，是吧？
1: 嗯、
0: 哎，就像你知道的，哎，这个是什么呢？咸口的粽子啊。慢慢的，我们有接受了咸口的粽子。咸口的粽子呢，一般来说啊是肉的。你想这肉的它就不能吃凉的，
1: 嗯，
0: 然后吃凉的它多腻啊。那怎么办呀？哎，那就要热着吃。所以南方的粽子呢是热着吃的，哎，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荤的，是热的。它是咸的，
1: 嗯，
0: 这个呢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两种。你要说现在这个粽子远不止说甜咸之争，
1: 是
0: 啊、各种口味的都有，
1: 酸甜苦辣的、
0: 有辣的，
1: 嗯，
0: 有宫保鸡丁馅的粽子、
1: 哎、是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啊？
1: 看过一个，还有什么那个京酱肉丝馅的
0: 啊？那都不新鲜、
1: 哦、
0: 据说还有螺蛳粉馅的，
1: 嗨，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苦辣三甜咸啊，都可以做成粽子啊。这个就是人的口味不同嘛，
1: 嗯
0: 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与不对，我觉得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争与不争啊、
1: 嗯、
0: 只不过呢是大伙儿的口味不同啊。顺便呢聊一聊粽子的形状啊、
1: 嗯、
0: 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啊、嗯、你比如说老北京的粽子是什么呀？是四棱锥，
1: 就那种三角的
0: 还不是三角的，四棱，就你学过几何学正四边形吗？
1: 啊、哦、
0: 它是那样的，它很难包，哎，这个是标准的粽子
1: 哦，
0: 它只有四个边，它是一个立体形状
1: 啊、
0: 哦、你学立体几何你当时肯定是讲这个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啊，你说的那个锥子形的那个好包，你像我就不会包四棱锥，我只会包锥子形的、哦、哎，还有什么斧头形的，哎，还有牛角形的，哎，
1: 哦、
0: 这
1: 都是扁的那种的，
0: 哎，斧，我那对，有扁的，
1: 嗯，
0: 哎，像一个斧头那样的，还有一个平面，
1: 是、
0: 哎、那样的，哎，还有什么呀？牛角形的，就细长的，
1: 哦，这我都没见过，
0: 对、哎、吧？还有什么呀？还有竹筒形的，不是搁到竹筒里头，它是拿这个肉竹的叶子包的，但它是竹筒形的，
1: 就是圆柱体的，长的
0: 就是圆柱体，特别长，有两米长的。啊，不稀奇，
1: 跟个甘蔗似的
0: 啊！对对对，两米长的粽子不稀奇。人家说，人家当地啊，
1: 嗯、
0: 有一个地儿叫遂昌啊，遂昌的在浙江，
1: 嗯、
0: 啊，他给我讲，人家当地啊包的最长的粽子是70米的，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哇、
0: 哦，反正我没见过两米长的，我是见过的，是吧？啊，你说这个粽子啊，这个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再有一个呢，
1: 嗯、
0: 就是包粽子这个材料啊，也是五花八门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北京的粽子它讲究是什么呀？首先说这个叶儿是苇叶的，
1: 嗯，
0: 哎，河边上长的苇子，哎，这苇叶相对来说比较窄，
1: 嗯，
0: 所以呢，它包粽子是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的，
1: 是，
0: 它不能是一片，它是几片啊？你比如说三片、四片这么着垫着包、
1: 嗯，
0: 哎，拴的这个呢，这个绳是马莲。马莲草一种草、
1: 哦、
0: 哎，这个才是正经的北京的粽子、
1: 嗯、
0: 是苇叶马莲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到了南方啊，发现人家这不是，
1: 嗯，
0: 人家是拿竹叶包的
1: 啊，宽点的
0: 啊，就是竹叶，就是它这味道也不一样、
1: 哦、
0: 是吧？哎，
1: 是。
0: 再有呢，你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遂昌、
1: 嗯、
0: 那个叫糯叶啊，那也是一种理解成竹子的一种，这、
1: 嗯、
0: 我不太清楚啊。
1: 嗯，
0: 哎，反正是这样。它拿叫龙须草，也是一种草，但是长在山上，很长啊、
1: 嗯，
0: 很坚韧。拿那个东西来裹，啊，这个不稀奇。还有什么甘蔗叶包的？
1: 呵，
0: 哎，还有什么玉米叶包的？哎，还有茭白叶包的，
1: 就只要是这绿的、宽长条的都能包。
0: 我觉得是个叶就行。就前几天、
1: 嗯、
0: 人家送了我俩粽子。
1: 嗯，
0: 你猜什么叶包的？
1: 这是呢是什么呢？
0: 荷花叶包的，荷叶包的。
1: 荷叶只吃过荷叶鸡哈、
0: 啊。没，确实荷叶包的大粽子。所以你看看、
1: 哦、
0: 啊。
1: 很丰富，包括您说的这个绑它的这个绳，有的是这个植物那个植物，我见过还有五彩绳。
0: 那也是一种拿馅儿包啊，那也是一种。
1: 对对对，
0: 拿馅儿包认为不是特别传统。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刚才包括崔老师提到的说黄米哈、
0: 嗯、
1: 现在我们平常吃到黄米的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吃这个黄米凉糕的时候、
0: 嗯嗯、
1: 哎，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方的主食啊。
0: 对，
1: 这个呢，以前就大家吃下去特抗饿。
0: 嗯，
1: 而且呢，北方比较产的比较多。
0: 那现在粽子也有黑米包的，啊、
1: 哦，
0: 我也见到
1: 了。为了更健康了，是吧？
0: 大概是吧。
1: 对，那这个是吃粽子，其实，在每到端午节，不管大家现在爱不爱吃粽子，或者是说是不是减肥啊什么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吃粽子它长肉，但总得尝尝。
0: 嗯，
1: 所以还会有了很多那种其他的，比如冰粽。有这个水果味的冰粽啊，就是其实里面一点糯米都没有了、
0: 啊、
1: 但它还是做成粽子的形状，就各种各样、
0: 这种形状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有一种糖就叫粽子糖，
1: 哦，
0: 就是糖果，
1: 哦、
0: 水果糖，它就那种糖，它叫粽子糖，
1: 哦、
0: 中间还有松子儿，这是非常标准的一种，江浙一带的应该算是一种甜品。
1: 就是不同的粽子，刚才咱说过了一个最大的粽子，七十多米长的，是吧？
0: 七十米，对。
1: 那您见过最小的粽子有多小？
0: 一粒米包的。
1: 一粒米
0: 啊，对，就是一粒米。
1: 那这也太少了。
0: 在重庆，
1: 为什么呀？
0: 不开玩笑啊，它就是秀技呗，它也不是说人吃它秀技啊，就是说我有这么一种技术
1: 啊。
0: 但一般的来说啊，不做一粒米的，反正一般的来说，正经是作为食品上餐桌的，指甲盖是这么大的，很非常普遍。
1: 指甲盖
0: 啊，就是男士，你像我，我这指甲盖，你他理解外头包了
1: 一小点
0: 啊，这个太多了，
1: 这个
0: 并不稀奇，这个东西。
1: 那这还能有馅儿吗？
0: 有，它不是，它没有馅儿，它就是一个江米，一个江米做的一个啊包子，它也是拿草叶包的。
1: 所以千奇百怪的粽子，归根结底它还是为了大家过节啊，吃只是一个选择。那如果说我就现在有要求，我不愿意再过端午的时候我就吃粽子，我就想吃点别的也能有的，但是粽子太长肉了，或者是粽子太传统了，我想换换。
0: 你就是端午节要吃点别的
1: 啊，
0: 端午节吃点别的太多了，你就比如说你想吃点这种怎么说，主食类的啊，老北京有所谓五毒饼啊，因为端午啊，它是包含了夏至啊，包含了这种迎接夏天、防病除瘟啊、纪念屈原这三层文化含义。那么在古代啊，你比如到了端午节啊，这人啊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是吧？你比如闹肚子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这个上厕所多一点啊，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发烧啊，是吧？那么古人他不知道有细菌，他也不知道有病毒。哎，但是他知道啊，这时候苍蝇蚊子就出来了。
1: 是，
0: 哎，他也不喜欢苍蝇蚊子啊，而且呢，他不但不喜欢苍蝇蚊子，他还不喜欢看着不好看的虫子。你比如说蛇，北京话叫长虫，你比如蜈蚣，是吧？哎，反正看着都不是那么愉悦啊。你比如蝎子虎子啊，就是一种蜥蜴
1: 哦。
0: 北京版那种蜥蜴叫蝎子虎子。你比如癞蛤蟆，就是
1: 长得不好看的
0: 啊。你比如蜘蛛。是吧？就这些个动物，他认为这些个动物啊带来疾病，可能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啊。
1: 有毒，
0: 哎，对，所以呢，他认为它有毒，那怎么办啊？他不是去吃这种动物本身，他是把它做在饼上，你比如说烤成一个，你理解成月饼，或者你比如说一个蒸饼，他把它画在这个饼上，然后吃这个饼，把它吃了，这么着叫五毒饼。
2: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这也是端午节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感知夏季的到来。你看咱们一般说你夏天喝点绿豆汤避暑，对不对？
1: 对，是。
0: 那端午节呢，它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绿豆制品。你比如说绿豆糕，北京有一种绿豆糕其实不好吃。北京那绿豆糕啊，因为它没有油，而且呢，他做那绿豆糕的时候，他把绿豆皮也搁进去了，它比较粗糙，吃的时候呢，不习惯，他觉得，很干，甚至有点呛，就那种感觉，
1: 噎嗓子，
0: 对。但是你要到了江南呀、啊，他那绿豆啊，人家是把那皮去了，做的很精致，是吧？
1: 绿豆沙，
0: 对，纯绿豆沙，而且呢，他是拿油和了面，中间还做了馅，那是江浙一带的绿豆糕，就比北京的要精致的多，是吧？所以呢，你还可以吃绿豆糕。再有呢，你像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啊，我想吃点水果。这个季节专门有水果，你比如说桑葚儿，有黑桑葚儿、白桑葚儿，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桑葚儿有两种颜色，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1: 没见过白的。
0: 有白的。 啊，没事，到时候您给我点钱，然后我去买，咱俩尝，是吧？

0: 黑桑葚白桑葚，
1: 嗯，
0: 它是这个端午前后应季的，哎，这种果品，
1: 嗯，
0: 它只是在这前后大概半个月，
1: 嗯，
0: 过了这个半个月过去就没有了。现在你比如有各种各样的种植方式啊，
1: 嗯，
0: 因为它是长在树上的，
1: 嗯，
0: 再有呢樱桃，哎，红樱桃黄樱桃黑桑葚白桑葚，
1: 嗯，
0: 哎，所以呢到了端午节呢，过去有所谓见鲜之说，
1: 嗯，
0: 什么叫见鲜呀，就是推荐你吃这种新鲜水果，时令水果，
1: 没错，
0: 哎，咱们过去讲顺四时嘛，
1: 对，
0: 而且它怎么吃呢，它过去啊是拿那个杨树叶，你知道那个杨树在端午节前后那个叶儿是碧绿的，
1: 嗯，
0: 它还不到夏天真正到三伏天都变成那种浓绿的大
1: 茉莉色的，
0: 对，它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它已经展开了，
1: 嗯，
0: 像一个手似的啊，北京叫手巴掌似的，嗯，你把这个碧绿的这个杨树叶上头你搁上黑桑葚白桑葚搁上红樱桃，是不是特别漂亮，
1: 哎，是，
0: 哎，是这个，哎，它过去这么卖，所以叫见鲜，
1: 哦，
0: 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吃食，所以端午节你要不吃粽子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是吧，
1: 哦，刚才崔老师讲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不时不时啊，咱们讲究的得吃应季的水果，其中提到了说到这个季节吃樱桃，这可能跟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们聊的这个吃樱桃的时节不太一样，现在大家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吃樱桃是吧，
0: 吃
1: 车厘子，
0: 那不叫樱桃，那叫车厘子，
1: 对，
0: 樱桃你注意啊，跟车厘子有一什么区别，很多人闹不清楚，
1: 嗯，
0: 你注意啊，樱桃皮很薄，它搁不住，就是它不容易存储，
1: 嗯，
0: 它很鲜，它不是那么甜，它有一种特有的鲜味儿，
1: 嗯
0: 啊，车厘子皮厚，
1: 对，
0: 车厘子搁得住，车厘子很甜但它不鲜，
1: 嗯，是甜口的，
0: 哎，咱就说这个表面的这种感官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呢，
1: 是
0: 是
1: 是
0: 吧，
1: 没错没错，
0: 哎，所以樱桃是应季的，樱桃只是端午节前后这半个月有，
1: 嗯，
0: 哎，咱是说大自然里树上长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车厘子呢那属于有点人工栽培那个意思了是吧，
1: 而且现在大家现在在市场上看到过年吃那车厘子呢是从智利来的，
0: 嗯，
1: 咱那边冬天人那是夏天，
0: 对，
1: 所以人家那儿漂洋过海过来以后咱们能吃着，但是呢事实上咱们国产的中华樱桃这些呢都还是在夏天这个时候生产的，
0: 而且樱桃其实传统上很贵，你看，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里唱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对，
0: 其实说错了，真正那个民谣不是那么说的，
1: 嗯，
0: 民谣说的是樱桃好吃果难摘，
1: 哦，
0: 果难
1: 摘，
0: 为什么，你见过樱桃树吧，很高大，
1: 嗯，对，
0: 它那果很小，你要真正摘它很费劲的，我摘过的，所以你要让它摘樱桃就让它摘去，它摘不了多少摘一会儿它就烦了，你知道吗，
1: 累了是吧，
0: 哎，你想架这个梯子在上头巴拉巴拉揪几个是吧，它不像苹果一摘一个一摘一个，
1: 而且这没法用机械摘哈，
0: 它纯手工，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樱桃贵不在于说这个它这个水果本身怎么怎么贵，水果其实都一样是吧，
1: 嗯，
0: 哎，都是这么浇水施肥它就长了，而在于它摘的这个过程太麻烦，
1: 嗯，
0: 所以它手工贵，嗯，
1: 所以这个除了吃粽子，端午能吃的东西不少，而且呢各有各的讲究
0: 啊，对
1: 啊，那感觉好像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就总是这种吃东西比较多，你比如说别的节日，
0: 嗯，
1: 那这个过年啊春节，
0: 嗯，
1: 或者是到别的节日还有个团圆什么这些的这个风俗，
0: 嗯，
1: 但是在了这个端午总感觉就是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是不是这个端午就是一个吃吃喝喝的节日？
0: 那不是，那端午节有很多的别名，那不是叫龙舟节是吧？
1: 哦，对，
0: 那端午节你还可以赛赛龙舟是吧？哎，你说你们家边上没有河啊，
1: 嗯，
0: 也没有水，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啊！你比如说过去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啊，
1: 嗯，
0: 他会在这个小男孩啊，北京话叫小小子，在这个脑门上啊拿雄黄画王字儿，
1: 嗯，
0: 哎，为什么呀？防病除瘟嘛。啊，因为这蛇呀真的怕这个雄黄，所以你看那个民间传说那个白素贞
1: 哦，白蛇传里头，
0: 哎，喝了这雄黄酒不就现了原形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哎，这是一个小女孩呢，她不是拿雄黄酒在这个脑门上画一王字啊，
1: 嗯，
0: 她是拿那布啊缠了一个像粽子类似的这么一个布的一个小玩意儿，它叫粽子，就是一个绞丝旁一个增，
1: 嗯，
0: 那个字儿增，哎，那么叫粽子，是五彩丝线缠的，哎，挂在这个服装上，哎，这也是一种咱就说小朋友的玩法哈，啊。那么你比如说大人啊，大人过去在端午节呢，他应该干什么呀？首先呢是制各种各样的中药，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端午节啊，它是来源夏至的，夏至这天啊，阴阳交汇。你没注意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吗，
1: 是，
0: 那么过了这一天呢白天越来越短。

0: 黑夜越来越长，是这个道理吧？
1: 嗯。
0: 那么古人认为这天很神秘啊，那么他呢就在这一天啊要有各种各样啊来阐释这阴阳交汇的这种活动。后来就把这些活动呢都传到端午来了，比如说做丸散高丹啊，就中药房讲究丸散高丹。
1: 嗯，
0: 你总吃过大蜜丸吧？
1: 对，
0: 是吧？哎，那大蜜丸过去说这个什么牛黄清心丸，
1: 是吧？
0: 牛黄解毒丸，哎，就类似这种。
1: 吃腻了再来点大山楂丸。
0: 哎，对，可以啊。哎，这个做这个东西，哎，散剂就是面，
1: 嗯，
0: 哎，膏就是糊那大膏药，
1: 嗯，
0: 哎，丹剂就是水丸。啊，做这个东西丸散高丹什么时候做啊？讲究是端午节的时候开始做。采中药什么时候采啊？端午节的时候开始采。
1: 为什么呢？
0: 他因为说认为这一天阴阳交汇啊，这一天很神秘。
1: 嗯，
0: 那么中华文化讲阴阳文化嘛。
1: 嗯
0: 啊，对，它不是一般你想象的科学道理啊。哈哈，哎，那么呢，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还要铸剑。哎，所以青铜宝剑上面基本都写着铸于五月端午日。为什么呀？你比如说这铸宝剑，它有一个淬火的过程啊。
1: 是，
0: 哎，这宝剑不是一烧通红的，
1: 嗯，
0: 往那冰凉水里一插，呲啦，阴阳交汇，是吧？类似的还有铸镜，
1: 哦，
0: 你看那镜字实际上是一金属牌的嘛。
1: 对，
0: 在古代青铜宝镜嘛，
1: 嗯，
0: 是吧？哎，所以铸这个东西一样也得淬火，哎，所以这个呢也是阴阳交汇，哎，所以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这种风俗啊。其实远不止这些啊，你比如过去啊，在很多的地方端午节啊要贴钟馗。钟馗你见过吗？就是很
1: 门神。
0: 哎，它是门神的一种，因为门神有很多种。
1: 哦，
0: 哎，对，门神，你比如双扇门，
1: 对，
0: 双扇门它是贴什么呀？双扇门南方北方不一样。哎，你比如说啊，咱在北方啊，
1: 嗯，
0: 哎，贴尉迟恭和秦琼，
1: 是吧？
0: 哎，一黑的，一白的，是吧？
1: 嗯，
0: 哎，南方不是，南方叫什么呀？身书玉律，拿这笔写上就行了。
1: 哦，
0: 哎，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它就写一个字儿，
1: 像个符似的，
0: 哎，就行了。就贴在门上，身书这么写，玉律啊，这样。然后呢，这个钟馗呢其实是贴单扇门上的，
1: 嗯，
0: 哎，单扇门贴钟馗，但是端午节的时候呢，哎，他也贴钟馗，为什么呀？哎，他两层含义，一层含义说是什么呀？他这个防病除瘟，
1: 嗯，
0: 哎，这不希望得病吗？哎，镇住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五毒，是吧？哎，就跟那贴五毒，五毒饼啊道理一样啊，
1: 嗯，
0: 哎，再有呢是什么呢？哎，他起伏啊！你看钟馗那画上老跟着蝙蝠，中国人喜欢谐音嘛？
1: 对，
0: 哎，是吧？你比如这，你看那画画那个钟馗啊，拿一宝剑指着一蝙蝠，哎，叫指剑福来，是吧？指剑福来，
1: 这是个寓意啊，
0: 哎，是吧？哎，这都是属于谐音梗嘛。
1: 嗯，
0: 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不好，人们都希望得到一些个比较正能量的暗示嘛，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再有呢，你像《红楼梦》里写过普爱簪门，哎，就是拿这个。菖蒲的叶子跟艾草挂在门上，
1: 嗯，是，
0: 哎，因为它确实有味儿。你像那什么苍蝇啊、蚊子呀，啊，确实怕这个艾草的这个味儿。
1: 是的，是的，
0: 哎。有的地儿还有挂大蒜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也是因为有味儿，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端午节的风俗很多很多，不远不只是吃
1: 啊，这吃只是它里面的一小部分，
0: 一小部分而已。嗯，
1: 没错。那其实，在端午节的很多风俗当中啊，大家流传最广的。或者是从小就跟小朋友们讲的，得是一个就是跟屈原的关系，得是这么个人，总感觉呢是这个过端午就得是纪念屈原等等这些。
0: 嗯，
1: 那我这咱今天说吃哈，
0: 嗯，
1: 我就想问您个问题，屈原他本人他吃过粽子没有？
0: 首先说粽子这个词儿啊，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第一次出现的。
1: 哦，那
0: 他出现的很晚。
1: 嗯，
0: 你在唐诗宋词里你找不着粽这个字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粽它代表棕榈叶的心儿，你看棕榈叶的那个心儿，哎，是不是像粽子？
1: 哦，啊，
0: 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角就是牛角的角，
1: 嗯，
0: 黍是黍米的黍，就是拿草叶包上黍米，像牛角一样。因为它上古的时候本身是要杀牛，把头搁那几天的。
1: 嗯
0: 啊，那么后来呢？说这牛啊，它能耕地。
1: 嗯，
0: 你说把拖拉机砸了，有点不舍得，怎么办啊？哎，就拿这草叶啊包上谷米，就代替牛角。
1: 嗯，
0: 所以它叫角黍。这个角黍啊，应该比屈原至少大两千岁。
1: 啊，它比屈原还大两千岁。
0: 大两千岁，因为那是上古的时候，因为它是拿这个牛头祭天以后的事情，
1: 哦，
0: 是吧？屈原是战国时候的人，
1: 对，
0: 是吧？哎，我说的这件事儿，那起码应该是商周时代的事儿。你说他是不是比屈原应该大点？
1: 那确实了，
0: 是吧？所以屈原啊，我觉得。

0: 觉得他应该是吃过脚鼠的，这事儿靠谱。
1: 哦，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那两千多年的发展。
0: 对对对。再说这个屈原跟粽子的关系啊，屈原跟粽子的关系是屈原死后八百年以后的事情。
1: 哎，这等一下，这屈原吃过粽子，然后呢，
0: 吃过脚鼠，
1: 吃过脚鼠，但是屈原和粽子的关系
0: 是他过世以后
1: 身后
0: 八百年的
2: 事。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对，
3: 那是怎么把太阳放一块
2: 的？到了南朝的时候，
3: 哦，
2: 听说过南朝吧？
3: 南北朝时期，
2: 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欧屈，那欧字写出来是个屈字，所以有人念错了，念屈屈，是吧？实际是欧屈啊，欧屈这么一个人呢，写了一本书叫《续奇邪记》，这本书，这本书里头有一小情节，就是说他呀，他自己啊，在这个汨罗江边啊，溜达。啊，溜达，然后呢，来了一个老先生啊，身穿白袍啊，留着长胡子，跟他说，哎呀，说你们啊，每年祭祀我这个东西啊，都让这个鱼啊、龙啊给吃了，我是没吃过的啊，那怎么办呢？明年开始啊，你把这个米啊搁到竹筒里头，裹上炼树的叶子，拿五彩的丝线缠了，投到江里，这样的话呢，鱼啊龙啊就不吃了，就变成我吃的了。这么着，从此以后呢，这粽子跟屈原才产生了关系。他说那个人就是屈原，反正我怎么研究怎么研究，他是竹筒饭。
3: 不是粽子，是竹筒饭
2: 啊。对啊，你说这端午节跟人物关系太多了，远不止屈原啊。你比如说啊，在南方很多地儿纪念伍子胥，是在这个端午节。你比如纪念曹格，也是在端午节。你到了山西，还有纪念介子推的都有。但是因为屈原呢，根据现知的这些个典籍记载，他确实是在五月端午头的汨罗江。那么所以呢，因为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又因为他写下了那么多伟大的诗篇，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把端午节跟屈原联系在一起，赋予了他这种爱国主义的独特含义。那么呢，这也就形成了端午节的第三层文化寓意，纪念屈原。
3: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说的是纪念屈原，包括您说过，比如像寒食节的纪念做那个介子推啊等等，包括伍子胥啊，是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英雄人物。我还听说有些地方他是庆祝屈原投江的这件事儿，在陕西的有些地方。
2: 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有听说过。首先呢，这个陕西朋友，当然现在知道屈原应该是可能的啊。在那个古代是不是知道屈原这事儿都存疑。因为那阵儿你说通信也不是那么发达。屈原他离陕西挺远的。是吧？
3: 嗨，大家现在的解
2: 释，楚国人，
3: 对，大家现在的解释是说他呢是抗秦啊，导致那个秦国人对他的感官就不是太好。

0: 有这些说法。所以可能现在大家说提到屈原跟粽子的关系，也许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啊，不是大家当时是屈原投江之后立马大家就开始有了说给他纪念粽子啊，纪念。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在中国的民间，实际端午节没有挂屈原像的。
0: 啊，确实没有。
1: 那有挂刚才我说的钟馗像的，而且他叫朱砂帕，
0: 对
1: 吧？他一定要拿朱砂点他脑袋上的缨子。但是你见过屈原吗？
0: 哎，这还挺神奇的，
1: 是不是？
0: 哦，
1: 啊，包括在中国啊，就是说你连屈原的祠都很少见，到处都是孔庙，
0: 是，
1: 到处都是关帝庙，
0: 对，
1: 很多地儿都有岳飞庙，
0: 没错。
1: 你见过屈原庙吗？
0: 那这是为啥呢？
1: 你看看是吧，作为一个问题你去思考吧。
0: 也可以抛给大家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说说看，你觉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1: 也有，很少。
0: 比较少哈。明白了啊，那这个真是在端午节这天能吃的有很多，然后大家的吃的方式也很多。那也替孩子们问问哈，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们在端午节这天吃可以有哪些好吃的？你说要吃大量粽子吧，可能孩子们消化也不太好。
1: 我倒建议啊，给小朋友们喝点绿豆汤。刚才跟你讲了吗？
0: 对，
1: 就是端午节啊，它有三层文化含义，一层呢是感知夏季，感知夏季呢，你就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啊，吃一点绿豆糕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它去火吗？
0: 对，
1: 是吧？那么你这个喝绿豆汤呢？它还分南北。你说北方的绿豆汤很粗糙，它就是拿这绿豆。直接呢泡一泡，泡一泡之后呢你就熬，熬完了之后你愿意搁点糖搁点糖啊就可以了，
0: 是，
1: 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你到了苏州，你就会发现苏州的绿豆汤可高级了。苏州的绿豆汤首先看着很清澈，然后呢它熬的时候呢它是先熬了汤，再煮了豆，再把煮完了豆搁熬了汤里头，所以它不浑。再有一个呢，它里头搁一块醪糟，这是苏州的传统。还搁青丝红丝，还搁小金桔儿，
0: 这个青红丝感觉南北都有啊。
1: 对对，都有。然后呢，这青，这苏州的这个绿豆汤呢，当然价格也比北京的贵得多。
0: 北京
1: 一般没有单卖绿豆汤的，北京都是卖酸梅汤，是吧？
0: 是。
1: 北京你哪个？你看哪个副食品商店卖绿豆汤很少，都是买绿豆自己回家熬去。
0: 是。
1: 但如果你到了苏州，竟是单独卖这种绿豆汤的。因为它也值得卖。
0: 对对，
1: 那现在话说大概也得10-20块钱一碗，
0: 那馅料比较丰富。
1: 对对对，所以呢我建议小朋友可以喝点绿豆汤。
0: 这是一个又应时应节，
1: 对，
0: 然后同时小朋友爱喝的一个吃食。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很善用身边的植物防病祈福，装点生活，让自然风物与节日习俗相融相伴。端午节植物的身影就从未缺席过。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乙卯重午诗，写的就是他在71岁那年端午的见闻。重午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您数出来了吗？这首诗里藏着多少种端午植物？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诗中提到的榴花是石榴花，端午前后开的正盛。粽包离不开粽叶，因地域不同，北方用芦苇叶，南方用芭蕉叶、胡树叶。艾树就是艾草，古人插在高官上驱邪避瘟，楚药也少不了菖蒲、佩兰这些药草。一首诗短短40个字，几乎把端午植物的图谱勾勒了一遍。端午还有挂五端的习俗，人们把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植物悬挂于门窗，取其形，借其味，以应时节，避暑毒。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草木里。下面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带您看透端午植物，尽享夏日芳香。
5: 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名字叫《乙卯重午诗》，它就是完全的是描绘端午节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景象。端午节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今天呢就想 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端午节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在陆游的这首诗里面，我们首先就提到了榴花忽已繁，那这句呢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石榴在端午节的时候马上就要开花了。那石榴呢在植物学上面它是千屈菜科石榴属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除了石榴自己这个种之外，就以它为基础的观赏的品种也特别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或者是小区里面游玩的时候，就在端午节前后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发现一棵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然后花瓣又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石榴花。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抬头的时候还看到，咦，这怎么就结了石榴呢？这个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的。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小区里面也好，或者是绿地里也好，还有在城市公园里面也罢，那么石榴是经常被我们应用的一种观赏植物。除此之外呢，石榴还具有美好的寓意。成熟之后吧，其实它的果皮是会开裂的，里面就露出了很多籽儿，也取多子多福之意，就是老百姓祈求子女平安富贵的，也取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石榴是备受人们青睐的。除了这个红色花瓣的，其实石榴里面还有开白色花的，还有开这个彩色花的。比如说像有一个品种的石榴，它叫玛瑙，就在整个花瓣上面以粉红色为打底，上面缀了这个白色的晕染，也是非常漂亮的。此外，其实在这个石榴的产地巴尔干半岛至伊朗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他们也把石榴称为太阳的圣树。后来呢就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进入到了中国。其实咱们国家栽培种植石榴的时间大概都有2000年的历史了。石榴在春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新叶红嫩，夏天的时候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么它开的花又似火一样，到了秋天呢硕果累累挂满了枝头，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呀、啊、都是很美好的观赏植物。有时候呢这个咱们古人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宴席的场合，还会为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送上点石榴，是祝福他们相亲相爱多子多福，取这样的寓意。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国家的这个维吾尔族，他们特别喜欢石榴，对石榴也是非常情有独钟，所以像很多当地的姑娘呢，他们就取名叫阿纳尔古蒂或者是阿纳尔汉，就其实意思呢就是像石榴一样的姑娘，取这个石榴的寓意。除此之外，这个石榴除了漂亮之外，应用范围比较广，可以食用之外，其实石榴呢还是可以入药的。现在有很多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石榴有抗衰老的，能够让咱们这个神经系统非常的稳定。听众朋友们就会一下想到了，哎，我曾经用过一款石榴籽的保护面霜或者是面膜，然后这些也是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正是因为石榴它有抗衰老的这个作用，所以才会用到护肤品之中。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说完这个石榴，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陆游写的诗词里面还有一句，就是纵包分两髻，就说这个包车的粽子呀，然后要有两个小角一样，就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发饰是一样。说到这个包粽子呢，哎，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玩了。到了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大家不单是要吃粽子，还要把这个粽子剥开来看看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北方一点呢，喜欢吃大黄米或者是黏米，包的这个粽子里面是带豆和带枣。而到了偏南方一点的地区，我们吃的这个粽子里面呀，经常然后会放肉，然后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这个地区不同，大家吃的粽子口味也是不太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同地区用来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北京地区，那我们经常用的，先说这个粽子叶，然后我们用到这个粽子叶呀，大概就是芦苇的叶子为主。那越往南方呢，用到的这个粽子叶的种类也很多了。比如说除了芦苇之外，他们还会用到芭蕉的叶子，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再往更北方去呢，大家包粽子用到的这个叶子呢还更有意思一点，他们会用槐树的叶子，就是一种翘斗科的植物。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人做过调查分析归类了一下，发现可以用来包粽子的这个粽子叶就有几十种的植物的叶子可以用来包粽子，当粽子叶来使用。再说到里面的内核，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粽子，那可能是有这个肉馅的，然后还有加豆加枣的，那有的地方呢还会往里面加各种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也喜欢现代的，会加一些枸杞啊，然后莲子啊等等都会包到里面去。但是这个米是特别有讲究的，一个就是我们水稻下面的，就是糯的水稻的品种，另外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黄米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黍子，它是糯的黏的啊，咬起来糯糯黏黏的这种口感的，是大黄米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两个原料呢是包粽子必不可少的，那其他的原料都是配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加这个馅料在里面，根据个人的口感。我们再回到陆游这个诗上面，他还说到了一句，就是艾树助微冠。哎，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那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生活当中我们常用到的啊，这个植物叫什么呢？就叫艾，好多地方又称它为艾草，或者是用到的部分呢，我们称之为艾叶。

0: 那这个艾呢，在植物学上来讲，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有一句谜谚说得好，就是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说的我们在清明的时候呀要插这个柳条，端午的时节就要插艾了。那为什么到了端午的时候我们要插艾呢？大家想一下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艾灸熏艾香？哎，这就正是因为这个艾草里面它有特殊的这种挥发油的成分，这种挥发油呢闻起来让人觉得清新宜人醒脑，所以从古至今啊，大家都认为有这样香。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 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级，明天转东北风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您听说过荔枝病吗？吃荔枝要注意些什么呢？
7: 一季红。

肝养血，健脾理气。中医认为，荔枝最益于肝脾经血。脾胃虚寒的人，遇冷就会诱发腹泻，而且会伴有口淡、胃口差，就很适合吃荔枝。荔枝呢，也是女性的宠爱，手脚冰凉、月经量少、痛经这样的症状，都可能是女性血虚肝寒的一种表现。荔枝呢，性温，能够散寒止痛，并兼养血，所以对于女性气血的亏虚有调补的作用。另外，平时思虑太多，劳伤心血，导致经常的疲乏、失眠、多梦、心慌、气短的人，也可以吃一点荔枝补益气血。除了果肉，果核也是个宝。荔枝果肉养人，大家可能不觉得意外，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吃荔枝时啊，随手丢弃的果核居然也是一味药。中医认为，荔枝核辛温入肝肾经，有调养肝肾的作用。荔枝核是理气止痛的能手，它可以缓解疝气痛、睾丸肿痛以及气滞血瘀所致的女性经前产后的腹痛。据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用荔枝核治好了自己的疝气病。那么荔枝核该怎么用呢？很简单，吃完荔枝以后呢，把核洗干净晾干，用来煮水、煮粥、浸蜜、煲汤都是可以的。虽说荔枝里里外外全是宝，但也是要吃对了才能够养生的。下面呢，我们说一说吃荔枝的时候应该避开的一些雷区。吃荔枝前有一个禁忌一定是要知道的。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印度的比哈尔邦仅16天内就有103名儿童因为荔枝病丧命。类似的事件在我国也有发生，1999年6月到7月之间，广西钦州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71例荔枝病患儿，其中10例死亡。这可怕的荔枝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荔枝病，其实就是急性低血糖症，表现为头晕、出汗、心悸，严重者可能突发昏迷、虚脱、抽搐，甚至出现呼吸骤停。荔枝那么甜，怎么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呢？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糖是葡萄糖，而荔枝所含的糖主要是果糖。果糖在体内必须要通过酶的分解才能够转化为葡萄糖。摄入大量的荔枝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使得血糖水平急剧下降。而同时呢，来自荔枝的果糖又没有来得及转化为葡萄糖，血糖得不到及时补充，便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荔枝病的患儿以儿童为多，这与儿童的果糖代谢转化能力较差是有关系的。除了大量，荔枝病的出现呢，经常还伴有两个关键词：空腹、未成熟。人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本处于较低水平，所以更容易出现低血糖症。如果荔枝的熟度又不高，那就更危险了，因为没有成熟的荔枝，它含有的一些酸类物质呢，含量是成熟荔枝的2到4倍，而这些酸类的物质就有降血糖的作用。所以人不可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进食荔枝，成年人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300克，也就是10几颗的这个数量，儿童呢，一次不要超过5颗。不要空腹吃，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再吃。熟度不高的荔枝呢，不要吃。当然了，荔枝病还是比较少见的，荔枝

一次性吃的太多，更常见的后果往往是上火。荔枝本身是偏温的，那热性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就容易出现牙龈肿痛、口舌生疮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怕上火，我们可以这样吃，就是冰一冰啊，冰着吃可以把荔枝的热性降低，泡过盐水以后再吃。还有呢，就是搭配一些凉性的食物，可以喝一点雪梨水、苦瓜水、凉瓜水，或者呢用夏枯草、木棉花、灯芯草煮水喝。再就是煮熟了吃，吃荔枝很多人只知道生吃，但是煮熟了其实也是很美味的，不仅不容易上火，还能够起到清火去燥的作用。那么这里推荐几个粥类、汤类。首先是百合荔枝，它的用料呢是鲜荔枝20颗、百合2朵、冰糖适量。锅里呢放少许水，将冰糖在水里融化，放入白色的百合花和去皮的荔枝，烧至汁浓，盛入盘中。那么这道食材呢，它可以润燥降火、止咳安神。荔枝西米露的做法呢，是用鲜荔枝3颗、西米、牛奶、糖适量，把西米放进煮沸的水里，直至西米全部透明，倒去沸水，煮一小锅牛奶，放少许糖，加入西米、荔枝肉，搅拌后关火，冷却以后放进冰箱，冷藏后即可食用。炎炎夏日，一碗清凉冰爽的荔枝西米露，既能解暑又能提神，吃完呢倍感舒适。但是温馨提示，就是那些冰镇过的东西要少吃，或者让它在口腔里面逗留的时间长一些，让我们口腔的温度能够把它的温度提升了之后，那么喝下肚去呢，或者吃下肚去呢，才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

0: 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啊、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老话讲，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气缠身，不光身体发沉，就连头痛也会找上门。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常见病。很多疾病虽然算不上大病，却总是反反复复的发作，这多是由于体内湿邪与其他邪气相互勾结，以至于疾病纠缠不清。若能够将体内的湿邪驱逐出去，我们的身心也会因此变得光明灿烂。吃药胃疼，不吃药头疼。谈一下头疼的调理方法。现代人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不断增加，很多人出现过头疼、头晕、头胀等头部的不适。头疼看着是个小毛病，但是真是疼起来非常折磨人。甚至有人为此长期服用止痛片，这些止痛片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容易影响人的消化系统，引起胃部溃疡，以至于到最后形成了吃药胃疼，不吃药头疼的局面。有了头疼问题，我们还是要寻找它背后的病因，而不是盲目的止痛。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家里的电灯不亮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首先是要看看是不是家里停电了，虽然是灯不亮了，但问题不一定出在灯上，也可能是家里的电用完了。头疼也是如此，不能因为问题出在头上就只关注头部，而是要结合病人的其他症状综合判断。中医把头称为诸阳之会，把脑称为髓之海，五脏六气的气血皆上注于头面，所以当五脏六腑出现问题时，都有可能引起头部的疼痛。有些头疼的原因很容易找到，例如骑车吹到风了，或是穿得少冻着了，出现了感冒头疼、流清鼻涕的症状，这类头疼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可以用川芎和茶叶一起泡茶饮用，这样赶出来风寒之邪，头痛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有的头疼往往牵延日久，如果去医院做 CT 脑电图检查又没发现什么异常，这种情况下的头疼病因就会比较复杂，可能是肝阳上亢、气血虚弱、淤血阻络引起的，也可能是痰湿上蒙的原因。中医认为脑为元神之府，依靠清阳之精气的滋养，才能使头部思维敏捷、神志正常，对身体各部位传来的信息才能发出正确的指令。但是有一种人因为痰湿壅盛，阻碍了清阳之气的温养，使痰浊害清，极易染上痰浊上蒙型头疼，头脑昏昏沉沉的，头疼头重。这时候的头部发紧，就像拿个袋子勒住了一样，或者像包了层头巾，头部发懵。这种类型的头疼患者往往体型比较丰腴，平时饮食不节，喜欢吃甘甜肥腻的食品，过量饮酒或者浓茶，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调，湿泻代谢异常，淤积体内变成痰浊。痰浊阻碍了清气的上升，就像乌云蔽日一样，于是头脑就昏昏沉沉的。对于那些湿浊引起的头痛症状稍轻一点的病人，可以喝点三仁茶。三仁茶怎么做呢？就是炒杏仁9克，生薏仁30克，冬瓜仁10克，姜2片，将所有材料洗净以后加水一块煎煮，代茶炖饮。清热祛湿，通利水道，适用于头重发懵，尤其是阴天加重者。当然冬瓜仁不可以直接吃，要打碎以后再煮水。夏蒲蒙石汤治疗痰浊头痛的经验方。痰浊内生是脾胃运化失常导致的，因此方中有白术、茯苓、陈皮，健脾祛湿，以治生痰之源。另外大家平时也可以经常梳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头疼。头部

牧是手足三阳经的汇聚之处，因此被称为诸阳之首。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上注于头。合理的梳头可以起到按摩头部的作用，增加头部血液循环，提神健脑，缓解头疼头晕。这个方法我向很多人推荐过，做起来也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在头部的两侧和头顶处从前向后各梳50到100下即可，用力大小适中，动作缓慢柔和。当头部觉得微热微胀时，说明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梳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普通的桃木梳或者牛角梳都可以。这样每天坚持梳头2到5次，可以达到生发阳气、去病强身的目的。恭贺嘴唇舌头上的火山。我们来谈一下口腔溃疡的调理方法。现在的人一出门全是餐馆，今天一个饭局，明天一个聚会，心热油腻全进了嘴。即便在家里也多是过食高粱厚味，营养过剩，没过多久啊，嘴里就开始疼痛，得口腔溃疡了。这类口腔溃疡属于湿热蕴结的，可能反复发作，同时还会伴有大便黏滞不爽、舌质红、苔黄腻等。脾开窍于口，所以口腔溃疡跟人的脾胃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脾胃有生清和降浊的作用，生清就是把你吃进去的食物化作气血，降浊就是把那些没用的排出体外。如果吃多了油腻辛辣食物，或是喝了过多的酒，脾胃一直消化不了，既不能完全化成气血，也不能排出体外，就会形成湿热内聚的环境。这种湿热的环境需要找到一个出路，而口腔溃疡就是它的出路之一。每次出现口腔溃疡，就说明体内的湿热找到了出路。但是如果你又吃多了这些高粱厚腻，没几天湿热的环境又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口腔溃疡总是反复发作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一方面要辛开苦降，清利湿热，另一方面等口疮消失邪气已去时，要益气养阴。在清利脾胃湿热方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就是2000年前的张仲景的半夏泻心汤，一共是7味药，是半夏、黄芩、黄连、甘草、干姜、党参、大枣。有个病人嘴巴里长了好几块溃疡，此起彼伏，他找到我的时候一直捂着嘴巴，疼痛异常。他说自己这个病算起来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只是在嘴唇上，后来发展到口腔黏膜和舌头上，平时吃饭喝水一旦碰到就特别的疼，而且每次有口腔溃疡时他还头疼，非常影响工作和学习。为了治疗口腔溃疡，他曾经用过半年的激素，之后也用过中药治疗过，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见他除了溃疡处较多之外，在悬雍垂处，也就是小舌也有溃疡，眼屎比较多，舌体偏胖，苔黄腻，辨证为脾胃湿热蕴结中焦所致，所以就给他用了仲景泻心法来清利湿热。病人服药以后啊，悬雍垂处的溃疡就消失了，其他症状也有减轻，于是就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减。2个月以后回访得知，这位病人的溃疡未曾复发。这个药方之所以能够治愈病人多年的溃疡，是因为这些药物一方面可以燥湿清热，一方面又可以养阴调理升降，恢复脾胃功能，体内没有了湿热的环境，口腔溃疡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长期食用烧烤、煎炸类的食物容易导致体内湿热积聚，夏季暑气旺盛，不适症状更会加剧。
4: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湿邪走了，病就好了，自我调治肠卷病。粗茶淡饭最能安抚我们的脾胃。在这里也要强调一点，如果你已经变成了湿热体质，饮食上就要更加的注意，少吃煎炸、油腻、辛辣之类容易让人上火

的食物。到了夏天，烧烤摊很火，很多男人喜欢吃点羊肉串，喝点凉啤酒。咱们暂且不考虑卫生问题，这些最容易产生湿热毒的食物，吃进去以后，身体想要排出它，总会找个出路。它可能就是口疮，也可能是湿疹、痤疮，男的可能会阴囊潮湿，女的带下增多等。诸如此类，因为湿热，身体会爆发出很多的问题。有的人一说话，身边的人就会躲得远远的，为什么呀？口气太大了，味儿太臭。我们知道，一般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很多的食物会发生霉变，甚至腐烂，产生一股污浊恶毒之气。如果脾胃湿热，清阳不升，浊阴不降，食物的陈腐之气就会从口中跑出来。我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本来是看痤疮的，结果一说话口气喷喷的直冲过来，气味很大。这个小伙子平时一个大爱好就是吃烧烤，因为有口气，现在连女朋友也交不上。我跟他说，痤疮跟口气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即便这次我给他开了药方治好了病，如果仍旧天天吃这些煎炸烧烤之物，痤疮迟早会再来找他。真正健康的饮食不是添加各种香料调料，采用油煎炸烤勾起人食欲的大鱼大肉，而是性味平淡可以安抚五脏六腑的粗茶淡饭。你会发现春节时大吃大喝几天，虽然饱了口福之欲，但却时常感到心里不痛快，上个厕所也不爽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吃到最后胃里总觉得满满的。如果换上青菜萝卜，吃完以后倒是神清气爽了。很多慢性病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习性的投影，自己的疮疤自己最清楚，出现了问题就要去反问自己，在过去我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吃得太多，太油腻，不爱运动，还是脾气太急躁，从而改变自己不好的习惯，防微杜渐。凉拌马齿苋，体内湿热者的食疗小方。马齿苋又叫蚂蚁草，它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在农村劳作过的人都知道，马齿苋的根系发达，主干是藤状的，匍匐在大地上，长一段就会出现一节，在每一节处又会长出新的根须。除草时如果没有把马齿苋除干净，它很快就会繁衍成一片，而且即使在土地非常贫瘠的地方，马齿苋也能顽强地生长。马齿苋味酸，性寒，入大肠、肝、脾经，有清热祛湿的作用，尤其是可清肠中的湿热。在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越是穷人家越容易得痢疾，这时候有些懂得民间偏方的人就会在田间山里采来一大把的马齿苋给病人熬汤，几天以后病情就会好转。体内有湿热的人可以在六七月的时候采来马齿苋当凉菜吃，去除湿热病毒的作用。马齿苋对于治疗疮疥红肿也有不错的效果，比如在野外被野风蛰了一下，就可以把马齿苋捣烂敷上，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得了湿疹，也可以用马齿苋煮汤熏洗。凉拌马齿苋怎么做呢？材料就是鲜嫩的马齿苋500克，盐、醋、糖适量，将马齿苋去掉老茎和根部，洗净以后放入开水中焯熟，之后捞出来晾水，挤掉多余水分后放入一勺盐、一勺糖、几勺醋拌匀即可，佐食清热祛湿。有的人凉拌菜时喜欢加点蒜蓉，对于体内有湿热的人，在饮食上最好少吃生姜、辣椒、花椒、蒜之类的辛温煮热之品。另外，马齿苋性寒凉滑利，一开始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脾胃虚寒怕冷，着凉后容易胃疼腹泻的人也不宜食用，因其可能会滑胎，所以孕妇也不要食用。因与鳖甲相克，正在吃中药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大多数的皮肤病其实是身体在排湿。我们来谈一下湿疹、痤疮、足癣的调理方法。很多皮肤上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湿热引起的，最常见的就是湿疹、痤疮和足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决定外因，皮肤病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其决定因素的是身体内部的大环境。这就好比一个水果从外表看可能只能是一个小坑洞，但一旦切开了才发现里面的果肉几乎全部坏了。外面的这个小洞
其实是由内而外排毒的一种方式。从我接触到的皮肤病患者来看，大多数属于内湿过重，更准确的说是体内湿热过重。湿热过重，身体自然要把这些多余的邪气请出体外，表现在皮肤上可能就是湿疹，也可能是痤疮、带状疱疹、足癣等。如果把我们的身体看作一个大房子，那皮肤上的毛孔、汗腺就好比是房间里散风除湿的小窗户，当外面寒冷时窗户就会关闭，当天气炎热时窗户又会打开，通过排汗的方式散发体内的热量。就这样，小窗户每天通过开合将体内多余的物质排出去。不过在宽敞的马路，如果车多了也会造成堵车，我们的人体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体内聚湿蕴热超过了身体的代谢能力，那这些小窗户就可能会拥堵，湿热的邪气排不出去，积在皮肤腠理之间。如果此时再有一阵凉风吹来，皮肤遇冷，窗户关闭，湿热之邪就没有发散的途径。湿疹急性发作可以用芦荟止痒。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人，疼的时候还可以吃点止疼药，但痒起来的时候除了使劲抓挠，简直束手无策。把痒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非湿疹莫属。有的人就诊时腿上被挠得血淋淋的，有的甚至说如果能把湿疹治好，我情愿少活十年。面对这样痛苦的患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会鼓励他们只要坚定信念，从现在开始调理生活和饮食习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为什么会患上湿疹呢？这是很多湿疹患者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除了一些遗传因子外，湿疹的出现跟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湿疹患者嗜好烟酒、辛辣食物，或者爱吃鱼虾等海鲜，无所顾忌，损伤了脾胃。他们在情绪上多有急躁的特点，肝火通常比较旺。最关键的一点是，很多人即使知道造成湿疹的原因，但依然我行我素。比如我常会提醒男性患者不要喝酒抽烟，否则体内湿热的大环境还在，即便这次治好了，一遇到外部的风湿热邪，湿疹还会复发。结果有个患者说，没事儿，不喝酒我的生活就太没质量了。像这样生活中不拘小节的患者有很多，所以说湿疹这种病，只要你有乐观的情绪，在配合医生治疗的前提下，改变自己不好的生活习惯后，都可以慢慢好起来。但是如果不去改变身体的生态，依然是一个准湿疹患者。湿疹很怕刺激，所以在发病期间即便再痒也不要过度的抓挠。湿疹患者可以在家里种一盆芦荟，在急性湿疹发作时可以用芦荟叶子擦拭患处，能起到止痒的作用。如果有渗出液，就不要用这种办法了。其实早在唐代就有使用芦荟治疗湿疹的记载，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芦荟所含的芦荟汀和一些多糖类成分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消炎作用，因此在皮肤科有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皮肤瘙痒、过敏性皮炎、带状疱疹等皮肤病中有较好的辅助疗效。芦荟制养方：鲜芦荟叶，剪掉3厘米长的芦荟，刮去表皮后，将芦荟汁均匀地涂抹在湿疹部位，每天5到6次。一次用不完的芦荟可以放在冰箱内冷藏。芦荟的品种较多，比如说有中国芦荟，也就是原浆芦荟、好望角芦荟等都可以选用。对于体质较弱、容易过敏的患者，使用之前可以先做过敏试验，方法就是将芦荟汁涂在手腕内侧，观察半个小时，若无红晕和红点等反应就可以使用。夏天时的晒伤、蚊虫叮咬也可以用芦荟汁外涂的方法。在发病期，湿疹患者要注意保持情绪的稳定，不要急躁气恼，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对恢复健康有很大的作用。患者也不能用热水烫洗或者肥皂等刺激性的物品洗涤，保持患者的干燥，并避免接触化学洗涤用品。有些患者饮食起居调养好了，休息好了，心情放松了，不太在意它了，湿疹也就会自愈了。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高淀粉薯类怎么吃更科学呢？
2: 糖尿病饮食手册之二，七种高淀粉薯类及蔬菜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饮食中应当包含50克薯类食物及不少于500克的蔬菜，有糖尿病的人也不例外。但薯类食物因为含有较多的淀粉，有些蔬菜淀粉含量也不少，不少糖尿病人想吃又不敢吃。其实这是对糖尿病饮食控制的误解。要知道，糖尿病饮食控制的是摄入的总热量，而非单一控制某个食物。从营养全面性上来说，高淀粉含量的薯类食物及蔬菜是必须要吃的，但怎么吃要有一些讲究。来了解一下常见的七种高淀粉薯类及蔬菜的含糖量及升糖指数。每100克红薯含糖量大约是15克，升糖指数是 77%， 每100克土豆含糖量大约是17克，升糖指数是 62%， 每100克南瓜含糖量大约是 6.8 克，升糖指数是 75%， 每100克芋头含糖量大约是 12.8 克，升糖指数是 48%， 每100克山药含糖量大约是 11.9 克，升糖指数是 21%， 每100克莲藕含糖量大约是12克，升糖指数是 65%， 每100克胡萝卜含糖量大约是 8.8 克，升高指数是 71%。 由此可见，这些被认为含淀粉较高的薯类食物及蔬菜，相比于白米白面平均含糖量50克左右以及 85% 上下的升糖指数，这两个数值都要低得多，也就是说比米面等主食对血糖的影响小得多，适量的吃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因为比米面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耐饱抗饥饿，非常适合作为主食的替代食物来吃。至于吃多少，通常的建议是替换全天1/3到一半的主食量，当然替换比例可以是2:1，比如用2两红薯替换1两白米白面，既满足了吃薯类食物及高淀粉蔬菜的欲望，对血糖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可谓是一举两得。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 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泼皮牛二执意逼迫杨志验证宝刀杀人不见血的特性，杨志会如何应对？请听《水浒传》第48集。
5: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

0: 足见他刀口的锋利。
1: 啊，
0: 断铜铁之物，这眼下没有铜铁之物啊，怎么验证你这刀呢？杨志说没有铜铁之物不要紧，你可以找一摞铜钱来，我剁铜钱给你看。那好，你等着。这牛二晃晃荡荡就奔那个天汉桥的左边去了，那地方有个生药铺，到生药铺那找掌柜的。掌柜的，要几个铜钱？要铜钱我试试那刀。来来来，你给拿几铜钱。掌柜的一看这位来了，谁也不敢惹，他一要来喽，快点把他打点走，求一个顺序。这么样的，掌柜的拿了这么一摞当三钱。当三钱呢，宋朝当时这么一种铜钱，政和元年铸作的，这种钱呢代替了当十钱。当三就是一个当三个，可能是这一摞铜钱交到他手里边，泼皮牛二拖这钱就回来了。哎，小子，这钱我跟你要来了，你剁剁给我看。杨志把这钱接到手里边之后掂了掂了，咵把这铜钱摞成一摞，就往天汉桥的桥头这个石柱子顶上一放，然后他把这刀摁奔狂，就抽出来了。这口刀果然是一把宝刀啊，金饰件、金铜口、金卡的崩簧，从外表装饰看着与众不同。当抽刀出鞘的时候，寒光似水，冷气逼人。他往外这一亮这刀啊，周围很多老百姓就都围上来了哟。大伙儿瞧啥瞧啥，这牛二要买这刀，瞧着，今儿个有热闹看，这个小子又不定在这耍什么地赖呢。来来来来，围在这儿了。杨志手中把刀掂了掂着，用刀一比这铜钱，你看着啊，嘿，咔，这一刀就剁下来了，咔的一声，一摞铜钱足有二十来枚，一劈两半，哗啦，钱散了。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人一个个是赞不绝口，嘿呦，好刀，这刀这港口太硬了，哈家瞧见没有，这摞铜钱多厚啊，一个劈两半了。哎呀，这要切肉剁肉的话，那省老了是了，那可不吧。大家伙这么议论着，牛二在旁边瞅着，牛二也有点震动，嗯，真不错啊，真剁开了。好，这是你这第一个特点了，我再问你，你第二个特点什么叫吹毛利刃？杨志说，吹毛利刃就是拔下一根头发来放在我这刀锋之上，用气一吹，这头发就一斩为两段，这足以看我刀的锋利程度。啊，是这么回事，那你来给我看看。杨志说，你来看。说这话杨志一伸手，由打鬓角这个地方啪扽起一根头发来，把这刀在面前一横，这头发往刀锋上这么一搭，瞅着，这一口气头发两截了。哎呀啊，还真给吹两截了。我告诉你，你那头发摆上那不行，你那头发里边有假。那我这头发有假，谁的头发是真的？得吹我的头发。你要能把我的头发给吹断了，那就不算你吹毛利刃。那把你的头发拿来。好，奔奔奔，这牛二一伸手拔起三根头发来。他这头发您还别说，真挺粗，三根头发他捋巴了捋巴，这头发还带卷的递过来。你吹这三根你都得给我吹断了，有一根不断你这刀就是假的。杨志伸手把这头发接过来，三根头发他摆平了，往这刀锋上一立，你瞧着，无非是吹的这个气儿大了一点，这三根头发啪全断了。牛二一看，哎，停，三根头发。

0: 发还真吹断了，算你小子这刀啊还是够快的。杨志说，别说你这三根头发，你就是拿了一把珠峰，我也能把它吹断了。放屁，那什么话，什么叫珠峰？我这是头发，我这打比方，比方也没那么比方的。我问你，你这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特点是杀人不见血。嗯，那好，杀吧，你杀个人给我看看，我看看你那刀上见血不见血。杨志说，你这叫什么话，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哪能杀人呢？杀人是要犯法的。
1: 那你不能杀人，你他妈的在这吹胡什么啊？你不能杀人，那怎么知道你这刀就杀人不见血呢？嗯，
0: 杨志说，这样了，杀人是不行的，你给我找条狗来，我当时把这狗砍掉脑袋之后，我这刀上不见血迹，足以证明我的说法不谬。
1: 我给你找条狗来，你说的是杀人不见血，你可不是说杀狗不见血。要是杀人不见血，你就得杀人，你要杀狗那就不算数。
0: 杨志说，怎么杀狗不算数？杀人杀狗还不是一个样子吗？你不就是为了验证刀上有没有血吗？
1: 那不行啊，你他妈说那叫什么话啊？那人跟狗能一样吗？人就是人，狗就是狗。哎，你要说拿狗来顶人使，那就不对了。那我管你叫狗那能行吗？你不是人吗？
0: 杨志一看，我怎么碰见这么一个人呢？啊，在这混搅啊。杨志说，我跟你说，杀人谁去打官司？
1: 那我不管，你杀了人就验证你刀，打官司谁杀谁去打。
0: 杨志心想，这个小子今天纯粹是到这捣乱来的。哎，你爱买不买，快走你的路。
1: 废话，你他妈的在这给我弄虚作假，你说你刀杀人不见血，你也不敢杀，你还让我走我的路？我就是买刀，我买刀，我看看你是不是真货。啊，你给我杀。
0: 杨志说，那杀人是不行的，
1: 不行的你这刀就得给我。
0: 他说着话，牛儿走到跟前一把，他就把这个刀鞘给抓住了。这时候杨志这刀已经入了鞘了，杨志呢一手抓着刀把，这手抓着刀鞘的底部，这牛儿抓住刀鞘当件，
1: 你把刀你给我。嗯，你这是假货，慢着。
0: 杨志说，我告诉你，你少要倒在这里跟你家老爷我捣乱。
1: 什么老爷？你他妈的个卖刀的，你他妈你谁老爷？你从哪儿了你老爷？
0: 我也不是平常之辈。
1: 你是干嘛的？
0: 我告诉你说，你家老爷原来乃是殿司制使，如今贪了一点事情困在东京，所以才接头来卖刀。
1: 你是殿司制使？你他妈说殿司制使这吹牛不怕大风闪舌头，我跟你说，我他妈是王爷，我他妈是侯爷，皇上是我大舅子，谁信呢？啊，你少给我来这个，你他妈制使，你他妈制使能穷得上这来卖刀吗？啊，你弄个破刀跑着糊弄我们这些天汉桥周围的老百姓，你问问这老百姓谁不知道我牛二，我牛二眼里不如沙子，你他整这个那不行，你把这刀得给我。
0: 他说着话往回又抢这刀，杨志俩手抓住这个刀，牛二他抢不过去。杨志看着这种情况，他往周围一瞧，周围围观的人站着一群呢。杨志说，众位，你们可都看见了，这个人他不给我钱还要硬抢我的刀，这不是拦路抢劫吗？哪有这种道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众位你们给我评评这个公理。杨志说这话意思说，大家伙你们给我帮帮忙啊，把这小子拉走就得了，这是个地赖，

0: 是这些个老百姓，谁敢来拉牛腕啊？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呀，这个小子是贴上一户皮呀，躲都躲不及，谁敢往前凑手啊？这么一来，无人上前解决这个事情，这牛腕就更放肆了。
1: 嘿，小子，你想这儿喊呢？喊谁也不能帮着你，这都是我的乡里乡亲，你把这刀给我，给我，给我！呵，还真有点劲儿啊！哎，我就不信拽不过来。
0: 按说要是别人的话，这口刀早让牛腕就给夺过去了。可今天这是杨志，牛腕哪能拽得过杨志啊？他夺来夺去，夺了那么十几下没夺过来，牛腕一抬腿照着杨志那肚子上，咣就给来了一脚。这一脚把杨志这活给踹上来了。杨志心想，我长这么大没受过小人欺，你敢踹我，不讲理你还踹人。杨志把这刀往旁边那么一晃，抬起右腿来照着牛腕这胯骨上哐就是一脚。这一脚踹上，把牛腕踹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扑通来了个大腚墩，这一下子摔了一个四脚朝天。周围看着那么的老百姓们，哗，大伙全乐了。这一乐，这牛腕脸上更挂不住了。他没丢过这人呐，这个小子真像个野牛一样，啪啦啪啦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冲着杨志就又扑上来了。杨志往旁边一闪身，哎，我告诉你，洒家可不是你随便可以了不得。我了不你，我今天我要揍你，我非让你给我试试这刀上血不可。我告诉你，你不是不能杀人吗？今天我拿你这刀，我要试试，我要把你脸上这颗青迹给你拉下来，然后我看看那刀上有血没血。他这句话一说，周围看着闹的人哗又是一笑。这一笑，杨志这脸上可挂不住了。俗话说呀，打人别打脸，是说话别揭短。他这句话正揭了杨志的短。杨志这脸上有块青迹，这是胎着带的一块迹。杨志最忌讳说他这毛病，这个小子今天偏偏说要用这刀把他这青迹给拉下来，看看有血没血。杨志听闻这句话，这青迹这块脸就成紫迹了。怎么？他脸就红了，他火了。杨志说，我告诉你，你这个泼皮，你再敢胡言乱语，洒家我就要教训教训你。牛腕说，怎么着，你他妈的教训我？我告诉在天汉桥这带还没听说能教训我的呢，我竟教训别人了啊！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休走看拳。他往前一纵身，咣，给杨志就是一拳头。这一拳头打过去，杨志一搂他的手脖子，这牛儿一转身，咣，这边又一拳。杨志拿着刀往外又那么一躺，他这小子一看两拳都没打上，他把脑袋一低，冲着杨志来了个撞羊头。牛二啊，在街上常打架，但他可不是武术大家，他打的这玩意儿也就抄个腿了，抱个腰了，撞个羊头了，就这么两下子。在杨志的面前，这是小巫见大巫啊，他这一脑袋撞过来了。杨志呢并没有真心躲，心想我看你有多大本事。杨志一运气，这肚子一拱劲，邦，顶在杨志这肚子上，没把杨志撞躺下。牛二自个儿心里也合计，哎呀，这个小子真唐撞啊，往常要搞别人这一脑袋我就把他撞眼壳了，这小子怎么站着不动啊？牛二一看撞不躺下，人家听见周围大伙又一阵笑声，牛二就觉得自个儿有点栽面。他这脑袋顶着杨志的肚子，我告诉你，小子，你今儿个你把老子杀了，看看你这刀有没有血。你要不敢杀我，你就不是卖刀的。杨志心想，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个人呢？啊，窄路不开了。杨志用手一掐他的脖子，往后一搡，他倒退了两步。这牛二到跟前又抓杨志的刀来了。他为什么还抓杨志的刀？这牛二买他这刀有他的心理想法。牛二在这一带经常是贱买贵卖，叨弄点东西。他看出来了，杨志这口刀刚才能剁铜钱，能够吹毛利刃，这的的确确是一把好兵器。 如果他用狠贱的价钱，或者说他用耍赖把这刀愣给抢过来，这对他来讲就是一笔大收入，一倒手他再卖给别人去，就够他活个一个月俩月去，所以他硬抢这刀。可杨志这个刀是传家之宝，能随便就给他吗？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泼皮无赖，刚才在众人面前把杨志好顿羞臊，尤其只说他这脸上这个青迹，他要用刀给拉下来。这牛二三缠两缠，把杨志这活可就缠闹起来了。杨志心想，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杨志一时兴起，他看牛二一抓这个刀鞘的时候，他那个刀那么一晃，你给我闪开！说了声闪开，这刀一晃，牛二那手就松开了。他手松开之后，杨志唰，把刀就抽出来了。抽刀在手，杨志这意思，我刀出鞘了，你还敢上吗？这牛二啊，生死不怕，他瘪了那脑袋往前这么一扑，杨志把刀一摆，哎，这刀往下一抹的时候，正好抹在牛二这脖子上，抹进去一寸多深儿。这牛二当时不眼睛一愣瞪，啊！这俩手还要往前抓，杨志把刀往怀里边一带，用这刀尖往前边那么一捅，又一刀捅进牛二的前胸，砰！这刀往我一扒的时候，那血滋一下就窜出来了，哇！周围这些看着闹的是一阵大乱，哗，全闪开了。杨志提着刀站在天汉周桥的前面，大伙一瞧啊，嘿，这刀上真没有血。杨志心想，这回我成了杀人罪犯了。杨志不是愣了吗？周围这些看着闹的，别看刚才往后边一闪，谁也没走。为什么呀？大家伙都高兴了。呵，哎呦我的天哪，这就叫该报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切全报啊。牛二啊，这就作的，到了时候了。今儿个这位就是给大伙出气来的，把他杀了，死没死看看还有气儿没有，要没气儿的话让那位再给他来一刀。你说这位人缘走到这种地步看也不容易，大家伙接着就围上来了。一看牛二临死瞪俩眼睛，还有一种不服的劲儿，大伙来到杨志的跟前，这位壮士，好样的，你真好样的，你为我们这个地方除了一害呀。杨志心想，我给你们除了一害，我可蒙上了罪名了。杨志说，众位，你们大家可都看见了，刚才他要强抢我这口宝刀，是我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才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诸位，我杀了人，敢做敢当，我自己去投案，我不求别的，只求众位乡亲父老，你们能给我说两句公道话，给我做个证，那就行了。他冲大伙一说这句话，这么一报案，有这么几位凑过来了，其中有一饭馆掌柜的。这位饭馆掌柜的能说会道，来到杨志跟前，我告诉你，这位壮士，你不要去投案吗？我们佩服你，你是这份的，你为我们大伙出了气了，我们大伙得给你做保。你到开封府去投案的时候，别按原样这么说，我教给你，你呀这么说。杨志说，如此说来多谢了。杨志拿着这口刀到开封府尹这儿投案来了。杨志头前走，在后边跟着这一帮啊，都是看着闹的作证的，稀里呼噜的就来到了开封府。到了开封府大堂上，正赶上府尹升堂，杨志一见府尹，当众就说我是杀人犯。府尹一问，你怎么杀的人呢？杨志就讲了，原来我是电司制使，由于押解花石纲在黄河遇风，花石纲的船翻了，我拒罪脱逃，如今万岁赦免我们的罪名，我倒是想办福祉的事情，没想到把银钱花完了，天汉周桥的桥头我去卖刀，碰见这么一大事儿，这个牛二想强抢我这口宝刀，我不给他，在抢刀过程当中我不慎失手误杀了牛二。杨志这么说的。当府尹问他，你怎么个不慎

0: 法是怎么杀的？杨志说：“我当时忙忙乱乱，我也没看清楚，反正他就死了。”不信，您可以问门口外边给我作证的这些个老百姓。府尹一听，马上传命令，找几个百姓有代表性的上堂。有几个百姓到堂上面了，一问这些百姓们，大伙都说：“老爷，的的确确他是误杀，他原来并不想杀他。”他们两人就在争争扯扯抢这个刀的时候，也不怎么捂着的，这一刀就捅他身上，他就死了。夫人一听，那好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条人命，吩咐先把这杨志给我用家加上，然后吩咐推司到天汉桥的桥头去验尸。这个推司领着仵作就来到了天汉桥头了，到这一看，牛二这个尸首已经用一领破芦席给盖上了，把芦席打开，仵作过来一检验他的尸体，两处刀伤，脖子上一刀，前胸一刀，周围很多老百姓在这围着。这个时候推辞就问周围这些百姓了，说谁是当事人，谁在这当场看见了？老百姓大伙都说啊，说我们都看见了。推辞说你们都看见了，那么这个杨志是怎么杀的这个牛二呢？饭馆那掌柜的就过来了，我跟您说呀，这个事儿它这么回事儿。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杨志怒杀牛二，众百姓联名求情，他最终会受到何种判罚？接下来又将遭遇什么？请听《水浒传》第49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49集。
0: 不怪杨志，人家呀卖刀，这牛二呢没钱还要买刀，他夺人这刀，杨志不给他，这么一划了，这刀就划到他脖子上了，他就完了。推辞说不对呀，划了到脖子上那就是一刀啊，这前胸还有一刀呢。前胸这刀啊，他是这么回事儿，他这一刀划到脖子上了吧，这小子没死，还挺厉害，站起来追人家。杨志一看他追人家，杨志说干脆你别追我了，这刀我给你得了。人家一松手，扔，把这刀就扔给他了。这一扔呢，这刀头沉，头先过来了，他呢已经挨了一刀了，四肢无力，没接住这刀，拿肚子接住了，噗捅进去了，所以他又挨一刀。仵作说不对，仵作说他又挨一刀的话，这刀要是一扔他捅到肚子上了应该浅，这刀扎得深，看出来了是硬捅的。掌柜的说，嘿，您不知道啊，人家这刀真的是宝刀啊，削铜剁铁呀，这么厚的铜钱一刀就剁两半啊，那不是一般的刀，捅他这肚子那就像捅窗户纸一样，噗就进去了，厉害。他们这么一说呀，这推司跟仵作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接着这饭馆的掌柜的还有周围的老百姓在这就说起牛二来了，说牛二这个人在这一带怎么为非作歹，把谁家大姑娘给吓疯了，把谁家那兄弟腿给打折了，半夜怎么偷人家黄豆。这饭馆的掌柜的说，他怎么上我这吃饭，多咱也不给钱，你要钱他就跟你打架。哎呦，你一言我一语，这成了控诉牛二的大会了。说了半天，这仵作跟推司两人一看，咱俩回去吧。俩人回到开封府见了府尹，这么一汇报，府尹一听 这个牛二是危害乡里，积怨甚深呐。今天杨志把他杀了，还符合了民意了。加上牛二家里边没有哭主，怎么办呢？最后就判杨志误伤人命，击杖20，赐配北京大名府充军。就这么定了。这一判杨志充军，天汉周桥附近的老百姓还真给杨志准备不少东西，要给杨志送行。要充军走的时候，杨志提出来说，我还有些东西在我那店房里边放着呢。两个借差，一个叫张龙，一个叫赵虎，押解着杨志来到高升客店。到了高升客店里边，一见店小二，杨志就说了，说我那东西收拾收拾得给我带着，我现在充了军了，我还该您点电饭账钱。店小二说，那电饭账钱您就甭给了，我听说了，您在天汉周桥前边杀了牛二，为我们这出了一害，这事儿就算完了，东西呢您带着。店小二把东西给他打点好了，杨志离开了高升客店。他瞅着高升客店，杨志心里想，我原想住在高升客店能高升，万没想到不但没高升，我还充了军了。杨志在借差押解之下够奔北京大名府，一出东京的时候，身后边跟着很多老百姓给他送行，有的给他钱，有的给他东西。杨志颇受感动，没想到我杀这么一个牛二，受到老百姓如此爱戴。大家伙送他，其中有一个秀才看到此情此景是颇有感慨呀。这秀才信口就说了这么四句话：何以杀人顺人心，只缘王者为害人，官府无能除公害，惹得街民送配军。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这是因为杨志给这些老百姓们除了一个公害。但是杨志心里边一点没高兴，为什么呢？杨志他到东京汴梁来的这种追求和理想没有得以实现。他什么追求啊？他来当官来了，想着复职啊，要想当这个殿司制使啊，没当成，还落了个充军，自个儿这回成了罪犯了。杨志能高兴吗？尤其是让杨志最感到懊恼的，就是他自己家传这口宝刀，让开封府尹呢给没收存功了。这么一来呀，杨志是银钱花尽，官没当成，宝刀存功，最后也是猫咬碎泡一场空。但是杨志虽然成了罪犯了，心里边还并没有服气。杨志心想，就凭我杨志这身本事，我就不信在这官场当中就磨不到一官半职。我不是充了军了吗？倒在北京大名府再说。您别看杨志充军成了罪犯了，当官之心还没死。杨志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非止一日就到了北京大名府。他到了北京大名府，这个大名府的留守司，也就是当地的最高地方官，掌管着军政大权的人物，此人姓梁，叫梁中书，会叫世杰，又叫梁世杰。这个梁中书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有一个大靠山。什么靠山呢？他的岳父是当朝太师蔡京，高俅、杨戬同贯蔡京，当时为大宋朝四大奸党，掌握着国家大权呢。梁中书有这么一个靠山，谁也不敢惹他。这个梁中书接到了杨志的这个公文之后，一瞧这卷宗，上面写着误伤人命犯杨志。梁中书当时就是一愣，杨志这个名字好熟悉呀。往下一看，整个的历史公文说这个人曾经当过殿司制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哦，梁中书想起来了，这是当年那个杨志使啊。感情这个梁中书他认识杨志，怎么认识的呢？当初梁中书在京都里边当过官员，在他当官员的时候和杨志有过接触， 在那个时间

0: 对杨志的印象不错，
1: 因为他听很多志士背地里都议论过，说这个杨志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尽心竭力地为长官效力。上司们要是给杨志派点什么事情，杨志总是挖空心思，使尽全身解数地去完成，必须得使这些上司们都满意。所以梁中书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杨志怎么成了罪犯了呢？梁中书于是升堂，把杨志带上堂来，当堂一问，杨志就把自个儿的遭遇经过都说了。梁中书一听啊，感情这个事情不怨杨志本人，这是大自然给他带来的罪孽。他押解着花石纲在黄河上面，要不碰见风呢，就没有这件事儿。正因为这一场风把花石纲给丢了，所以也连累了杨志本人了。梁中书当时就说了，说杨志啊，你这个人我知道你还是不错的，为国尽忠，尽心效力，来到我大名府呢，就在我的手下听用吧，好好干，日后我会提拔你的。杨志一看这位梁中书跟他有旧识之缘，自己心里也高兴。杨志心想，说不定这就是我杨志转运的契机到了。于是杨志就留在了大名府梁中书的手下。过了一段时间，梁中书有意的真要提拔杨志，他领着杨志在他东国门外教军场搞了一次比武。在这个比武过程当中，杨志显示了自己的武艺。杨志是杨门的后代呀，将门之后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啊。在这次比武当中，他战败了周瑾，和急先锋所抄这位正牌军打了一个平手，杀的是难解难分，引起整个的这些官员们的注目。最后梁中书就把杨志提升为提辖。这个配军到了大名府，他可得了意了，杨志在这又升了官了。光阴荏苒不止一日，说着话就到了转过年来，春暖花开了。眼瞅着天气渐暖，到了五月节了。这个时候梁中书的夫人，也就是蔡京的女儿，这位蔡夫人跟梁中书就讲了，说六月十五是我爹爹的寿诞之日，你可别忘了给他往东京汴梁送寿礼。梁中书说，这个你就放心吧，夫人，岳父泰山的这件事情我是年年记挂在心怀呀，今年照样要送。不过从这儿往东京汴梁一路之上，山高水远，很不太平。去年送的生辰纲在道上已经丢失，至今还没有找到，我打算要听一听去年的生辰纲有没有着落，接生辰纲的罪犯都是什么人，如果把这些罪犯都捉到了，那么今年再送生辰纲也就太平了。什么生辰纲啊？就是说蔡京过生日的时候，这梁中书年年都得送一份礼，这是一份厚礼，可不是咱们一般老百姓过生日过寿日给送点什么礼，第一个寿桃，弄二斤面条，不是这个。梁中书给蔡京送那寿礼，那得拿车拉，多少寿礼，数以万计，这一回就是几十万两银子，哪来那么多钱呢？这对梁中书来讲并不难。蔡京过生日，梁中书在这大名府他也过生日，他过生日的时候，大名府附近的这些个头面人物，这些个富绅们，这些个财主们，哪个不得给他送厚礼呀？梁中书过生日咱不说，那么梁中书的夫人蔡夫人还得过生日呢，这蔡夫人过生日更受大伙的重视了。这些人都知道这是蔡京的女儿，很好的溜须会有借助权势的机会呀，所以大家伙给蔡夫人送礼更重。两口子这一年过生日就是一大笔收入，再加上梁中书除了过寿日之外，还有很多手段刮进地皮，搜刮民脂民膏。

0: 所以他给蔡京送份礼无所谓，这礼都是当地老百姓的血汗，都是当地人民的眼泪。今年呢，又到了送生辰纲的时候，蔡夫人跟梁中书这一说，梁中书呢没有急于操办送生辰纲的事，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丢失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去年生辰纲这一丢失之后，梁中书曾经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蔡京，蔡京听了之后很恼火，通过吏部府下命令对沿途上所有的官员进行审核。审核什么呀？审核你们的政绩，主要是看你把这各个地方治理的怎样，倒扣多不多。如果说你对你自己所管辖地区之内的倒扣治理无效的话，就得给你撤职。当然了，蔡京并不说丢了我的生辰纲了我撤你，我说你治理倒扣不利。因为当时大宋朝由于政治腐败闹得倒扣风起，他也管理不过来了，唯独这条线丢了他的生辰纲了，蔡京这才责成人注意审核了。这么一来呢，有很多的官员就丢了官了，有的官员被撤换了。其中在山东济州运城县这个地方新换了一位县令，这位县令姓石，叫石文斌。原来的县令由于治理地方不力被撤职了，这位县令上任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石县令上任之后，这天把三班衙役众位听差的人都聚集在大堂之上。石县令跟大家就说了，说本县初次到此，听说这一带有个水泊梁山，梁山上有很多贼寇，他们到处打家劫舍，扰乱百姓不安，劫持官家钱粮，对此事我们一定要严加惩办。我想这水泊之中梁山上的贼寇们既然敢出来任意胡为，说不定这四面四乡八镇有很多他们的爪牙，和他们内外配合行动。本县现在命令你们一定要严加查询，寻找蛛丝马迹，给我一追到底，对梁山上贼寇司机要把他一网打尽。这石文斌看来雄心勃勃呀，他想要把水泊梁山这伙贼寇全给剿净了。当时这石文斌就把两个都头给叫出来了，这两个都头是运城县里边颇有名望的两个都头，一个是马兵都头，此人姓朱叫朱同，一个是步兵都头，此人姓雷叫雷横。这二位还都有个外号，马兵都头朱同人送外号美髯公。怎么叫美髯公呢？这朱同啊胡子长得好，这部胡须有二尺多长，扇满胸前，可以说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朱同也是很喜欢自己这胡子，平常有胡梳，小梳子，这胡梳是象牙的，特制的，带在身边，没事的时候把这小胡梳拿出来就梳理这个胡子，把这个胡子梳的呵规规整整，一根是一根的，在阳光下要是一照又黑又亮。这朱同呢又长得是个赤红脸儿，大家伙一看他这个气质，这派头真不亚如三国年间的关云长，所以有人就说他是美髯公。朱同对这个外号自己也很乐意承担，美髯公关羽呀，这是古代的名人呐。这个雷横呢，人送外号叫插翅虎。为什么叫他插翅虎？这位马上布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尤其他善于跳，纵跳，他这一跳能跳一两丈远，所以人送外号插翅虎，就像插翅膀的老虎一样。这位要搁到现在跳远也能拿冠军。雷横是个铁匠出身，有力气又会武艺，由此这两位都头在运城县里头颇有名望。今天 石头老爷把他们两位就叫出来了，告诉他们两个人，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给我严加查访四乡的贼寇，而且见到形迹可疑之人要给我捉拿到案。你们怎么查访呢？你们各带着兵士分两路出运城县，一个奔东一个奔西，你们查访的这个路线我都给你们规定好了，你们都得要走到东西村那儿转回来再进城。东西村旁边有个山岗，山岗上边有个大红叶树，你们到在那红叶树的跟前，每人都给我采几个红叶树的树叶拿回来，到老爷这儿我来验证，我见着红叶证明你们真正查访到那个地方，这样做怕你们偷懒。朱仝一听，这位老爷可真有办法，对运城县周围的地形他都很清楚，知道东西村那儿有个红叶树。好吧，放了命之后，朱仝和雷横两人各带着40名土兵出发了。什么叫土兵啊？这个土兵就是在当地老百姓里头征集的兵士，也就是地方武装。他们带着40名土兵都走了，不表美髯公朱仝，咱们说插翅虎雷横。雷横领着这40名土兵出了西门，到处查访，不管什么茶馆酒肆啊，什么村头店落呀，全都要问一问看一看。查来查去，绕到了东西村，到了东西村的山岗上找到了这棵大红叶树。这个红叶树啊又名羊粪果，这种树原来是只在江南有，不知道怎么山东这个地方有这么一棵树。他们到这之后采了红叶树的树叶，翻身往回走，这么一来天可就黑下来了。往回走着，前边不远就到了东西村了。东西村的村口这个地方有一个灵官庙，他们这伙的人在灵官庙的庙前这一经过的时候，听见这个灵官庙里头发出来了一种声音。哎，这个声音把他们大家伙的脚步都给吸引住了，尤其是插翅虎雷横。雷横停足站稳，别动，怎么回事？这庙里边怎么传出这么种声音？你们听着什么声音？哎，可是呢，像猪叫唤，这庙里谁养猪了？不对，这庙里怎么能养猪呢？旁边有一个土兵说了，我告诉你们啊，这灵官庙里边可没有老道，这没人，没人怎么出来动静了？怪呀，咱得进去看看。雷横说，别忙，现在天黑了，把火把点着。是，有人拿着火把呢，用引火之物啪把火把点着了，举着一个火把，他们来到庙门这儿，仔细一听，这里边的声音还在响着。呀，有人轻轻一推这个庙门，开了个缝，雷横第一个先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先把刀抽出来了，他手里边提着刀，在火把映照之下，顺着这个声音就走到了这供桌跟前。他往供桌上面一看，这才看明白，感情在这供桌上躺了一人。这人呢睡着了，刚才啊是这位打呼噜传出来的声音，他这个呼噜与众不同，别人打呼噜是一抽一吸，这位啊是短节奏跳跃式的呼噜。这动静的周围这伙土兵一瞧，憋不住都要乐，还有这样打呼噜的啊，嘿，这哎呀，大伙儿这才看明白，这天儿可能暖和点儿，有点热了，这位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把那衣裳卷吧卷吧枕到脑袋底下当枕头。可这个人可也太粗野了，他也不怕亵渎神灵，脱光了跑供桌来睡觉来啊。火把映照之下一看，这个人连鬓络腮，有一部红胡子。雷横说，这个人可以说是形迹可疑，深更半夜的 他不往殿房里边投宿，上庙里安身，这是为什么？不管他什么原因，先把他给我捆绑起来。准备好了，我喊一声他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给我动手。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2: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2: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2: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参，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2: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2: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2: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四零零七 9996899，4007999689。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参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参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块。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2: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2: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参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块，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

0: 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五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耀文、石富宽全新奉献相声《侯辅导》。有人说低投入能高回报，有人吹零门槛能赚大钱，网上的理财陷阱，路边的内部渠道，看着全是赚头，稍一深挖全是套路。就像今天这位侯辅导，张口就是海外货源，闭口就是美金回扣，把投机倒把吹成了通天大道。可这世上哪有不劳而获的好事儿？天上不会掉馅饼，那些看似免费的诱惑背后全都是看不见的陷阱，您可别上当了。
8: 你这干什么呢？
9: 我呀、参加中央电视台新年文艺晚会的演出。
8: 太好了，参加他们这新年晚会。
9: 对了对了
8: 啊，
9: 参加一回这个能给个10万20万的吗？
8: 哪有那么多呀？
9: 7-8万块钱
8: 也没有
9: 啊。给什么呀？
8: 演出完了啊，几十块钱劳务费。
9: 哎呦，
8: 也别说。

0: 扶持了一帮倒爷。
1: 哈，这么个辅导啊？
0: 换句话说就是咨询。
1: 哦，咨询，
0: 传递信息，
1: 嗯，
0: 组织货源，
1: 知道，
0: 打开门路，
1: 嗯，
0: 统筹经济，然后大家就倒起来，就干这个。哈哈，
1: 那您都怎么个倒法呢？
0: 那可就大了。
1: 嗯，
0: 南边有地盘也得争。
1: 哦，
0: 北边有市场也得占。
1: 嗯，
0: 东边有钱也得抓，西边有货也得拿。
1: 好，这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
0: 要不然怎么挣大钱呢？跟你们这说相声似的，参加这晚会，有什么意思？你就算你一年参加12回元旦晚会，才多少钱呢？
1: 这倒好，我一个月过一回年，感情。
0: 你们说相声的很多人都看透了，前途暗淡，都下贼船了。
1: 哦，
0: 你要想发财，我可以辅导辅导你啊。
1: 不用，没关系，有什么话别客气。
0: 我还说相声，这哪蛐蛐叫唤呢？什么叫蛐蛐？见过吗？这个
1: 没见过。
0: 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见过吗？
1: 没见过。
0: 那就好办了。喂喂，哦，海南岛。
1: 海南岛
0: 啊？哦，那批货已经到了是吧？哦，那就把那个款子汇过来吧。哎哎哎，什么小江的劳务费？
1: 小江，
0: 这个事儿就不用跟他老人家说了嘛。你们给一点算了。给多少啊？这样吧，给个3万5万的就行了。
1: 这你说相声可挣得多呀。
0: 哦，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好好，再见啊。
1: 我说那个侯副导，
0: 嗯，
1: 跟您打听一下，
0: 嗯，
1: 您刚提那小江，小江是谁呀？
0: 小江你都不认识？你们说相声那小江啊？
1: 啊，就那小江啊。
0: 啊，
1: 小江人家聪明，
0: 人一看着说相声的前途暗淡呢，下了贼船了，没事干了。
1: 哦，
0: 那天找我来了，我说那辅导辅导吧。
1: 哦，
0: 哎，稍微辅导了一下。
1: 嗯，
0: 也就是跑跑销路什么的。
1: 嗯，
0: 没多大赚性。
1: 嗯，
0: 弄个3万5万的，吃顿早点完了。
1: 3万5万，
0: 嗯，
1: 吃回早点
0: 啊！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哦，我说侯副导
0: 啊，
1: 嘿啊，那什么，您呢？侯副导
0: 干什么？
1: 我也想吃回早点。
0: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别吞吞吐吐的，想干什么说。
1: 就是想让您呢，
0: 嗯，
1: 也辅导辅导我。
0: 你早说呀！凭着咱俩这关系，比跟小江近乎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你放心，你交给我，你就放心了。我保证，我把你辅导了。
1: 那我就全靠您了。
0: 哎，你别靠我，靠他老人家。
1: 他老人家是谁呀？
0: 他老人家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他老人家呀？
1: 谁呀？哎呦！您舅舅都这
0: 嚷什么你怕别人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你一个人知道就完了。
1: 不是，我是说呀，你舅舅都
0: 你再嚷嚷，再嚷嚷，我派人把你逮起来。嚷什么？
1: 就把我逮起来。
0: 不是，这事哪有满是嚷嚷的？这事你
1: 这你哦，这海南岛又来电话了吧？
0: 喂喂，哦哦，亚莱西亚，这还有外国。哦哦，别客气，这个事情主要是他老人家的力量，要不然能这么顺利吗？
1: 嗯
0: 啊啊，哎，什么？哦，老唐那个回扣啊。
1: 老唐
0: 的回扣，这样吧，给2万吧。
1: 这比小江那少啊。
0: 啊，对，是美金呢。
1: 哎，美金
0: 啊。好好好，那就这样，有什么事情我跟他老人家汇报一下啊。好，再见。
1: 感觉这小江老唐偷偷摸摸都干成这个了。这小江平常是比我机灵，可是那老唐平常看着还没我聪明呢。那老唐，
0: 你这个人呢就是这么讲话。那老唐的你看那样，他是

0: 那个傻乎乎那样是吧？
1: 啊，
0: 实际上人家面带忠厚啊。
1: 哦，
0: 人家那块那坨好啊。
1: 哦，坨好
0: 啊，那坨这样。
1: 嗯，
0: 跟外商一谈判，他像那样啊。
1: 你让同志们瞧你这德行，你看
2: 我怎么了？
0: 你看
1: 不错啊，
0: 整个那自由市场卖鱼虫的，你看这
1: 去，谁买？您呐，不能光看坨，我比老唐聪明。
0: 啊，
1: 我比他聪明，
0: 真的吗？
1: 真的呀。
0: 我问你，你捣鼓什么没有？
1: 我
2: 这可没有
0: 啊。
1: 我这底儿您还不知道吗？我一直老实巴交，说相声，没干过别的。
0: 这儿没外人，知道吧？你呢？捣鼓什么你就告诉我，我了解一下你的基础，我好辅导你啊。说实话，捣鼓没有？
1: 倒是有个那么一两回。
0: 哎，捣怎么样？
1: 就是上回那。跟陈佩斯我们
0: 呵
1: 一块上那福建演出去
0: 啊，
1: 我就弄了一手提包口红，
0: 哎呦，
1: 想回来赚点，那么一上火车我害怕呀，老怕人给翻出来，后来我就给藏那锅炉房里了。
0: 翻出来没有？
1: 倒是没翻出来，功夫大了给烤化了。
0: 还是小岛整天弄点口红啊发卡呀、啊、鞋油啊就倒这个
1: 啊，
0: 你有什么出息？你要跟谭老人家一比，你的档次太低了。
1: 是吗？
0: 哼，
1: 侯副导，
0: 嗯，
1: 那咱舅舅都倒什么呀？
0: 咱哎，什么叫咱舅舅？那是我舅舅，跟你没关系啊。
1: 对，不是，
0: 别套这近乎。
1: 那他老人家都倒什么呀？
0: 谭老人家倒什么？
1: 嗯，
0: 别人倒不了的，谭老人家能倒。
1: 哦，
0: 别人倒不了那么多的，谭老人家能倒那么多。
1: 哼，
0: 别人倒不了那么大的，谭老人家能倒那么大的。
1: 嗯，
0: 他老人家能把那个溢价的倒成平价的，把平价再倒成溢价的。
1: 嗯，
0: 他老人家能把计划内倒成计划外的，再把计划外的倒成计划内的。
1: 呵，
0: 我还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只要他老人家愿意，我们几个人高兴，把前门楼子安上四个轱辘，推到柬埔寨就给卖了。
1: 哇，
0: 好，
1: 嗯，要说你舅舅这能耐可真不小。
0: 那对了，本事小了我们能干这个吗？
1: 哦，
0: 我还告诉你，前些日子进口了8000吨铝锭，看老人家一纸条，我们弄出来7900吨，
1: 那没剩多少了。
0: 那是最近你没看那高压锅都涨钱了吗？
1: 哦，这跟他老人家都有关系。
0: 那是胆小能干这个吗？
1: 哎，您那么几句话，
0: 嗯，
1: 我呀说定了
0: 啊，
1: 您非得好好辅导辅导我。
0: 辅导辅导你？
1: 您得辅导辅导我，
0: 这样好不好？我先考考你吧。比如说我是一外商，
1: 啊，
0: 我跟你谈判来了，你先跟我谈谈，我看像不像。
1: 这不谈的吗？
0: 啊，
1: 这有什么
0: 好不好？
3: 外商谈判这学的。志成来了。
0: 回去。这什么？这是
1: 手提箱。
0: 你这儿提了手提箱呢？
1: 这是什么？
0: 整个卖鱼锤那水桶。
1: 哎，
0: 那哪能这么提了？你夹着夹着夹着。
1: 哦，对，这有怕
0: 夹着紧了点。
3: 会。
1: 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咱哥俩砍砍呐，
3: 砍
0: 啊，
1: 砍，
0: 跟外宾说话有砍的吗？
1: 那
0: 外国人能懂吗？不能说砍，你得洽谈，
1: 什么？
0: 洽谈，
1: 洽谈，
0: 连这词儿都不懂，你还做买卖呢？还
1: 头回听说洽谈，
0: 洽谈，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咱们。洽谈一下这笔货的价格问题。
3: 很好，谈谈。
1: 按照这个国际价码嘛，我给您是，
0: 哎，
1: 这整这零怎么样？
3: 这个是几岁口？
1: 几岁口？你跟外国人这买驴呢？你啊，
3: 怎么了？
0: 这买牲口时候才这样呢，你知道吗？跟外宾谈生意这样啊？
1: 你不告诉含蓄吗？
0: 拿嘴说呀，拿嘴说，含蓄一点，把它说出来。
1: 我还得说
0: 啊，
1: 这会，朋友，
3: 你好，
1: 您好，
3: 你好，
1: 谈谈价格问题。
3: 太好了，
1: 这批货要是出了手。我让您起码落个一颗两颗的，不是一吨两吨，一方两方的。
0: 你打住吧你。他老人家做那买卖都是美金的，都上。

0: 意呀、啊，你跟人家这一颗两颗这怎么数啊？这个，我说就这数我熟，一颗两颗。
1: 算了，你就反正，再
0: 都是外汇啊！你这哪成？一颗两颗的哪成啊？你
2: 行了，
0: 您别谈了，您别卡我了，您别卡我了
1: 啊！
0: 我明白了，
1: 怎么了？
0: 我明白了，跟他老人家一起干
1: 啊，
0: 就是得玩命的挣，
2: 对，
0: 拼命的搂，
2: 对，
0: 死乞白赖的花，
2: 对喽，明白了吧？
0: 我等会儿
1: 啊，
0: 这样政府不管吗？
2: 政府这样，我们他老人家有一八字方针，
0: 什么呀？
2: 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0: 哦，
2: 这是内部传达，别满世嚷嚷去，对
0: 不对？我不能那么缺心眼。
2: 哎，只要你知道这个了，别的你就甭管了。
0: 好，就这么办了。
2: 好，
0: 哎，那这样吧，
2: 我让他老人家给你开个条。
0: 哦，
2: 你先弄1000台彩电，你先倒着玩去吧。
0: 哟，这可不少了，
2: 好不好？你先练着。
0: 好，
2: 啊，练好了，我咱们再给你倒大的。
0: 哎，就这么办了，
2: 就是这意思了。
0: 这电话还挺忙，这玩意儿。
2: 喂，哦，是您老人家。
0: 哎，不是他老人家吗？
2: 他老人家就是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就是那什么。我没跟您说，我是跟一小岛聊天呢。哎，什么事儿您说。哦，哎，是好好，您放心，我们保证把它完成。好
0: 好，
2: 您忙着。
0: 好好，
2: 我告诉你啊，
0: 嗯，
2: 有比倒电视还来钱快的。
0: 哦，那就是抢银行了吧？
2: 那个，你先等会儿啊，我得找找那小江老唐哪儿去了。
0: 老唐，侯部长，
2: 不是，
0: 哎，侯部长，
2: 啊，
0: 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说，
2: 你赶上了
0: 什么事？
2: 这个日本呢，受这个海洋暖流的影响，太阳黑子的爆炸，现在日本那个海产奇缺，
0: 哦，
2: 急需大量的对虾。
0: 呵，
2: 马上我们要组织货源把对虾运到日本，可以得到600%的红利。
0: 哟，这可是国际大岛啊。
2: 好，你先忙着，我找人家。
0: 不，
2: 啊，
0: 这出国就得有飞机啊。
2: 哎，他老人家一个纸条，各种飞机全到。
0: 哦，那得出国还得有那叫护照啊。
2: 护照干什么呀？你只要想出去，你在那儿定居，蓝卡当时都给你。
0: 哎呀，是啊，
2: 他老人家还写一条呢，
0: 这机会可太好了。
2: 那当然是了，
0: 这太阳黑子爆炸让我赶上了，这我得来了
2: 啊！
0: 我做这买卖，
2: 你做是可以，现在有一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扩大这个货运量的问题。
0: 那好办呐，
2: 嗯，
0: 咱把这飞机装满了，
2: 嗯，
0: 不够加几个挂斗。
2: 不行，
0: 啊，
2: 你说那是汽车，飞机怎么装挂斗啊？
0: 对，
2: 您还得辅导我，辅导你啊。
0: 嗯，
2: 这样好不好？咱们把这个对虾冷冻之后装成集装箱，
0: 哎，
2: 然后几个集装箱装一大网兜，
0: 你看这主意。
2: 然后把这飞机翅膀底下是左边挂一个，右边挂一个，
0: 哦，
2: 让它飞到日本以后低空飞行，
0: 哎，
2: 然后寻找目标，
0: 嗯，
2: 看准了以后，咱们再长崎扔一颗呀，是广岛扔一颗，
0: 哎，俩原子弹呐。
2: 反正这样吧，
0: 嗯，
2: 到时候凡是参加咱们这工作的人，一个那个什么辛苦费呀、回扣费呀、加班费呀，全按日元支付。
0: 都给日元，
2: 全给日元。你拿着日元到那头，你夸夸一倒，你这回发了你。
0: 哎呦，这可太好了！
2: 怎么样？
0: 我干呢。
2: 你干吗？
0: 我真干。
2: 你能干吗？
0: 我能干。这么说得了
2: 啊？
0: 您让我站在那飞机翅膀上负责空投，我都干。
2: 这事儿可危险啊！
0: 没关系，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2: 你不说相声了？
0: 谁说相声呢？我不说相声了，
2: 真不说了，
0: 真不说了。
2: 那你可下定决心了？
0: 我下定决心，跟您这么说得了
2: 啊！
0: 我呀，早该下贼船了，我不说相声了。
2: 好，
0: 我是头可断，血可流，
2: 嗯，
0: 跟着老人家不回头。
2: 行，
0: 他要给我开个条，让我上日本
2: 啊，
0: 当时我就开过一马死。
2: 那行，
0: 啊，
2: 就这样了
0: 啊！
2: 只要你到了那儿以后，你把。
0: 我说这海南岛又是，
2: 喂，
0: 嗯，
2: 喂，
0: 嗯，
2: 啊，
0: 怪
2: 兽啊，哦，哦，哎，行，那就让唐老人家先忙了吧，那就，那什么，你还说相声吧，把它捡起来穿上吧。
0: 不，
2: 你说相声，
0: 我下贼船了。
2: 不行，
0: 我不说相声。
2: 不是那个
0: 做买卖，
2: 不是他老人家现在太忙，他没工夫给你开条了。
0: 不，没关系， 挤着钟点不就成吗？
2: 不是太慢，你得等，没时间给你开条。
0: 您可糊涂了，我能等啊？
2: 啊，
0: 那日本那儿不等啊？
2: 不是，他不能等，你现在他忙的见不着你。
0: 不是，我不开条没关系
2: 啊，
0: 我们爷儿俩先见个面啊，
2: 见个面啊，
0: 见个面啊。
2: 你见面去啊？
0: 我去啊。
2: 你敢去啊？
0: 我敢去啊。
2: 那行，你可别空手去。
0: 您说我送什么礼？
2: 你甭送礼了
0: 啊，
2: 你给汤老人家带床被窝就得了。
0: 我们爷儿俩哪儿见面啊？
2: 公安局，
0: 进去了啊。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刘伟、郑健为您呈现相声《烟酒论》，抽烟和喝酒哪个更好？这两人就为这事儿争论不休。刘伟把烟捧上了天，说自己一天两根，提神醒脑，还能止咳定喘。郑健一听立马不乐意了，苦口婆心劝他赶紧戒了烟改喝酒，还说了一堆酒的好处，舒筋活血，助兴消愁，从家里办事到出门应酬，万事都离不开酒。这场交锋到底谁能更胜一筹？明明是伤身体的东西，怎么就被他俩吹成了无所不能的宝贝了？
6: 就喜欢到上海这个地方来。
7: 对，
6: 不仅喜欢上海这个地方
7: 啊，
6: 关键是喜欢上海的观众朋友。
7: 是是是、
6: 啊、知识面广。
7: 对，
6: 修养高。
7: 没错，
6: 欣赏能力也非常高。
7: 嗯，
6: 我走遍全国各地啊，
7: 啊，
6: 我认为上海的观众是全国最讲文明最懂礼貌的观众。
7: 这是我们心里话
6: 啊。
7: 嗯，
6: 你看现场的观众一观察就观察出来了
7: 啊。
6: 您看看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7: 怎么了？
6: 一个抽烟的都没有。
7: 这
6: 啊，
7: 那儿写着牌子呢，谁抽烟罚谁。是谁在这儿抽烟呢？
6: 哎，我听说你抽烟抽得不错。
7: 是我呀？
6: 啊，
7: 哎，一般
6: 一般。
7: 嗯，
6: 能抽多少？
7: 一天也就抽两根吧。
6: 哎呦，两根那不算多，
7: 就是长点。
6: 哎，多长？
7: 一根1.6米。
6: 那你这得喝几包啊？
7: 不多
6: 啊，
7: 三包出点头。
6: 人不大烟瘾不小。
7: 这叫一个人一个爱好。
6: 我劝你啊，把烟戒了，喝点酒吧。
7: 我对酒没什么兴趣。
6: 哎呦，喝酒比抽烟好啊。
7: 啊，不
6: 啊，
7: 我认为啊，抽烟比喝酒强。
6: 怎么呢？
7: 首先说抽烟方便。
6: 方便。
7: 哎，您去这洗手间
6: 啊，
7: 往那儿一蹲，您能点上一颗。
6: 这是的。
7: 喝酒行吗？
6: 啊，
7: 往那儿一蹲，倒上一杯。
0: 还是
6: 你别说了。我是说适当喝点酒对你身体有好处。
7: 抽烟也一样啊，
6: 喝酒能够舒筋活血，
7: 抽烟能提神醒脑，
6: 喝酒生津止渴，
7: 抽烟解除疲劳。
6: 还解除疲劳？
7: 不管能解除疲劳
6: 啊，
7: 还止咳定喘呢。
6: 你这是川贝枇杷露啊？
7: 不是
6: 啊，
7: 你看有的烟盒上就这么写着呢。
6: 怎么写着？
7: 此种烟有止咳定喘之药用。
6: 有，那你不抽好不好啊？
7: 不抽。
6: 当然了，
7: 我们那团长
6: 啊，
7: 20多年哮喘，抽完这种烟之后不喘了，
6: 好了，
7: 死了、啊、
6: 那能好得了吗？
7: 就去年的事儿啊。
6: 告诉你，酒在我国可有着悠久的历史，
7: 烟的年龄不成后来居上啊。
6: 就拿我国的名酒来讲，你都数不过来。
7: 都有多少啊？
6: 茅台
7: 啊，
6: 五粮液，
7: 嚯，
6: 剑南春，
7: 嗯，
6: 古井贡，汾酒、
7: 哎、
6: 西凤，那太多了。
7: 他的名烟就更多了。
6: 有吗？
7: 中华熊猫、嗯、什么玉溪、红塔山、金剑的等等，这全是名烟啊。
6: 酒的品种多，颜色也不一样。
7: 都有什么颜色
6: 啊？莲花白、竹叶青，
7: 嗯、
6: 啊、 玫瑰红、绍兴黄，颜色都齐。
7: 说了半天才四种，
6: 你烟有吗？
7: 有烟就更多了
6: 啊！
7: 红双喜
6: 啊，有
7: 绿上海，
6: 对绿的
7: 白金龙，

0: 黄金叶儿，金恒大，
1: 没错，
0: 大黑杆儿，
1: 哎，对对对，什么都抽，
0: 全抽啊！
2: 告诉你，古时候多少诗人都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0: 都有谁呀？
2: 李白斗酒诗百篇，啊，
0: 没有烟卷写不完。
1: 哎，有这句吗？
0: 啊，
1: 有这句，
0: 我得对着诗了这。
2: 陶渊明有诗句，
0: 还有什么呀？
2: 偶有名酒，无锡不饮。
0: 我是一会儿不抽，嘴唇发紧。
2: 苏东坡也有诗句，
0: 嗯，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宇宙何其大，最美是抽烟。
1: 干嘛？
0: 嗯，
2: 这是古时候
0: 啊，
2: 现在酒的影响就更大了。
0: 现在有什么影响啊？
2: 哎，甭管家里有没有人喝酒，
0: 嗯，
2: 都要摆上一个酒柜。
1: 嗯，
0: 在家里都有个酒柜，
1: 看着多漂亮
0: 啊！
1: 怎么不摆烟柜啊？啊，
0: 没设计出来的。
2: 喝酒当中有酒令，
0: 嗯、
2: 啊，怎么没烟令啊？多少宾馆起名字都叫大酒店，怎么不叫大烟店？
0: 大烟店没有。哎，我听说明年上海准备盖一个
1: 大烟店，
2: 听说过 啊？现在酒的影响啊，生活当中更显示出来了。
0: 生活当中也有吗？
2: 今天你高兴喝两杯
0: 干嘛呀？
2: 助助兴。
0: 那我今天我要心乏了呢？
2: 喝两杯醉以忘忧啊。
0: 那我今天血压高，
2: 喝两盅升升压。
0: 那我今天血压低，
2: 喝两盅再升升压。
0: 就是今天我血压不高也不低，
2: 喝两盅稳稳压。
0: 你真有的说，哪儿这么大功能？
2: 都得喝酒啊。啊，你干什么事照样离不开酒啊。
0: 那比方说吧，
2: 啊，
0: 我结婚了。
2: 结婚了、
0: 嗯、
2: 按照老习惯我喝你几杯喜酒，该喝不该喝？
0: 这也太应该喝了。
2: 哎，
0: 那我爸爸过生日
2: 喝你几杯长寿酒，
0: 我妹妹出门子
2: 喝你几杯送亲酒，
0: 嗯，我得奖了
2: 喝你几杯庆功酒，
0: 我出门了
2: 喝你几杯送行酒，
0: 我回来了
2: 喝你几杯接风酒。啊，
0: 全能喝。
2: 当然能喝了。
0: 啊，我睡觉了
2: 喝你几杯关灯酒。
0: 关
1: 喝，
2: 哎，喝呀、啊！
0: 我钻被窝了，
2: 喝你几杯被窝酒。
0: 不是，什么全喝？
2: 哎，哪儿都能喝呀、啊，
0: 全能喝。
2: 就是你感冒发烧，
0: 嗯，
2: 到医院去打针，
0: 嗯，
2: 大夫都是用酒精棉球给您消毒。
0: 对，
2: 没听说我拿烟头给您蹭蹭？
0: 没点规矩。
2: 这是小事儿，大事上更离不开酒了。
0: 都有什么大事啊？
2: 长征路上，刘伯承元帅
0: 啊，
2: 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喝血酒，结为兄弟，顺利通过了彝族区。
0: 哎、这作用是不小，
2: 大不大？
0: 啊，
2: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0: 啊，
2: 跟我国领导人喝了一杯酒，打开了中日友好的新纪元，
0: 记忆犹新呢。
2: 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0: 嗯，
2: 喝了一杯茅台，当时就签上字了。
0: 对对对，
2: 你像尼克松签的字，
0: 嗯，
2: 啊，曲了拐弯了，
0: 曲了拐弯那是英文，
2: 酒劲儿上来了，
0: 这尼克松也不能喝。
2: 当今改革开放年代，更离不开酒了，
0: 是吗？
2: 啊，好多爱国华侨、爱国志士，
0: 嗯，
2: 回国内投资，
0: 对，
2: 一般都要举办一个酒会，
0: 电视里常见，
2: 啊、都是这样。大家举起杯来
0: 啊！
2: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0: 各位，
2: 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我们的合作，
0: 嗯，
2: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干杯！干
0: 干！
2: 怎么样？你不也得喝吗？
0: 我随着你聊，我不随着你。
2: 抽烟行吗？
0: 抽烟更好，
2: 更好。开会之前，每人先发一包烟，
0: 再赠送一个打火机，
2: 然后你发表讲话。
0: 我当然得说了。
2: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0: 各位。
2: 为了我们的友谊，
0: 嗯，
2: 都点起来，啊，
0: 点起来。
2: 为了我们的合作，嘬一口。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
0: 啊、
2: 都接上一根。
0: 都接，
2: 这行吗？这个
0: 是不像话。这个
2: 文艺作品当中更有好多酒了，
0: 有吗？
2: 歌曲当中就多呀。
0: 我还没注意过。
2: 不吃青稞酒呀，不打酥油茶呀。
0: 藏族歌曲。
2: 喝了三滴酒啊，
0: 红高粱，
2: 美酒飘香。
0: 祝酒歌。
2: 酒干倘卖无。
0: 流行歌曲。
2: 鞋儿破，帽儿。

0: 少带酒的歌啊，烟有吗？烟有歌吗？
1: 有。
0: 有吗？哪首？
2: 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快乐活似笑神仙儿啊！
0: 你这土匪知道吗？
1: 是，你
0: 什么歌？
1: 你甭管什么，哎，不管怎么说啊，这就是我们阉割的先驱。
0: 哎，先驱，别不服气。

0: 就拿你来讲，更离不开酒了。
1: 我也离不开酒吗？
0: 随便举例子吧。
1: 啊，
0: 你今年29。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啊，
0: 9月9号的生日。
1: 是是是。
0: 家住北京九仙桥。
1: 啊，
0: 9楼9号。
1: 嗯，
0: 在家你行酒。
1: 对。
0: 身高1米79。
1: 是。
0: 小伙子多漂亮。
1: 精神。
0: 往这一站。
1: 嗯，
0: 人模酒样的。
1: 那当然。来来来来，等会儿。啊，什么叫人模酒样的？
0: 那应该呢。
1: 人模狗样的。
0: 对。
1: 我告诉你是人模。
0: 小学念了9年。
1: 哎不对、5年。
0: 因为抽烟留了4年级嘛。
1: 没听说过。
0: 抽烟抽大中酒。
1: 哎，抽这牌子。
0: 骑车骑永久的。
1: 嗯，
0: 带着99斤项链。
1: 哎，
0: 一笑俩酒窝。
1: 哎，
0: 尤其这鼻子最漂亮。
1: 什么呀？
0: 酒糟鼻子。
1: 没听说过。
2: 端午关爱，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冯巩、郭冬临与陆明带来相声台上台下，三个人演了一段实在事儿。为了一个演出机会，你挤兑我，我挖苦你，差点把兄弟情分都搁一边了。其实争来争去，不如互相帮衬着把事儿做好。这就跟咱们过日子一样，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哪能光想着自己占便宜。

0: 谢谢。
1: 耶、yeah! ！
2: 成功了，
3: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
3: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3: 哎，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3: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3: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3: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3: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3: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4: 男高音。
5: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耶！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合
3: 适。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
3: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3: 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6: 真的
3: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的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2: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啊？啊，收礼只收，啊，搓澡巾。
2: 搓澡巾干嘛？
1: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这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哦，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
3: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2: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过门啊，走。
3: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当不垮，那么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踢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
4: 好，
3: 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总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赶快送给他。
5: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

0: 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松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哎，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哎，
2: 苏林，
1: 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2: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天才，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2: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快点离开，
1: 我就离开。
0: 行了，你停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啊？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哎，
0: 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
1: 好，
0: 快。
3: 我叫王小一，
4: 我叫麦麦迪，
3: 今年都是18岁呀，个头差不离，个头差不离。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2: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2: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神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蔡明、王平与郭达带来的小品《梦幻家园》。买房的时候，开发商的胸脯拍得可响了，可是上房以后呢，马上修能拖到跨年，拿着宣传页去讨说法，结果被一句以实物为准堵得没脾气。蔡明和郭达的这部小品《梦幻家园》可是把当年买房的这点事儿给演活了。
5: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6: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5: 为什么呢？
6: 试用期2个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5: 为什么呢？
6: 问你自己。
5: 为什么呢？
6: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5: 为什么呢？
2: 有人吗？
5: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你少来这一套。
5: 为什么呢？
2: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5: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2: 可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5: 为什么呢？
2: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5: 对不起，

0: 回家收麦子去了。
1: 六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啊？
0: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1: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0: 为什么呢？
1: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0: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55条。
1: 不是哪有55条啊？
0: 给你。
1: 干嘛呀？
0: 在缝里。
2: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1: 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0: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
1: 那
0: 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1: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0: 在院子里呢。
1: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0: 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1: 什么
0: 大树了？
1: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0: 天鹅吃了。
1: 不是，那天鹅呢？
0: 吃饱了飞了。
1: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0: 巧了。
1: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0: 您买了吗？
1: 什么叫我买了吗？
0: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1: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0: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1: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吗？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0: 上帝你好。
1: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0: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1: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0: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1: 我不喝。
0: 为什么呢？
1: 又来了你。
0: 你喝我？哎呦，您好。
3: 哎，你好，
0: 我是蔡小姐。
3: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1: 家具是赠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3: 有病吧？
0: 这
3: 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1: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好吗？
0: 你女儿都没法工作了，爸呗。
1: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1: 你才老年痴呆！
0: 你又糊涂了。
3: 没，
1: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在不在？
3: 报纸
1: 啊？什么什么
3: 啊？
1: 啊？
3: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0: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3: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0: 对，
3: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0: 巧了，
3: 多好的老人呢。
0: 啊，是吧？
3: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1: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3: 不是让您看的
1: 啊，
3: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1: 哈，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3: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

0: 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1: 这就对了，
0: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1: 对。什么？你
0: 干
1: 什么？
0: 我上后边瞅瞅去。
1: 你千万别上当啊！
2: 爸爸，
1: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0: 大哥，您是我爸爸。
1: 大兄弟，大兄弟。
2: 哎，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1: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2: 太老了。
1: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今天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2: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0: 是售楼处不？
2: 你好，我是蔡小姐。
0: 能打折不？
2: 不能。
0: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2: 啊，他不是。
0: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还加三呢。
2: 我。
3: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2: 为什么呢？
0: 拍马蹄子上了。
2: 我。
1: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
4: 啊？
0: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2: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0: 说吧。
2: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0: 咋回事？
2: 因为他要涨价。
0: 啊，
1: 我没想涨价。
2: 那你卖给人家呀？
1: 我不卖。
2: 为什么呢？
1: 不，为什么不想卖？
2: 还是要涨价。
1: 我没想涨价。
2: 那你卖给人家
1: 呀？我不卖。
2: 为什么呢？
1: 我想涨价。
2: 说实话了。
1: 啊，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0: 别吵着了。
2: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
1: 大兄弟，
0: 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1: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2: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1: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3: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3: 啊？
0: 你老年痴呆啊？我当库房。
3: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4: 手雷给你打打
0: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0: 几块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
0: 这
2: 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3: 专业打假的。
2: 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还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4: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杨培国《多彩的季节》。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 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志明、黄族明为您献上相声《听曲艺》。咱说这对黄金搭档啊，真的契合度非常高。一位机智精明，一位老实憨厚，长相上也是一高一矮，捧逗起来相得益彰。下面就来欣赏他们二人充满默契的表演吧。
9: 这个说相声，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就跟随便聊大片似的，说笑话。
10: 形式很简单，
9: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10: 那当然了，
9: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10: 这话一点不错。
9: 我这个人的爱好，就比较广泛。
10: 是啊，您爱好什么？
9: 我最喜欢的，什么呀？知道吗？
10: 什么？
9: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10: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9: 对，有这么一回啊，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0: 哦，
9: 叫什么呢？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0: 哦，这我知道。就在这个南市口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9: 咱们的园子
10: 啊，
9: 在那次晚会上

0: 东个里根东，
1: 上前来搀起该位好汉二武松，
0: 嘚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

0: 隆嘚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喂，这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呦，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有个青年人，站起来了，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你贵姓
2: 啊？难怪我姓丁。
0: 姓丁啊？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哎，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啊，老何说好啊，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0: 哎，不
2: 都好。
0: 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啊，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他说的有道理呀。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能使人长知识。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说听完曲艺出去劫道去，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呀，不仅有艺术性，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我。
2: 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啊。
2: 不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2: 唱不了。不行
0: 哎，
2: 不
0: 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0: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没有款音怕不行。
0: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0: 没事，
1: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0: 啊，白派京韵大鼓，
1: 白派听过吗？
0: 嗨，不光白派呀、啊嗯、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1: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0: 哦，那叫哭黛玉。
1: 哎，就那个，来试试。
0: 哦，
1: 来试试。
0: 嗯，来了。
1: 别露相啊，
0: 嗯，
1: 别露相。在这显长后门，
0: 哇，
1: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0: 说话还挺风趣，
1: 就甭上弦了。
0: 嗯，
1: 没有板，
0: 哦，
1: 自个儿哼哼过门
0: 可以。
1: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0: 还咽咽啥？
1: 击秋霜重燕声哀，急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0: 好，
1: 只见他，
0: 嗯，
1: 还往下唱吗？
0: 哎，别打住，
1: 啊，
0: 接着来，
1: 哎呀，
0: 接着唱，
1: 还接着，
0: 接着唱，接着唱，
1: 哎，到哪儿了？
0: 只见他气息奄奄，
1: 对对，气息儿奄奄，
0: 改梅花调了。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0: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几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
1: 嗯，
0: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啊，
0: 赵玉明，辛运霞，哎呦，全上了，
1: 哇！
0: 不是好
1: 的，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还上了。
1: 晚上，
0: 嗯，
1: 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0: 每一位我都在这儿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啊，我在这儿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只要是不像，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天儿。

0: 王玉宝的秋景。
1: 那个冬天短，那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
1: 啊、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您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

0: 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1: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0: 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1: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0: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1: 怎么着，
0: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1: 太对了，
0: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1: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伴奏？
1: 谁弹的？
0: 不是外人。
1: 谁呀？
0: 你父亲。
1: 啊？我爸爸也去了。
0: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1: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0: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
1: 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0: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1: 你就来吧。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当里个当，
1: 还够合托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

0: 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要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看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施胜杰、赵宝乐演绎的相声打传呼。小小传呼招来大麻烦，夫妻误会难解开，所以这居家过日子啊，不论有啥矛盾，还是得先把话给说明白啊。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5: 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6: 没错，
5: 两口子互敬互爱，那是家庭的美德。
6: 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6: 说说，
5: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6: 那叫没得挑。
5: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6: 那什么叫他看着我长大的？
5: 不是，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6: 那叫一块长起来的。
5: 你就说每天。

0: 宝乐上班之前
1: 怎么样，
0: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1: 瞧这感情，
0: 熬好了小米粥，
1: 嗯，
0: 放点红糖，
1: 瞧着了吗，
0: 卧点鸡蛋，
1: 哎，
0: 下点挂面，
1: 我要坐月啊，这样
0: 就说他关心你疼你
1: 感情好，
0: 哎，这是你上班之前，
1: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0: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1: 嗯，
0: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1: 干什么呀，
0: 等着，
1: 瞧瞧，
0: 嗯，那天在家里包饺子，饺子包好了，左等他不回来，右等他不回来，这饺子怎么办，是凉了热，热了凉，等宝乐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1: 三鲜馅饺子，
0: 片汤汆丸子，
1: 哎，瞧我吃的东西，
0: 哎，就说这份情谊
1: 感情好吗，
0: 吃完饭让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1: 我多幸福、啊、
0: 什么活都不让他干，
1: 对，
0: 您听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1: 幸福，
0: 两口子多美满，
1: 没错，
0: 就这么和谐
1: 啊，
0: 那天出了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了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刚坐那儿看电视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怎么回事，
0: 你的呼机响，
1: 有人给我打传呼，
0: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瞧，
1: 嗯，
0: 当时那脸刷就撂下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上面打的是祝你节日快乐，落款是王平，
1: 哎，这我得解释解释，这个王平是个相声演员，那是我的哥们儿，
0: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
1: 名字怎么了，
0: 他是哪个平，
1: 和平的平，
0: 可呼机上打的是扶平的平，
1: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0: 对，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1: 这不容易误会吗，
0: 巧的是那天正好是情人节，
1: 瞧赶着个寸劲儿，
0: 他爱人一看王平，
1: 嗯，
0: 甭问，这准是一小姐呀、啊。
1: 有他那模样小姐吗？
0: 拿着呼机进了屋了，啪把电视关上了。哎，宝乐
1: 啊，
0: 先甭看电视，
1: 怎么着？
0: 说这是怎么回事？
1: 哎，什么事？
0: 他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啊？结果呼机一看，他也愣了，说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呵，瞧我都吓成这样了。
0: 别紧张，别紧张。说这王平是谁啊？
1: 这王平啊，
0: 啊，
1: 他是个演员。
0: 我知道是个演员
1: 啊，
0: 这肯定是个女的。
1: 这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呢？
0: 你看这个平
1: 啊，
0: 平吗？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这王平是练什么的？
1: 练什么的？哎呦，他什么也不练的，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0: 哎。才说了一句实话，不好，他能在情人节这么温馨幸福的时刻给你打个传呼吗？
1: 哎呦，别介，您别误会，这王平他是相声演员，他平时就乐意开玩笑，
0: 你少来这套。说相声那王平我认识，他不是这个平。
1: 不，您听我解释。
0: 解释什么解释？宝乐，你说我平时我对你好不好？
1: 好啊，
0: 好，你在外边你还扯这个？
1: 我扯哪个了？我，
0: 你把以前说过的话你全忘了。
1: 我以前说什么了？
0: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三八妇女节
1: 啊，
0: 你说了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 哪两句？
0: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1: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0: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在五一劳动节，
1: 嗯，
0: 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1: 哪两句？
0: 那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1: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0: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
1: 嗯，
0: 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1: 这两句现凑的。
0: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1: 把我们选这日子，
0: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1: 哪两句？
0: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
1: 那时候我就喜欢唱这歌嘛。
0: 没想到你今天居然过起了情人节。赵宝乐呀，赵宝乐，你忘了本了。
1: 我忘带雨伞了。
0: 这么多年，我自从跟你结婚之后，我是伺候老的，我拉不小的，我还是如此是尊重，我是儿子。
1: 他想说什么呢？这是
0: 他爱人跟他正矫情呢。这时候你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得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这个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听，那个老爷们过什么情人节了？
1: 吃饱了撑的，
0: 你跟人打人传呼干什么？
1: 给我们家添乱呢。
0: 再说你们两口子也不对，
1: 我们。

0: 互相猜啊、哦、对吧，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1: 我妈妈，
0: 你看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谁也没有怀疑过谁，谁也没有猜忌过谁。
1: 是啊，
0: 你看这么多年，她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哦、哎，就算她看到我这个户籍有这样的内容，她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1: 你瞧老爷子，
0: 这不是跟你吹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1: 是啊，
0: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你正说着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怎么回事？
0: 你爸爸户籍下
1: 哦，
0: 你爸爸低头一看，腾脸都红了，
1: 上面写的什么？
0: 祝你情人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1: 还是那个王平。
0: 你爸爸一看，赶紧把户籍就关上了。哎呀，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1: 为什么呀？
0: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
1: 啊、
0: 他不让我进门啊。
1: 太可恶了呀。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刘刘、冯永志为您呈现相声《馆子豆腐》。刘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说起乡村爱情里面的刘大脑袋，您是不是一下就想起来是谁了？其实这个金牌配角刘刘在1993年就凭借《馆子豆腐》这个作品一举获得了金玫瑰大奖。下面就来欣赏刘刘的代表作《馆子豆腐》。
10: 这个节目由我们俩为大家来表演。我们
11: 老冯，
10: 哎，
11: 我不能跟你合作了。
10: 哎，咱们俩说的好好，怎么不合作了？
11: 咱们俩现在不在一个档次上。
10: 哦，你是什么档次啊？
11: 合肥叫我大款
10: 啊，
11: 北京叫我大腕儿，
10: 哦，
11: 广州叫我富翁
10: 啊，
11: 哈尔滨叫我馆子。
10: 哼，我看您不像馆子。
11: 那我像？
10: 你像坛子。这叫什么馆子？这是啊，
11: 咱们都不懂这馆子呀。
10: 嗯，
11: 在咱们哈尔滨，那就是财大气粗的意思。
10: 哦，这么说你有钱了？
11: 你看我这身打扮还看不出来吗？
10: 你别说，穿的还都是名牌。
11: 不不，
10: 嗯，
11: 我现在买东西不看牌子啊。
10: 那看什么呀？
11: 我看价。
10: 看价？
11: 什么价高我买什么，花钱越多越舒服。
10: 纯粹是有俩钱烧的。
11: 不是，您在这演出呢，
10: 嗯，
11: 广告一登，著名相声演员冯永志领衔主演，票价500元，看
10: 看。
11: 至于这冯永志的是人是猴，我不在乎。
10: 我在乎。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11: 这么，那天我在一个酒店呢，正在吃饭听歌，
10: 嗯，
11: 正听着呢，有一南方老客晃晃悠悠上台来了。
10: 什么样？给我们大家学学。
12: 各位女婿，
10: 嗯，
12: 各位朋友，各位嘉宾，晚上好。
10: 你别说，还真是这个味儿。
12: 据我介绍一下，
10: 嗯，
12: 本人是南方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10: 嗯，
12: 本人姓海，
10: 嗯，
12: 叫海洛因。嗯，
10: 叫什么？
12: 海洛因呢？
10: 我看你还是叫大烟土吧，这叫什么名？

0: 了。
1: 这一次我跟我的女秘书来到哈尔滨谈一笔生意。
0: 嗯，
1: 几天来我跟我的女秘书生活得很开心。哦，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我的女秘书在这里献上一首歌。
2: 那叫一首歌。
1: 是的。
2: 什么歌啊？
1: 歌的名字叫太阳月亮拧了一个扣。
2: 嘿，人那叫拖网的渔船没快舟。
1: 太阳月亮拧了一个扣。我跟秘书几天没玩够。两人划船跳舞又喝酒。累得我笑脸儿都变瘦。
2: 好嘛，这都什么毛病啊。
3: 我说海经理，
0: 嗯，
3: 累了吧？
2: 累了可以休息休息了。
1: 我是要休息呀。
0: 嗯，
1: 小姐
2: 干嘛呀？
1: 拿去。
2: 嗯，
1: 这是我给乐队的一点小意思。
2: 多少钱呢？
1: 500块。
2: 唱一支歌就给500块。
1: 哎呀，算不了什么。
2: 什么
1: 500块只是我剩下来那个5根汗毛嘞。
2: 照你这意思嘛，你这汗毛和100块钱一根。
1: 是呀。
2: 不，我揪几根。
1: 不能再揪了
2: 啊！
1: 我身下的汗毛让我那个女秘书快揪光了。
2: 这叫什么人呢？这是
1: 我这气
2: 啊！
1: 你南方老客，你跑我们哈尔滨冲什么大馆子？
2: 就是啊，
1: 小姐，
2: 嗯，
1: 我出800，我要唱一首木鱼石的传说。
2: 嗯，
1: 低调，
2: 有点比的意思。
1: 行。

0: 还嘚瑟不嘚瑟？嘿，
1: 好，唱得不错。
0: 不过这歌词啊，惨点儿。
2: 我这刚唱完，这海伦娜一听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2: 这位先生，你怎么骂人了？
0: 我骂你什么了？
2: 你刚才讲话好难听，怎么还说没有骂人了？
0: 我骂你什么了？
2: 我问一问你，你刚才说那个嘚瑟和灭灭火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教训教训你，看你还显富不显富？
2: 我简直是笑话呀！这些年我们南方富了，你们北方人不要看得眼红啊。小姐，我出1000、给我唱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南方的小鸟。
0: 好嘛，他这也比上了。
2: 我一看来嘛，小�姐，
0: 什么？
2: 我出2000、不唱南方的小鸟，
0: 唱什么？
2: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嚯，他这也是诚心斗气儿。
2: 哎呀，北方的狼不要啊。小姐，5出3000、还是唱南方的小鸟啊？
0: 看样子呀，他还得涨价。不，小姐，我出4000，就唱北方的狼。
2: 哎呀，北方的狼不好听啊。小姐，5出5000，还是唱南方的小鸟。
0: 哎，小姐，我出10000，就唱北方的狼。
2: 哎呀，北方的狼好厉害耶。
0: 你还出不出了？
2: 出不来了。
0: 怎么出不来了？
2: 我让你给我弄灭火了。
0: 嘿，他服了。
2: 我一看这海洛因服了，心里美，
0: 高兴。
2: 小姐，给我来一瓶人头马。
0: 他喝点酒，
2: 我漱漱口。
0: 漱口？有拿人头马漱口的吗？
2: 就在这功夫，旁边又站起一位了。
0: 谁呀？
2: 兄弟，你挺牛啊。
0: 嘿，听说话这口气，这也是个大馆子。
2: 什么馆子？穿得普普通通，两个人坐那儿才吃3个小菜。大哥，没钱你吱一声
0: 啊。
2: 小姐，给这位先生添个高档菜，记我账上。
0: 添个什么菜啊？
2: 薛丽红炒肉丝。
0: 就这个菜啊？
2: 他也就配吃的菜。
0: 哎，人那大哥有什么反应啊？
2: 兄弟，谢谢你，既然兄弟你这么牛。

0: 大哥，我今天倒想跟你比试比试。
1: 哼，咱比吧，是比点歌啊，是比点菜啊，
0: 这都没意思。
1: 那比什么呀？
0: 你看咱们俩比撕钱怎么样？
1: 撕钱
0: 看谁撕的时间长
1: 啊，那可犯法呀。
0: 没关系，这钱你也别撕，我也别撕，让我这位秘书撕，你看怎么样？
1: 嘿，那咱来吧。
0: 我这一说来，这海洛因呢一听高兴了。
1: 是吗？
0: 哎呀，吕西门先生们，快来看，快来瞧啊，北方的狼和东北虎打起来了。
1: 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0: 那位秘书接过我们俩的钱，把这钱撕的刷刷刷上下翻飞，整个一个撕钱专业户。
1: 这还有专业户呢？
0: 可撕了不到几分钟啊，我这汗就下来了。
1: 怎么出了汗了？
0: 我身上带的20000多块钱全撕光了。
1: 哎，人家大哥呢？
0: 面不改色，是气不长出。
1: 你呀，赶紧认输。
0: 认输
1: 啊？
0: 那多栽面。
1: 那你兜里没钱了？
0: 没钱？
1: 对呀，
0: 没钱我借。
1: 借？
0: 对，
1: 跟谁借？
0: 我跟周围的人借。
1: 谁能借给你呀？
2: 大叔。
1: 嗯。
2: 大婶。
1: 嗯。
2: 大哥。大姐。我叫刘刘，经常在这饭店吃饭，今天遇了点麻烦，想跟大家借点钱，请您行行好，
3: 帮帮忙，多有多给，少有少出，一分两分我不在乎，我这给您跪下了。
1: 你这要饭呢？
0: 我要了半天愣没一个人给我呀。
1: 没人跟你拿钱让你撕着玩。
0: 我这还想要呢，就在这功夫从门外进了一小孩。哎呦，这小朋友心眼太好了
1: 啊。
4: 叔叔，我这有钱给你吧。
1: 甭问，这小孩也是管子。
4: 我不叫管子。
1: 那你叫？
4: 我叫铲子。
1: 铲子？
4: 我家就住在咱们哈尔滨市郊的铲子镇铲子乡。我爸爸去年死了，又妈妈今年又得了病，不能供我上学了，我就跑到城里的饭店捡酒瓶子卖，这是我卖破烂攒的学费。
1: 你怎么把学费都给他了？
4: 应该给他。
1: 为什么呀？
4: 我捡破烂他要饭，天下穷人是一家吗？
1: 真拿他当要饭的了。
4: 当时我接过小铲子给我的钱，我这眼泪一红，眼圈就掉下来了。
1: 就是，别介，等会儿，等会儿，刚才那话怎么说的？
0: 眼泪一红，眼圈，眼圈一红，眼泪就掉下来了。
1: 这还差不多，我说，看看小铲子，你们就别斗富了。
0: 是不敢再斗了。
1: 嗯，
0: 这时候旁边呢有人告诉我，这位大哥呀，就是咱们哈尔滨的首富，叫千百万。
1: 叫什么？
0: 千百万呢？当时我忘了千百万。
1: 哎，喂，您等会儿，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您说这个千百万和千百惠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0: 起什么哄你
1: 啊？没起哄。
0: 起什么哄？千百万是富翁，千百惠就是歌星。
1: 不是，他们俩的名字比较接近，在这儿我打听打听。
0: 我告诉你，不许你对着千百惠。你再提千百惠，我跟你急。
1: 急什么呀？
0: 搞什么乱？你注意听。
1: 问问打听打听，什么脾气这是？
0: 旁边听着。
1: 你说吧，说吧。
0: 当时我忘了千百惠。
1: 怎么样，千百？这就别着急，说说说说行。
0: 瞧他那模样，说吧说吧说吧。
1: 怎么了？
0: 用咱们一句合肥话形容你，老的八字的。
1: 我至于那样吗？怎么说话这是？
0: 当时我忘了千百万，我傻了。就在这功夫，那海洛因又过来了。
1: 海洛因干嘛来了？
0: 哎呀，先生啊，你是没有我明白的早啊。
1: 你明白什么了？
0: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管机外面包管机耶。
1: 就明白这个了。
0: 这大哥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兄弟，你还牛不牛了？
1: 我不牛了。
0: 你要不牛，大哥可得说你两句啊。
1: 你说吧。
0: 我们是管子
1: 啊，
0: 可以比富，但不能斗富。
1: 不，
0: 别忘了，还有人吃饭下不起管子，还有人睡觉盖不上毯子，还有人正在拉磨推脸子，还有人家里根本就没有门槛子。我们管子兜里装满款子，更要有好心眼子，要让不是管子兜里装满款子，要让没有款子的也都成为管子。下起管子能下起管子成为金管子，盖不上毯子能盖上毯子成为银管子，推碾子不再推碾子成为铜管子，没有门槛子有了门槛子成为铁管子。金管子银管子铜管子铁管子，薄管子变厚管子，细管子变粗管子，软管子变硬管子，短管子变长管子，扁管子变圆管子，让我们中国成为整个一个大管子。
1: 好，让我们全国人民都富起来。
0: 你看我提个建议好不好？
1: 说吧。
0: 咱们俩把今天斗富这个钱呢，都捐献给这位小铲子和那些

0: 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怎么样？
1: 好啊，不过刚才那钱他都撕了。
0: 没撕，
1: 没撕。
0: 说了话呀，他那位秘书把这个西服一脱，
1: 怎么？
0: 我们俩刚才到付那钱，全在他秘书身上呢。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这位秘书
1: 啊。
0: 变过魔术，
1: 变戏法出身呢。
0: 这时候周围的人呢也都纷纷的捐款，
1: 啊，
0: 这海洛因呢也想捐，可是急得直拍脑袋。
1: 拍脑袋干嘛呀？
0: 哎呀，刚才我那个钱不都是点歌给嘚瑟了，
1: 他兜里没钱了。
0: 这时候周围的人呢乐队一响，
1: 啊，
0: 这海洛因呢灵机一动，
1: 哦，
0: 跑到台上唱
1: 唱唱什么了？
0: 站在这舞台，哦，心中好悲哀，
1: 站台的旋律，
0: 别人都捐款。

0: 穿什么呀？
1: 哎呀，没有关系呀。
0: 怎么呢？
1: 好凉快。
0: 太棒了。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巩汉林、金珠精心呈现的小品《如此检查》。搁以前，公款吃喝真是让人头疼的乱象，就像巩汉林饰演的这位，用耗子药的货款作为名头去报销山珍海味，公款吃喝就跟家常便饭似的。

0: 这检查对他来说更是走个过场，嘴上痛定思痛，一提吃饭立马露馅。如今反腐更严，这样的荒唐事儿不常发生了。不过这部作品讽刺的言行不一的虚头巴脑，从来都是该警惕的事儿。
1: 吃了一顿鸭，又又我吃了三顿螃蟹，我吃了四顿虾呀，还有五个小王八呀，哎呀，我吃了，完喽，现在是不让吃了，哎，不但不让吃了，还得写检查。哎呀，这大吃大喝检查，我还真写不出来。
2: 孩儿他爸，
1: 喊什么呀？没看着正着急写检查呢吗？
2: 这检查都写一天了，还没写完呢。
1: 谁说的？这头早就开好了。
2: 哎，那我看看吧。
1: 想听听？
2: 哎哎，
1: 我的检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2: 这是检查吗？
1: 哦，这是主持晚会啊。这检哦，应该是这样。我的检查，
2: 我觉得这检查呀，一定要发自内心。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心情要非常沉痛，
1: 难过一点。
2: 哎，
1: 我知道了，沉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这样行吗？
2: 要真的难受，
1: 哎，我是真的难受啊！现在不让吃了，我可难受了，我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嘴馋，我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所以我就用公款大吃大喝。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都吃成什么样了。我吃的是肥头大耳啊。
2: 什么？你肥头大耳？
1: 不，我吃的是大腹便便的。
2: 你有肚子吗？
1: 哦，我脑满肠肥呀。
2: 这不一样吗？
1: 我就没词儿了。
2: 写检查呀，应该实事求是，你是什么样就应该说什么样。
1: 哦，对呀，是什么样就说什么样。同志们，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吃的，我吃的是骨瘦如柴，瘦小枯干，我身轻如燕，我壮耳挠腮。
2: 停！壮耳挠腮那是猴。
1: 猴？
2: 哎，
1: 对呀，猴啊。我怎么把这词儿给忘了？红红红，哎，这回有词儿了，有词儿了。同志们，我大吃大喝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你们看看我吃成什么样了。我把自个儿吃的是外表看着像孙猴，但骨头里边直淌油，直淌油。
2: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
1: 这检查
2: 一听就是假的。
1: 这哎呀，我吃饭的时候没这么费劲呢，这检查怎么就没……还是酒没喝透。
2: 你怎么还喝酒啊？
1: 你看人家李白是斗酒之后诗百篇，我这检查要想写好，你这几瓶酒哪够啊？
2: 那酒喝的再多，还能把检查写成诗歌啊？
1: 哎呦，那可没准儿。
2: 那七八瓶都喝下去了，不就憋出那么一句吗？猴骨子里面直淌油。什么呀这是？
1: 不要讽刺我，现在我就有词儿了。
2: 不是你干什么？这一惊一乍的。
1: 请听诗朗诵，检查。
2: 他比酒喝多了，这是。
1: 怀揣着支票真潇洒，想吃啥来就吃啥。有时候撑的也难受啊，上吐下泻，哗啦啦。
2: 算了吧，这检查根本就不行。
1: 哎呦喂，这检查还不行啊？
2: 不行，
1: 我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好了好了，咱们呢先吃饭
1: 啊，
2: 吃完了饭再说啊。
1: 对，我这人就爱吃饭。
2: 你看你想吃点什么呢？
1: 啊？
2: 问你想吃点什么？
1: 哦，把菜谱拿来。
2: 菜谱？
1: 废话，你没菜谱我知道吃什么呀？
2: 拿这当酒店了。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着吧， 就吃我常爱吃的那几道菜。
2: 哪几道菜呀？
1: 给我来一龙虾两吃，清蒸石斑鱼，姜葱炒蟹子，再来一燕窝鱼翅粥。
2: 还要点什么？
1: 两包烟。哎，开票时候开一块啊。
2: 先生
1: 啊，
2: 喝什么酒
1: ？XO。
2: 要什么茶？
1: 菊花茶。
2: 让谁接？
1: 公家拿。
2: 你可真大方。
1: 哎呦，我都吃习惯了。
2: 大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拿我当服务员了吧？啊，什么？
1: 哎呦，错了错了错了，对不起夫人。
2: 我去，
1: 别，我这人没出息，我一听说要吃饭吧，我就进入状态了。
2: 你写检查怎么不进入状态啊？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不吃了还不行吗？是不是？我错了错了，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啊！买单
2: 买单
1: 啊！不就是结账啊？
2: 结账。
1: 哎呦，我怎么老离不开饭馆啊？我那什么，别生气，我做饭去，我请你吃啊！
2: 站住！你是得好好写检查了。
1: 检查，
2: 不然我都不能放过你。
1: 慢点捅啊，这脑袋一漏就成猴脑了。
2: 你过来！
1: 你别去！
2: 你过来！你们这么大吃大喝
1: 啊？
2: 那单位居然给报销。
1: 我们发票上吧没敢写是宴会用款，
2: 那写什么？
1: 耗子药购货款。
2: 什么？你呀，我说你就是那耗子。
1: 对，我是耗子。
2: 东西不大，危害可不小。你出来。
1: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你们成天是山珍海味，人参甲鱼，那吃着就不腻呀。
1: 不腻
2: 不
1: 腻倒是腻，但那东西不是大补吗？我们就坚持着吃，天天的吃。
2: 大补
1: 啊？
2: 你怎么没补胖啊？补大发了吧？
1: 不是，原因是这样的，大夫给我透过事，说我这人肠子比较短，好东西到肚里突噜就漏出去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现在你对你以前的行为有什么想法？
1: 想法很多。
2: 说。
1: 是，我确实我错了，我是应该好好的写检查，我现在就向领导表决心。
2: 说。
1: 我一定要做到，在揭发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像吃手扒羊肉一样，敢下刀子，拿了就切哪儿，
2: 啊，
1: 绝不手软。
2: 嗯。
1: 我在改正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涮羊肉一样，沾手就熟，熟了就吃，立竿见影。我在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水晶肘子一样，一看就透，知道哪是皮哪是肉哪是骨头。
2: 你怎么总离不开吃啊你呀？
1: 就不吃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大喝大吃了，以后我要做到该吃的菜吃，不该吃的菜一概不吃。
2: 都什么不该吃？
1: 你帮我记着点。
2: 那好吧，
1: 检查时候好用。
2: 说，
1: 不该吃的菜有，
2: 哎，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什锦酥盘、松花小肚、江米酿鸭子，什么这个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清蒸哈什马、红丸子、白丸子、南街丸子、四喜丸子、三蟹丸子、鱼腿丸子、
2: 肉
1: 丸子。
2: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整个一个菜单子。
1: 我这检查还不行啊？
2: 你这检查呀，明天要是交上去，领导准会给你上一道菜。
1: 什么菜？
2: 炒鱿鱼。
1: 我说夫人，跟领导说说，别明儿个炒啊，要炒它挪到后天行不行？
2: 为什么？
1: 我明天还有一顿呢。
2: 你还吃啊你呀？
0: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李光羲祝酒歌。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郑绪岚《情深意长》。歌曲《情深意长》创作于60年代，最初是为舞剧《红流》而作，后被选入音乐舞蹈剧《东方红》。歌曲由王

梦之旅合唱组合克拉玛依之歌。梦之旅把戈壁的变迁唱得格外动人，他们的和声从最初的低沉疏离逐渐变得饱满热烈，像戈壁上绽放的花朵，既保留了原曲对土地的深情，又以合唱的丰富性放大了从荒芜到繁华的震撼，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这片土地的涅槃重生。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费玉清《梦驼铃》。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千百惠的嗓音温柔细腻，陈美薇的声音深沉坚定，两人对唱时声音配合默契，和声部分完美融合，一唱一和间把爱情里的思念、无奈、困惑等情绪层层递进，让听众深切感受到了这份浓烈的情感。千百惠，陈美薇，想你的时候。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说句心里话，郁钧剑

这首歌创作于90年代，正是国家发展与国防建设紧密相连的时期。这首歌没有宏大的口号，却用最朴素的语言戳中了军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有国才有家，又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家国的担当。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军人的真实群像。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只是在小家与大家的抉择中，用坚守来诠释保家卫国的意义。玉军舰，说句心里话，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汗水浇出新生活，丹慧真。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谁说也不信他，李娜。这首歌是电视剧《以魏豪客传奇》的片头曲，李娜用大气的声线唱出儿女豪情。疯狂宇宙也不管，这是何等义无反顾的决绝，没有婉转缠绵，只剩侠客般的干脆与傲气，像一把出鞘的剑，锋芒里是认准变不回头的峡谷。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斯、红河谷。

王杰石、谢丽斯、红河谷。1972年，谢丽斯进入中国电影乐团担任独唱演员。六年后，谢丽斯以面试官身份参与乐团招录新人，一眼相中了嗓音出众的王杰石。谁也没想到，这次相遇竟开启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黄金合作。王杰石和谢丽斯搭档登台，用通俗加民族的唱法演绎经典，让老歌焕发新韵，这也成为中国乐坛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蒋大为《牡丹之歌》。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洪湖水，浪打浪，人桂珍。这是一首具有深厚革命情感和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源自歌剧《洪湖赤卫队》的经典唱段，不仅反映了洪湖地区的革命历史和风土人情，还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奋斗的精神风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努力奋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茂山的

0: 烟雨蒙蒙，李茂山。琼瑶同名小说《烟雨蒙蒙》的电视剧主题曲，这首歌曲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而广为人知，成为了李茂山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1: 翠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

0: 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

0: 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住院期间沉迷抽烟，不顾医嘱，医护多次劝阻仍难以约束，信任的主治医生相继调离，让他心生绝望，拒绝治疗，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病痛折磨之下苦苦煎熬。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2集。
6: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2集。
1: 西安好久没有下雪了，天气不是太冷，有些干燥。路遥在医院住院的时间确实不短，可是效果一点也不明显，而且也无法下地。但他洗脸刷牙仍然不需要别人帮忙，天天用一种黄瓜洗面奶把自己的脸洗干净，再一心一意去刮胡子。胡子刚刮完，他突然抬起头，看见我站在病房，便朝我笑了笑说：你这么早就来了？我给路遥点了点头，然后问他：早饭你想吃什么？是不是让我给你出去买一点？整天喝小米稀饭，一点营养也没有。路遥微笑着说：小米稀饭。

文学事业，也毁了他年轻的人生。面对所经历的一些困惑和挫折，他不能用委婉的方式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彷徨，只能用嗜烟如命般的残酷手段不断摧残着自己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医生和护士看到路遥如此自暴自弃的样子，深感忧虑和不安。在他们所治疗的这些病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觉得他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是无药可救了。那么医生和护士们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尽管路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渐渐失去治疗他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可传染科的这些白衣天使从来没有放弃，竭尽全力地挽救着他的生命，一再警告他抽烟绝不能这样没有节制，那样只能有害无益。然而路遥已经毫不在乎这些，他把医生和护士对他的好心好意全当清风过耳，仍然不停地用烟在麻痹着自己。看到这样，他的医生和主管护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他提出警告，如果再这样一意孤行，那就要给他采取一些必要的强制措施了。路遥看见医生和护士的态度这么严厉，有些不乐意地答应医生和护士一天抽烟再不会超过五支，而事实上他的这些承诺几乎是一句空话，也完全违背了他对医生和护士的承诺，抽烟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医生和护士对路遥实在是无计可施，觉得这样的病人简直没救了，世界上恐怕也是少有。为此，传染科主任不得不亲自出面，跟他进行了一次严肃而认真的谈话，要他端正态度，正确认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如果仍然不听劝告，继续我行我素，那就办理转院手续。这是西京医院传染科给路遥下的最后通牒。然而路遥控制不住自己，仿佛香烟对他有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强大诱惑力，他把香烟视为自己最好的人生伴侣和最大的精神依托，如果没有烟，他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医生和护士看见路遥不抽烟这么痛苦，在情感上也对他有些妥协，允许他一天抽烟最多不能超过十支，这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红线。可他不在乎医生对他的这些要求和限制，仍然得寸进尺，甚至他在主管他的护士跟前谎称医生允许他一天可以抽15到16支，实际上他抽烟已经一盒以上了。没有烟我确实很痛苦，路遥十分悲哀地对劝他不要抽烟的人说。病床上的路遥为了达到自己多抽烟的目的，总会对陪他的人说出许许多多应该抽烟的理由。比如说他的女儿马上要过生日了，他要提前在病房里庆贺一下，庆贺自己的宝贝女儿马上就满14岁了，让在他跟前的这些人跟他一块儿抽几支烟。当然路遥的这种无理取闹，在他跟前的那些人都不好去拒绝，也不想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提出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实现不了，因此陪他的这些人也就没有原则了，甚至不怕挨医生和护士一顿严厉的批评和训斥，铤而走险地跟他一起在病房里腾云驾雾。

那时陆遥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总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病了一场，还有站起来的那一天，不可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就要不断地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以达到自己抽烟的目的。眼看一天输液就要结束，陆遥也要庆贺一下，也算是对他度过这一天的一个奖赏，让在病房里陪他的人把他的好烟拿出来一人抽一支。当然陆遥抽一支是不行的，解决不了问题，他要连续抽上两支。他就是这样用香烟在消除自己的那些烦恼、痛苦和忧愁。就在人们为陆遥的健康担忧的时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被他看作是救命菩萨一样的颜荣教授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马上就要离开西京医院传染科了。严教授在临走之前专门来到陆遥的病房，最后给他做了一次全面检查。严教授觉得他的病情恢复得并不理想，有一种严重发展的趋势，因此他一再叮嘱陆遥要对自己有信心，积极配合治疗，希望他能早日站起来，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陆遥听到严教授对他的鼓励，虽然心里高兴，但是也感到十分遗憾和失望，不知来接替严教授给他治病的是怎样一位医生，他能不能像严教授一样医技高超、医德高尚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可能存在一种巧合。就在严教授离开西京医院传染科不久，陆遥最大的精神依托康文珍医生也因有别的课题研究，很快就要离开传染科了，并且与另一位医生办理了移交手续。这事很快让陆遥知道了，他突然觉得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整个心灵世界灰蒙蒙一片，他甚至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心情立刻变得烦躁不安起来。躺在病床上的陆遥一个人在默默地想，是不是医院不愿意治他的病了，或者说医院已经治不好他的病，而想出这样一种逃避的办法，让他非常信任并寄予厚望的医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难道自己真的没有站起来的一点希望啊？陆遥无限悲伤地这样猜测着，他甚至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还在这里治什么呢？干脆让我死了算了。因此他在个人情感上无法接纳新来的医生，也不愿意跟这位新的主管医生配合，十分任性地拒绝给他再继续输液。然而陆遥绝对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任性已经把自己毫不客气地推到绝路上。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病房里再也听不到欢声笑语了，仅有的一点希望曙光也让重重阴霾给遮掩得无影无踪。

1992年11月15日早晨，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院的路遥，再没有人能看到他生龙活虎的样子。

这位只有42岁的中年人精神彻底垮塌下来，脸上渐渐没有一点血色和光泽，看上去有些发暗发紫，情绪也低落到一种可怕的程度，就像阴霾的天空一样，基本上无法看到一点亮光。路遥整天就这样沉默不语，对任何事也没一点兴趣，说话有气无力，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紧紧地闭着双眼，苟延残喘地躺在病床上，从喉咙里不断发出一声又一声痛苦的呻吟。路遥慢慢变得不愿意跟任何人交流了，无尽的痛苦像一个魔鬼一样缠绕着他，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而且也拒绝吃任何东西，一个劲儿的要喝水，就连他最大的爱好抽烟也跟他这个玩命的人分道扬镳了，他完全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九娃仍像往常一样急急忙忙地给他端来洗脸水，他一贯对自己的形象看得非常重要，可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了，说什么也不去洗脸，连胡子也不刮，熬好的小米稀饭他也不吃一口。九娃满含焦急的泪水一再哀求他，他才勉强地喝上两口，眼泪顿时奔涌而出。1992年11月16日，路遥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严重的关键时刻，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接连不断地发出一声又一声痛苦的呻吟，而他原来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已经模糊地分辨不出任何人。这位无比刚强的陕北汉子对肆虐的病魔已经失去招架的能力，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甘泯灭地与死神赤手空拳地顽强搏斗着。这是一场多么令人心碎的搏斗啊！整整一天，路遥就是这样苟延残喘地维持着自己微弱的生命，可就是这样，仍然没一个人能够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晚上十点，陆瑶的病情突然奇迹般的出现了一些缓解的趋势，再不像白天那样痛苦不堪。夜里十二点左右，陆瑶的病情再一次严重起来，看上去并没有生命危险的陆瑶已经完全失去了一个作家的尊严和矜持，不停地在病床上大喊大叫。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九娃看到陆瑶突然出现这种症状，急忙从另一个床上溜下来，惊慌的连鞋也没顾上穿，赶紧走到他哥跟前。看见他哥在病床上那种痛苦不堪的样子，焦急地问他哥：哥，你是哪里不舒服？是肚子疼还是怎么了？陆瑶已经连眼睛也没办法睁开，看一下陪在他身边的弟弟，有气无力地说：不知道，就是心里特别难受。九娃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只好从陆瑶的病床上爬上去，把他哥紧紧地抱在怀里。突然感觉到他哥的身体再不像原来那样有些冰凉冰凉的，而更加奇怪的是，他的额头上不断沁出汗水珠子，整个身体也在不断

0: 的颤抖。他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几乎抱也抱不住。此时陆瑶感觉到他弟弟这样紧紧抱着他，不仅没有减轻他的一点痛苦，反而更加难受的厉害。因此他有气无力的让他弟弟不要抱他了，赶紧把他松开，看这样能不能减轻一点痛苦。九娃只好松开手，呆呆地站在陆瑶的床跟前，看见他哥已经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在病床上滚来滚去，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仍旧不停地大声叫喊着，一声又是一声，声声耳不忍闻。九娃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他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哥痛苦地在床上打滚翻腾，急忙从病房跑出去，跑到护士值班室，把他哥的病情告诉了值班护士。值班护士立即报告了值班医生，然后一起急匆匆地赶到陆瑶的病房。看见他在病床上这样痛苦的喊叫，急忙给他检查。然而奇怪的是，又检查不出什么问题，那就只能简单的给他处理一下，等天亮了再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和会诊，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但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个劲儿在病房里大声叫喊着。陆瑶眼前的这种状况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当时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肝腹水引起的肝虚疼，后来也就慢慢没事了。那么今晚上他能不能像在延安那样过一会儿就好了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而陆瑶的病情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他看到病房里离开的值班医生和护士，无比绝望的想抓住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要求他弟弟赶紧给省委政法委书记霍世仁打电话，让他现在就到医院里来，尽快帮他转院。陆瑶不愿意就这样匆匆结束自己的生命。九娃按照陆瑶的吩咐，赶紧跑到护士值班室，给霍世仁家里拨通了电话。然而电话一直没人接。那时陆瑶并不知道霍书记出差不在家。痛苦中的陆瑶看到怅然归来的九娃，彻底的绝望，再次像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病重时那样不停地在床上滚来滚去，而且他口干舌燥，一杯又一杯地不停地喝水，再一次要九娃把他挪到病房的地板上，看这样能不能减轻他的一些痛苦。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无济于事，陆瑶在病房里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可他的痛苦丝毫不能减轻，他实在是无法坚持下去了，一声接着一声地喊着他弟弟：“九娃，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无能为力的九娃只能紧紧地抱着凄惨叫喊的他的大哥，泪流满面，却没有一点办法。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还原了陆瑶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 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危陷入昏迷，医院全力抢救却没能留住生命，42岁的他遗憾离世，亲友为他置办新衣，擦洗更衣，弟弟遗憾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文坛各界也为之深深惋惜。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3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3集。

凌晨6:10，冥冥之中的路遥已经经过最后一场生与死的激烈搏斗，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再继续一个人搏斗下去了。断断续续的呼喊着自己的亲人，不一会儿他就昏迷过去了。西京医院得到路遥病危的情况报告，院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强有力的医护人员迅速赶到路遥病房，展开了一场紧急抢救工作。抢救工作整整持续了2个多小时，医院把该用的抢救设备和仪器一件又一件地推出推进，把能用上的仪器都用上了。路遥的身体上几乎蛛网一般的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管子，2个年轻有力的小伙子把白大褂的袖子高高的挽起来，一左一右的站在他病床的两侧，用除颤器使劲的按在他的胸脯上，对他进行一次又一次心脏复苏。此时主管路遥的护士采取最危险也是最有效的措施，高举着2个小碗一样的助吸器，在他干瘪的胸腔上猛地一吸一放，不断用这样的仪器和手段竭尽全力地挽救着他的生命。然而奇迹再没有在这个无比刚强的人身上出现，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劳。路遥的生命火化再不可能完美的在这块土地上耀眼的绽放了，他因消化道出血意识渐渐消失，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头也不回的大踏步走去。就这样，中国文坛的一座巍峨的高山轰然间倒塌了，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再也不可能放射出奇特的光芒，突然间

路遥的生命被定格在1992年11月17日8时20分。这位陕北黄土高原的优秀儿子，在与死神做最后搏斗的一刻里，再也无法坚持那场令人心碎的战斗，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平凡的世界。此刻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作家路遥，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嘴角上似乎还挂着一丝生前那种不易捉摸和若隐若现的浅笑。路遥已经在医院病床上躺了100多天，不知道他还要在病床上这样赤身裸体地躺多长时间。而事先没有一个人考虑到他会有这一天，包括他的那些亲人。陕西省作协秘书长小雷看到去世的路遥还没有穿的衣服，急忙从病房走出去，走进护士办公室，给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尽快去就近的百货商店给路遥置办衣服，然后送到路遥病房。李秀娥怀着悲痛的心情，在财务处借了钱，急急忙忙赶到百货商店，给路遥挑选了几套衣服。他给路遥买的衣服在当时是比较时髦的，就是他在生前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穿戴。一顶黑色呢子礼帽，一件灰色长大衣，一件白色衬衫，一条藏蓝色西裤，一双亮铮铮的黑色皮鞋，不同颜色的衣服整整给他买了3套。路遥不知是否知道这些衣服穿在他身上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就像他出国时穿西装打领带一样显得有些滑稽。但不管他是怎样的一种感受，这就是他走时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也是他生命的最后穿得最时尚最体面的一次。这时路遥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陕西省政府，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对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民作家深感惋惜和悲痛，便委托他的秘书李宝荣亲自前往医院为他送别。李宝荣带着白省长的重托，同他的同学著名诗人沈琦一道赶到西京医院传染科路遥的病房，代表白省长对他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路遥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路遥的事业是辉煌的，而他的人生结局却如此悲惨。在他病重并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他并不怎么喜欢的弟弟陪伴在身边，并为他送终。此时此刻，悲痛欲绝的九娃一直沉默地坐在路遥的身边，紧紧抓着他大哥的手，铁青着脸，头发凌乱的几乎像一株沙棚，眼睛里早已流不出一滴眼泪，很长时间就这样呆呆地坐在他哥身边，什么话也不说一句。是啊，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个场面，也是九娃第一次亲眼见证了一个人从病危到死亡的全过程，而这个人还是他的亲人，这是怎样一个撕心裂肺的过程啊！再不能这样拖延时间了，怎么还能让路遥如此赤裸裸地躺在他躺了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病床上呢？得赶紧给他穿上衣服送他上路。那么谁给路遥穿这些衣服呢？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
我和九娃从未给一个没有了生命的人穿过衣服，甚至见也没有见过。如果让我俩给他穿，那实在是有些难为情。看来只能我去干这个没有干过的事情了。而九娃一直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从路遥去世到现在过去几个小时了，他一直抓着他哥的手不放。我走到九娃跟前，满含着悲痛的泪水，把他扶在另一个床上。不管怎样，都得想办法给路遥穿衣服。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李秀娥说，先不要忙着穿衣服，打一盆热水回来给路遥擦洗一下身体，让他干干净净地上路。九娃听李秀娥这么一说，急忙从病房里跑出去，不知在什么地方打来一盆热水，轻轻地放在路遥的病床跟前的脚地上，一边流眼泪，一边给他亲爱的大哥从头到脚擦洗了一遍身体。九娃给他大哥擦洗完身体，就和我一起笨手笨脚地给路遥穿衣服，可他身上穿的裤衩和背心怎么也脱不下来。李秀娥看见我俩给路遥穿得那么吃力，她在一旁说，脱不下来就把他那些内衣剪开，然后再给他穿。然而到哪里去找剪刀呢？病房里只有一把削水果的刀子，再什么也没有，用手撕也撕不烂，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衣服脱下来。可往他身上穿衣服，困难就更大了。我只好爬上病床，把已经有些僵硬的路遥抱起来，这样九娃给他穿衣服就方便一些。可当我从病床上抱起路遥时，我几乎感觉到我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根掏空了的树干，轻飘飘的，而他的皮肤就像干裂的老树皮一样粗糙而有些干硬，两条胳膊就像两根干树枝似的，硬的弯不过一点儿来，并在我的肩膀上随意地搭来搭去。他的嘴巴一直微微地张着，好像还有什么话想说一样，可他又什么也说不出的沉默着。那时我并不感觉到害怕，已经忘记我抱的是一个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人。李秀娥实在看不下去我俩笨手笨脚，便帮着九娃艰难地往路遥身上穿衣服，穿了一件又一件，而件件都是那么艰难，几乎用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慢慢地给他穿好了所有衣服。我如此近距离见证了一个死亡的人，看见路遥因长时间的不良饮食使他的身体瘦得不成样子，而两条腿萎缩得就更加明显，就像两根麻杆。曾经如此壮实的一个汉子，现在体重还不到100斤。我看着他摆脱痛苦而安详的面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泪像滚滚流淌的河水一样无声无息地奔涌而下。此时路遥去世已经过去6个多小时。11月17日下午2点多，看着给路遥穿戴整齐了，我把放在传染科楼道里的小平车缓缓推进病房，几个人轻轻把它抬放在手推小平车上。我推着小平车，九娃扶着小平车的车帮，
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同坐鞋的小雷、李秀娥一道，走向西京医院太平间。路遥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了西京医院冰冷的太平间里。

0: 一个人的一生一晃就这样过去了。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和九娃从建国路的省作协大门走进去，突然看见院子里的水池边站着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看上去他的脸色相当难看，嘴巴上叼着一支烟，表情凝重而深沉。在他旁边静静地站着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李勇，我想王天乐一定知道他哥不在人世了，所以他就从铜川匆匆赶到西安处理他哥的后事。然而我不知是谁告诉他的这个消息，绝对不是九娃，他一直在医院陪着路遥，即便他想告诉也没这样的机会。路遥突然去世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作为陕西日报的一名记者，这么重大的一个新闻，王天乐不可能不知道，何况他是路遥的弟弟。路遥从昏迷到抢救，再把他送到医院太平间，前前后后经历了7个多小时。王天乐怎么也应该去医院看他哥最后一眼，可是他没有。他是不是对路遥突然去世产生了怀疑呢？因为前几天路遥让九娃去铜川叫他来医院，他没有来，是不是路遥别出心裁想出这样一个荒唐而不算高明的办法呢？此时站在水池旁的王天乐看见我和九娃走进来，一下就呆住了，只抬头看了我俩一眼，就再也没把头抬起来，几乎要瘫软在水池边了。九娃自始至终没看他四哥一眼，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一块儿，心情沉重地从作协院子里往进走，他的手里拿着路遥去延安时的那个黄挎包，这是路遥留在身边的唯一一件遗物。王天乐心里一定在埋怨路遥，怎么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说走就走了，不是让九娃叫我到西安来吗？我已经来了，是不是因为我没早一点来而让你生气了，甚至你又要大发雷霆骂我一阵？我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哪怕打他几下也可以，可总不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去。那时候王天乐虽然在铜川，可他通过不同渠道打探路遥的消息，又说路遥经过西京医院专家的精心治疗，病情渐渐有些稳定，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仍需治疗一段时间。也有给他传递来不好的信息，说路遥的病情严重，反复无常，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恐怕要打持久战。然而他突然接到电话说路遥不在了，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悲痛事实。现在他非常后悔，如果他知道路遥这么快就走到生命的终点，那九娃到铜川找他去医院，他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不可能不去。可是这个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的后悔药呢？此时站在王天乐身边的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李勇看见我和九娃从作协的院子里往进走，仍然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不相信路遥去世是真的，觉得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前几天他刚去医院，回去还给他父亲李若冰和母亲贺淑玉说路遥绝对是条汉子，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那个病根本把他打不倒。 怎么仅仅几天陆瑶就去世了呢？李勇就是这样半信半疑，突然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仍然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问：陆瑶真的不在了？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了他这个残酷的事实。霎时，李勇满含着泪水，转身就从我和九娃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下午，我在院子里再次见到李勇，他告诉我，别人说陆瑶去世，我不相信。刚才我证实了陆瑶去世的噩耗，他立即回到新华社陕西分社，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向全国发了一条震惊文学界的不幸消息。当代著名作家、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陆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晨8:20在西安去世，享年42岁。新华社的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在震惊中感到无比惋惜。陆瑶还很年轻，只有42岁，正是一个人生命的旺盛期，怎么就这样撒手远去了呢？由于陆瑶的突然去世，陕西作协的正常工作秩序一下被打乱了。党组紧急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迅速成立了陆瑶同志治丧委员会，并由各位副主席挂帅，分头开展工作。向省委宣传部请示的请示，处理陆瑶善后事宜的分头去处理，就连作协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也主动请缨，趴在陆瑶吊唁厅前的书案上，聚精会神地帮着书写挽联和挽帐。同时由办公厅负责，很快通知在北京的陆瑶的妻子林达，让她尽快返回西安，并以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名义，用电报的形式，把陆瑶不幸去世的消息，分别电告全国兄弟省市的作家协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尖峰，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

0: 天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 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沉浸在热恋中的两人，相处松弛又甜蜜，褪去所有伪装与防备，彼此相互依赖，相互治愈。平淡的烟火日常，满是温情。我的舒曼先生，今天请听第24到第25集。
8: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9: 第24集。
10: 失去了谈战，仿佛失去了太阳，林真开始觉得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缓慢。尤其是每天中午在食堂里遇见谭湛的时刻，谭湛的身边开始固定出现唐恋燕，他们在谈论着林真所完全不懂的新闻传媒话题。偶尔不苟言笑的谭湛脸上也会露出笑意。生活在继续，谭湛总有一天也会习惯没有林真的生活。林真想，大概自己也会像戒毒一样强制般地戒掉谭湛。然而爱情最过于痛苦之处，便在于已经尝过了它的甘甜，便很难再回到独自的孤单里去。由奢入俭实在太过艰难，但林真也终究想要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他一贯是个骄傲的人，谭湛既然提出了分开，他便也不愿再苦苦哀求。更何况对于无法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自己，他也没有立场去挽留对方。每天中午食堂的见面变成了对林真最大的惩罚。他明明能看见谭湛，却再也不能对他微笑，也得不到他的微笑了。林真只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像对待一个普通的新餐员工一样给谭湛拿套餐。他不希望谭湛误会他还在纠缠，因而之后他再也没有像分开第一天那样在套餐上给过谭湛优待。直到这一天，
9: 谭湛像往日一样去排队，窗口接待他的仍旧是林真。谭湛得到了两块大牌，而当谭湛愕然地抬头看向林真，林真却低下了头。谭湛开口了，你给多了，你给了我两块。林真这下终于没法再装傻回避，他只能轻轻地扫过谭湛一眼，眼神忽闪着却不敢直视对方，他害怕在对方脸上看到轻视。
10: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食堂上班，所以给你两块大牌也不会被开除。对不起，不能给你什么。谢谢你陪我这么久，也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9: 纠结犹豫再三，林真终究还是在谭湛转身之前开了口。那位临时请假的怀孕员工马上就要回来了，林真的合同工时间也要到期了，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在新灿看到谭湛了，也恐怕是林真最后一次看到谭湛了。自今天起便是真正的

0: 却希望林征能过得好。但没来由的，谭湛仍旧觉得自己的内心像是突然缺了一块，很重要的一块。谭湛深深吸了一口气，压抑住自己拼命想要回头看林征一眼的欲望，目不斜视地往前走。他很想相信林征对于那些事情有苦衷，甚至是隐情。然而林征什么也不说，几乎就默认了一切。谭湛终究无法如此长久地麻痹自己，只能到此为止了。千里路他只能陪林征一程，从此以后风雪艳阳他都不能再问了。
1: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周末的时候，谭湛把邹林约了出来，交还了邹林的雪纳瑞。雪纳瑞在几个月的相处里，多少和谭湛也有了感情，尤其是那些新生的小狗们更是黏着谭湛，而对邹林汪汪叫着，保持着警惕。谭湛心里也有些不舍，然而这一窝小狗和雪纳瑞都会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林征。他实在无法再面对这些沾染着和林征共同回忆的小动物。邹林并不知道谭湛和林征分手了，还一脸好奇地探头探脑。
2: 哎，林征呢？没来啊？
1: 谭湛不想过多解释，只含糊地点了点头。邹林抓了抓头，接着问：
2: 哦，这样啊？哎，不过哥，为什么我最近听说林征又开始接测试男友忠诚度的活了？你不管了？还是他偷偷在做啊？是不是最近他有什么难处缺钱了呀？你赶紧去问一问，林征可能脸皮薄，不好意思和你开口，没准有什么困难呢。
0: 谭湛突然顿住了，他愕然地抬头，这个刹那他根本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对林征近况了解的欲望。话到嘴边，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硬生生地压制住了自己的询问。这样的行为就太过明显了，邹林也嗅出不平常来。
2: 哥，你和林征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
0: 谭湛无法再回避，才克制着内心简短地说道：哦，我们不大合适。邹林实在有些意外，他认识谭湛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女生有过那样的动情和维护。他记得谭湛在日本看林征的眼神，就像林征是早已住进他心里一般，满满的爱意和沉醉。邹林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样动情的谭湛会突然因为什么不合适就放弃林征。在邹林的认知里，自己的这个表哥从不在意别人怎么想，也从不认可什么门第或者阶层不同而不合适这种理念。他对自己认定的事儿都坚持到近乎固执，那么喜欢的林征怎么可能说放手就放手了？邹林心中充满了疑惑，但谭湛毕竟是他的表哥，他也完全不敢再追问，只好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2: 哥，要不你和我一起去参加 party 吧，换换心情。
0: 邹林希望自己和陈肯的朋友也能互相认识一下，因而和陈肯商量着办了这么个 party。 邹林心里的盘算打得很好，先把谭湛拉过去，等聚会气氛好点，再慢慢套谭湛的话，看能不能开解下。谭湛自然是拒绝，然而最后还是拗不过邹林的坚持，被连拖带拽地拉去了聚会。但邹林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不论他怎么引导，他的这位表哥还是纹丝不动，怎么也没有开口的意思。几次下来，邹林便也泄了气。聚会上其他朋友陆续到来，他只好先离开谭湛去迎接客人，只留下谭湛一人静静地看着穿着光鲜互相愉快攀谈的人们，随手拿了一杯鸡尾酒独自品味。而连这杯酒都让谭湛想到林征，想到第一次的见面，想到他泼了林征的那杯酒。谭湛低头失笑了一下，林征

0: 就像给他下了黑魔法，让他都有些失魂落魄起来。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好在不多时，邹林就重新过来了。他的身边除了陈肯外，还跟着一位男士，风尘仆仆的模样。谭湛抬头，觉得对方有些眼熟。邹林大大咧咧地为两人做介绍：“
3: 哥，这是宋智，他今天可是刚从美国巡演回来，下了飞机就过来喽。我才知道，原来他是陈肯的好兄弟。这次啊，说什么也要跑来看看陈肯的女朋友，呵呵，搞得我超紧张。啊，宋智，这是我表哥谭湛，现在在星灿电视台，最近他在负责做林夕的专题节目，你们可以好好聊一聊。”
2: 谭湛有些意外，他知道宋智。宋智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青年钢琴家，也是年少成名的典型。他18岁崭露头角，便专心音乐，签约了经纪公司，常常需要全球演出。而他也曾经是林夕搭档最多的钢琴家之一。谭湛确实和邹林模糊地提及自己在准备林夕的专题，却没有澄清过现在已经停止这个项目了。因而面对邹林好心的引荐，谭湛也很客气友好地和宋智打了招呼。邹林和陈肯见两人已经互相认识，又调侃关照了几句，便又转身忙着招待别的客人去了。宋智倒是很活泼的一个人。
0: 哦，你要做林夕的节目啊？
2: 他眨了眨眼，像是回忆，语气也是有些唏嘘。
0: 哎呀，我林夕很早在一起合作练习过很多曲子啦，后来也一起出国去演出过，本来还约好一起再演奏一支曲子的，只是没想到，哎呀，他还那么年轻啊，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比我有成就的。嗯，他的天赋太高了，就像是为大提琴而生的。
2: 面对宋智的友好态度，谭湛总不能一言不发。他想了想，只好随口问了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0: 林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2: 宋智想了想说：“
0: 这个嘛，哎呀，他是个很让人难以捉摸的人呢。演奏的时候呢，像是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音乐是有灵魂内涵的，能够激发出与其他同台演奏者的潜力。他去世后呢，我从没有从其他大提琴家身上再感受到那种舞台上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宋智像是想起什么一般笑起来说：“
0: 不过在生活上他真的是个奇特的人呢，如果不是站在舞台上，他真的可能没有一点古典气质。哎，你知道吗，我和他有一次一起去荷兰演出，他演出完了竟然因为好奇去吃荷兰的奇幻蘑菇，哎，就是那种有致幻剂的蘑菇，吃完整个人都嗨了，又唱又跳的，抱着一个人就要和人家一起跳舞，然后还特别喜欢去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晃悠，对我说喜欢看好身材的女生。结果呢，我们怕她一个小姑娘去红灯区出事情，只好集体跟着，幸好没被媒体报道，哎，否则成什么了，音乐家阿姆斯特丹集体逛红灯区，哎，也只有她想得出来。哎，哦对了，他还特别喜欢看古典音乐圈的八卦，简直是各个音乐家的糗事百科全书一般呢。
2: 谭湛有些惊愕。
0: 什么？吃奇幻蘑菇和逛红灯区的不是林峥吗？喜欢八卦古典音乐圈的不也是林峥吗？
2: 宋智抬起眼，有些意外。
0: 哦哟，你认识林峥？
2: 谭湛点了点头，他保留着说：“
0: 因为要走林夕的专题，我之前也采访过林峥。”
2: 宋智了然地点了点头。
0: 哦，那你可能是记错了，吃奇幻蘑菇的是林夕，林峥嘛是个乖乖女，她没吃，不过她留下来照顾吃了奇幻蘑菇的林夕了。逛红灯区的嘛也是林夕啦，林峥不喜

0: 管红灯区的气氛了，他反而挺反感阿姆斯特丹的色情行业文化的，坚决不肯一起去了，宁可自己一个人待在酒店。至于喜欢古典音乐圈重口味八卦的嘛，就更不可能是林峥了。林峥对音乐大师们可是崇拜的很哎，林夕每次说那些八卦呀，他都恨不得打林夕嘞。不可能啊，我记得非常清楚。
1: 谭湛记得林峥说的每一句话，他甚至还记得林峥当时说自己吃过奇幻蘑菇时脸上那种骄傲炫耀的表情。他还那么详细地描述了吃完奇幻蘑菇后的感受，有些骄纵，也有些可爱。那是谭湛一点点开始爱上林峥的开始。宋智愣了愣，不知道谭湛对这个细节为何如此纠缠。尤其谭湛那种坚定反驳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情态，这让宋智有些小动气，像是自己在撒谎一样。宋智不喜欢这种感觉，言语里也带了点情绪。
0: 拜托哎，荷兰的行程我一直和林夕在一起了，我是亲身经历的，并不是道听途说。林夕确实吃了奇幻蘑菇，林峥没吃啊，我没必要撒谎。如果你没记错的话，那肯定是林峥对你撒谎了。
1: 谭湛这才意识到自己激动了，他抱歉地笑笑，脑子里飞快运转，似乎又抓住了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那是之前他一直觉得有所违和的部分。他朝宋智笑笑，
0: 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我记错了。我还有一些问题，请问林峥曾经想过放弃过做大提琴家吗？而是做一个花滑运动员？
1: 宋智果然如谭湛所料般摇了摇头。
0: 没有的啦，这是林夕的梦想哎，你又搞错啦。林夕有一阵子呢，突然迷上了花滑，天天拉着林峥去练习。但林峥呢，平衡力不是太好，摔了好多次啊。虽然最后也能滑了，但他摔得太多，都有心理阴影了。要不是林夕硬拉着，他才没兴趣去滑冰呢，更别说要成为什么花滑运动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一听就是林夕这种人才会想得出来的嘛。
1: 谭湛接着问，
0: 那林峥喜欢华夫饼吗？哦，你说的是荷兰的华夫饼吗？哦，羊角村那边有华夫饼工厂哎，可以参观，也可以自己上手做。不过林峥不喜欢哎，他觉得那个太甜太腻味了。林夕嘛倒是特别喜欢，林夕特别喜欢甜食啦，他以前有好几颗蛀牙的哎。那吃烤山芋呢，也是林夕喜欢但林峥不喜欢的吗？
1: 宋智点了点头。
0: 对呀，林峥不喜欢甜食，烤山芋那么甜，是林夕才喜欢的嘞。而且呢，林峥相对来说吃起东西来比较讲究，他不喜欢吃路边摊上的烤山芋啦。
1: 宋智说到此处有些奇怪地问，
0: 诶，不过这些细节对你做专题有什么作用吗？
1: 谭湛点了点头。
0: 啊，这很重要，我正在试着理清一些事情。
1: 谭湛看了一眼宋智，朝宋智郑重地道了谢，然后竟然拿起东西就转身离开了，留下宋智对这个古怪的新闻记者诧异非凡。宋智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
0: 他到底是要做林夕还是林峥的专题啊？怎么竟问的是林峥的事情啊？真是太奇怪了。
1: 而在宋智口中奇怪的谭湛，却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开车去了他认识的心理医生朋友那里。他在最开始和林峥一同去他和林夕共同老师朱黎明处拜访时，就觉察出微妙的问题。他当时就觉得朱黎明讲的都是反的，林峥完全不是他形容的那种安静乖巧文静内向的女孩子，相反，林峥躁动，风风火火，满口胡言，说谎都不打草稿，看起来反而更像是朱黎明口中形容的林夕。谭湛心里有一个猜测，而这个猜测最终也得到了他那位心理医生朋友的证实。
0: 如果经历过巨大的变故和刺激，是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种病还可能因为不断的心理压力激发一些偏执和强迫症型。

0: 也会引发其余的心理障碍。比如你说的情况就是很典型的，因为创伤太过巨大，并且其余人都希望能够活下去的是林夕而不是林峥，在潜意识里呢，林峥就会觉得自己是罪人，也会自我麻痹，强行把林夕的爱好和经历加到自己身上，造成一种自己又是林峥又是林夕的假象，麻痹自己既是林峥又是林夕，甚至更加严重的可能是他会自我催眠林夕从来没死，自我暗示自己就是林夕，死的是林峥，以此呢来减轻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矛盾，以及对林夕死的愧疚和痛苦。听你的阐述嘛，他的这种应该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了，自我压抑会比较严重，长久下去容易产生精神方面的疾病啊。他的情况应该尽早就医，也应该让专业的医生鉴定一下他的病情。
1: 谭湛的心理医生朋友分析完林峥的情况，随手拉开了抽屉说，
0: 哦，对了，我上次去斯里兰卡带了一些不错的红茶，你要不要尝尝？啊，知道了。
1: 谭湛却用力地抓起了钥匙，他的心理医生朋友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谭湛就风一般地打开门出去了。
0: 哎，谭湛，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茶也没喝就走了。
1: 然而谭湛却根本没心情再坐下来安逸地喝茶了，他现在满心都是林峥，欢笑的林峥，愁眉苦脸的林峥，艳丽性感的林峥，天真的林峥，耍小心机的林峥，狡黠的林峥。谭湛无法接受林峥做出的事儿，但谁又说林峥在那段不健全的家庭关系里不是受害者呢？因为林夕的优秀，父母就选择了对林峥的忽视，让林峥做出牺牲，忽略他的天性，他的梦想，他的人生，以至于他最后终于在日积月累的压抑里变得扭曲而痛苦。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讲述了一段始于年少归于余生的温柔爱恋，少女时代女主便悄然倾心于品性温和的舒曼，将懵懂心意静静收藏，而看似沉静内敛的舒曼也早已默默留意，暗自牵挂，不动声色地给予呵护，两人没有激烈的纠葛，只用绵长的时光慢慢走近，解开心事，读懂彼此，平淡岁月里心意相通，彼此珍重，让一份安静绵长的喜欢缓缓沉淀成相守一生的安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长久的陪伴与偏爱让临终越发的依赖谭湛，习惯了身边人的温柔守护，深陷感情之中却始终逃不开秘密带来的煎熬。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25集。
6: 谭湛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之前租住的小区，林征所在的小区。而直到林征的家门口的时候，谭湛才突然意识到他并没有再次出现的资格和立场了。他踌躇了片刻，终于收回了想要敲门的手。然而正当谭湛想要转身离开之际，他却被林征门内冒出的焦味吸引了注意。再凑近点儿，才发现那股烧焦

0: 味道正顺着门缝愈加浓烈地散出来。谭湛几乎心跳失速，
1: 林正，林正！
0: 在这种情况下，谭湛甚至没法理智地思考，就做出了呼喊林正的行为。
1: 林正，你在里面吗？
0: 然而屋内没有任何回应，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股焦味越来越浓，而门缝里也开始有烟冒出来了。谭湛又拍门喊了几声，他此刻焦急得完全毫无形象，近乎失态地喊着林征的名字。烟越来越浓，谭湛心急如焚，束手无策之下开始踹门，同时不惜用肩膀大力地撞击。若干次下，这本身有些旧的门竟然被谭湛就这么蛮力踹开了。谭湛忍着生疼的肩膀，循着烟和焦味就直接冲到了厨房，这才看清这些浓烟和焦味的罪魁祸首。一锅早就烧干了的炖牛肉，牛肉早就糊在了锅底，变成焦炭一般的黑色，牛肉原本鲜嫩的汤汁也早就变成了一些可疑的褐色痕迹。谭湛当机立断关掉了煤气，幸好他发现及时，并没有酿成火情。
1: 林正，林正！
0: 谭湛顾不上收拾一团狼藉的厨房，他开始找林正。他的心里有很多糟糕的预想。他的那位心理医生朋友说过，林正的情况多半还可能伴有自残甚至自杀的倾向，以逃避现实的压力和不安。他实在担心林正因为之前的事压力绝低。谭湛从没有这么后悔过，他不应该提出分手的，林征需要他。仿佛开玩笑一般，林征屋内的音响里正放着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和谭湛紧张焦虑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谭湛疯一般的到了林征的卧室书房里找了一圈，却还没见到人影，难道人并不在家里？就在谭湛有些疑虑之际，他却忽然听到关门的浴室里传来水的声音。谭湛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林征可能只是在洗澡，忘记了在炖牛肉。他隔着门试着敲了敲，试探地喊了声林征的名字，然而浴室内却没有人回应。谭湛的一颗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觉得林征可能会选择极端的方式回避现实。他又喊了两声，仍旧得不到林征的回应。情急之下，他再顾不上冷静和理智，打开了浴室的门。
1: 林征，我进来了啊。
2: 然而入眼的并没有林征，浴帘遮盖着浴缸，浴帘背后却没有人影，地上漫着水，并且还有水不断地从浴缸里溢出来。谭湛的手脚冰凉，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加速的心跳。谭湛颤抖着走上前，拉开浴帘。果然如他所料，林征正躺在浴缸里，把自己完全埋在水里。他在自杀。谭湛不由分说地把林征从水里拉了出来。林征惊惧之下睁开了眼睛，他被这猝不及防的动作惊得呛了一口水，甚至来不及抹掉自己脸上和头发上的水，就开始咳嗽起来。他惊魂未定地看向来人，这才看清是谭湛。如果不是谭湛的手用力地握着自己的手腕，林征甚至觉得这是自己的臆想，谭湛怎么会再次出现呢？谭湛这时也才意识到林征并没有穿衣服，他转过头，飞速地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了林征的身上，然后一把从水中抱起了林征，一路抱着林征，直到把他如珍宝般小心翼翼地放到卧室的床上。整个过程中，林征都处于极度混乱以及无所适从的羞愧当中。他不明白怎么谭湛会突然冲进自己的屋子，然后把自己从浴缸中湿漉漉地抱出来。然而谭湛的表情却难看极了，他看起来相当生气，他似乎缓和了自己的心情很久，才终于直视着林征开了口。
0: 林征，
1: 任何时候死都不能解决问题，我没法允许你这么做。
2: 林征一头雾水地看着谭湛，虽然痛苦而挣扎，但他刚才确实没有想过死，他终究是个怕死的人。谭湛却把林征这种茫然视作他再一次的逃避，脸上充满了不遮掩的愤怒说，
1: 林征，你不能这样，如果不是我正好路过闻到你屋子里的焦味进来查看，你是不是就要这样在浴缸里自杀？
2: 林征这才有些恍然大悟，啊，我忘了我还炖着牛肉。谭湛对林征的回答却认为林征是在逃避重点。
1: 你应该关注的不是牛肉，而是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溺死在浴缸里。
2: 我没有。林征抬头正视谭湛，他仔细描摹着谭湛的这张脸，仿佛害怕一眨眼对方就消失了。迄今为止的岁月里，谭湛大概是林征所能祈求和获得的最好的礼物。林征手足无措地解释着，
3: 我没有想自杀，我只是泡在浴缸里憋气。
2: 谭湛本来严阵以待林征的答案，甚至林征情绪的崩溃，然而听闻这个答案却也让谭湛愣了愣。他此刻才想起林征曾说过的林夕的爱好，林夕面对问题的时候典型的逃避方式就是把自己泡在水里憋气。林征还在解释，
3: 我真的没有想自杀，如果我要自杀的话为什么还要炖牛肉呢？
0: 谭湛细细分辨了林征脸上的神情，确认他并没有在撒谎。这个刹那谭湛几乎是松了一口气，林征只是在习惯性的自我催眠，继续用林夕的爱好包装自己，只要林征没有想过这种极端的逃避方式就好。谭湛放松下来，脸上的表情也不再有刚才的严肃，他顿了顿，你换好衣服，我想我们需要谈一下。说完谭湛便退出了房间。林征在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衣服，头发还没吹干，他一边用毛巾擦着一边看向谭湛。林征的眼神清澈，脸上没有任何妆容，是一种纯粹又干净的漂亮。有时候谭湛真的都没法相信事实，他总是觉得自己识人无数，不应该看错，他总觉得林征不可能做出那些事儿来。林征在谭湛的目光下有些迟疑和闪躲，他垂下了眼睛看向地面，
3: 你不是不管我了吗？
0: 谭湛深呼吸了一口气，并没有正面回答林征的问题。林征，我带你去医院。
3: 为什么要去医院？我没有什么问题，刚才也没有呛到水。
1: 我遇到宋智了。
0: 林征呼吸滞了一滞，他喃喃道，
3: 宋智，
1: 你没有必要再隐瞒我，在荷兰吃奇幻蘑菇，爱好逛红灯区，做花滑运动员当成梦想，喜欢甜食，喜欢吃烤山芋，逃避问题是喜欢躲在水里憋气的都是林夕，不是你，你是林征，不是林夕。林征在谭湛说到宋智的时候脸色便有些仓皇，在谭湛提及奇幻蘑菇红灯区的时候，林征的表情则完全被恐慌代替了，反而是谭湛说完，林征的脸才一点点恢复了血色，但他仍旧惊魂未定般地看着谭湛，仿佛谭湛正在一步步蚕食他的伪装，洞悉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谭湛看到林征的样子，不自觉就放软了语气，带了点哄骗似的循循善诱， 林征，你需要治疗，你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非常严重，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认识一位朋友，很可靠，人也很好，我带你去见他，好吗？
2: 林征心中的惊慌回过味来，便是难以抑制的心潮涌动，像一汪死水，又重新漾起了淡淡的波澜。林征以为谭湛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像是其他人一样，然而谭湛回来了。

0: 你会陪着我吗？林峥第一次鼓起勇气，他曾是那样骄傲，他曾经从没有这样低声下气祈求过一件事，他也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他愿意去尝试着正视那些血腥残酷的过去。谭湛认真地看着林峥说：“
1: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去正视这件事儿。林峥，我们一起去面对你的过去，我陪你去警察局，去坦白之前的一切，好吗？我陪你去见你的父母，他们欠你一个道歉。我们一起去告别你过去的人生。但在这之前，我会带你先去我熟悉的心理医生那里，对你的心理状态做一个鉴定。所有的事情，我都陪你一起去面对。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需要和你的过去说声再见。”
0: 林峥紧紧地看着谭湛，沉默了片刻，才破釜沉舟般说道：“就算我做过那种事，你都不会抛下我吗？就算我是一无是处的林峥，而不是林夕，就算我今后再也没有办法拿起大提琴，就算我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你也会陪我走下去吗？”“
1: 我会的，我会在你身边。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去正视过去的错误，去坦白一切。”
0: 谭湛爱林峥，仍旧心疼林峥，怜惜林峥，愿意最后给林峥一次机会，这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给他们的感情一次机会。
1: 谭湛仍旧说得非常婉转，但林峥听懂了他的意思。谭湛有他坚定不移的道德标准，他爱自己，但也没有办法因为爱情就放弃自己做人的准则。谭湛无法接受自己曾经暗中做过那样的事儿，还继续问心无愧的生活。他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林峥去自首，去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受到相应的惩罚，不论是否会有法律制裁，只要去正视、去自首、去坦白了，人生才可以再也没有负重的前行，而谭湛也才能够继续接受这样没有瑕疵的爱情。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林峥安安静静地看着谭湛，用眼光勾勒着他的轮廓。林峥的心情复杂又不安定，然而在这种混乱的间歇里，他还有空仔细地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的男人永远有着坚定的信仰，即便爱情也不能让他让步，这就是自己爱着的男人。林峥的心里为此既有些痛苦，又充满了矛盾的甜蜜和骄傲。他看向谭湛，神情带了点飘忽：“
0: 你是说让我去自首吗？那假设因为那些事情要坐牢呢？”“
1: 我等你。”谭湛的声音低沉却又坚定，在刚才误以为林峥出事自杀时，内心那种永远失去了他的痛苦感受，谭湛不想再经历第二遍。在那个刹那，谭湛便下定了决心，他不能失去林峥。他那么弱小，沉睡了六年，又受了那么多伤害，如果自己还不陪在他身边的话，他无法想象林峥未来的人生。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林峥做错过，那自己就陪着他一起去承担、去面对、去翻过这一页。
0: 林峥静静地看着谭湛，他逃避真相、逃避那一天的事故，逃避了那么久，这是第一次他想鼓起勇气来对抗那些噩梦般的回忆。他只是在和谭湛谈恋爱，并没有结婚，两个人远远不能算得上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面对自己的过去，谭湛本可以一走了之，但谭湛选择了回来。感情足够凉薄的人，就算已经结婚，在另一半遭遇巨变病痛时尚且不能风雨同舟，而谭湛明明并没有和自己捆绑在一起。

0: 却在自己陷入这般泥沼的时候，不忌讳自己可能拖累他，而是主动向自己伸出了手。林征问，
1: 如果我要坐十年牢呢，你等我十年吗？
2: 不会的，林哲，你没有必要想得那么严重。这件事情我咨询过律师了，你就算去坦白一切了，也并不一定会追究责任，因为可能已经过了认定的追诉期了。更何况你当时的精神状态可能也并不好，综合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和结果，公诉机关根本不会对你提起公诉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答案的话，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事情需要我等你十年，我会的。
0: 林征看着眼前谭湛的这双眼睛，心里在想，自己可以完全信任他吗？可以完全依赖他吗？可以对他说出一切吗？
1: 你让我想想。
0: 林征的声音艰难而干涩，他的内心也无比痛恨着自己的迟疑和怯懦，然而让他迈出那一步确实并非旁观者所想的那么简单。谭湛并没有对此露出失望和不耐，林征需要时间，他愿意给也必须给。此刻谭湛只是安静地望着林征说，
2: 好的。哦，还有，这里是我相熟的那位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和诊所地址，如果你愿意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他聊聊，他非常讲职业操守，你所有讲的一切都会受到医患关系的隐私保护，他绝不会向第三个人透露一分一毫，就算是对我他也不会的，你有任何不开心的或者疑惑的都可以去找他。
1: 心理医生咨询很贵，我没有那么多钱。
2: 钱的问题你不需要担心，我会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不用急，你可以好好的考虑。
0: 谭湛知道林征需要时间和空间，此刻他最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远离林征的生活，做一个隐形人，只在林征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他不应该过多去介入林征的生活，线下的一切已经足够混乱到让林征无所适从了。然而临走的时候，谭湛还是没忍住，他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张卡。
2: 测试忠诚度的工作暂时还是不要去做了，你需要安静的环境好好去休息。这是一张卡，密码是你的生日。
0: 说完这些，谭湛这才放下卡，离开了林征的屋子。
2: 这几日谭湛越是表现得冷静，他的内心实则就越是不冷静。距离与林征见面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然而林征并没有再联系他，谭湛留下的那张银行卡也没有任何动静，谭湛并未收到任何消费的短信提醒，而这反而让谭湛不安起来。他为此一反常态，频繁地骚扰了好几次自己的那位心理医生朋友，然而很可惜的，对方的回答一如既往，没有啊，你的林征没有给我打电话咨询过，也没来过现场。每一次谭湛都不死心地追问一句，你真的确定没有吗？他或许会用别的假名咨询你也不一定啊。拜托，我又不傻，可最近除了我的老客户之外，其余的新客户不论打电话问我的还是上门咨询的都是男的呀。每每回答谭湛的都是对方的摇头和一脸的了然同情。谭湛呢，谭湛，你可真是栽了呀，你完了。
0: 然而谭湛哪有心情回应老友的调侃，他的心里充满了淡淡的焦虑和不确定。已经一个星期了，林征没联系自己，也没有联系心理医生，林征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林征现在在干什么？他会愿意主动正视自己的过去，接受过去错误带来的后果吗？还是他会选择逃避？明明自己在这件事上是理应握有主动权，

0: 韩战偏偏觉得自己才是占据劣势和被动的那个人。韩战努力摒除自己内心的杂念，将注意力从林征身上转移回自己的工作中。林夕的专题不做了，韩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渝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幺零五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时局渐紧，战火将至，杭家上下投身抗日诸事，战火来临，一家人又该何去何从？请听《不夜之侯》第三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三集，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杭家和意外地遇到了方希龄，气氛多少有些尴尬。还是沈绿爱不愿意这种态势再继续，他一把抱回了杭毅，叫了一声：“回家吧，孩子都累了。”这么一行人就从方希龄的身边擦肩而过。杭家和不敢看女儿的眼睛，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摸着女儿的头发。女儿真是小，她好像已经认不出她的父亲了，转过身去伸出手说：“妈妈抱。”希龄接过了女儿，有点说不出话的样子，到底还是对杭毅叫了一声：“毅儿，妈会来看你的。”也许是因为几年来方希龄未曾登门看过儿子，在家他浓妆艳抹的完全变了样，杭毅迷迷糊糊的被母亲抱在怀里，母亲叫他，他也没反应过来，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好一会儿他有点清醒了，才问：“奶奶，刚才那女的是我妈？”吕爱不耐烦的点点头说：“不是她还会是谁？”杭毅便又掉头问嘉禾：“爸爸，我妈怎么和从前不一样了？”“是不一样了。”嘉禾回答。“那她还是我妈吗？”“哎，还是吧。”嘉禾叹了口气。杭汉虎头虎脑的也跑了上来说：“伯伯，你答应我们下次还来西湖，我还没玩够呢。”嘉禾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转过脸去，再看西湖，湖上笙歌，湖畔杨柳，满眼绿荷，桥上行人中，他再一次看见了女儿的小小的弱影，她被抱在了另一个男人的怀里。陈一怀拎着毛笔，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半晌有点同情地问道：“你要写什么？嘉禾，我这就给你写。”嘉禾看着那个小小的女孩子的背影融入了人海，闭目想了一会儿说：“心为茶喘聚，吹嘘向鼎立。”这是汉代左思的《娇女诗》，说的是女儿围着茶炉煮茶的情形。陈一怀听懂了，鼻子就一酸， 赶快摊开了纸来要下笔，手却微微抖了起来。

0: 西湖时的希望就这样突然地被最后的冲击破坏了。嘉禾不知道他今天应不应该来湖边，也不能断定把他家的软心拿到湖边来展出究竟有没有意思了。小小的少年忘忧，周身雪白，眯着眼睛坐在廊下，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他忧郁的几乎都要犯病了。家里的人突然的就忙得一个也不见了，他抓着这个抓不住，抓着那个也抓不住。小姨妈季草跟他是最亲的了，连他也撇下了他。好不容易拽住一只衣角，小姨妈便三言两语地跟他讲，昨日上海打起来了，是日本人和我们中国守军开的火。他的嗓音又脆，口气又快，噼里啪啦两张红唇像是直擦火星，腋下夹着妈妈家草刚刚为红十字会缝制好的大旗，匆匆忙忙地就往外走，衣角被拉得笔直再弹开，忘忧想拽也拽不住。
1: 说好了你们带我去玉泉看大鱼的，
0: 他没能够往下叫，因为小姨妈已经转过照壁不见踪影了。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两个表哥去了学校，大舅去了茶庄，绿爱外婆到汽车工会去找季克外公，说他正在那里商量抗日的事情，要调集50辆汽车做军需呢。就这样，从烽火墙外飘入的八月的江南之雨，把小小少年忘忧的心淋得湿漉漉的了。他坐在大墙门第一进院子里天井前的长廊下，看着大门内一长溜巨大的水缸，接着天水时溅起的明明灭灭的水花，膝上摊着一本线装书，翻开的那一页恰是清人查仁英所著的《玉泉观鱼》一文。他就那么看着书，就着雨声，想念着青汁雾口玉泉的大鱼儿。身边有人走过，忘忧连头也懒得抬。他10岁了，什么不知道，家里人都哄着他，围着他转，把他当一件奇怪的珍物。他负气地想，还不是因为我浑身上下雪白，眼睛是个半瞎子，和你们不一样，走出去人家要围观，既然我这么可笑，为什么还要让我生出来？身边那双脚步停住了，穿着木拖鞋，一看就知道是叶子舅妈。旺儿，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叶子有点吃惊，他蹲了下来，目光关切地盯着他。
1: 不干什么，看书。
0: 叶子凑过头去一看，叹了口气，明白了，旺儿还在想青汁雾口玉泉的大鱼呢，这真是要怪他的两个哥哥的。原来忘忧因为是残疾人，不能去正规的学校读书，便在家里请了先生来教。一入八月，先生放了暑假，功课就由那两个哥哥来带上了。谁知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全民动员抗战，杭毅、杭汉两个热血少年每日在外面进行抗日宣传，街头十字路口拉一个圈子，就开始了放下你的鞭子，还有918、918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什么的。全家人都被抗战扇得热火朝天，连家草也一天到晚忙着做军鞋。此时的林忘忧却好像是完全被排斥在抗战之外的了。家人对他的全部希望就是他不要生病，不要添乱，上不上课什么的无非一点虚架子，表示没把他忘忧晾在一边罢了。行家人心细，知道若是别的正常孩子此时不必太操心， 可忘忧不一样，

0: 是个要小心善待的孩子。前日轮到韩翰给旺儿讲庄子秋水篇，你想他哪里还有心思讲什么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把庄子扔给旺儿就说，你自己先看一遍再说，把文章都给我弄明白了再把心得讲给我听。说着就往外走，被忘忧用一只脚绊了在前，冷静地说，我都看了，正要你给我讲解呢，为什么乐莫乐于豪上呢？这头韩翰就听到韩毅用他那把从不离身的口琴吹苏武牧羊呢，抬头一看，韩毅正趴在窗上向他挤眉弄眼，知道是打招呼让他走，只好说，旺儿，等明日我再给你讲豪上行不行？我今日真有事儿。
1: 不行，
0: 忘忧毫不通融，
1: 你们两个不用贼头狗脑，当我不知道苏武牧羊是你们的联络暗号啊，我才不稀罕跟你们出去凑热闹呢，你就给我把乐莫乐于豪上讲明白了，我就立刻让你走。
0: 二位表哥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小表弟实在是太寂寞了，有心想把他一起带出去，一来是怕大人责怪，二来是怕街上人多了有个闪失。急中生智，杭毅突然想起玉泉的娱乐国来，便说，旺儿，要知豪上之乐只需到玉泉娱乐国，看了那些一人长的五色大鱼你就什么都知道了。一听有地方可玩，忘忧就什么也忘了，一把就抱住了杭汉的腰，说，
1: 小表哥大表哥，带我去玉泉看大鱼去吧。
0: 杭汉就埋怨杭毅，
2: 你看你看，你出的好主意。
0: 杭毅不慌不忙的就回了房间，拿出了那篇玉泉观鱼交到小表弟手里，说，
2: 你先把这文章看了，把精神吃透了，我们再带你去。
1: 我可不认得那么些生字儿。
3: 笑话，你两岁时就认得许多字了，我们家就你识字最多，你不记得大舅怎么夸的你？
0: 忘忧被戴了一顶高帽子，心里不免得意，一不留神却发现两个表哥已经一下子窜到了门口，忘忧只来得及对他们尖叫一声，
1: 说话算数，谁赖皮谁是狗。
0: 现在他的两个表哥都已经是狗了，因为忘忧不但把玉泉观鱼的精神吃透，而且把那些个生字儿也查了字典，弄得稀熟，几乎吃下去了。然而表哥们又在哪一个十字街头大喊大叫呢？
2: 只有一个人可以央求了。
0: 忘忧抬起头来望着叶子，他的眼里有大滴的泪水从苍白粉红的面颊上掉下来。
2: 怎么了？
0: 叶子有些吃惊。
1: 日本人要来了，我会被他们杀死的。
0: 不会的，你是一个小孩子，叶子安慰他。
1: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是日本人。
0: 话音未落，突然忘忧一下子抬起头来吃惊地说，
1: 我想起来了，小舅妈，你是日本人。
0: 叶子愣住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摸摸忘忧的头便往外走去。
1: 舅妈，你也出去吗？
0: 舅妈到静寺去一趟。
1: 去干什么？
0: 那些死的人，为他们超度亡灵。
1: 为什么人？日本人吗？
0: 叶子盯着忘忧，缓缓地摇着头。
1: 那么你是为中国人了？
0: 忘忧露出了笑容。
2: 我为死了的人，因为这场

0: 战争而死的人。现在连叶子舅妈也走了，忘忧望着檐下的雨丝，在这五进的大院子里走来走去，把鞋子也给走湿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他就百无聊赖地走到妈妈住的那间院子那个房间的窗口，他知道妈妈已经在午睡，别人都说妈妈是个脑子有毛病的人。忘忧不觉得，忘忧仅仅觉得妈妈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罢了。但妈妈比任何人都懂得倾听，有许多时候忘忧都是在对妈妈倾诉的时光里度过的。现在忘忧就趴在窗棂上喃喃自语开了：
1: 妈妈，他们都走了，外面下着雨，只有这样的天气我才看得清东西，太阳一出来我就没法看了。妈妈，日本人要来了，我得赶在他们前面把大雨给看了，要不我就看不到了。妈妈，我们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我们应该马上就把濠上之乐给弄明白，你说呢？妈妈。
0: 然后忘忧就吃惊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妈妈拿着一把雨伞站在他的面前。妈妈说：看鱼。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深，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娱乐国原是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为玉泉池所题，此匾就一直挂在池畔亭廊之上。说到玉泉，也不过是一长约四丈、阔约三丈、深约丈余的方形泉池。至于小忘忧想得到的濠上之乐，可不是那些个闲心和定水之上。一入娱乐国，他就被池中那几百尾五色大鱼攫住了小小的被幽闭着的心。他的两只手下意识的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胸口，然后对着池中那些红的、黄的、青的、墨色的和翠色的一人多长的鱼儿呻吟了起来：
1: 妈妈。
0: 而妈妈是多么的快乐呀，因为妈妈也和忘忧一样，平时是不能够一个人出门的。人们说妈妈是疯了的女人，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妈妈只是想和爸爸在一起罢了。这么想着想着，妈妈就看到爸爸了，妈妈就和爸爸说话。一个人看到了自己才能看到的人和事情，这怎么可以说是疯了呢？忘忧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来娱乐国的人会那么少，少的只有他们母子两个，是因为下雨，还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人真好，忘忧痛恨别人围观他。一个老和尚走了出来，端着两杯茶在廊下的桌上放着，然后招招手说：女施主，请喝茶。家草只是笑，坐在那里用好看的鼻翼闻了一闻茶，然后招招手叫儿子过来，把茶杯拿到儿子的鼻子下面，一边说：香香。儿子很老练地闻了一闻，便说：
1: 和尚爷爷，这可不是龙井茶。
0: 老和尚睁大了眼睛：
2: 小施主，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龙井？你那么小，莫非也是个老茶枪？
0: 忘忧喝了一口：
1: 和尚爷爷，你的茶有青草气的，龙井茶不是这样的一种香法。
0: 妈妈不高兴儿子这样说话了，妈妈不停地点着头说，香，香的，香的。多么善良的好妈妈呀。和尚爷爷也笑了，
2: 小施主好功夫，果然这茶就不能算是龙井，茶倒就是在这山中采的野茶，老僧自己现炒的，用的是梅茶制法，不曾压扁了，又加杀青后没有晾上那么一天，所以有青草气。只是这种评茶的功夫，不是茶道中人断断闻不出来，小施主了不得。
0: 为了奖励小施主的了不得，和尚爷爷还给了忘忧一只馒头，然后掰下一块扔进水里。哎呀，可不得了，多少大鱼过来吞食啊。忘忧这就想起了行汉表哥要他吃透了精神的那一篇玉泉观鱼。僧人于池上设机煎茶待客，客寻池走，鱼则一尾客影而游，客以栏，鱼则一聚栏边，仰莫若有求。忘忧这就立刻拉了妈妈起来，带着她绕着池走。哈哈，果然果然，大鱼就都跟着他们走呢。忘忧又叫妈妈停住，把着她的手往池子里扔馒头，大鱼就迫不及待地跟着跳了起来。瞧这嘴巴，多大的嘴巴呀。
1: 和尚爷爷，这些鱼儿都是老爷爷鱼儿了吧？他们都活了多少年了呢？
0: 和尚爷爷就看着那一池子的鱼儿说起古来了。
2: 哎呦，要说这些大鱼都有多大的年纪，我可真是说不好了，怕是都已经成了精，成了仙了吧。这里的鱼儿都是人家送来放的生，阿弥陀佛，都是佛保佑的鱼儿了，碰不得，碰碰可是要遭报应的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烽烟四起，乱世中的爱恋能否修成正果？硝烟弥漫之下，江南百姓又将迎来怎样的风雨？请听《不夜之侯》第四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四集，满池的鱼儿紧邻千百，结队成群，忽东忽西，时沉时浮，真是衔尾而游，怡然自得。忘忧一边舒服地叹着气，一边侥幸。

0: 地想着，哎呦哎呦，多么运气，多么运气，多么好的妈妈呀，多么好的和尚爷爷呀，多么好的野茶呀，多么好的大鱼呀。然后忘忧就和水里的那些鱼儿同时跳了起来，哗啦啦啦，大鱼们跃上水面，又飞速地潜入水下，一大群像逃难的人群一样瞎窜，鱼儿们竟然就重重地撞碰在了一起。然后妈妈就尖叫了起来，那声音和现在正在回旋着的声音一样，都是那么样的尖利突然。巨大的鼓响，妈妈一下子蒙住了耳朵，茶倒了一地，妈妈尖声地叫着，等一等，等一等，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忘忧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他不能看到鱼儿那么样害怕，鱼儿害怕的样子真是和妈妈一模一样。他把妈妈一把抱住，还能够说，妈妈别害怕，妈妈别害怕，有我呢，有我呢。然后他就感觉到和尚爷爷把他们拽住塞到桌子底下了，一边说，什么世道啊，日本佬来了，东洋飞机来了，这是空袭警报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世道啊，人也吓死了，鱼也吓死了。公元第1937年8月14日午后，回响在杭州城的空袭警报声告知了人们，日本人对杭州城的侵略已迫在眉睫。与日军对上海发动战争的同时，离上海数百公里外的浙江亦已在侵略军的望远镜中。日本军队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神威号已经侵入象山县以东九山列岛海面。早在航程警报拉响前三天，日军水上飞机已经侦察飞入中国古代大美女西施的故里浙江诸暨，以及浙江省府杭州附近的笕桥、桥司和翁家埠。面对日军大规模的海陆空侵犯，浙江境内空军各个基地立刻进入紧急备战。8月13日下午，国军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在南京得令，驻河南周家口空军第四大队紧急移防杭州笕桥机场，担负轰炸日本海军舰队的任务。这一支大队的战斗机由清一色的美制霍克双翼装置，每架战机配备武器有大考尔托两挺，可携带250磅炸弹两枚，航行170英里。而彼时的杭州笕桥机场乃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训练基地，上有空军第九大队独立第32中队停驻，又有作战飞机数十架，为日军空军的主要袭击对象。1937年8月14日下午的杭州阴雨天气，笕桥机场能见度甚低，机场跑道积水如洼。14时50分，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舰空队所辖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舰空队杭州空袭队13架96式陆上攻击机从台北起飞，经温州、金华，突然偷袭杭州笕桥机场。差不多与此同时，29岁的东北青年空军军官高志航乘空运机从南京赶到杭州笕桥机场。此时由青田方向发现的日本空军轰炸机群正向杭州方向飞来，杭州城上空一片空袭之声。说时迟那时快，正当高志航站在大雨之中万分焦急之际，他的第四大队战机次第飞抵了机场。他特别关照的座机 TV1 号此时由一名名叫曹世荣的飞行员驾驶降落机场。陆续落地的飞行员们隔着机舱玻璃的雨幕看到高志航大声的吼叫，他 他们在战机的轰鸣声中听不到大队长正在这样指挥他们起飞，敌机快到了，但他们感觉得到大队长的命令，他们来不及再问，一拉操纵杆就冲上了天空。与此同时 ，TV 一号机降落机场还未待关机，高志航接下座机，一拉机头，冲起几丈高的水花，箭一般的就闪向了杭州的天空。彼时，高志航手腕上的表指针为15时10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第一场空战，在杭州的天空开始。天空下的杭州市民们并非都在尖利的空袭警报下躲入防空洞，至少年轻的杭州警备司令部中尉参谋罗丽没有把自己隐蔽起来。然而身处十字街头头顶战机巍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冒险，也并非来自军人的勇气。说来事情十分简单，这件事情仅仅和一个女人有关。罗莉听不清那个手臂上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姑娘站在街头瞎叫喊着什么，她身穿一身月白色的旗袍，手拢成一个喇叭，半欠着腰歇斯底里地叫着。此时杭州的天空鸡声炮声枪声，东一团烟西一堆火，这个看来全然不知死亡和战争为何物的女人随时都有可能香消玉殒。生死关头，英雄美女，开着吉普车的罗莉把车停在巷口，自己就下了车，不由分说地冲了上去。可笑的是，这个女人对战事的一窍不通，还没等她大吼一声，那姑娘倒先大吼一声了，你看到孩子了吗？罗莉愣了一下，什么什么孩子，你还要不要命了？他一把挟住了女人就往隐蔽处跑，女人却在他的臂腕中挣扎叫着，
1: 一个白孩子，你们看见了吗？一个白孩子，还有他妈妈，保佑保佑保佑！
0: 他尖叫起来，两手两脚乱动弹，比天上的警报还惊心动魄。罗莉用手拍打了一下他的头，吼道，
2: 闭嘴。
0: 轰的一声，天上一团火球，千团散碎的烟花，罗莉一下子面对空中，张大了嘴巴，他的手也顿时松弛了，斜在腋下的少女就掉到了地上，而那掉到地上的女子也突然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的望着天空。日本人的飞机？罗莉不敢相信地低下头来问这个他半道上拦下来的少女，少女也疑惑地看着他。日本人的飞机，肯定是日本人的飞机。此刻他们都有些心虚，都怕事实恰恰相反。正在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时吃不准之时，只听天空中厚厚的云层里又是一声沉闷的轰，又一个大火球从天抖落，见得天空金星四射，烟火弥漫。此时两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同声叫道，去捡桥。驾驶着军用车的国军作战参谋罗莉把汽车开得简直和飞机一样的目空一切，他的任务本来就是到笕桥去了解空战情况，这湖滨十字街头的姑娘可以说是顺手捡来的，此刻他东倒西歪的，一会儿靠在他身上，一会儿又弹出去老远，倒也难为这姑娘了。东北流亡青年罗莉自918以来的6年，早把这些枪林弹雨中的征跑看作家常便饭，因此他虽从军在行， 对杭州人却是真有那么几分瞧不起的。一看到

0: 些节假日，拖儿带女一家子，腋下加一领席子，就到西湖边去的家庭妇男，罗莉就鼻子里直哼哼。罗莉也看不起杭州的官员们，动不动就到楼外楼去吃醋鱼，边吃醋鱼边讨论抗战，边远眺三潭印月，边吟诵气吞山河的七律五绝，却又整个一副醉生梦死的架势。罗莉常想，幸亏全中国只有一个杭州，否则如此抗战，中国人不做亡国奴才怪。因为他从心眼里头接受不了杭州西湖，所以顺便把杭州的姑娘也一并的讨厌上了。小家碧玉，统统小家碧玉，豆腐西施，馄饨西施，弄堂西施，肩是塌塌的，脸是白白的，腰倒是细，走起路来一步三扭。罗莉和他的东北同胞们刚到杭州时，曾经这样评价杭州姑娘。那时他们年方十七八九，胸中虽然满腔亡国恨，然而毕竟年轻，以为不出三年两载必定能够打回老家去，实现中国男人们传统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理想，故而彼此发誓非东北姑娘不娶。如今一晃六年过去，非东北姑娘不娶的罗莉的老乡们已经统统娶了杭州姑娘。有一天，罗莉还目瞪口呆地看着其中的一位腋下也夹着一领凉席到平湖秋月去了，看见了罗莉还知道苦笑一声说，罗莉，今日是中秋，咱们有家不能回的人，只好安了新家，千山万水之外望一望东北的月亮了。罗莉自然内心看不起那些腋下夹席子到西湖边吃茶叶蛋的男人，不过她暗自以为，男人们之所以变成这样，如捞不起的面条扶不起的阿斗一般，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女人之故。从小矿工出身的东北青年军人罗莉，正眼瞧也不瞧那些西湖边的豆腐西施和馄饨西施们。罗莉今年25岁了，正是如火如荼的情爱的岁月，但罗莉为了实现打回老家去娶东北姑娘为妻的誓言，成了一个坚定的战时禁欲主义者。所以罗莉尽管顺手把这杭州姑娘搁在了车上，让她做了一回搭车女郎，但却并不在意她。军情十万火急，她娘的小日本，咱们终于干上了。然而那姑娘却不让她省心，罗莉可是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话这么多的姑娘，一路上她就没停过嘴。
1: 喂，大兵，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赌日本佬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了，你相不相信？要不要我们掷饺子，正面我赢，反面你赢，来不来？
0: 罗莉不搭腔，心里却说，什么杭州的小市民女人，把打仗当儿戏了。正那么想着，突然听那姑娘大叫一声，
1: 旺儿，停车！
0: 罗莉一个急刹车，姑娘一下子又弹入了他的怀抱，然后手一推要开门。可怜这也是个弄堂西施，大概从来没坐过车，连车门也不会开，只会大呼小叫，开门开门。罗莉不耐烦地一下子拧开车门把手说，
2: 下去。
0: 谁知那西施又不下去了。西施说，
1: 不，不是旺儿。
0: 他又坐了回来，罗莉口气就不那么好听了，
1: 下去下去，我这是打仗，弄个女人来叫什么？
0: 那女人就愣了，突然抬起头来，两人算是正式打了个照面。然后姑娘的眼里突然就渗出了眼泪，罗莉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眼睁睁地看

0: 着那两只眼睛像两口大井，一下子的就涌上来晶莹剔透的泪水，而且那姑娘的嘴角也抖动了起来。她语无伦次地说，她不见了，回到家里她妈也不见了，她不能出门。然后那姑娘就跳下了车，罗莉不加思索地一踩油门，军车立刻窜出了一大截，然后又是一个刹车，雨大滴大滴地打在车窗上。他跳下车回身过去，一把拉住那杭州女子的胳膊，也不顾她的挣扎，就把她重新塞进车，重新发动车子朝笕桥方向飞速而去，一边大声用东北话吼叫着，
1: 住嘴，你给我老实地坐着，我们现在就到飞机场去，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要死要活都是中国人的大事情，你还乱嚷嚷什么？你放心，我一定能把你那个什么旺儿找回来，但是我们首先得把小日本的飞机打下来，你明白不？得把小日本打得趴下来，你不准再乱说乱动，小心自己的小命先没了。你们这些杭州人小市民就知道想自己家里的事，国家都要丢了，你还乱嚷嚷，还哭，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闭嘴！
0: 杭州忘忧茶庄小姐杭继草活到近20岁，这辈子还没受到这样的训斥。她好几次冲动起来要下车去，可是，一方面她也是心挂两头，一头在天上，一头在地下；另一方面，这东北大兵不停地骂骂咧咧，还开着飞车。他根本就没法下来。杭继草自然觉得委屈，他是最最抗日的抗日分子，但他不能因为抗日而丢了外甥，他觉得这样抗日与外甥两头抓一点也不矛盾。他不知道这位看上去挺神气的年轻军官为什么这么不耐烦。这么想着的时候，军车已经把他们带到了笕桥机场。至于他们两个怎么就突然抱在了一起，这简直就是上帝才能回答出来的问题。你想，几乎前一分钟那东北大老爷还火气冲天地边开着车边骂着人，突然车尖叫一声停住了，他们看见机场方向有人朝他们跑来，冲着他们叫，
2: 打下两架，打下两架，日本佬的，首战告捷，首战告捷。
1: 他们叫什么呢？
0: 罗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转过脸来问那杭州女子。可是还没等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已经被一个湿淋淋的热乎乎的肉体紧紧地钳住，那又湿又热的东西还能发出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欢呼，
2: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打下了日本人两架飞机，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天哪，这是真的！
0: 他竟然使劲儿地捶打起罗莉的肩膀来，那力气还真不小。罗莉在这杭州女人的拥抱和捶打的缝隙之中，还能躲躲闪闪地喷吐出那一行句子来：“
1: 我们的人呢？怎么样了？”
2: 无一伤亡，无一伤亡，听见了吗？无一伤亡。
0: 那杭州姑娘突然又放开了他，一下子跳出车子，欢呼雀跃着，
2: 万岁万岁，空军万岁。
0: 罗莉被那从未有过的胜利消息和从未有过的女人的拥抱一下子震得眼冒金星，目瞪口呆，僵在车位上说不出话来了。1937年8月14日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杭州人的狂欢之夜，胜利之夜，罗莉和纪草的突如其来的爱情之夜。街上到处是人，报童们高举着油墨未干的报纸，就像举着胜利的旗帜。他们穿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稚嫩的带着古意的乐腔，在杭州城的夜空里此起彼伏。
2: 号外号外，请看号外，飞将军一战成功。

0: 6-0大胜倭寇，号外号外，秦康号外。
1: 黑暗中，萝莉的胳膊紧紧地搂着身边这个他还叫不出名字的杭州姑娘。他多么爱她呀，他说不出自己多么的爱她。这从天上掉下来的爱情，从地上捡来的爱情，简直叫他不能想象。他们已经这样手挽着手走了一个晚上，他们坐在一辆车里做了多少事情，他们向司令部通报了胜利的消息，共饮了胜利酒，他们当然找到了忘忧以及忘忧的母亲，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依旧觉得什么也没做。姑娘一直在说，一直在说，萝莉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字眼：茶庄、忘忧、大哥、义父、抗日、胜利。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秘密接头之地遍布特务埋伏，徐子鹤能察觉周身的危险吗？昔日的同僚竟是叛徒，他又该如何绝地反击？请听《苍茫大地》第54集。
1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 演播陈斌。
13: 第54集，与韩部长约定的见面时间是晚上6:30，下午4:30刚过，徐子鹤换了两辆挂前帘的黄包车，早早赶到了上海人家附近的南京路上。细心的徐子鹤要再提前勘察一遍周围环境有无异常变化，一是为自己负责，同时更为韩部长的安全负责。沿着街道，黄包车缓缓向前移动，徐子鹤从布帘缝中上下左右观察着，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走完一趟的时候，徐子鹤的眉头突然紧锁起来，待返回来再次经过饭店门前时，他已无法平静下来，心脏砰砰直跳的声音自己仿佛都能听得见。徐子鹤坐着黄包车绕到了上海人家背后的里弄里，一遍走过，心跳更加猛烈。他没有预料到最坏的情况出现了。话还得从2天前说起，徐子鹤坐着黄包车经过上海人家周围4次，用苏联老师瓦西里的话说叫踩点儿。每次回到旅馆，徐子鹤都会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梳理踩点得到的信息，以便与行动当天目测的实地情况进行比对。前两次他将上海人家周围100米的店铺、流动摊位、门口摆放物、窗户的开闭情况以及打开角度都一一记在了脑海里。今天黄包车布帘后面的他突然发现，上海人家门口两边各多了一个擦皮鞋和看西洋镜的摊位，饭店对面一家布店的2楼也出现了异常，玻璃窗户打开的程度与前两天的明显不一样。更让徐子鹤吃惊的是，饭店后面里弄口有两人在一个香烟店前安静地下了象棋，旁边还有两人观棋。虽然香烟店主与前两天为同一人，但表情明显不同于往常，眼光没有落在选购香烟的顾客脸上，而是一会儿看看门前的4个人，一会儿望望里弄两头流动的人群，显出惊惧不安的样子。上海人家周围设了铁桶般的埋伏，一旦进入这家饭店必将插翅难逃。离会面的时间还有50分钟，徐子鹤的头脑在飞速转动着，他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尽快告知韩部长取消会面，撤离此地。黄包车按照徐子鹤的要求停在了书店门口，车费已经提前付过。车子一停，徐子鹤掀开布帘就闪了进去。徐子鹤选择了一个临窗的座位坐定，思索着怎样通知毫无察觉的韩部长。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屁股刚坐定，就看到一辆黄包车停在了上海人家门前。韩部长跳下车，头也不回的就进了店里。拉黄包车的师傅徐子鹤也认出来了，是过去上海第3次武装起义时拉过自己的那个老实巴交的黄包车夫。按照组织规定，双方最多只能比约定时间提前

0: 有发现韩部长，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告知他迅速撤离。徐子鹤一刻不停地盘算着对策，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密密的汗珠。离见面还有半小时的时候，徐子鹤终于计上心来。他走到门口，把正在门口用三个小瓷碗罩住铜板晃来晃去骗人的杂耍艺人叫到了桌前。这小把戏我也耍过，你一天能赚几个铜板呢？一听碰见了同行，杂耍艺人说了实话。
1: 哎，上海人不但精明还很小气，一天能弄十来个铜板就谢天谢地了。
0: 帮我个忙，给你十个铜板。杂耍艺人说话江湖味十足。
1: 那得看什么忙了。
0: 对面饭店二楼聚贤包间里坐着我父亲，他带着一个姑娘约我俩见面相亲。我刚才透过窗户瞧见了姑娘，又矮又胖，不想见了。我写个字条，你替我给他们送过去就行。
1: 啊，原来如此，小事一桩，愿效犬马之劳。拿钱吧，
0: 先给五个铜板，送完纸条后再来取剩下的五个铜板。
1: 嘿嘿，聪明聪明，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料。
0: 两人相视一笑，徐子鹤在纸条上写下一句话：姑娘已看到，丑陋无比，饭不吃，先走了，大鹏。这是暗语，意思是取消见面，立即撤退。徐子鹤看着杂耍艺人大摇大摆地进了上海人家的大门。大约一刻钟光景，南京路上一片哗然。先是从饭店冲出五六个手持短枪的饭店服务员装扮的人，穿街直扑书店而去。接着一辆带棚卡车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饭店门口。卡车刚停稳，杂耍艺人就被三四个人压了出来，扔进了车厢里。同样的情况也在书店发生了，五六个提短枪者反扭着一位被头罩裹住面部的人上了卡车，然后呼啸而去。从书店被押上车的人不是徐子鹤。原来杂耍艺人前脚刚离开书店，徐子鹤后脚就走了出去，躲到对面茶叶店里装模作样选购起了当年的新茶。五六个持枪者冲进书店，把正坐在徐子鹤刚坐过座位上的一个戴眼镜的读书人扑倒在地，不容分说罩住头部滴溜起来就走。卡车从自己眼前驶过的时候，徐子鹤看清了驾驶室座位上的指挥者是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家伙。徐子鹤想起来了，刀疤脸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曾经在熊昌乡司令部扎过自己一刀，后来又听魏前媳妇讲朝她丈夫头部连开三枪的胡大宝。大街上的行人呼啦一下涌进饭店和书店看起了热闹。徐子鹤藏匿在人群当中，不过他没有看书店方向，而是双眼死死地盯着上海人家门口。他为饭店内韩部长的安危捏着一把汗。五分钟后，手执纸扇的韩部长走了出来，停在门口的那位车夫起身赶到，韩部长上了车。有惊无险，徐子鹤在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韩部长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徐子鹤感到在自己头顶上炸响一声晴天霹雳。韩部长上车之后，从布帘后面伸出手来，在空中哗啦一下打开了纸扇。看着纸扇打开，门口两边擦皮鞋和看西洋镜的摊位迅速收摊，匆匆离去。天哪，韩部长是叛徒。徐子鹤顿感心口剧痛，冷汗涔涔。徐子鹤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急忙转身离去。走出20多米后，徐子鹤停下了脚步。不行，不能就这样溜掉。4天之后，邓汉生就要抵达上海，这时的他已经不在香港， 而在广东的几个地区秘密交接

0: 工作，肯定是无法取得联系。现在韩部长叛变，邓汉生的生命势必危在旦夕，必须在邓汉生抵达之前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徐子鹤急中生智地想出了一个主意，决定随着看热闹的人群进入饭店。饭店内的服务员个个呆若木鸡，看热闹的人挤得满堂都是。徐子鹤悄悄上了二楼，来到了聚贤包间门口。包间内空无一人，桌子上放着一只还剩半碗茶水的瓷碗。徐子鹤知道，那一定是韩部长用过的茶具。徐子鹤闪了进去，掏出手绢裹住瓷碗，倒掉茶水后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迅速下楼，混入了杂乱的人群。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再清楚不过的是，熊昌香和韩部长回去后不久就会弄明白，抓的人不是他们所要的大鹏，必定在上海大小旅馆展开地毯式搜查。他匆匆回到旅馆，取出行李，直奔火车站，坐上了最后一班开往苏州的夜车。果不其然，上海当晚警车满街，宾馆客栈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在苏州一个不起眼的客栈住下，徐子鹤一夜未眠，策划着反制的手段和方法。黎明时分，徐子鹤决定再入上海实施自己的计划。出发之前，徐子鹤心里十分清楚，到打开藤条箱的时候了。徐子鹤携带着藤条箱，正反两面都是用厚厚的几条藤条编制，只有连接正反面的箱脊处，为了箱身牢固，外面裹了一层薄薄的铜皮，秘密就藏在薄薄的铜皮之内。徐子鹤用水果刀拧开固定铜皮四个角的螺丝，取下铜皮之后，一个红布包哗啦一声掉了出来。红布包中裹着一只比利时造 6.35 毫米口径的袖珍勃朗宁手枪。擦好手枪，徐子鹤踏上了清早第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下了火车，徐子鹤直奔昨天晚上拉韩部长的那位黄包车夫所在的公司。中午刚过，回公司交份子钱的车夫被徐子鹤瞧见，受雇后就奔向徐子鹤指定的一处废弃的民居。刚到门口，车夫正要转身询问，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进去。徐子鹤一声呵斥，黄包车夫两腿筛糠般抖动不停，老老实实地走进了里面。刚进屋，黄包车夫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2: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啊！”
0: 徐子鹤真想一枪打死这个上海工人的败类，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平生第一次射出子弹击中的绝不应该是眼前的这个人。
3: 我们十来个弟兄跟踪你好长时间了，早就想要了你的狗命，但考虑到你家里有老人小孩，暂且放你一马。没想到你昨天继续作恶，该不该杀？
2: 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我家里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车夫边说边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3: 今天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不听我们的话，这里就是你的坟场。
2: 大爷说，大爷说，小的如果有半点违抗，你们就开枪。
0: 黄包车夫交代，韩部长和他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多多少少还沾带一点亲戚，所以一直对他很照顾。但大事韩部长从来不告诉他，只是用得着的时候才叫他，
3: 图个安全保密。徐子鹤询问了韩部长和胡大宝家的地址、电话和生活规律，黄包车夫一一作答，不敢有半点隐瞒。最后，徐子鹤告诉黄包车夫，让他第二天下午同一时间来此见面，只是让他转交一封信，然后他就可以离开上海，保一条活命。临走时，徐子鹤警告道，清明两天，我们四个人会一直跟着你，这是你将功赎罪的最后机会。胆敢向别人告密或者逃跑，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胆小怕事的车夫慌忙磕头饶命，千恩万谢。放走车夫，徐子鹤分别去了韩部长和胡大宝家附近侦查，地址是正确的，但流动暗哨众多，徐子鹤不好下手。徐子鹤准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直接暗杀，但无法实施，只能采取后一套方案了。第二天下午，黄包车夫按时来到了指定地点，徐子鹤交给了他一封信，让他明晚六点左右，在韩部长离开家之后，把信交给门前的暗探。交完之后，你就马上离开上海，这是去西安的火车票和一点零钱，去那里混碗饭吃。再干坏事，我们那里的弟兄照样会杀你。黄包车夫感激涕零地离开了。根据黄包车夫提供的信息，刀疤脸胡大宝每隔两天就会在上海人家的夜莺包间请一个沪剧女演员吃饭，酒足饭饱之后，两人就到对面街上的一家旅馆开房。今天又到两人见面的时间了，徐子鹤早早来到了与夜莺隔壁的丹凤包间，悠然自得地喝着茶水。在赶到上海人家之前，徐子鹤办了两件事，一是去南京路百货楼购置了与韩部长同一款式和颜色的长袍穿上，另一件是去了一趟黄包车夫的公司，给门卫递了一封信。这封信黄包车夫是看不到了，因为他已经在去韩部长家的路上。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草草的两行字，六子，见信后就赶快离开上海吧，越快越好，千万别回老家，走得越远越好，给你100大洋当路费，切记切记，四舅公。信是徐子鹤写的，笔迹却是韩部长。过去韩部长经常给徐子鹤的发动机写稿件，字是独特的魏碑字体，徐子鹤十分欣赏，闲暇时间有意无意地拿出来加以临摹，最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没想到现在用上了。不到六点，胡大宝如期来到了夜莺包间，端起瓷碗喝茶，等待女戏子的到来。见胡大宝到来，徐子鹤悄悄走到大堂，先是给领班经理甩去一张10块大洋，然后交代道，胡队长已到，给这个号码的韩先生打个电话，请他快来和弟兄们一起喝杯薄酒。黄包车夫按时来到韩部长家附近，他这次没有拉车，而是躲到暗处。6点过5分，他看到韩部长匆匆走出家门，像是遇到了什么急事，这才蹑手蹑脚把封好的信件交给了他认识的暗哨。一切都按照徐子鹤的计划在进行。6点1刻，行动的时间到了。徐子鹤从腰间拔出勃朗宁手枪，哗啦一声拉动了枪栓。这是徐子鹤第一次开枪杀人。在苏州的小旅馆内，他不知演练了多少次，但右手还是抖动不停。徐子鹤是个文人，以前从没有真枪实弹地打过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打仗。在苏联的培训也仅仅是防身和隐蔽，可是残酷的现实强迫他不得不拿起武器。

0: 真正拿起武器要战斗的时候，他一时还是难以镇定下来。直到刚才看到满脸横肉的胡大宝，魏前被他连开三枪击中头部的画面在他头脑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如此凶残的家伙还是人吗？如果今天不铲除这个祸害，不知还有多少同志和无辜的市民会死在他的枪口之下。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时候到了。徐子鹤镇定下来，敏捷地装上消音器，提枪而出。闪进夜莺包间时，胡大宝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哼着小曲儿。见包间门打开，他以为自己等待的女人来了，站起来敞开双臂就去拥抱。待看清是一不认识的陌生男子，顿感不妙，急忙伸手从腰间摸枪。但为时已晚，徐子鹤的枪响了，子弹打在胡大宝的天灵盖正中，人猝然倒地，血咕咕地向外流淌。枪响之后，徐子鹤没有马上离开，只见他从大褂中掏出用手绢包好的瓷碗，与胡大宝对面的一个空瓷碗做了调换。做完这一切，徐子鹤不慌不忙地下楼，离开了上海人家。大堂嘈杂，值班经理根本没有听到楼上的任何响动，直到听到女戏子来到后的尖叫声，才知道出了大事。韩部长来到上海人家，里面已经乱作一团，他察觉情况不对，便匆匆离开饭店往家赶。王全道和熊昌香带着大批人马赶到了，根据值班经理的描述，怀疑韩部长涉及此事，于是正在回家路上的韩部长被抓获。当天夜里，韩部长被打得死去活来，死活就是不承认自己杀死了胡大宝。啪啪几个耳光后，熊昌香把两封信拿了出来，破口大骂：王八蛋，你看看，一封是你写给那个拉车亲戚的，一封是他送到你家里的，还有什么话现在说还来得及。送到韩部长家的那封信，徐子鹤是用左手写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巧施离间计，成功除掉叛徒，他又能否在绝境中重建组织，营救同志？请听《苍茫大地》第55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55集，送到韩部长家的那封信，徐子鹤是用左手写的。老韩，谢谢您昨晚的精心安排，估计那两个家伙前天夜里受了不少苦吧。我已经拿到了您放在接头地点的东西，勿念。组织上认为此事之后，狡猾的熊昌乡一定会对您产生怀疑，为了安全，见信请迅速撤离到我们原来约定的地址。如果走之前方便，最好除掉胡大宝，他身上背有我们20多位同志的性命，罪该万死。大鹏。大鹏是什么人？王全道问。
7: 邓大生只告诉我接头人名叫大鹏，真实姓名和身份我确实不知道啊。
6: 满脸是血的韩部长回答说。
8: 王八蛋，你这个吃两家饭的家伙到现在还嘴硬？
6: 熊昌香上去又是两个狠狠的嘴巴。
7: 队长啊，这是共党的离间计啊，离间计啊。
6: 韩部长望着熊昌香嚎啕大哭。
8: 大宝跟了我20来年，救过老子几次命，就这样被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一枪给敲了，看老子不宰了你。
6: 熊昌香说完，从腰间拔出杀猪用的剔骨刀，就往韩部长肚子上捅去。王全道一把拦住了熊昌香，板着脸说，
8: 慢，我请了两个技术专家，正在鉴定信件笔迹和大宝对面座位上的人留在瓷碗上的指纹，明天上午就会出结果。
6: 第二天临近中午，鉴定结果送到了王全道和熊昌香手里。鉴定结果是，信件笔迹 与韩部长极为接近，是否他亲自书写，或者说他故意改变部分书写方式，不能完全确定。但瓷碗上的指纹100%是韩部长所留，综合两项鉴定，人是羁押疑犯所杀。王全道一时无语，熊长香二话没说，径直来到了审讯间。
9: 大宝，大宝，哥给你报仇来了。
6: 熊长香朝着韩部长的肚子一连捅了20多刀，直到对方在鬼哭狼嚎的惨叫声中断气而亡。2天之后，邓汉生平安抵达上海。又过了3天，安顿好邓汉生的徐子鹤奔赴南京。徐子鹤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邓汉生宣布了中共江苏省委的任命，徐子鹤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徐子鹤和一对年轻夫妻坐在一个包厢内，男人一会儿削苹果，一会儿剥核桃，一路上对妻子照料备至，忙个不停。原因很简单，女人小腹微微隆起，怀孕了。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徐子鹤心潮难平。自上海匆匆一别，夫妻分离已近半年，妻子叶英应该也像对面的女人一样孕态明显了。对面女人旁边有丈夫的呵护照料，自己的双手搭在肚子上抚摸不停，神情祥和而满足，流露出对未来生活不暇深究的憧憬。想到叶英孤苦无依的生活，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自己不但不能给予她一丝温暖，甚至连一个音讯都不能告知。对一个女人来说，每天过着诚惶诚恐的日子，该是受了多大的煎熬啊！想到这些，泪水从徐子鹤的眼角无声地滑落下来。为了不让对面的小夫妻看见，他用白色的遮阳帽盖在脸上，佯装起睡觉来。火车不断前行，轰隆隆的车轮声中，一幕幕温馨的景象浮现在徐子鹤的脑海中。一大早，他就悄悄起了床，先是到灌陇村头一家烧饼店买来带糖心的酥油烧饼，然后急忙掉头回家，在炭炉上蒸上一碗嫩嫩的蛋羹。一切准备停当，他才扶起行动不便的夜莺，坐在方桌前享用美味早餐。吃罢早点，他就拉着夜莺的手在寒江边宽宽长长的堤岸上散步。晚春的阳光透过大榕树华盖般的树冠洒在林荫道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一直铺陈到望不见的远方。路上的行人像是走在童话的世界里，有时候他只是揽着夜莺的肩头，一起凝望静静流淌的江水，享受难得的静谧时光。有时他会给夜莺讲格林兄弟的童话，每个童话结尾他都会说，英，这个童话可是真的呀，写童话的格林兄弟是我们哥廷根大学的教授，我们哥廷根大学的人都不说假话的。一句话逗得夜莺笑上半天。到吃午饭的时辰，他就会雇辆人力车，带着夜莺来到县城的寒江饭店，点他最爱吃的鲜竹筒炖乳鸽和千禧一品汤。除了这两道菜，他当然不会忘记点蚝仔烙和冰糖莲藕，那是自己的最爱。望着他，夜莺笑嘻嘻地说，你这人名义上为我点菜，实际上保自个儿口福。吃过午饭，两个人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了县城的潮州戏院。他点了一杯绿茶，夜莺要了杯花茶，观看起人人皆知的潮剧《潮州女状元》来。戏散场后，两个人手拉手走进了县城十字街的一家裁缝店，先是为女主人做了一身丝绸旗袍， 接着为肚子里的孩子备了红色的棉肚兜和洁白的小布衫。火车经过苏州和无锡，徐子鹤浑然不知，一直沉浸在美好的憧憬里。叶英喜欢孩子，自己更是喜欢。每次王全道和郭新倩领着两岁的儿子蒙儿来家中玩，自己也立刻变成了一个孩子。先是和蒙儿在屋子和院子里玩捉迷藏，玩累了，两个人就一前一后滚到床上，一个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讲白雪公主或者小红帽，一个竖起耳朵如痴如醉地聆听。不到夜莺喊吃饭，这一大一小绝停不下来。郭新倩经常和夜莺开玩笑，说最好夜莺能生个女娃，这样两家可以结为一对亲家。王全道附和着郭新倩的话，说谁做他的儿媳妇儿，他就会在上海给儿子和儿媳买一套大房子作为结婚礼物。夜莺光笑不说话。徐子鹤接了王全道的话，大房子我们才不稀罕呢，谁家公子要娶我们家的宝贝千金，就一个条件，必须学数学，因为数学呀是一切科学之母。一句话说得满桌人大笑不止。王全道和郭新倩经常到外地去，就把蒙儿丢给夜莺照料。徐子鹤每次从大学上完课回来，都给蒙儿带上一包点心或者糖果。时间久了，蒙儿喊夜莺小妈，乐得夜莺一天到晚合不拢嘴。可称呼徐子鹤却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张口闭口喊博士。徐子鹤不但不生气，还拍着蒙儿的头对夜莺说，
8: 瞧瞧瞧瞧，不愧为全道和新倩的儿，德国做派，德国做派。
6: 跟着徐子鹤，两岁多点的蒙儿已经能从一数到二十。郭新倩每次领蒙儿回家，都会给夜莺带点外地的糕点。这时的徐子鹤就会朝着蒙儿嚷，蒙儿，给你妈汇报一下这几天的数学成绩，证明一下你小妈可没有白吃啊。火车到了镇江，对面的小夫妻要下车，提行李时叮铃咣当的声音把徐子鹤惊醒了。夜莺从脑海中消失了，他又回到了冷冰冰的现实之中，无限惆怅之情立刻涌上了徐子鹤的心头。站在车窗前，徐子鹤望着走下火车的小夫妻，不自觉地举起手在空中轻轻挥舞，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再见，再见。究竟是和梦境中的亲人告别，还是和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告别，徐子鹤也不知道。小夫妻手挽手缓缓向前走去，并不知道车厢内发生的这一幕。望着小夫妻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出站口外，徐子鹤才停下挥动的右手，默默无语地回到空荡荡的包间。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坐在座位上哽咽起来。火车在傍晚时分抵达南京，徐子鹤压低帽檐，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出了站。这是徐子鹤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前两次是带着夜莺来游玩，这次不但不能像前两次那样悠然自得地闲逛，甚至失去了使用自己真名的权利。
5: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6: 来到南京的第二天，徐子鹤在金大附中办完报到手续，在学校附近转悠了一天，最后在高家酒店租了一套民居作为自己的住所， 同时也作为南京地下党活动的据点。高家酒店不是店名，而是一条路名。传说清代一位高姓老者在此开酒馆，名为高家酒店，后成巷名。租房时，徐子鹤坚持三多三有，多邻居，多路口，多大树，有后院，有围墙，有窗户。徐子鹤最后选中的高家酒店三间瓦房的民宅，除符合这些原则外，屋后十几米外的巷道边还有一个自来水下水管道的窨井，上面罩着铁盖，这使他对这处住宅更加满意。第三天晚上，徐子鹤要在学校附近盔头巷里的一家酒馆与南京地区的地下党接头。一如既往，他前两天几次乘黄包车暗中实地查看了这家酒馆，第三天又提前一个多小时在酒馆周围来回折返了几次，确认万无一失后才走进预定的包间。刚一进门，徐子鹤就认出包间里的两个人是自己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党小组长董义堂和同学罗林，但他没有立刻相认。残酷的现实使得徐子鹤不能放松丝毫的警惕。请问，这是仙鹤堂诊所吴新胜大夫订的包间吗？徐子鹤问。
10: 啊，吴大夫让家人代订的，前台登记的是他夫人殷青梅的名字。
6: 董义堂答上了正确的暗语，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10: 欢迎你，新涛同志，我姓董，叫董义堂，这是罗林同志。
6: 董义堂介绍完自己，把目光转向了身边的罗林。罗林的眼睛睁得圆圆的，望着上级派来的南京市委新负责人，面露惊讶之色。
10: 省委邓书记应该给您说了南京这边的情况吧？
6: 三人坐定，董义堂问道。
10: 来之前，汉生同志给我讲了南京的情况，你们真是不容易啊。
6: 一句话说得董义堂两眼满是泪水。
10: 我们在南京地区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目前连同我和他只剩下四个人。
6: 董义堂的语气十分沉重。
10: 慢慢说。您知道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最终和蒋介石站在了一起，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武汉地区我党大批同志惨遭杀害，南京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6: 徐子鹤问，
10: 具体什么情况？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南京，这里变成了国民党的首府，不光蒋介石一个人来了，国民党一系列的机构也都搬来了，这些机构的头头都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别的不说，这个月初为镇压共产党，蒋介石把各省市县警察机构改称为公安局。一个星期前，一个叫王全道的从上海调到南京任公安局长，还带来了一个副手叫熊昌香，两人上任不到一周就把南京地区的负责人谢方礼和十位同志抓捕杀害了。
6: 来南京前，从邓汉生那里，徐子鹤知道了

0: 南京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董义堂是唯一一个打倒了两个前来抓捕的特务，跳进秦淮河得以逃生的人。尽管徐子鹤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但当董义堂再次提起谢芳礼的名字，他仍然感到一阵剜心的疼痛。组织在上海费尽周折救出的人，没有死在外国人的牢狱里，倒惨死在同胞的屠刀下，这让他尤为难过。
1: 前一段时间，组织上让我暂时负责南京的工作，现在您来了，我会全力配合您的。
0: 讲讲其他同志的情况吧。
1: 哦，按照组织要求，他们三位互不联系，也不知道各自的住址，我一个人分别与他们接头。
0: 罗林和武佩洲同志原是上海的同志，为躲避追捕不得已才来南京的。还有一位是南京本地的党员，31岁，叫江立伟，家里在鼓楼开了个钟表店，父亲年龄大了，钟表店由他打理。方礼同志在时，那里是一个接头的地点。自始至终，罗林一直没说话，而是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徐子鹤。
2: 罗林同志，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在上海的组织也和南京一样全被破坏了，大部分躲过一劫的同志都用化名转移到了外地，我和佩洲来到了南京。
2: 上个月末，我在新街口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一份出纳的工作，佩洲在中华门外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当卡车司机。
0: 听完罗林的介绍，徐子鹤心中虽然沉重，但也有一丝的暗喜。他没有想到，昔日杳无音讯的两位战友在南京安定了下来。现在，你们四个还经常活动吗？
1: 江苏省委要求我们目前蛰伏不动，等待新领导的到来，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公开活动。
0: 董义堂回答：“
2: 这样做是对的，
1: 我们自己首先要活下来。我来南京之前，汉生同志明确了我们南京市委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首先我们自己安全地隐蔽下来，漂白我们过去的身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恢复被破坏的南京党组织，但要用最严密的方式来进行。一人只联系另外一个人。目前党内出现了不少变节者，狡诈的敌人甚至还会安插进他们的卧底。我们必须提防这一点。最后一点，如果有可能，还要营救目前关押在南京监狱内的同志。很多同志使用假名字没有暴露，但敌人正想尽办法甄别他们的身份，一旦身份确定，立刻就会被杀害。 是啊，南京的监狱都关满了人，每天都有人被押往雨花台枪决。
2: 押往哪里？
1: 雨花台，中华门外的雨花台，
2: 就是那个江南第二权所在的雨花台。
0: 徐子鹤惊讶地问道：“
1: 是，就是那里。”
0: 徐子鹤万万没有料到，往昔美丽的景点现在成了蒋介石杀人的刑场。去年春天，他还带着叶英在那里游玩，当时上海大学一位南京籍的女学生给他们做的导游，姑娘兴致勃勃地给两人介绍了雨花台的来历。相传南朝的时候，金陵城有一座著名的禅寺叫高坐寺，寺里的云光法师经常在石子岗上设坛说法，大师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法也说得精妙绝伦，一时法事兴旺，信者云集，盛况感动了天人。当云光法师讲经说法时，不可思议的天象出现了，石子岗上方的天空竟落花如雨，绚烂如虹。这事在金陵城人人皆知，一时传为美谈。到了唐朝，当时的金陵城主顺从民意，依据这一美丽传说，将石子岗改名为雨花台。
2: 雨花台，雨花台。

0: 好的名字呀。雨似花，花似雨，一滴滴，一片片，五彩缤纷地从天空落下，铺满石岗，焕然成台，可谓人间仙境，可谓世上大美呀。徐子鹤那时对夜莺如是说，天上落下来的一个个雨滴变成了一片片花瓣，好，真好。夜莺回味着徐子鹤的话，游览完毕，姑娘带着两人来到了高座寺，见到了名叫永宁泉的两眼清泉。从姑娘的讲解里，徐子鹤知道了永宁泉的故事。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到四川任职，途经南京时也曾经来到这里，品尝清澈甘甜的泉水后雅兴大发，称永宁泉为江南第二泉，从此雨花台更加声名远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3: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9年，一部革命历史的壮丽篇章《青春之歌》震撼上映，由崔维、陈怀癌联袂执导，谢芳倾情主演。影片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知识女性林道静在时代洪流中从迷茫到觉醒，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传奇故事。那首《松花江上的悲歌》不仅是民族苦难的控诉，也是林道静心灵觉醒的号角。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春之歌》，感受那份跨越时代的革命激情，体会林道静在青春岁月中的成长与蜕变。

云在飞驰，风在怒吼，大海掀起凶恶的浪涛。

天色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朝大海跑去。只见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不顾一切地奔到海边，扑向大海。

0: 海风息怒了，海波平静了，投海的姑娘没有死，一个青年人搭救了她。她苏醒过来好半天，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闪动着微弱而惊奇的目光，望着搭救她的年轻人。
1: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杨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着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2: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

0: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1: 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

我在家里握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

0: 从此，在这北戴河海边，伴随着轻轻的海浪，经常可以听见于永泽对林道静讲述着美丽动听的语言。
1: 蓝蓝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0: 林道静总是这样静静地静静地听着，不时地低下头，隐藏住内心的喜悦。时间的脚步也好像迈得快了，看看就要到学校开学的日子了。
1: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2: 你走吧。
0: 自己敬重的人说的话总是有力量的。林道静听从了于永泽的嘱咐，在村里的小学校教起书来。
3: 萤火虫，点灯笼，
4: 萤火虫，点灯笼，
3: 飞到西，飞到东，
4: 飞到西，飞到东，
3: 飞到河旁边，
4: 飞到河旁边。
3: 小鱼正做梦，
4: 小鱼正做梦。
5: 喂，吃飞，
6: 走，
5: 吃
6: 飞去，
5: 吃飞去，吃飞去，吃飞去。
7: 快来看日本飞机，你看担架。
2: 那怎么回事？
7: 怎么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
0: 大家愤怒地瞧着日本人的飞机飞远了，忽然一群伞兵又闯进学校。
8: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9: 好极了。
8: 哎，等等，学校种地不能住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9: 什么
8: 长官？他妈的，我找他找不着了。
9: 长官
8: 早带着小老婆跑了。
9: 他妈长官
8: 大块土地都不要了，他妈的管点学校。走
10: 了，走。
11: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来耍威风？
8: 他妈谁说不打日本的？谁说咱们打日本不让打呀？
12: 啊，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13: 谁说咱们不打日本的？
14: 啊，
15: 不打日本，
16: 东北
17: 人，
16: 东北
17: 跑到这儿来，
18: 东北不让打。
8: 静一静。
19: 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20: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
21: 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22: 对啊。
23: 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24: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
19: 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

0: 个鸡蛋蘑菇毒。
1: 不干了，打回去，咱们得跑得快点。
2: 听着这些热烈的新鲜的语言，林大靖的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了这样明亮的光芒。他赶紧追上这个年轻人，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给他们介绍：
3: 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靖先生。
4: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5: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4: 嗯，谢谢你。
2: 话虽然简短，却是这样有分量。林道靖觉得心里好像亮堂多了，这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起了国家大事。
4: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0: 你们干什么？
4: 女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6: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4: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6: 爱国？哼，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4: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6: 这是上面的规定，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2: 林道靖一气离开了学校。这几天不断传来的东北失陷的消息，早就使他不能平静地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他登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车进了北平站，一片地动山摇的人声惊动了旅客。

0: 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1: 这沸腾的场面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呢？林道静多么希望能从这群勇敢的大学生里面看到于永泽啊，但是却一眼看见了领着大家往前冲去的卢家川。
2: 老婆都没事的，
0: 这趟货车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3: 好，就这样吧。
0: 同学们，客车不让我们上，我们撤。

0: 林道静站着看了好半天，才转身走进了喧闹的城市。晚上他找到了于永泽。
1: 静，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2: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0: 林道静东奔西走了不知道多少天，依旧是两手空空。一天黄昏，于永泽正在屋里翻书，忽然林道静拖着疲倦的身子跨进门来。
1: 静，你怎么了？你呀，静，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这么东闯西闯，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我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静，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0: 林道静望着于永泽恳求的眼光，扑到他的怀里。他们同居了，从此家务劳动就缠住了林道静。差不多天天都是于永泽下课回来，他也刚刚把饭做好。
1: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3: 你是大学生，有书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什么呢？
1: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3: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4: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3: 你，
0: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到了年底，在大雪漫天的除夕晚上，于永泽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说是要接待一个什么高贵的客人。
1: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

0: 啊，请请请请。
1: 进来的是一个衣裳破烂的老人。
0: 你找谁呀、啊？
2: 大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0: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
3: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2: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0: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2: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0: 你找他有什么用呢？
2: 说的是，我到了长兴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0: 哎，三大伯啊，你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2: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0: 你们店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2: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4: 于先生电话
0: 来了。
1: 老人把那一块钱放下走了。林道静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他急忙追出去。
3: 大伯，你等一等。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你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2: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3: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2: 哎，谢谢，谢谢。
1: 林道静回到屋里，于永泽正回来穿大衣。
0: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
3: 给了。
0: 多少？
3: 十块。
0: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3: 对不起，我会还你。
0: 您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别生气了，你别说是把十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五十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不字了。嗯，别再生气了呢，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道这就是我崇拜我热爱的人？林道静痛苦地望着走出门去的于永泽，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情绪使他控制不住自己，流出了眼泪。

0: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老爷呢？
1: 他出去了。
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2: 女朋友白丽萍硬把他拖走了。林道静到了白丽萍的住处，这里汇集着一群南下请愿回来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年。

0: 崔秀玉，想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白姐姐，
1: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三千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
0: 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1: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2: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1: 卢兄，
0: 卢兄，
1: 卢兄，
0: 卢兄，
3: 卢来了，
4: 卢来了，
0: 卢兄，
3: 卢来了，
0: 卢兄，你来了，
3: 小孙，
0: 小孙，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卢，看见了，老卢，
2: 你好，大哥，
3: 你好，
0: 坐下来，
3: 卢兄，快坐吧，
0: 卢兄，
3: 坐
0: 吧，
2: 请坐，
0: 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3: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2: 哎，好，
1: 来，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0: 坐下，卢兄，
5: 请吧。
0: 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5: 是啊，
0: 说说说说。
6: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3: 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地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

0: 宝静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睁大着眼睛听着。在大家散去之后，他得到了和卢家川单独谈话的机会。
1: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2: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1: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2: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1: 听说过，可是
2: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1: 我喜欢。
2: 好，那我给你一些书看。
1: 那太好了。

0: 从此，在于永泽落着厚厚的线装古书的桌子旁边，摆上了林道静的书桌，上面排满了《母亲》《铁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类的书。他如饥如渴地读着，仿佛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寻觅已久的东西。从林道静那向来没有过的快乐的神情里，于永泽慢慢地觉得林道静好像变了，这变化使他心情不安。每当林道静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时候，于永泽只好无聊地翻一翻自己的线装书，从那里面得到一点消遣。
1: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2: 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你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1: 哎，

0: 么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1: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这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0: 你说什么？你简直……
1: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2: 于永泽出去了，林道静又拿起书贪婪地读着，却忘了锅里正在煮着饭。
3: 范福龙
0: 啊，龙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龙兄。哎，龙兄，快到屋里坐吧。龙兄，快坐吧。
3: 司令、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0: 都读完了。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3: 哦，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0: 不是鲁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鲁兄，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3: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0: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3: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林，明天是318。
1: 老爷，你好，少见少见，再见。
2: 于永泽看林道静把卢家川送出门口，气得本想发作，但是他想了想，又立刻平静下来。
0: 永泽，吃饭吧。
1: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0: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的呢？
1: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0: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为王，

0: 永泽，老卢说明天三一八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1: 三一八算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
2: 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0: 为什么？
1: 行，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3: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的。
3: 什么？我是你的？
4: 哼！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三月十八号啊。
5: 第二天，三月十八号的清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操场上的钟敲响了，学生们飞快地朝着敲钟的地方集合，林道静也跟着人群跑去。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高富帅。
5: 林道静正在东张西望地找卢家川，一个大学生打扮的女青年凑到他跟前。
7: 你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卢家川。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0: 你是？
7: 我叫正经啊，走吧。
6: 一人三一八，
5: 当武装警察冲进会场，耀武扬威地向人群冲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林道静抬头一看，卢家川跳上了讲台。
8: 同学们，我们不怕危险，我们要坚持到底。
9: 继续。
8: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
10: 把大萝卜的共产党
8: 抓起来，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5: 群众一边和警察厮打着，一边朝外跑。在混乱中，林道静没有看见卢家川，也没有看见正己。他顾不得心慌，抓起石头朝警察打去，跟着大家冲出会场。这次斗争过了好几天，林道静的心情一直那么兴奋，好像一个新兵打了第一个胜仗一样。这些日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着歌。

0: 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1: 好啊。
2: 外边情况很紧张，
3: 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
2: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
3: 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0: 尾巴？
3: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0: 哦，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

0: 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318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1: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0: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2: 来，到这边。
1: 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0: 陆兄，一切都可以。
1: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哎，不要想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0: 卢兄，
1: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0: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卢兄，
1: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丞相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就说总兵了，赶快冷静。
0: 就这些吗？
1: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我去了。
1: 小林，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0: 知道了。陆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1: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3: 不知道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而激动呢，还是替卢家川的安全担心。林道静觉得有点心跳，他稍微沉一沉气，使自己镇定一下，走出去了。卢家川坐下，正写着什么，于永泽推门进来。
4: 老于，回来了，你有事吗？
1: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4: 啊？卢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1: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4: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3: 卢家川轻蔑地笑了笑，就大步走出去了。于永泽瞪着两只小眼睛呆呆地坐着，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恼恨还是委屈。

0: 过一会儿门一响，他知道是林道静回来了，却赌气的装着没看见。
1: 永泽，永泽，奴家川呢？
2: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1: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3: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0: 对于永泽这样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一个卑污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理解革命人的理想与情操呢？卢家川被捕了，慷慨为新鬼，从容做死囚。这个坚贞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秘密法庭上痛骂了敌人以后，昂首阔步走上了刑场。

0: 林道静等到第三天，还不见卢家川的影子。他想起了卢家川的话，该把那些秘密宣传品烧掉了。但是，当他打开那些宣传品，看着上面那些闪光夺目的字句的时候，舍不得烧了。他默默地读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他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这时候，仿佛卢家川的高大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
1: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林道静感到自己忽然平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这以后，每当夜深，就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出没在各个胡同。到了清早，人们就会在墙上或者自己的门缝里发现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这一天又是天傍亮的时候，林道静走回家。
2: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也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3: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2: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3: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是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静，你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各奔前程吧。

是啊，他们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了不同的前程。当林道静提着行李往外走的时候，眼睛不由得潮湿了，但是他很快忍住了眼泪。尽管感情的波涛不断在翻腾，步子还是越迈越坚定。这时候太阳升了起来，林道静迎着阳光，脚步慢。

0: 林道静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于永泽，一路走着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又总不能使他平静。短短的几年来的生活却使他有了多大的变化。在北戴河海边，他曾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纵身跳进了万顷波涛，于永泽把他救了，但是于永泽又要把他圈进可怜的小天地里。要不是遇上了卢家川，接触到革命真理，自己的青春不是几乎又要埋葬在于永泽的小天地里面吗？现在他终于和于永泽决裂了，不必悔恨，更不会留恋，要去找党的组织，去找革命的道路。他不由得又想到这几天夜里自己寄出去和贴出去的宣传标语，脸上禁不住浮起了笑容。林道静先来找老同学王小燕，把他离开于永泽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好朋友。
1: 离开老于，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2: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
1: 卢家川有消息吗？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呢把它贴到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2: 真的？
1: 嗯。
2: 小燕，
1: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2: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1: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2: 我还不配呢。
1: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2: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1: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2: 我要去找一个人。
0: 世界上能有什么事情比为革命事业

0: 出力更甜美呢。一看林道静激动的脸都涨得红红的了，他忙着去找上次318纪念会上认识的正锦大姐，现在要找到地下党只有这一条线索。他恨不得一步迈到正锦面前，把自己的心愿全告诉给党。忽然路旁一个戴眼镜的人把他叫住了。
1: 林小姐，
2: 林小姐，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陆太川的好朋友戴瑜。
3: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2: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3: 好。
4: 老卢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怎么样，老陆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3: 没有。
4: 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3: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卢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4: 哦，原来是你干的。
3: 嗯，怎么了？
4: 哦，好啊，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3: 你是卢家川的朋友，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4: 好，我会常来看你。
3: 嗯，
4: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3: 好。
4: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3: 好。
4: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找到了一个革命同志，林道静高兴极了。可是他哪知道这个戴瑜已经是个叛徒了。他是和卢家川先后被捕的，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晚上林道静刚走到一个背景地方，忽然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猛然刹住。
5: 哎，你们干什么？
0: 下来几个人蒙住他的头，把他拖进小汽车。
2: 开车。
0: 林道静被捕了，他站在牢房的铁窗下面不住地想，等着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严重的考验就摆在面前了。但是两天以后忽然又把他释放了。林道静回到大兴公寓，推开自己的屋门，一个穿西服的人坐在他的床上。
6: 林小姐，
0: 这正是过去要娶她做姨太太的那个国民党党部委员胡梦安。
6: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5: 你来找我干什么？
6: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5: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
6: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

0: 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1: 我没有危害国家。
0: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1: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0: 好吧，林小姐，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吧。不过我还要关照你，宪兵三团蒋孝先是蒋委员长的侄子，可不大好惹呀。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经济上有些困难吗？这个你先用吧。
2: 林道静一手打飞了胡孟安递过来的钱。
0: 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某无情了。
2: 胡孟安走了，留下两个特务守在门口。林道静几次试着冲出去，都被特务拦住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同志，没有亲人，他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难道还没有做什么革命工作，就要被胡孟安把自己的生命毁掉吗？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郑锦大姐突然来了。
3: 郑姐姐，我
4: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4: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她，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2: 傍晚的时候，王小燕来了，她挎着个水果篮子走进屋门，先回身揭个窗帘看了看，守在大门口的特务没有跟过来，才机警地和林道静打招呼。
5: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啊？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6: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5: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4: 你的事儿郑静姐姐都告诉我了。
5: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4: 今晚上八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5: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6: 啊，你还多一会儿吧。
5: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4: 郑静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6: 是的，
4: 我走了。
5: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6: 好，你一定要来呀。
5: 哎，我一定来。
2: 天快黑的时候，一伙男女学生拥进院子里。
7: 哎，走来，别忽略这场电影，快点来，走。
2: 林道静换上了男人西装，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混在他们中间。大家乱乱哄哄地走出去。
8: 今天电影是谁演的？今天
9: 电影可好了，
10: 当然了。
11: 现在我去。
2: 这样果然混过了特务的耳目，林道静逃走了。他来到定县一个小学校教书，在这儿他只能借讲课的机会向小学生做一些革命宣传。他总感觉生活里缺少

0: 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直盼望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过了半年，他才接到了正经的信，说有个叫江华的同志要来找他。林道静兴奋地每天都要跑出学校瞭望几次。这一天天刚黑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年轻人。
1: 你是？
2: 不认识吧？
1: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2: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1: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2: 好。
1: 正经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下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2: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1: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2: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来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1: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2: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1: 方便，你敲一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2: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0: 哎，林道静谈了来到学校以后的情况，江华又问了一些他觉得很新鲜的问题，什么学生家庭成分，农民多少，工人多少，附近农民的生活怎么样。这些问题林道静虽然回答不好，但是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感觉心里亮堂多了。第二天，林道静赶忙来到附近农村，走进了他的一个穷苦学生的家。
3: 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4: 啊，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哦，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哎，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哎，有什么办法啊？
5: 爷爷，我饿了。
4: 啊，
3: 我妹妹，
4: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5: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哦，
4: 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爷爷给你盛去啊。
5: 我不吃这个，我要吃饭。
0: 林道静看着这一家人，眼睛一阵发酸。

0: 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老汉，转身跑出去。半路上，忽然又是一件叫人气愤的事情被他碰上了。
1: 你住手！
2: 怎么了？
1: 你干嘛打人？
2: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3: 哎呦，老天爷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
2: 你欠我的钱。
3: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耳目青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2: 耳目青苗就不够。
1: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不是农民。
2: 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那镰刀拿走。
3: 哎，这是我的镰刀，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过镰刀吧，吴老爷。
0: 眼见的这些事情深深刺痛着林道静的心，接连几天他走这个茅屋，进那个矮房，那些贫苦农民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林道静的心上。他怀着不平常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4: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0: 听了听敲门声，林道静赶紧开开门，进来的是江华。
4: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5: 出去了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4: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5: 对，我应该告诉你，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4: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5: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4: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5: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4: 认得。
5: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4: 好，我就去。
5: 对，20里啊。
4: 不要紧，
5: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4: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0: 林道静第一次在夜里走这么多路，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劳，怀着兴奋的心情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江华就在约定好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农民。
5: 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荣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时候他都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6: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他狗日的。
7: 是的，农不说是他二的粮食啊。
5: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2: 对
5: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他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
2: 对，干好干，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5: 好，
2: 对，
5: 那这样吧，大伙回去赶快准备。
2: 好，
5: 好，
0: 第二天夜里，江华溜出学校，林道静和学校另外一位老师赵玉清也悄悄地跟了出来，来到黑黝黝的田野里。只见江华招了一下手，数不清的人影突然摸进了麦子地，霎时间镰刀声响成了一片。
2: 咱们大家快点，
0: 林道静激动的再也待不住了，
1: 走，咱们看看去。
5: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1: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0: 江华突然看见了他们。
5: 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1: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5: 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往回去。
2: 好，
5: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烦。老姜
1: 啊，
0: 老姜，地主来了。
1: 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0: 好，
1: 咱们走吧。

0: 地主带人跑来，麦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麦杆了。
1: 啊！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0: 地主当然不会甘休，江华也早有预料，他帮助老乡们把麦子藏好，天快亮的时候赶紧跑到学校找到林道静。
2: 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3: 离开这里？
2: 嗯。
3: 那你呢？
2: 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3: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斗争吧。
2: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3: 回北平？
2: 嗯。
3: 不，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
2: 现在需要你帮我回北平去找证据，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个证据，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3: 行，
2: 你快走吧。哦，对了，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
3: 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2: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争取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0: 要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林道静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儿的斗争生活呢？他和农民接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新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北平，他多想快一点得到革命工作，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正锦。正锦大姐又搬到了什么地方呢？她不会出什么事吧？天很晚了，她只好先到王小燕家。第二天清早，

0: 他和王小燕到公园散步谈心。林道静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认识到革命的道理呀、啊！
1: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2: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1: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2: 嗯，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1: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2: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0: 是啊，一个人的青春，只有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才能够放射出美丽的光芒。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为革命干一辈子事情。想到这儿，林道静怎么能忘记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卢稼川呢？他情不自禁地朗诵出心里的诗句：
1: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幸运。我们没有琴台，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啊，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再不

0: 两个人兴奋地忘了一切。他们正要往外走，忽然被特务拦住了。
1: 站住！
2: 哎，
1: 闪开！走！
2: 小林，小林，小林，燕姐，您放心。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0: 林道静又被捕了，但是敌人没有把他关进监狱，却把他押进了一间漂亮的客厅。胡梦安打客厅里间皮笑肉不笑地迎出来：“
3: 真是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叫你受委屈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2: 叫我自首？

0: 想啊，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1: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了。
0: 啊，来人，来人，拉起去。
2: 敌人用甜言蜜语诱惑不出来的东西，用残酷的刑法也一样得不到。他们把林道静打昏过去好几次，最后无可奈何地把他关进牢房里。林道静跨进牢房，一眼看见了他要寻找的正锦大姐。
3: 小林，
1: 啊，郑姐姐，郑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2: 林道静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浑身更增添了许多力量。在这儿还有个姓于的小女孩，正锦总称呼她小妹妹。夜晚冷冷的月光射进牢房的小窗，三个人凑在一起，林道静向正锦大姐说着心里的话。
3: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
4: 死？
3: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

0: 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1: 钟姐姐，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钟姐姐。

0: 郑姐姐，他们怎么了？
1: 没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0: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1: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1: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0: 叫正经呀。
1: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小林，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黛鱼这个人有问题。

0: 三百六十个。
1: 铁门被打开了，几个宪兵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门口。
2: 等一等，
1: 林红望了望这些刽子手，拿出梳子从容地理一理头发。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
2: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小林，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1: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就转身走出了铁门。

0: 敌人始终没有得到林道静的任何口供，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林道静出了监狱，暂时住在王小燕家。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斗争需要，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他们来到公园，划着小船。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
1: 哎，郑姐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2: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2: 郑姐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
2: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2: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0: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霎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早已经潮湿了。这一年正是1935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

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爆发了。无数青年高唱救亡歌曲，涌上街头。看啊，林道静把自己融进了那浩浩荡荡的洪流里面。他走在队伍前面，用自己坚强的手臂挽着同志们的手臂，大踏步向前冲。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理了理头发，开始逐一讲述他所知道的情况。先讲的是张宜山的情况。罗林说，大屠杀发生半个月后，张宜山化妆成一个老太太回了湖北，从此再无他的音讯。大前天，他在南京的一位同学收到了张宜山寄自武汉的一封信。这位同学的地址是他和张宜山在上海分别前约定的一个信函中转点。从信中获悉，张宜山回武汉后联系上了运先生，并在他身边工作。七月份武汉反革命政变，三镇变成了血腥之地，运先生成了汪精卫捕杀的重点人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张宜山没有退却，而是大胆地向运先生表白了爱慕之情，追求之意，愿意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陪伴他，掩护他，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运先生刚开始没有同意，但张宜山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自己的心愿，运先生最后为情所动，接受了这份爱情。你们俩知道宜山姐和运先生家的关系吗？不知道啊。徐子鹤和董一堂回答，原来我也不知道，前天看完宜山姐的信后才知道，运先生原来的妻子就是宜山姐的亲姐姐。徐子鹤和运先生交往多年，此事从来没有听他提过一句。宜山姐过去从没有说过自己和运先生之间的关系，怕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个人给予特殊照顾。从姐姐去世，他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等待运先生，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听完罗林的讲述，徐子鹤和董一堂异常激动，为运先生和张宜山志同道合的结合感到万分高兴。宜山姐信中说，结婚当天，两人来到姐姐的墓前，手拉手跪下之后，运先生真诚地说，小妹已长大成人，她与自己有着共同的理想，希望九泉之下的妻子同意他们结合，并发誓照顾好妹妹。而她则含泪地说，先生十年来孑然一身，东奔西跑，无人照顾，现在又面临日日被捕杀的凶险，是自己首先向先生提出追随之意的，请姐姐理解，表示一定替姐姐照顾好先生。罗林、徐子鹤和董一堂的眼眶湿润了。宜山姐真是好样的，她说到做到了。结婚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装扮成收破烂的敌人密探发现了他们在武汉的住处，他察觉后先生从后门撤离，自己故意把房间内的灯大开着。密探回去报告这个特大消息时，宜山姐不慌不忙脱下旗袍，换上长衫，戴上一顶破草帽，把头发盘在里面，手里拄着一根木棍，蹒跚着离开了家。刚走出家门口200米，三辆满载宪兵的卡车就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后来宜山姐在江边和运先生会合，然后搭上一条小船渡江北上。抵达对岸后，两人奔行几十里崎岖山路，来到了汉阳乡下一个远亲家里躲避。第二天，武昌日报发表消息说，共产党要犯运长军狡猾逃脱。当宪兵抵达家中时，洗脸盆里的水还是温热的。徐子鹤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董一堂和罗林也激动着跟着鼓掌。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三人一番议论之后，罗林开始讲述其他两人的情况。罗林说自己能从上海平安转移到南京，多亏了魏前的弟弟魏坤。他骑着自行车把罗林从上海送到昆山，在那里换车来到南京。一路上，小伙子三番五次要求罗

0: 柏林找到许博士，说他要像哥哥一样加入共产党，为死去的哥哥报仇。一个星期前，罗林的同学还转来魏坤的一封信，说许博士偷偷到过他家，给家里很大一笔钱。他想尽快见到博士，一是转达嫂子和侄女侄子的感激之情，二是想加入共产党，为哥哥报仇。这个小伙子不错，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徐子鹤从内心里喜欢魏坤，但他还需要时间考验他。艾静怎么样？听魏坤说，姑娘给毁了。啊？怎么回事？大屠杀时，艾静在上学的路上正好看到了青红帮打死几个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脑浆涂地的惨象把姑娘吓疯了，一天到晚就是一句话，我怕，我怕。多好的姑娘啊，多好的姑娘啊。屋子里的气氛变得一片死寂。三人离开之前，徐子鹤的拳头重重地砸在饭桌上。血债要用血来偿。一个星期后，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新一届南京市委成立，陈新涛任书记，董益堂任组织部长，罗林任宣传部长，江立伟和武培洲任市委委员。半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江苏省委交通员从上海秘密来到南京，交给了新成立的南京市委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营救羁押在南京公安局看守点的我党八位骨干成员。交通员告诉徐子鹤，这八位同志现在都使用假名，因为混在狱中几百位被国民党怀疑的人之中，他们的真实身份暂时还没有暴露。五天之后，一卡车秘密档案就会从上海运往南京，八位同志的档案就在其中。有了这些档案，敌人很快就会得到甄别结果。上级的任务是必须把运载档案的卡车或者卡车上的档案处理掉。交通员还传达了邓汉生的指示，根据线人提供的消息，运送档案的厢式卡车由四名持枪警察押运，因为油箱容量原因，通常都在沪宁公路常州段的一个加油站补充燃料。对这辆卡车不能硬性抢夺或者炸毁，那样不但救不了自己的同志，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结果必定事与愿违，必须采取万无一失的办法。且不说上级不允许武装袭车，就是允许，只有一把手枪的南京市委也根本无力那样做。这事儿难坏了徐子鹤三人。两天过去了，三个人暗暗谋划了不知多少次，还是毫无思路。董益堂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卡车经过沪宁公路镇江段一座桥梁时，炸毁桥墩，使卡车落入河水之中。但问题是，炸药是严控物品，几天之内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的炸药。罗林说，能不能自制土地雷埋在公路上，待卡车经过时引爆地雷炸毁车辆。徐子鹤说，同样的问题是哪里能弄来炸药和引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沪宁线上的大小车辆很多，如何保证炸毁的就是敌人装在档案的那辆。武培洲是罗林单线联系的成员，他通过罗林递交了一个方案，实在没有办法，他就驾驶金陵制造局制造的车辆迎面向敌人的卡车撞上去，自己能跳车就跳车，跳不了车能救出八位重要的同志，自己死了也值得。江立伟也通过董益堂向市委建议，从上海到常州汽车一般要跑四个小时左右，长途奔波之后，卡车司机和押运人员一定会在加油站茶水铺里喝口开水，如果能在茶水里放置安眠药，就会制造出一幕车毁人亡的好戏。徐子鹤一一否定了上述方案。第二天夜里，董益堂和罗林都回去了，徐子鹤抱头思考了一个通宵， 仍然毫无头绪。第三天早上，徐子鹤有两节英语课，他早早来到了附中。当他路过化学教研室门口时，遇到了同样准备上课的金老师，他手里拿着一个盛满液体的玻璃瓶，隐约可见浸泡在瓶中的一块白色固体。金老师好，你也上一二节课？陈老师早，对了，是两节实验课。什么实验呢？徐子鹤随便问了一句。哦，白磷的自然现象。您看看，放在水中的东西就是白磷，这东西遇热超过40度就会自燃，不光自燃，燃烧后产生的气体还有剧毒呢，吸入 0.1 克就会令人窒息丧命。嚯，那您在教室内做实验时可得注意点啊。啊，谢谢陈老师提醒。两人说完话，各自走进了教室。刚刚在讲台上站稳，徐子鹤茅塞顿开，有了，有了，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台下的学生听到讲台上老师不明不白的话语，立刻哄堂大笑。哈，同学们，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琢磨，我们的英语角在学校的哪个地方落脚。刚才啊，忽然想到了一个好地方。台下的同学期待英语角已久，随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徐子鹤实际上想到的是对付运载档案卡车的办法。当天中午，徐子鹤在家里告诉了董一堂和罗林自己的方案，把一大块白磷装入一个铁质饭盒内，里面盛上水储存好，事先埋伏在沪宁县常州段加油站内，等上海来的卡车在加油站停车加油时伺机行动。如果运档案的卡车顶部有天窗，就把白磷从饭盒里面取出，从天窗扔进车厢。如果没有天窗，就把白磷用绳子固定在卡车的汽油箱下边。不管哪种方式，白磷在40度的温度下遇到空气中的氧气都会自燃，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烧毁档案或者车辆。董一堂和罗林为徐子鹤想出的办法拍案叫绝。这得感谢金老师，不过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帮助过我们。到哪里去找白磷呢？董一堂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从金老师那里啊。罗林不加思索地回答。两个人把目光汇聚到了徐子鹤脸上。不行，一是实验室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白磷，二就是有，忽然丢失了也会引起怀疑，这样做会引火烧身的。徐子鹤说罢，两人谁也不讲话了。我今天上午课后到邮局走了一趟，翻看了那里的电话黄页，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1: 什么发现？
0: 董一堂和罗林几乎同时问道。南京有一家磷肥厂，这个厂不但生产磷肥，还提炼高纯度的白磷供研究所、大学和中学做实验用，可以去那里弄白磷。我想，既然他们销售白磷，那里的存量一定不会少，少一块多一块也不会被察觉。董一堂和罗林恍然大悟。董一堂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他和姜立伟吧，他们两个人是本地人，熟悉南京市区和周边的情况，今晚就去栖霞山附近的南京磷肥厂。徐子鹤点头同意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

0: 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巧施妙计，成功销毁机密档案，救出了被困的同志。新的革命任务已下达，他们又将如何完成？请听《苍茫大地》第57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57集。过了几秒钟，徐子鹤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望着董一堂问：我没有去过磷肥厂，但我想厂区一定不小，里面的库房也一定很多，你们有办法了解到白磷放在哪个库房吗？董一堂一时回答不上来。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徐子鹤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在电话黄页上查到南京有一家化学研究院，等会儿我到邮局用他们的名义给磷肥厂打个电话，说明天上午开车去那里购买白磷，问问车子应该停在哪个库房门前。众人赞同。第五天的清晨，武培洲开着从南京去苏州送货的汽车早早就上了路，驾驶室内坐着一身工人打扮的徐子鹤和董一堂。不到半晌午，汽车来到了沪宁公路常州段加油站，三人没有下车，而是停在加油站的僻静处，佯装长途行驶后的休息，实际上是等待上海卡车的到来。午饭时辰，运载档案的卡车终于来到了加油站，卡车停在了加油处，从双排座的驾驶室内走下了四名持枪的警察。一阵张望观察之后，确认四周并无异常情况，几个人便一起向远处的厕所走去。待四人走入厕所，武培洲迅速发动汽车，紧紧贴在了卡车后面，装成等待加油的样子。前面的卡车加完油，司机坐进了驾驶室，准备发动汽车。这时候，徐子鹤三人同时行动起来。戴着油腻腻手套的武培洲走到前面卡车的驾驶室旁，问起去苏州工厂的路来。同行问路，毫不知情的司机一五一十解释起来。董一堂走到加油站工作室内，向加油站的师傅问起汽油的价格来。他问话的时候，用身体完全挡住了对方的视线，使他看不到窗外即将发生的一切。徐子鹤在确认卡车顶部没有翘起的天窗后，敏捷地钻进卡车的底部，用一根麻绳把四四方方砖头大小的白磷固定在了汽油箱的下部，然后还松动了刚才被卡车司机拧得很紧的油箱盖。徐子鹤刚坐回驾驶室，四个警察就走出了厕所，很快钻进了卡车的驾驶室，车就离开了加油站。武培洲的汽车加过油后也上路赶往苏州方面。第二天清晨，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一辆从上海出发的卡车途经镇江沟龙山区路段时，油箱因天气炎热不幸自燃起火，最后爆炸并烧毁了整个车辆，司机轻伤，另有两人死亡，两人重度烧伤。 一个月后，江苏省委通知徐子鹤，关押在看守所的八名同志，因敌人无法确认其共产党员身份，已经被组织上委派的担保人交钱保释，安全撤离了南京。深秋的玄武湖，碧水澄澈，清波荡漾。湖畔的明城墙巍峨厚重，玄武门高大威严，九华山挺拔秀美，鸡鸣寺古色古香，更为这座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增色三分。环州、英州、灵州、凉州和翠州之间一水相连，堤桥相通，各式游船散落于湖面，或快或慢，或左或右，远远望去似一只只水鸟游弋于水色潋滟的湖面，给一泓秋水带来了光彩，带来了活力。1927年11月底的一个晴朗的上午，湖中一条游船上，徐子鹤正在主持南京市委的全委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新一届市委的努力下，南京地下党成员已经发展到180多人。同志们，我提议为在反帝反军阀割据大业中牺牲的谢方礼等110多位南京战友默哀3分钟。徐子鹤的话音一落，整条游船上顿时寂静一片，船上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向长眠于地下的战友表达最虔诚的敬意。同志们，4月份以来，我们党遭受了惨痛的损失，但我们不能一直沉溺于悲伤之中，那是懦弱无能的表现。我坚信，真理是任何手段都不能征服的。同样，我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也是任何强权和屠刀都不可能扼杀的。徐子鹤铿锵有力的宣言打破了凝重肃穆的气氛，大家都抬起头来，神情中有了更多的坚毅。事实证明，我们党没有被蒋介石的淫威和血腥暴力吓倒。7月中旬，中央进行了改组，新的领导集体决定集合我党掌控下的国民革命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的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进行新的北伐，完成孙中山先生未尽的革命大业。大家熟悉的邓汉生、蕴长军和李立三、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同志负责这次计划的实施，但随后发现，原来答应革命的张发奎暗中勾结汪精卫，在部队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他们当机立断，向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暴动。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等同志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听完徐子鹤的话，大家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处于革命低谷的同志们是多么期待这样的信息啊。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全歼守军数千人，取得了巨大胜利。第二天，南京市各界群众数万人走上街头，集会庆祝起义的胜利，各界青年踊跃参军，当天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为了保存力量，起义部队后来主动撤离了南昌，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目前正转战闽粤赣湘边区，与蒋介石的围剿部队周旋作战。这次起义是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次不屈不挠的武装起义，可以说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我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也标志着我党独立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我坚信正义的事业一定会成功，革命的武装也一定会逐渐壮大，最后终将战胜反动的违背人民意志的反动力量，

0: 不管他目前是多么强大，多么猖狂。徐子鹤的激情讲话感染了船上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想鼓掌，但没有那样做，而是把拳头攥得紧紧的。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据到会的汉生同志回来讲，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不但总结了我们党革命失败的教训，而且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等文件。汉生同志还说，他特别欣赏湖南老乡，也是他在北大的老乡时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即党必须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同时也必须非常注意军事力量的那段论述。他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有了这次会议，我们思想上通了，方向上明了。从今以后，前一阶段我们组织内部在白色恐怖面前存在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徐子鹤讲话从来不带稿子，讲话所涉及的时间、地点和数字都烂熟于心，信手拈来，讲起来抑扬顿挫，充满激情。船上的每个人都对这位年龄不满30岁的市委书记钦佩至极。坐在董益堂身边的青年工人方辉拉了一下他的衣角，悄悄地问：
1: 老董，听说陈书记是美国硕士，美国的硕士和我老家县城读高校的到底哪个学问大呀？
0: 董益堂知道徐子鹤是比硕士还要高的博士，但他不能掏出实话，便微笑着回答：
1: 高小高小，再高还是小，硕这个字的意思是大，硕士就是大事，大事大事，再小还是大，所以呀，我认为硕士一定比读高小的学问大。
0: 方辉瞪大了眼睛望着徐子鹤，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1: 啊，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咱们书记话说的这么有水平呢。
0: 哪里有暴政，哪里就有反抗。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个罗马帝国，它全盛时期是图拉真在位末年，当时的疆域近6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最强的国家之一。但后期当政者实行暴政，诛杀异己，闹得众叛亲离，诸国反叛，最终走向了灭亡。法国是欧洲另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但他们的皇帝昏庸无能，实行专制，试图阻挡代表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从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人民接连发动了3次起义，势如破竹，气势如虹，最终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统治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世界上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在英国、在希腊、在日本，还有俄国沙皇时期，比比皆是。外国如此，我们国家也一样。秦二世胡亥上台后实行暴政，以睡民深者为名利，以杀人重者为忠臣，酿成天下灾难，百姓的苦难达于极点。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强大的秦国最终土崩瓦解。近代的不说别人，就说说大家都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不愿自己的国家遭受列强欺凌，不愿自己的民族遭受战争蹂躏，面对强大的对手，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人一事做起。今天孙先生的思想为许多人接受，他也成为了推翻帝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如果不是蒋介石违背先生的革命宗旨，背叛三民主义， 中国当今的形势将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这里，提醒大家牢记孙先生的一句话，也是我在很多场合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世界革命反复证明的规律和真理，不是一个什么蒋介石、王介石或者李介石、赵介石所能推翻的。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游船上爆发出一阵笑声。开会之前，许多市委委员还是第一次见到徐子鹤，看到新任市委书记如此年轻，心里不免存在一些顾虑。但听完他的一番讲话，个个都被他澎湃的激情所吸引，被他的旁征博引所折服。由这样的人作为市委的领导人，大家都觉得心里有了底气。我们的事业不仅是为自己的民族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也是为规律和真理而战。我是学英语的，但对数学和物理也有一点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祖先总结的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条边之平方和等于第三边的平方。这个定律在我们国家适用，在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也照样适合。对小的直角三角形适合，对大的直角三角形也照样适合，因为它是规律，是真理。大物理学家牛顿说过，真理的大海让未发现的一切事物躺卧在我的眼前，任我去探寻。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苦难中国去不懈探寻真理。君看磊落士，不肯一其身，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名句，也应成为我们共产党人的豪迈誓言。游船在玄武湖上慢慢移动，尖尖的船头离开清澈的湖面，浪花从船舷两边向后涌动，在船尾重新合在了一起，汇成了一串翻滚的涡流，宛如一条白色的巨龙尾随前行，护卫着荡漾的游船。船上没有一个人去欣赏这一切，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徐子鹤。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为真理而战可能会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甚至还会有牺牲。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宗教势力认为他是个叛教者，三番五次的查禁邪教，并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威胁和迫害，直到他临终时身边还站着密探和奸细。但哥白尼始终没有屈服。意大利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布鲁诺为了捍卫哥白尼日心说，被投入牢狱长达八年之久，受尽酷刑和凌辱，但他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广场。面对熊熊大火，布鲁诺昂首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历史证明，真理是任何人封杀不了的。日心说很快打垮了地心说，广为世人接受。布鲁诺为了科学殉道，我们也要准备好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殉道，为规律和真理殉道。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了解我们，会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付出。游船上每个人的内心都激荡不已，几个月来的灰暗心境顿时一扫而光。我在老家听过高晓的先生说话，也在工厂里听过有学问的人讲话，都没他讲得好。这回呀，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硕士了。方辉凑近董一堂耳边激动地说。董一堂看着方辉笑而不语。 看到游船上同

0: 他们的目光都变了，神情也变了。徐子鹤心里清楚，大家的思想通了，到了该布置下一段具体工作的时候了。同志们，我们党在全国的各级组织都在行动，江苏也一样。近两个月来，先后爆发了宜兴起义、无锡起义、江阴起义和丹阳起义。虽然大部分起义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反扑而失败，但革命的火种在江苏蔓延开来，希望的火种在成千上万江苏大众的心坎里逐渐明亮起来。江苏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坚信只要我们不畏牺牲，继续奋斗，坚定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理想和信念，那么这滚滚春潮般的革命形势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随后，徐子鹤在会议上布置了下一阶段南京市委的工作，核心内容是采取分组的形式，在南京工人、学生和国民党内部宣传鼓动，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争取最大范围的社会支持，把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进行下去。徐子鹤做了明确的分工后，每个小组随即在船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徐子鹤还对大家进行了地下工作方法的培训，如何防跟踪、反侦查，如何书写、藏匿和销毁机密文件，如何在房间内设置识别物，判断陌生人是否闯入，如何根据城市地形藏匿和逃脱追捕，还有如何根据对方的衣着、言语和表情辨识其身份等等，他都讲得十分认真，也十分详细，大家听得更是十分入神。等徐子鹤讲完，方辉马上朝着董义堂竖起了大拇指，啧啧称赞，硕士也懂这些，真是想不到，敌人要想抓到他一定比登天还难呢。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硕士什么都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像诸葛亮一样能掐会算，像孙悟空一般七十二变。年轻的方辉再也无话可说，眼睛眨也不眨，直直地盯着船头的徐子鹤。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时分，晚霞洒在波光粼粼的玄武湖水面上，把湖水染成了温暖的金黄色，格外绚烂多彩。下船离开时，细心的徐子鹤观察到每个人都是跳下去的，双脚砸在岸边的木踏板上咣咣作响。徐子鹤最后一个下船，他也是跳下去的。1928年的初春，灌陇村许家祖宅里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夜莺生下了一个男娃。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千里之外的徐子鹤不知数着指头计算了多少次，期盼了多少回，但这一切真正发生时，他却浑然不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奔波一天的徐子鹤便躺在床上，闭上双眼，思念起远方的妻子来。徐子鹤原来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事地下工作后，不能再写在纸上，于是他每每把自己想说的话和憧憬的事牢牢刻在了心间。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模样是他每一夜必想的内容，是男娃还是女娃，是像自己还是像夜莺，是圆脸还是方脸，是爱哭还是爱笑，一个个问题每一夜都萦绕在徐子鹤的脑海里，他却始终给不出明确的答案。在梦里，徐子鹤不止一次变成了白鹤，越过千山万水回到了灌陇村，回到了妻儿的身边，三口之家兴高采烈，其乐融融。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 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我的舒曼先生。双向奔赴的感情温柔又治愈，两人成为彼此黑暗里的光亮，只是深埋心底的秘密如同隐患，随时都有可能打破当下的平静。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26到第27集。
3: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4: 第26集。
5: 谭湛最近工作有点心不在焉，老徐也对谭湛的状态有所觉察。他坐在郑台长的办公室里，透过百叶窗帘望着屋外正在工作的谭湛，叹了口气。
6: 哎呀，郑台啊，我有点不能理解啊。之前安排小谭做艺术回廊，确实是想试探试探他的能力，也挫挫他的锐气，但他一直表现得挺好的呀。尤其是对艺术回廊第一期的专题做策划案的时候，提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切入点，让我刮目相看。如果林夕的这期节目做出来，应当是反响不错的。虽然艺术回廊不比一些民生法制类节目来得犀利，但能做得出彩也很能体现一个人的能力啊。但是就在之前，小谭突然跑过来和我说要换选题，不再跟进制作林夕的选题了，他要换一个名人进行采访。
5: 郑台长喝了一口茶，也有些意外。
6: 哦，怎么回事啊？是做林夕的节目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5: 老徐摇了摇头。
6: 哎呀，他不肯说呀，只是很坚持，说没法再做林夕的专题了，宁可重新制作选题，要换成做退役的游泳运动员林浪的专题，态度很固执。为此啊，我还和他闹得有点不愉快，但是他铁了心不做林夕这个专题了，这几天加班加点的，就差睡在单位了。哦，那新专题怎么样啊？新专题能怎么样啊？中规中矩呗。退役的游泳运动员这种专题不算新鲜了，能探索的切入点也早就被人挖掘光了，何况这么短的时间里要重新做出一个完全的新选题方案，时间总还是有些紧迫的。哎呀，我本来还觉得小谭确实还不错，想委以重任呢，结果到底还是公子哥脾气。虽然能力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太任性太自我了，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自己不想做林夕这个专题了就一定要换。
5: 郑台长眯了眯眼睛说，
6: 再看看嘛。
5: 而在谭湛忙于重新制作新专题的时候，林征却在家里盯着舒曼发呆。这个星期林征哪里也没有去，也没有用谭湛的钱，他只是抱着他的小土狗窝在家里。几小时前，他终于把他丢进衣柜不想面对的那把大提琴拿了出来。在漫长的静默里，林征把小土狗放在了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了琴盒。整个过程中，他的手指都带了微微的颤抖，轻轻抚过线条优雅流畅的木质琴身，以及那闪着冷冽光芒的金属丝质琴弦。仅仅这样简单的动作，林征的耳畔仿佛便能回忆起这把知名的大提琴全盛时期那种令人惊愕而丰富的声音。然而，这又让他惊惧地缩回。

0: 的手。连征总有一种错觉，如果自己再进一步，是不是就会唤醒这把大提琴的灵魂？林征盯着琴弦，心里建设了很久，才终于闭起眼睛扶起琴，另一只手拿起了琴弓。他试着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中，想要试图找回曾经的感觉。然而一闭上眼，出现的并非那些低沉曼妙的音乐，反而是流淌着刺目鲜血的雪地，还有和自己一模一样却满脸怨恨的脸。林征几乎是遭到电击般下意识地扔开了手里的琴弓。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林征抱着这把价值千金的舒曼，他想努力忍住，然而眼泪还是不自觉地慢慢往下流。他几乎有些情绪失控地歇斯底里，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不行？然而回答他的，除了那把沉默的大提琴外，就是他陡然被吓到的汪汪叫着的小土狗。他仍然没有办法正视大提琴，也没有办法真的去面对过去。他的梦想、希望和人生，仿佛随着那场车祸一起终结了。
1: 而无法获知林征近况的谭湛也多少有些坐立不安，他虽然努力掩饰，但细心的唐恋燕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其余众人正在讨论交流旅游心得，唯独谭湛有些心不在焉。唐恋燕说道，
2: 我去年在泰国水灯节的时候去了清迈，参加了万人天灯节，当时那么多那么多的天灯飞上天，一下子啊，清迈的上空就都是漫天的灯火，觉得非常神圣，非常有仪式感，也非常震撼。都说只要把自己的心愿写在天灯上放飞，神明就一定能看到你的祈愿。
1: 唐恋燕努力想引起谭湛的注意，她的声音轻柔而甜美，
2: 只要天灯能够飞上天，到最高最高的云层里消失不见，就说明你的祈愿被接受了，你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的。
1: 哎，对对对，我朋友也去放过清迈的天灯，他说可灵了。当时啊，他们一行三人，写在天灯上的愿望，一年之内都陆续全部实现了。
3: 对啊对啊，而且不是说放天灯还能给已经逝去的人传递自己想说的话吗？据说很灵的。我有个朋友啊，他的恋人出意外车祸，然后突然就去世了。去世之前吧，他们正好因为一些事情冷战，他还对恋人说了非常绝情的话。结果恋人突然离世，我那朋友特别痛苦，心里有很多很多话想和男朋友说，想告诉他自己一直爱他，希望他男朋友知道自己曾经说那些都是气话。然后吧，他恋人去世七年了，他就一直没法走出这段感情，觉得总有一些未尽的话没告诉他男朋友，几乎啊每天晚上都要做梦，梦里都是两个人吵架的场景。后来啊，他就听了一个大师的话，放了天灯，这一盏灯飘到了高空，完全消失不见。那一晚开始啊，我那个朋友就没有再做那些吵架的梦了，梦里啊都是和恋人过去美好的回忆。然后再过了一年，他就彻底走出来了，现在也有了新的感情，新的生活。
1: 唐恋燕同部门的袁烨一脸神秘，
3: 哎，都说啊，放天灯向已经逝去的人道歉都会获得原谅，而且啊，用天灯为这些逝去的人祈福，为还活着的人祈福都非常灵的。
1: 唐恋燕正有些失落，却见谭湛对袁烨的一番话似乎很感兴趣，谭湛终于抬起了头。清迈的天灯节是什么时候？
3: 是11月里的一天吧，每年时间不确定呢。
1: 那有点太晚了，还要等将近一年才有下一个天灯节呢。唐恋燕很快捕捉到了谭湛的兴趣点。

0: 古老的习俗，只要是带着虔诚的心，把天灯放到高空，不论在哪里都是可以的。
1: 国内哪里有卖这种天灯啊？
0: 你想放吗？
1: 有些事情尝试一下未尝不可。唐烈焰觉得自己终于迎来了机会，他认真地盯着谭湛。
0: 其实这种天灯，也就是我们国内一直说的孔明灯，原理是一样的。我在清迈的时候特意跟当地人学了怎么做天灯。你想什么时候晚上放？我帮你做了，和你一起去放哦。
1: 不用了，你教我怎么做就好了，不用麻烦你陪我一起去放。唐烈焰怎么可能错过夜晚和谭湛独处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他的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0: 主要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交给你那自然没问题，但我就怕你没经验，第一次做的话天灯做得不够好，飞不高，那样祈福的效果也就达不到了。更何况点燃了蜡烛放天灯的时候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和小窍门，所以我觉得还是我陪着你第一次帮你做好天灯，一起放上天空比较好。而且最近正好晚上我也有空。
1: 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离城市很远，而且很荒凉。
0: 没关系，我陪你一起去，既然是荒凉的地方，多个人也比较好呀。
1: 面对唐烈焰的热情和好心，谭湛也没有再拒绝。然而唐烈焰凑近后，身上那股过于清晰的香水味让谭湛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退，他简单地朝唐烈焰道了谢。
0: 那具体时间我们手机联系啊，我会先去准备一些放天灯需要的材料。
1: 唐烈焰努力克制着内心的雀跃，他留了个心眼，没有告诉谭湛这类孔明灯根本不需要亲自去做，不管是网络还是实体店都可以轻易买到。而之前一直生活在美国的谭湛并不清楚，唐烈焰自然不是真的会做孔明灯，他吃好饭后回到办公室就偷偷在网上订了好几个孔明灯，准备到货后从中挑选出质量最好的使用。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谭湛最终还是没有熬住，他本想给予林征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在林征做出决定前不去打扰和干涉。然而这么多天了，一点也没有林征的消息，谭湛多少有些不安和担心。以他对林征的了解，林征多少有点拖延症，平日里信奉的也是大事拖小，小事拖无。以林征现在的行为来看，他应该是又开始了他鸵鸟式的拖延逃避模式。谭湛应当给林征时间理清思路做出决定，但谭湛也觉得自己有必要给林征一个截止日期。对于谭湛的来访，林征显然很意外，他原本以为是送快递的，打开门却发现是谭湛。他拎着打包好的菌菇汤站在门口。林征有些意外，谭湛也有些意外。
1: 你家里怎么这么乱啊？
0: 林征客厅的沙发上散乱地堆放着四季的衣服。林征低下头看着地板说，
3: 这两天阳光好，我想把衣服都拿出来洗洗晒晒再分类放好，我在做大扫除，不好意思啊，比较乱。
1: 要我一起帮忙吗？
0: 林征没有直视谭湛，他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3: 不用了，谭湛，我还没想好。
0: 谭湛自然知道林征所谓没想好的是什么事，但他没打算逼迫林征，他走到桌前打开了打包盒。
1: 给你带来了红柿菌菇煲，我也还没吃呢，陪你一起。
0: 林征拿出了砂锅，把谭湛打包来的菌菇煲放入，开小火重新加热了片刻， 然后端了出来。

0: 砂锅里冒着腾腾的热气，香味飘散起林征的鼻腔。林征想装出如上一次共同吃菌菇堡时的自然随意，然而终究还是做不到。林夕的那番往事是横亘在自己和谭湛心里共同的壁垒，即使两个人再努力，在林征没有对旧事做出诀别之前，都没有办法回到当初的自意。好在对谭湛而言，在近十天的未见之后，能够再次面对面看到林征，看到林征的一颦一笑，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最细微的表情，都让谭湛有种熟悉的宽慰和释然般的放松。林征的气色不算太差，他还安安全全地生活在这里，那就好，一切就都很好。
1: 林征的心里就复杂多了，他不知道如何和谭湛说话，他甚至无法启齿，他只是趁着谭湛低头喝汤的时候，尽可能多的近乎贪恋地看着谭湛，谭湛的脸，谭湛的骨节分明的手，他漂亮的喉部线条，他细密的睫毛。林征非常努力地看着，也非常努力地记着，他想把谭湛的样子在自己心里记一辈子。即便两个人都刻意放缓了喝汤的速度，但这锅菌菇汤终究还是见了底，谭湛那句不得不说出的话也还是开了口。林征，我一直在等你，但你也知道我不能一直无止境的这么等下去。林征抓紧了自己的衣角，忍耐着自己想要逃走的心情。谭湛的声音很温和，你需要时间，但也需要在心里给自己一个终止的时间点，拖着或者逃避都解决不了问题，二选一的问题你必须自己去选，到那个时候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尊重你。谭湛说话的时候故意放缓了语调，好让自己的话语显得更为抚慰和易于接受。三天，你可以再慢慢考虑三天。三天之后是周六，早上九点，我会在当初你和林夕车祸事故发生的那片空地等你。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面对一切的话，就来吧。一切自那里开始。如果你来，如果你愿意正视过去，弥补过错，那么，就让一切也从那里结束吧。
2: 如果我没有去呢？
1: 谭湛在长久的静默后才轻轻叹了口气，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看起来很放松，他仍旧朝林征微笑，然而该说的话还是必须要说。如果你没来，那我会转身走，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过，我会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林征，我不会再等你了。
0: 林征在谭湛走后很久还没有反应过来，屋内的暖气很足，他穿的也足够保暖，可还是觉得冷。他把双手环胸，愣愣地坐在自己那一堆杂乱无章的衣物中间，他知晓最终的告别已然来到。他说谎了，他并不是在做大扫除整理衣物，而是在打包准备撤离。他努力地试过了，他也想勇敢，也想像谭湛所鼓励的那样去面对去正视，但还是不行，他最终还是败给了懦弱和内心的恐惧。林征无数次打开书幔的琴盒，强迫自己拿起琴弦，强迫自己重新找回拉大提琴时的感受。然而七年的时光从他的指尖穿梭，过去的回忆交叠，他觉得压抑，觉得窒息，觉得眩晕，他没有办法背负着那么多丑恶和真相继续去弹奏。每一次，他都只能脸色惨白地扔下琴弦，然后急速

0: 匆匆把这架昂贵的大提琴收起来，像是要封印一段往事和梦里的恶魔。这是林夕的琴。林峥神经质地站起来，开始胡乱地收拾那些散乱的衣物。无论如何，他都没办法做出勇敢的决定，最终还是选择了仓皇逃离。他甚至连告别谭湛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害怕从对方脸上看到那种失望难过的表情。谭湛很好，谭湛是自己车祸醒来以后遇到的最完美的礼物。也正因为谭湛很好，林峥内心更加充满了自我厌恶。他这么怯懦，根本不配和谭湛站在一起，更不配拥有谭湛。谭湛那么好，自己走后，谭湛可能会难过，但总会好的。时间总会过去，半年、一年、三年、五年，谭湛还会遇到别的女孩子，更优秀、更完美，没有自己这样复杂过往的女孩。他们会相伴一生，会生很多孩子，会很幸福。林峥忍住内心的痛苦，继续收拾起来。本来还并没有这样的急切感，然而谭湛给了自己倒计时，三天，不多不少，自己该从谭湛的生活里消失了。如此行尸走肉般把自己强行沉浸在收拾行李、退租房屋等手续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和谭湛约定的那个日期到来的前一晚，林峥终于做完了一切。他把为数不多的行李都塞进了出租车，大提琴则小心翼翼地放在后座上，而同样被妥帖放置在后座上的还有谭湛曾经送给林峥的那盆鹿角蕨。
1: 小姐，去火车站是吗？
0: 林峥朝出租车师傅点了点头，一路无言。天已经黑了，华灯初上，林峥选择在夜晚逃离，仿佛夜色带了天然的掩护，能够隔绝他人的目光，也能遮掩林峥内心的羞耻和挣扎。高耸的天桥，林立的商铺，穿梭的人流，曼妙的霓虹灯，林峥仔细安静地看着，这将是未来很长时间内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印象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整部小说节奏温和舒缓，情感层次恰到好处。前期两人性格内敛，心怀牵挂却羞于坦诚，在含蓄的试探里慢慢靠近，藏着一份淡淡的遗憾与克制。然而心意明朗之后，相处满是细腻的温柔与包容，没有无端的矛盾，也没有冗杂的纷争。年少的迟疑化作往后朝夕的陪伴，含蓄的心动酿成长久的情深，温柔与妥帖贯穿始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异样的流言悄然传开，身份的猜疑不断发酵，这给他们两人的感情带来了重重考验。风波来袭之时，谭湛坚定选择站在了林正的身前。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7: 第27集。
8: 林征叫了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

0: 一路无言。出租车司机却很热情。
1: 哎，小姐，你看起来对这里很有感情啊，因为工作原因要离开吗？
0: 林峥收回目光，摇了摇头。他并不想说话，也疲于再维持笑脸与人交际。出租车司机却并未被林峥的态度打击，还是一路絮絮叨叨。
1: 那小姐以后还回来吗？如果对这里有感情的话，可以经常回来看看的。不过要是以后住的地方远了不方便回来，那在离开之前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吗？那再去一下呗。我看你的火车发车时间还早着呢，咱们就再绕城再兜一圈，都来得及啊。
0: 司机虽然健谈，但见林峥并无反应，便摸了摸鼻子说
1: 行，看来小姐是没有想要去的地方了吧，那我直接送你去火车站吧。
0: 没想到一直沉默的林峥竟然开了口。师傅，你认识城南公路玉林路段吗？
1: 啊？
0: 你认识城南公路玉林路段吗？
1: 哦，认识啊，我是本地人，从25岁开始就开出租车了，这里啊没我不认识的路。不过那段路几年前就封了呀，现在那里就是一段废弃的死路，你是要去那里啊？
0: 林峥只迟疑了片刻，便点了点头。司机师傅有些啧舌，
1: 怎么想去那么荒凉的地方啊？而且你可能不知道吧，那段路被封了，一来呢是因为城市的规划建设，二来啊一直有个传说，那段路啊晦气不吉利，老是出事故，这么多年啊死了几十个人嘞。
0: 是吗？林峥的回答淡淡的。司机师傅显然对林峥这种平淡的答复不大满意，他压低了声音，故作神秘道：“
1: 哎，你可别不信呐，以前这里还死过名人呢。6、7年前吧，死了一个才18、19岁的小姑娘，据说还是个知名的大提琴家呢。”
0: 司机师傅还是滔滔不绝，但是林峥的思绪已经飘到很远。他拿出了耳机，塞上以后，成功隔绝了司机的侃侃而谈。
1: 好在这个司机健谈归健谈，对路线确实是熟悉的。车窗外四周的景象已经从城市中心的繁华变成了人烟稀少，越往前行驶便越发的荒凉。林峥其实早已经记不住去往那段路上的风景了，只是依稀记得直到事故发生前的刹那，他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劲儿的在讲话，根本顾不上看窗外的风景。比起7年前，这条路到底算是已经有了些人气，这一路多少也有那么几辆同样往来的汽车，但随着越发行进那场车祸发生地，越发行进那条已经封掉的路，两旁便越发萧瑟，再往前一切便是旧日般并未变化的模样。林峥几乎是蜷缩在车里，他拼命地忍住内心的恐惧，强迫自己看着越发熟悉的景致。司机说道：“
2: 哎，小姐，这就是这段路的尽头了，之后的路都封了，人是可以走过去的，但这车嘛就开不进去了，要不就停在这儿。”
1: 林峥点了点头。
0: 停在这里。
1: 他在车里静默地又坐了片刻，才终于伸出手打开了车门。
0: 师傅，麻烦在这里等我一下，我想下去走走，过一会儿就回来，再麻烦你把我送到火车站，这段时间里都按照你在行驶一样照算钱。
1: 司机师傅还不忘回头关照林峥。
2: 哎，好嘞，没问题啊。那个小姐，前面没路灯了，很黑的，这么晚的天儿，你可要当心啊，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大声喊，我就在这里等着你啊。
1: 林峥下车才发现这里不比市中心有高楼挡着风，所以并不觉得冷，这四周毫无遮挡物，林峥不得不拉紧外套，冰冷的风还是顺着他的衣襟掠夺着他的体温。林峥这才想起昨天的天气预报说这两天会重新降温，或将迎来今年的又一场雪。 林征心里有一些空落落的麻木，但也有一些逃离般的解脱。这座城市明天再下雪的时候，自己已经不用在这里面对这一切了。林征踩在厚厚的落叶上，也不愿去深究自己此刻的想法和思绪，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又来了这里。在车祸苏醒后，他一直刻意回避这里的一切，从没有过故地重游，毕竟这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或许是为了道别吧，今夜以后林征就将彻底离开这座城市，再也不回来。在离开之前，他终于还是到了这里。他的人生在19岁的时候便是在这里因为一场车祸而开始被扭曲。林征想最后再看一眼这里，把一切尘封在这里，然后去往另外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新城市，用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过普通人的生活。林征绕过地上的杂物，终于将要走到车子坠毁的那片农田。现如今周围的农民早已经搬走，原本的农田也早已荒废。然而林征正要跨步向前，却在前方听到了人声。下意识的，林征停下了脚步，找了一棵树，把自己引在树干后面。这里荒郊野岭，除了他自己，林征实在想不到还会有人深夜造访，心里不由得就有些紧张。都说月黑风高杀人夜，这种时间这种地点，实在不能怪林征多想，总觉得此刻出现在此地的人多半并非什么好人。
0: 这样一个插曲，让林征鼓起的那股劲儿突然像是气球被戳爆一样，冲动之下在最后一夜来到这里，被不速之客一打搅，反而冷静下来。林征自嘲地笑笑，来这里故地重游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就在林征正要转身往回走之际，一声女声让林征顿住了脚步。谭湛，就是这儿吗？林征猛地回了头。谭湛怎么半夜在这里？为什么谭湛还带着个女人？林征停下脚步仔细分辨，才发现在前方的空地上确实是一高一矮两个人影，借着月色依稀能分辨出是一男一女。
2: 嗯，就是这里。
0: 这是谭湛的声音。你等一下，我把东西拿出来，打火机也带了，还有蜡烛。林征在确认是谭湛后，在最初的恍惚和紧张无措后，复杂慢慢漫上心头。林征有些莫名的生气，并非因为谭湛身边有一个陌生的女人，他生气的是谭湛怎么能带别人来这里。这里对别人而言只是一片陌生的荒地，但对林征而言这里是不同的，这里有太多复杂的意义。他深信谭湛知晓这一点，这是只属于他的过去，谭湛怎么能带人随意进入他的故事呢？林征有一种隐私被陌生人践踏的感觉，混杂着淡淡的怒意和无措，林征站在树后安静地看着前方。这里太空旷了，人声都像是有回声般被放大，以至于即便有一段距离，谭湛和那个女人的对话站在林征的位置都能依稀听清楚。两个人蹲在地上，似乎在捣鼓什么东西，又似乎在写着什么东西。林征鬼使神差的没有离开，他也不知道是因为好奇，还是因为对谭湛温柔的最后贪恋。他也实在想不通，这样的夜晚，为什么谭湛会跑来这样的地方。直到谭湛和那个女生站起来，林征才发现他们手中拿着一盏孔明灯。
3: 谭湛，我先拎着灯，这盏孔明灯我昨天做了很久呢，
0: 确保形状对称，重心也没有偏移，不会出现飞不起来或者飞起来以后火烧着灯纸的情况。你可以点火啦。
1: 在这些话中，林征终于分辨出了这个女生是唐恋燕，原来是这两个人来这里放孔明灯。林征有些自嘲，自己或许是想多了，谭湛比自己想象的更快地走出来了，他身边会有新人陪伴，而谭湛今夜带着唐烈焰来到这里，也并非是要有意入侵拥有自己回忆的地点，而是简单地想找一个足够偏僻的地方放孔明灯罢了。毕竟在市中心不能放灯，万一孔明灯被林立的公寓楼里挂在室外的什么衣物或者食物勾到，引发火灾，那实在是得不偿失。谭湛此次显然并不是只为了放一盏孔明灯，继第一盏成功飞起来以后，谭湛便开始张罗着点燃第二盏、第三盏。当一盏盏灯带着火光慢慢飞起在这片废弃道路的上空，这是非常美丽又浪漫的场景。林征便在这一盏盏闪烁的火光里朝回走。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是时候该走了。林征努力地开心起来，谭湛会很好的，他会有别的女孩子来照顾，也会和身边的唐恋燕亦或者是别人生出新的回忆，去覆盖掉过去与林征在一起的时刻。林征本应该高兴的，因为自己懦弱而引发的愧疚感也应该就此减弱，但林征此刻才发现并没有，他一点也没有觉得好，只觉得心里堵得难受，像是一口气提不上来般压抑而痛苦。林征停住了脚步，这真的是他所要的结果吗？林征背后不远处，唐恋燕的声音充满了欣喜，
0: 都飞起来了，都飞起来了。但是谭湛，你为什么要在孔明灯上写那么多林夕对不起？你为什么要写给林夕啊？而且这么多对不起，就因为你放弃了做他那一期专题吗？
1: 唐恋燕笑着想安慰谭湛，
0: 你不用那么自责，林夕的这期节目相信你也是有苦衷才放弃的，毕竟放弃节目对林夕来说只是少了一个让更多人知道他、怀念他的机会，但对于你来说，放弃这期节目几乎是放弃了之前所有的努力。我听说你们老徐和郑台长为此都不是很高兴。
1: 唐恋燕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温柔，谭湛竟然带他来这样一片荒芜地放天灯，是唐恋燕所始料未及的。然而荒凉也有荒凉的好处，星夜荒地只有他和谭湛，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倾诉走进对方内心世界的气氛吗？虽然迎着寒风，但唐恋燕的内心却非常和煦。唐恋燕温柔地看了眼谭湛，
0: 我一直以为你是要去为去世的亲人放天灯，原来竟然是为了林夕。放心吧，放天灯祈福也好，许愿也罢，都很灵的，林夕一定会看见的，他也不会介意你最后没有做他的专题节目。
1: 唐恋燕对谭湛与林夕之间除了那档节目之外其余的关联一无所知，但是林征不一样，他几乎是在听见林夕名字的时候就转回了身。谭湛来这里放天灯是为了和林夕道歉，而谭湛那么努力策划的那档节目竟然也就放弃了。林征不是唐恋燕，他瞬间就明白了谭湛放弃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因为想要保护自己，想要减少媒体和舆论对林夕那位还幸存的双胞胎姐姐的关注， 谭湛希望

0: 自己能够远离这些曝光和压力。林征模模糊糊地想着，原来谭湛是在和林夕道歉，因为为自己放弃了做那档节目而道歉吗？谭湛的声音在这空旷的环境里凛冽，却又带了别样的温柔。我在替一个人向林夕道歉，希望林夕能够原谅他。冥冥之中，谭湛回答了林征心中的问题，而这个答案让唐恋燕的心揪了起来。
1: 你说的那个人对你很重要吧？
0: 不然也不会特意今晚跑到这么远这么荒的地方来放天灯吧。谭湛轻轻笑了，是一个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看了眼唐恋燕，也谢谢你今晚陪我来这么远的地方叫我放天灯。
1: 唐恋燕的心里不是滋味，他想谭湛大老远把自己带来这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地方，竟然是为了别人。他假装不在意般的试探道，那是女孩子吗？你是为了她向林夕道歉的吗？谭湛却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又点燃了一盏灯，静静地站着，抬头看着那盏灯慢慢飞向高空，谭湛才低下头说，
0: 是我心里最隐秘的玫瑰。
1: 躲在不远处的林征，他抑制着情绪，也不再顾及谭湛和唐恋燕是否会听到自己的动静，几乎是夺路而逃。他一路逃离，重新跑上高处的那段废弃的路段，那是段蜿蜒而上的山路。林征喘着气仍旧拼命跑，明明背后并没有人，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在追逐着自己，他想逃走，想马上回到出租车里。林征跑得太快，天太黑，慌不择路，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狠狠地摔在路上，腿上皮肤传来擦伤的钝痛，而林征的脚步也因此被迫停下来。他趴在地上抬起头，在他的眼前，谭湛放飞的那一盏盏孔明灯正好缓缓上升到他所在的小山路的高度，一盏盏漂浮的灯火仿佛就在眼前，一盏盏天灯被热气充盈得鼓鼓囊囊的，漫天灯火随着山风摇曳，像是璀璨星空里最绚烂的明亮的光。
0: 让他拥有新生活。
1: 林征一瞬不瞬地盯着眼前那盏写着祈福愿望的天灯，他还没来得及仔细看那些字一眼，一阵风来，那只满载着谭湛愿望的天灯就旋即腾空随风远去，扶摇直上，离林征越来越远，最终变成一个微弱闪烁的光点，然后消失在云层里。
0: 给他勇气，能够告别过去，希望他会幸福，请神明保佑他。
1: 一盏盏的天灯带着谭湛为林征许的愿望飘散在空中，恍惚中林征觉得自己被巨大而温暖热烈的光包围着，这些光束柔和，并没有咄咄逼人的刺目光芒，仿佛能抵挡所有黑暗，就像谭湛为他打造了一间充满光明和爱的灯火之屋。
0: 这些天灯在风的吹拂下，在林征的身畔散开，上升到他所无法看见的高处。谭湛放了这么多盏，写了这么多愿望，是希望总有一盏能够到达他该去的地方吧。这些天灯最终都消失在了天际，天空恢复了他一贯的暗色。林征趴在地上，他膝盖上磕破的地方在流血，那种温热的液体划过皮肤的感觉，不止膝盖，还有他的脸上，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里滚落。林征下意识伸手去擦，可就是像坏了的水龙头一样，越是想制止水流出，却越是适得其反。林征的眼泪越来越多。

0: 只能拼命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然而却终究控制不住情绪，伏在地上痛哭起来。谭湛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先放弃的是自己。谭湛可以为了他放弃自己原本被星灿台长看好的林夕专题，可以为了他选择等待、陪伴和包容，可以为了他拜托唐恋燕一起来当初车祸事故发生地为林夕放飞这一盏盏天灯。谭湛可以为了他做出这一切，即便自己是个这样糟糕的人，谭湛却还能够温柔地称呼他是自己最隐秘的玫瑰。林峥想，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谭湛刚才提及自己时那种温柔又坚毅的语气。他看不清谭湛的脸，但是他能想象谭湛脸上那一刻的表情。自始至终，林峥才是最懦弱、最自私的那一个。明明是自己无法面对过去，无法走出阴影，无法直面真相，所以才选择不告而别，连夜逃走，却还要把自己的逃跑粉饰成为了谭湛好，为了让他尽快忘记自己，尽快遇见新的爱情。然而其实是什么呢？不过是因为逃离是最让林峥舒服和好过的选择。林峥从不敢深刻地思考自己决定的深意，也不敢去质问自己。然而这一刻，谭湛像是一面镜子，把他内心的懦弱和自私全数呈现到了自己的面前。最终截止时间的前一夜，谭湛在为他许愿，希望林峥有勇气去摆脱过去。而自己呢？他自己在迫不及待地逃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

0: 衢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古镇新生，让我们聚焦一座座底蕴深厚的古镇如何在时代浪潮下重焕生机。今天带您走进云南沙溪这座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看看它如何在现代浪潮中守护历史又悄然焕发新生。沙溪的故事始于千年前的马帮提升，它曾是西南地区重要的贸易枢纽，商贾云集，文化交融。而今天当许多古镇被商业化浪潮裹挟时，沙溪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拆除违规建筑，恢复300年前的古道原貌。如今那些被岁月磨平棱角的青石板不再是单纯的遗迹，而是人们眼中最真实的历史，那里的每一道凹痕都记录着马帮的足迹。但沙溪的心远不止于此，在这里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科技奇妙融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监测显示，沙溪的27座明清院落全部采用无人机精准定位破损点，再请白族老师傅以传统地藏工艺手工修补。这种新旧对话让沙溪既保留了历史的厚重，又接轨了现代。一起来听。
4: 沙溪古镇隐匿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东部，它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富饶的物产，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八方商旅在此汇集，他们带着各自的梦想在这里碰撞交融。今天那些文明流转的奇妙故事依然静静流淌在沙溪的每一个角落。在云南沙溪古镇有这样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这处建于清代拥有典型白族三方一照壁格局的院落，在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75岁的欧阳茂先曾是这里的主人。
5: 那父母之前我的马子前我的儿子我的父母叔叔父母早上几十年。
4: 10岁的小孙子还无法欣赏大院里古朴的窗沿和精美的木雕。
5: 这里边是有个对那是地洞哎。
4: 他更感兴趣的是爷爷为他讲述的那些大院内部的奇怪设施。这里有用来隐藏货物和人员的幽深地窖，在墙上用来存放钱物的暗格，能窥视院外的瞭望孔，甚至为了保护随身的物品，连睡觉的床铺都被制作成一个类似放倒的柜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孙子通过爷爷的讲述已经能明白，自家祖辈修建的这处大院就是武侠电影里常出现的客栈。而那些曾经对货物安全极其警惕的客人，就是来往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商队。开辟于唐代的茶马古道滇藏线是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长久以来都是中国西南地区与西亚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而客栈所在的沙溪古镇就是这条线路上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因此马帮文化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印记。杨四云，马帮后代，在长辈们关于马帮往事的耳濡目染下，他从小便对这支传奇商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6: 哎，子老子，
7: 哎，

0: 搞笑吗？干？
1: 搞笑。
0: 嗯，哎，阿姨，我不一个不够啊。哎，
2: 达斯云从少年时期便开始在沙溪古镇搜集昔日马帮的用具，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重新拼凑起祖先过去的故事。
0: 那个是一杆我们马帮人的秤，因为马帮行走的年代，秤是啊我们马帮人必须要随身携带的。就这种小型的秤的话，它是用来称一些贵重物品，如金啊银啊之类的，就靠这一个。
2: 从这些收集来的众多马帮用具上，杨思云能直观地感受到祖辈们昔日的艰辛。
0: 他一代的人，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靠这个为生了。最喜爱的可能就是那个象牙筷吧，然后它里面又有一把匕首，用来给割肉啊，防身武器，随时面对土匪野兽的袭扰。
2: 茶马古道上，小秤曾度量过马帮积累的财富，与碗筷一起贴身携带的匕首，也见证了古道上的危机四伏。亿万年前，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处，形成了绵延200多公里的横断山脉。这里山涧峡谷密布，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艰难的路段。对于常年出滇入藏，行走在茫茫群山中的马帮而言，寻找一处可以安全进行货物中转、商队休整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沙溪古镇坐落在云南省西北边缘，地处黑惠江冲击而成的宽阔平坝之上，平坦的地势为人们提供了一处暂避险峻山脉的休憩之地，有效缓解了严寒与缺氧带来的身体消耗。而马帮将这里作为滇藏线上重要的中转站，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与沙溪的一种优势资源关系紧密。李德斌正在制作的是沙溪人的传统食品饵块。
3: 我们沙溪很早以前米就相当多，而且是好吃，可以做米糕，可以做那个米蟹，做饵块。
2: 他将蒸煮过的大米反复冲倒，再把粘稠的米糊捏制成紧致的长方形，经过风干后，工艺简单的饵块就制作完成了。饵块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经过加热，使内部的淀粉糊化膨胀，再根据个人喜好涂上酱料，包裹配菜，形成香气四溢的烤饵块。经过风干，易于存放且烹饪简单的饵块，长久以来都是马帮在旅途中重要的能量来源。如果说丝绸之路上驼队食用烤馕是因为所经之处大部分是小麦产区，那么茶马古道上制作饵块的稻米就是历史上沙溪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沙溪四周的群山阻挡了来自外部的冷空气，蜿蜒而过的黑惠江又带来了充沛水源和肥沃土壤，使沙溪自古便是云贵高原上的鱼米之乡。唐代开辟茶马古道伊始，沙溪就因丰饶的物产和平坦的地势，成为马帮进入青藏高原前的一个大型补给和休整之地。一些无力翻越群山的小型商队则把这里作为终点交易货物，于是沙溪逐渐成为茶马古道滇藏线上最繁荣的商贸集镇之一。每天清晨，何余庆将店铺开张后就会安静地坐在一边，制作小店里售卖的白族刺绣。2023年，

但令人意外的是，沙溪这处核心区域居然是以一座寺庙为中心的。一般情况下，寺庙选址都会远离繁华闹市，寻求宁静之地。像沙溪这样寺庙位于闹市中心，这在中国的城镇布局中并不多见。实际上，最早的沙溪集市和大部分建筑早已被600多年前的一次泥石流彻底掩埋。而这处修建于明代的兴教寺，不仅承载着沙溪人消灾避祸的期望，也成为马帮祈求路途平安的地方。久而久之，来此祈福的马帮和本地居民索性就在寺院门前重新建立了眼前的四灯街集市，形成了今天整个古镇以兴教寺为核心，店铺和民居层层向外辐射的建筑布局。这也是今天古镇大多为明清两代建筑的原因。实际上，沙溪古镇距离茶马古道上的经济军事重镇建川县相隔不足40公里，这里不仅面积是沙溪古镇的7倍，而且同样地势平坦，山谷云集。古代商旅之所以不直达建川，而对沙溪念念不忘，除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还和唐代古镇周边发现一种重要的资源有关。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在与山西一山之隔的米井村，围炉煮茶是当地人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参与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定是每个喝茶人手中握着的白色盐块。

0: 烧水的同时，米井人会将盐块放入炭火里加热，大火炙烤的盐块会逐渐释放出一种独特的烟熏焦香。待沸水倒入茶叶之后，迅速将滚烫的盐块放入其中，一杯焦香茶香结合口感微咸的飞盐茶便沏好了。
1: 茶，
0: 飞盐茶是昔日马帮补充盐分的极佳饮品，久而久之，长期与马帮接触的沙溪及周边村落的人们也形成了饮用飞盐茶的习惯。
1: 这不知道最贵，
0: 但问题是在很多地区都非常缺盐的云贵高原上，为何这里却能将盐作为日常饮品的佐料？说起来，那是一个久远的故事。1.51亿年前，米井村还处于深海之中。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米井村的群山里留下了丰厚的盐分沉积。当山中的水分和盐层混合，经年累月之后，就形成了米井村富含盐分的卤泉。唐代时，米井人就在村里发现了这些特殊卤水的位置，并逐渐掌握了将卤水转化为食盐的方法。米井村人通过高温蒸煮，使盐分逐渐结晶，5个小时左右就能形成眼前纯度极高的固体食盐。
1: 这家伙都有，原来那个每家都有2、3个，一股一个月能采1000多斤的盐。
0: 而对于身处群山、交通不便的米井村，想要将盐块快速转化成财富，大山另一边商贸繁荣的沙溪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2: 出发离开，跟着

0: 白族歌手江宗德正在教授的这首山歌名为《悲岩调》，歌词内容是一对去米井运盐的情侣要想在日落之前赶往沙溪的故事。
1: 没了那无你所变，这一句呢就是说我给我哥去背年少的盐啊，

0: 为了养家糊口，相当苦，苦中作乐。被演的时候就哼几句，他走路的时候相当累了，哭了。他说：“呀，然后是发现啊呼喂，那大山里面他又这样呼应啊。”
1: 千百年来，马帮哼唱着轻快的山歌，将一批批石岩运抵沙溪古镇。虽然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走进历史深处，但这些为了排解辛劳而留下的曲调，已经成为沙溪盐运贸易最生动的记忆。继米井之后，沙溪周边陆续又发现了桥后、诺邓、拉基三座盐井，巨大的盐业贸易使沙溪成为云贵高原上最大的食盐供给集散地之一。

0: 这里的盐经茶马古道运往西藏，再销往尼泊尔、印度等地区。茶、马、盐，这三种在古代世界都极其重要的物资，开始汇集在这座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于是，中国乃至大半个亚洲的商贾们纷至沓来，这也让沙溪成为多元文明的沟通渠道。
1: 今天呢，咱们研学的重点呢，就是咱们的石钟山石窟。它雕刻于公元850年到1179年，它的雕刻时间呢是延续了300多年。1998年的时候呢，金庸先生游历了咱们的石窟，他在石钟寺的大院里面写下了《南天瑰宝》。
0: 这里是素有南方敦煌之称的沙溪石钟山石窟，是云南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石窟中有139尊佛教和各色不同人物的造像，见证了从唐代开始，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沙溪交融共生的历史。
1: 岩壁上雕刻的就是甘露观音，它两边的两个侍女，她们所穿戴的这些衣服呢，就是唐代的宫廷里面的两位宫女的一种装束。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上面呢有一排古藏文。经商或者旅行的这些藏民呢，来到了这里以后，他就把一排吉祥语，相当于藏族的这个经幡，写在这里，祈求自己呢吉祥如意的意思。
0: 这里不仅有中国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有充满异域色彩的外来文明。
1: 这号石窟呢是整个石窟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号石窟，而这号石窟它的场面宏大，它总长呢为11.37米，而且呢从它的造像上来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印度文化，这个呢笑首人生，这也是源于印度的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的一个神邸。看到大象下面呢就有一个人物形象，面部的生理特征还特别明显，宽鼻大嘴，他的手的肌肉都很发达，五短三粗的一种身形，他是源于昆仑山下的新一代的一个象奴。
0: 而在石钟山的密林深处还隐藏着一尊造像，他地处隐秘，但却将沙溪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
1: 这个造像呢是整个石窟群中最为奇特的一个造像，它既不是这个佛教的题材的，更不是王冠贵族，而是雕刻了一个波斯国人。虽然面部被毁了，但是看他的头发是卷曲的，腰上呢还踩着一个腰带，腰带这里呢有一个小钱袋，它的旁边呢还有波斯国人几个字，他们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区经商的商人。
0: 石钟山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沙溪曾经的辉煌，四方而来的人们跨越崇山峻岭汇集于此。共同交织出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生动画卷。沙溪古镇由此成为我们探索茶马古道及文化融合的珍贵样本。借助今天快速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进这座边陲小镇。
2: 这个灯条你等一下位置，
3: 会被那一条挡住，对吧？
4: 对，
3: 会被挡住呢，你就这样，你就索性把这个呢装到侧边，它防
4: 这边。
3: 对对对对，就是要让它对称。
0: 黄印武，职业建筑师。2001年，出于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中国政府联合国际文化保护组织，共同启动了沙溪复兴工程。
3: 这个也是
0: 黄印武成为复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3: 那虽然就执行不够。
0: 他刚来到沙溪时，最关注的还不是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而是不断流失的沙溪本地人。
3: 因为很多人他搬出去，其实是因为在古镇里面，他的生活有诸多的不便。 这土木结构的建筑，你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人用，它很快就会这个遭朽损坏。但是你如果一直有人住，我们叫有人气，这个房子就可以一直保存得很好。做基础设施其实是整个古镇复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全面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即便在位于西南边陲的沙溪也并非难事。但黄应武认为，基础设施的搭建必须在不破坏古镇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才能开展。
3: 这个历史空间呢，跟现在的我们立的这些电线杆电线，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包括供水管污水管全部落到地下去。我们要就是坚持只能用老式板，它原封不动的挪过来在这边先做，做完之后呢再把它再还原。很多人来了这个示范街，其实第一印象就是因为这个腹地，它的拆伤感一下就出来，提供了这些基础设施，人他才能够留得下来。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而面对古镇内众多的历史建筑，黄应武在极力恢复他们昔日形制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沙溪古镇，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修建于清代的魁星阁，它高约14米，前为戏台，后为4层高阁，是古镇白族原住民供奉主管文运的神祇魁星的场所。其中最生动的是它极富张力的12角出檐。魁星阁每层的4方檐角，通过精密设计的斗拱逐层向外延伸，不仅使它具备了大范围遮阳遮雨的实用功能，还令建筑整体犹如凤凰展翅般轻盈飞扬。在修复这处古镇标志性建筑时，黄应武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为魁星阁戏台增加了新的元素。

0: 这个戏台呢，它原来是没有藻井的，你为什么现在加个藻井？这个跟我们的修复的这种观念是不一致的。那这个藻井它其实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声学的混响的作用，其实不违背戏台本来的价值，相反的是弥补了它原有的不足。建筑呢，它就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空间的，它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我们现在生活。
1: 正是黄英武团队这种以人和现实生活为本的修复理念，使得沙溪古镇复兴工程从2005年开始便先后荣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杰出贡献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这位小镇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身影出现在沙溪的街头。
2: 哎呦，要到澳大利亚第一栋房间也推迟了，麻烦别再等了啊。
1: 每天早上，段俊恒都会在自己开设的民宿里娴熟地为外国游客准备好西式早点。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Nous souhaitons aller au marché après le déjeuner. Où se trouve le marché par rapport à l'hôtel?
2: 你们如果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1: 借助今天中国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让段俊恒即便处于中国西南的边陲小镇，也能通过实时互联网工具结交到来自全世界的新朋友。
4: 我就特别紧张，手机上下载那些翻译软件嘛，然后有时候会学一点学一点，这样哈，就慢慢适应下来。和我喝酒喝到十一二点，在这边两个人就是一边喝一边拿着手机在这边对话。
1: 今天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使西式餐饮在古镇街头随处可见。沙溪正逐渐成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小镇之一。自古以来，沙溪就是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险峰峻岭间的堤堰，卤水蒸腾的云雾，商贸繁荣的集市，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今天沙溪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光芒，自信地向世界讲述着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节目里沙溪的故事告诉我们，古镇的新生不在于盲目追逐潮流，而在于让今天的人们学会与历史共处。这种古今对话的智慧其实也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炎炎夏日里的一杯冰饮就承载着中国人上千年的生活智慧。您知道吗？冰饮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那时候冰制品就已经出现在贵族宴席上，到了西汉，夏日冰饮更是成为豪门贵族竞相追逐的奢侈品，而到了明清时期，这一风尚已经从深宅大院走向市井街头，北方都市的冷饮摊甚至发展成了专门行业，让寻常百姓也能在酷暑中享受一丝清凉。说到这里，您可能会好奇，在没有现代制冰技术的古代，人们是如何在酷暑中获取冰块的呢？接下来我们跟着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一起去探寻其中的奥秘。
3: 大家好，您还记得吗？十几年前，2008年，在咱们中国北京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场，盛大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击缶环节。击缶非常的排山倒海，震撼人心啊，传达出了中国的力量，铿锵有力。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缶是种什么东西？它的原型是什么？其实它的原型啊，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剑缶。这个剑缶啊，学者们在曾侯乙墓中发现过，他的墓葬非常的奢华，这个墓葬啊，表达了古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状态。其中就有一种东西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就是刚才提到的剑缶。这个剑缶啊，有两件，一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啊在湖北省博物馆。这个剑缶啊，它个儿比较大，它有两重，里边的一重啊是个弧形状的容器，而外边呢才是我们说的这个缶。在弧和缶之间啊有沟槽，这里边可以装大量的冰块。有人说呀，这是中国古代的大酒缸。当然中国古代的容器啊是可以敲击的，打节奏。像墨子就明确提到啊，庶人平民平常享用什么音乐呢？灵缶之乐。灵缶之乐就是用容器，尤其是陶器啊，进行敲击。您看咱们知道蔺相如不辱使命，逼着秦昭王啊去击缶，挽回了赵国的尊严，就是敲的这种东西。所以古人也有击缶的习惯，而这个缶是够大的，它可能是古代的大酒缸没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古代的冰箱。古代的冰箱是怎么操作的呀？有朋友说那个时候又没有电呐，也没有今天的冰柜。其实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天然的宝库。冬天的冰放在地窖里头，地印子里边保存到夏天拿出来供人们享用。我们知道啊，在湖南湖北一带的楚国，夏天甭管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异常的炎热。所以啊，古人很聪明，在冬天的时候凿冰藏冰，然后把这个冰啊 到夏天的时候巧妙的使用，放到箭否的沟槽孔穴之中。那么据专家研究啊，曾侯乙木兵箭否，它里边的沟槽孔穴非常独特，很符合今天流体力学的原则，于是就能够把中间壶中的酒降低温度，贵族能够喝到甜美而且清凉的酒。您看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有品味。然而这种做法一定是大贵族才能享用。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重要诸侯，他作为一方诸侯才享有这种待遇呀。大自然啊，是人类的宝库，所以人们藏兵用兵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说到这儿啊，就让我们想到近代有一位大儒大哲，就是梁启超先生。差不多100年前，他举家迁于天津，他的书斋就叫做隐兵室，在今天天津市的民族路一带。那么隐兵肯定得有兵可隐，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古人的兵是怎么开掘的呢？这里啊，就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古人是非常擅长开掘天然兵的。古代贵族会，古代平民啊，一定程度上也能。比如说，我们看到古代就把这个兵啊，放置在贵族生活之中，成为生活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贵族有藏兵之俗，为什么要藏兵呢？很可能是因为天热，人们需要冰镇做冷饮，甚至直接吃冰。那有人说，天然的冰杂质很多呀，那你夏天吃冰不闹肚子吗？那肯定会有闹肚子的。不要说是古代，就是到近代乃至几十年前，夏天谁不闹几回肚子呀？因为那个时候卫生条件还非常有限。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屈原在《楚辞大招》之中提到清心动饮，动饮今天的话叫做冷饮，这种东西喝下去不仅让人感觉到清耳聪目明神清气爽，而且还新，带有酒的香味儿。古代贵族是把这种饮料当作非常高级享受的，就古代楚国贵族而言，这种清新动饮应当是非常高级的待遇了。

0: 那就好比今天什么？今天一大堆冷饮店卖的带有酒精度数的甜饮料。《左传》之中啊，还有这么样一个好玩的故事。楚国有个大贵族叫韦子平，韦子平这个人啊，他还是挺有头脑的。楚康王想重用他，让他当令尹。当时有一个大臣很明智，叫申叔玉，这个人就告诉韦子平，你不要出山。为什么呢？因为楚国的政治环境很险恶，多宠臣而王弱，一大堆王亲贵戚你惹不起，王的力量啊也非常羸弱，这时候你当令尹基本上是得罪人。然而韦子平一琢磨，我要是违抗楚康王的命令也不好，这个时候他想起一个辙来。干嘛呢？楚国夏天非常炎热，这个韦子平啊穿着厚厚的皮袄，而他的床底下又放冰，您看看这不是找病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个人的身体就受到非常大的折磨。然后楚康王此时就派遣医官啊去检查他，这韦子平怎么了？不出山啊。医官看到这个景象也吓一跳，回去向楚康王汇报，说这个韦子平大人啊身体倒无大碍，然而他的身体异常的虚弱，这就是自己作呀。这个故事马上让我们想到在20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那么一幕，当时雍正帝还是四阿哥，而康熙帝这儿出了一件大案，刑部出现了冤狱，替人买命，这个事儿康熙帝勃然大怒，于是就要找一个敢做敢当的阿哥清查刑部。雍正帝当时，
1: 而且例假前后痤疮也会变得更严重，平时他食欲不好，容易腹胀，而且小便黄，大便不成形。我让他伸出舌头，发现他舌尖边红，舌苔白厚滑腻。其实这位女士的肠胃问题和痤疮属于同一个病机，即湿热内蕴。湿热蕴脾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位女士平时贪凉冷饮，饮食上口味较重，喜欢吃辣椒。从内因上说，先是寒凉之物伤了脾阳，致使脾的运化能力不足，水湿代谢不好，淤积体内，吃了辛辣肥腻的食品之后，有了燃料，热量就转化为湿热了。从外因上说，自然界中的湿热如暑湿等外邪与体内的湿热同气相求，加重了她的这些症状。我给这位女士开了6剂清热利湿和胃降逆的药物，叮嘱她三餐要按时，饮食要清淡，避免辛辣刺激、油腻、过冷过热的食物，早睡早起，保持心情的愉快。复诊的时候她很高兴，脸上痤疮的脓头消失，瘙痒也减轻了，而且大便已经成型。根据他现有的症状，我修改了方子，三诊时他的痤疮已经消失，皮肤变得洁净光润。预防痤疮，大家要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开始，心情舒畅，情绪乐观。有的人说我头天刚憋了一肚子气，结果第二天脸上就开始冒痘痘，真是火上浇油。其实痘痘就是顺着他的气长出来的，人生在世免不了遇到那些让人生气烦恼之事，我们要学会平和的心态，平时可多听听音乐或做运动来排解压力，保持良好的情绪。要注意面部的清洁，平时禁止用手挤压患处，尤其是面部三角区，以免炎症扩散，使皮肤变成大坑连小坑。可经常用温水硼酸肥皂清洗患处，去除过多油腻，避免使用含有凡士林等油脂性的化妆品。饮食上要四少一多，即少吃辛辣、油腻、发物和甜食，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海带中含有较高的锌元素，多吃有利于皮脂腺分泌物的排出，对预防治疗痤疮有帮助。发生痤疮后可用面膜，给大家推荐两款面膜，生石膏粉加黄连粉，混匀加

水涂面部，珍珠粉加水外涂做成面膜，每次30分钟，有助于减轻痤疮，同时配合中医按摩药物进行调理，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调整气血、改善皮肤血液循环的作用。蛇床子具洗脚去湿热治足癣，我这足癣犯了，特别痒，你帮我看看吧。我让他脱了鞋，只见他的两只脚的2、3与3、4指之间有很多渗出液，还有一些没有破溃的白色小水泡。这种长在指缝间的水泡为足癣中的糜烂型，初起时为白色小水泡，四周微红，奇痒难耐，之后表皮溃疡后会有渗出液流出，会有疼痛感，等水液消失后又会爆起白皮。还有一种足癣为水泡型，好发于足缘部，初起时为壁厚饱满的小水泡，数日后水泡内浆液被吸收，就会白皮叠起，也会很痒。患者告诉我说，足癣前后在药店抹过药，每次都是抹了后管一段时间，可不久又会犯了，反反复复的已经5、6年了。我告诉他，他抹的药只能是对脚部的真菌有作用，但是如果体内有适合真菌生存的土壤，即便杀死了这一液，他们迟早还会卷土重来。中国人常常用头痛医生、脚痛医脚来形容蹩脚的大夫。像这位女士，虽然看来是足癣，但这病与人体五脏六腑、经络及各器官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定要综合调理身体，皮肤病也不能忽视内治法。只是这位女士说，她平时饭后胃部有不适感，容易腹胀，肚里还有肠鸣，大便不成形，小便量少，她的经期容易延后，而且量少色暗，经期前还容易腰背酸痛。综合分析，她的足癣和脾胃的不适是由于脾虚湿运、湿邪内盛造成的，开了7剂健脾和胃、燥湿利水的方子，用到了炒苍竹、姜半夏、佛手、炒枳实、附皮子、茯苓、蛇床子、苦参等药。二诊时，患者说他服药以后小便明显增多了，这其实是身体在通过尿液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等湿邪少了，脚气也轻了，当时他指缝间的渗出已经痊愈，瘙痒的感觉大减，大便虽然已成型，但还是偏软。我根据他的症状去掉苦参，加了薏苡仁和芡实，仍然是7剂药。又过了9天，患者过来复诊，脚趾间的瘙痒疼痛感已经消失，原来破溃的地方白皮爆脱，下面能看到新生的皮肤。得了足癣以后，脚会非常的痒，严重的还会糜烂流水，中医上称其为脚湿气，并且根据患病时出现的气味形象的称之为臭田螺。从名称上我们也能看出，本病同湿有很大关系，或是脾胃湿热所成，或是因为久居湿地湿毒内侵，或是脚部汗多长期受潮湿浸渍。很多北方人习惯了清爽干燥的环境，到了南方后很难适应潮湿闷热的天气，就会长足癣或者是湿疹。湿性的特点是往下走的，湿邪散不出去，就容易长足癣。不过你若是天天光着脚，让脚跟空气多接触，就不容易得足癣。道理很简单，中医治疗上有一种行气流失一说，通风好，气则失散。如果足癣不是很严重，可以不用服汤剂，每晚洗脚后敷上痱子粉，坚持下去也能痊愈。稍微严重些的足癣患者，可以选用一些祛湿的中药，煎汤后外用洗脚，有辅助治疗足癣的作用。蛇床子这味中药味苦性温，能燥湿祛风，对体内湿热引起的足癣有不错的效果。为什么叫蛇床子呢？因为这种药最初是从毒蛇身下采来的。大家都知道，蛇是种变温动物，对于环境的温度变化非常敏感，它睡觉的时候喜欢选择温暖的地方，总是在一种草上趴着睡，这种草后来就被称为蛇床，它的种子就被叫做蛇床子。蛇床生长的地方阴湿低矮，可它却芬芳燥烈，不受阴湿之气，所以作用到人身上能够治疗湿气重引起的皮肤湿疹，还有男子的阴囊湿痒、女子带下阴阳等疾病。因为蛇床子本身味苦不好吃，所以只能作为药物，平时可以与其他中药一起煎汤服用或者外用。足癣患者使用时可以单独煎煮蛇床子，也可以加上其他的中药。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如果血压偏低会有怎样的症状呢？要如何应对呢？
4: 今天我就先从最多的一个问题开始讲，就是关于血压。注意，我说的是关于血压，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高血压。我要讲的内容呢，包括高血压和低血压。我们说过万事有阴阳，它一定是相伴而生的，有高血压就有低血压。其实我们前面简单的介绍过啊，什么是血压。血压就是血液对血管造成的一个从内而外的压力。咱们看公园里面浇花的那个花架。

他拖着一根水管子，过去在农村干活的时候都要浇地，对吧？哎，也是有一根管子的。这个活啊，大家都干过，也都见过。你看浇地的时候，有的地方像地头会有一眼井，对吧？里面有一个水泵，扯出一根很长的管子来，管子呢一直铺到地里面。那么这根管子呢，本来是扁的，压扁了以后是薄薄的，就可以卷成一个卷，它铺到地上的时候也是扁的。那么水泵一开动，我们就会发现随着这个水啊往过流呢，这个管子就被撑圆了。那么既然它圆了，就一定是因为里面有一股力量往外撑它。这股力量是哪来的？是里面的水给它的。水对这个管子的内壁有一个压力，那这个压力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呢？以前我们也说过，影响这个压力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说过，高血压它是一种现象，它不属于一个疾病，它有很多原因都会造成一个人的血压升高，就是影响这个压力的因素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三个。第一，你这个水泵的大小；第二，你管子的弹性；第三，你这个水的浓度，对吧？咱们先说这个泵。咱们浇地的时候，如果水泵的马力巨大，管子就被撑得非常鼓啊，你站一个人上去都压不扁，而且出水口那个地方啊，水流会很急，喷射而出。那么相反，水泵的马力比较小呢，这个管子呢就比较瘪啊，摸上去软了吧唧的，出水口这水呢流速也很慢，它是流出来的，不是喷出来的。为什么？哎，就是因为管子内壁受到的压力比较小，血压的形成就跟管子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咱们全身的血管，它的头上也有一个泵，这个泵就是我们的心脏。如果你心脏动力不足，就会形成低血压啊，这个就跟水泵的那个马力小了以后，水管子的压力不足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心脏的这个泵的动力会不足呢？是因为他缺乏了能量。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头晕了啊，蹲久了或者坐的时间长了，一起来这个眼前会一阵子发黑，这个时候你要是去量血压，多半是低的啊，体位性低血压。他可能平时没事，大部分时间他是没感觉的，但是这种人呢，一感冒啊什么的，身体略微有不舒服的地方，血压就会相对比较低。这也就是中医讲的啊，这个人比较虚啊，阳虚。所以建议你买点生阳的滋补品啊，像红参啊、黄芪啊、当归之类的，吃上几天就好点了。实际上这种一过性的低血压，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脏这个泵的马力太小了嘛，你要给他补充点力气，力气补上来马上就好了。但是有的人就比较严重，他已经形成了常年性的低血压，甚至有的人小的时候血压就没正常过，一直比较低。这种人女性听众比较多，而且凡是低血压的女性，她的这个生理周期，她的月经不会太好啊，量比较少，时间会延后啊，会有很多问题。咱们前面讲过红亮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对吧？那么这种低血压呢，实际上是缺乏红亮营养素造成的。那我们再复习一下红亮营养素是什么？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脂肪，对吧？还有水。缺乏了这些东西，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了糖。所以这个长期的低血压和一过性的低血压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营养缺乏，而且缺乏的营养种类也一样，都是红亮营养素。只不过呢，一过性的低血压是短时间的营养不足，心脏本身没毛病；长期的低血压呢，是心脏这一块肌肉因为长期的营养的缺乏，已经变得力气很小了，就好像一台小马力的泵。所以有低血压的，尤其是有低血压的中年女性，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你补充营养啊，补充红亮营养素就行了。你像这个一过性的啊，体位性的低血压这一类的，补充几天就好使。长期的呢，慢性的，你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慢慢调理，总之是能够调理过来。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我们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啊，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会发现
所有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营养摄入是有关系的。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体内湿气郁结还会引起腹泻，要怎样进行调养呢？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排出脾湿，调理腹泻的最强法。庄子说，道在使逆中，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却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中医问诊一定会问到二便，经典的香蕉状的大便可以证明身体的健康，湿漉漉的水样粪便或是干巴巴的羊屎样，则说明身体或湿或燥。有个女性病人只52岁了，已经反反复复拉肚子拉了3年，平时食欲不太好，也不敢在外面吃饭，因为每逢家庭聚会同事聚餐，回家后她多半都会拉肚子，就算在家吃饭也不能太油腻，否则也会拉肚子。拉肚子的时候还伴随着腹痛、肠鸣、肚子不舒服。一个人食欲不好，吃的少了，那身体自然就容易疲劳、失眠。这个病人表现出的就是一个典型的脾湿的症状，湿在脾、湿在胃的外在表现是不一样的。腹泻、便秘等大腹部出现的症状一般是湿邪在脾引起的，泛酸、打嗝等胃脘部出现的症状则是湿邪在胃引起的。对于湿邪在脾引起的腹泻，治疗时要健脾补气、渗湿止泻。中医古方里就有一种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方药，参苓白术散。当时根据病人的情况，或减参苓白术散来治疗。对于咱们普通人而言，若脾有湿邪，可以在药店里买参苓白术丸，服用时按照我们前面的讲的方法，用红枣水送服。茯苓加白术健脾止泻。茯苓和白术都是参苓白术散里的中药，它们的药性都比较平和，一个健脾，一个祛湿，二者煮水或泡茶喝就有健脾止泻的作用。试想，腹泻是因为大肠里水泱泱造成的，此时若我们能够通过膀胱来分流水湿，小便多了，大便自然就会慢慢的变干。咱们先来看茯苓。茯苓属于肾淡利湿类药，就是在你身体里开一条水道，把水湿排出去。除了茯苓外，像薏苡仁、玉米须、通草等都是善于淡肾利湿的药物。白术能够甘温补中，把中焦脾胃的阳气提升起来，这样水谷精微就能得到健运温化。生白术和炒白术的效用不同，生白术甘而柔润，健脾益气，生清降浊，且无伤阴之弊，为通便之良药，因此在通便时多用生品。炒之后的白术温燥之性增加，健脾化湿之力增强，常用于脾虚湿盛或者脾虚泄泻。苍术燥湿的能力更强，所以对于湿困脾土者，有时我也会建议他们用苍术15克和生薏苡仁30克泡水煮粥。 茯苓白术茶适合因为脾虚所引起的腹泻，大便不成形。如果是夏天吹空调引起的腹泻，伴随着轻微的怕冷、低热、恶心、呕吐，可用藿香正气水，既可化在里之湿浊，又可在表之暑湿。另外，大家要注意，急性腹泻时不要急着吃止泻药，过早止泻会流血，不利于身体的健康。之前就有一个病人在外面吃饭，回家后就开始腹泻。他去药店买了几种止泻药，吃了一下子就止住了，但是虽然不拉肚子了，身体却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因为腹泻时肠子的蠕动是非常快的，过早吃止泻药就相当于突然人为的让它停止，这就跟我们开着开着车突然急刹车一样，容易出现问题。这个病人后来就出现了严重的胃胀，胀到坐着的时候只能坐着特别直，稍微弯一下就会难受的要命。所以大家要记着，在出现腹泻的时候，止泻药不可过激吃。益脾饼帮助孩子健壮脾胃。小儿腹泻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脾胃虚弱。现在很多小朋友吃的都特别好，家长们生怕孩子在生产过程中缺少了什么营养，于是一门心思的让孩子多吃一点。殊不知小朋友大抵脾肠不足，消化功能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吃得太多吃得太好没有办法消化，多余的食物就变成了痰湿垃圾，反而成了负担。民间有句谚语，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夏姓的女婴才11个月，已经拉肚子40多天。开始的时候孩子只是拉稀便，每天十几次，也没有其他的呕吐或者发热的症状。孩子的父母就抱着他到某儿童医院去就诊，医生一接诊首先就是检查大便，看到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就诊断为中毒性肠炎。才11个月的孩子又是吃药又是打针，结果病情越来越严重。我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眼眶凹陷，形体消瘦，指纹青紫，已经属于气阴两伤之危重症状。当时病急，所以术法合用，用了五味一功散，又加上生山药、乌梅、白芍、炙甘草、柯子肉、神曲、车前草等药，一起达到益气阴、健脾胃、渗湿固涩、标本兼治的效果。水煎后让孩子分6次温服，喝了3剂药以后，这孩子的胃口比较好转，拉肚子也止住了。我用玩具逗弄他时，他已经能够面带笑容，眼睛注视着玩具。此时孩子的脾脏的运化功能已经开始好转，吃下去的食物能够消化吸收分解成清和浊。为了巩固疗效，我让他的父母继续用参苓白术散5包给孩子服用，每天一包，分3次调服。孩子如果常拉肚子，原因很多，不仅仅只在肠道，不能单纯在肠道发炎上纠缠。有一个源自中医的成语，治标不治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标指的是症状，本指的是病因。比如一棵树，如果树叶枯黄，其病根往往不在枝叶上，而在树根和树干上。如果只是剪树枝，是治不好的。女婴患的病也是同样的道理，大便中有细菌或者肠道发炎，其根本在于湿邪与脾湿。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而脾虚就像水土保持不好，湿盛就犹如暴雨成洪。小孩子经常拉肚子，湿滞是阴，脾虚为本，治疗起来也要从根本入手。对于脾虚的孩子，平时父母可以给点益脾饼，帮助健脾胃，脾胃健壮了，腹泻一类消化疾病出现的次数也就少了。那么益脾饼怎么做呢？茯苓30克，白术15克，干姜2克，红枣30克，鸡内金10克，炒山楂10克，面粉250克。将除了面粉外的其他食材一起打成细末，将面粉发酵后放入药粉和匀，再加适量的油盐烙饼，饼八成熟时取出，切成棋子大小的方块，再放入锅中慢慢的烘干即可，健脾益气，开胃消食，是它的功效。当然为了养好孩子的脾胃，各位父母在饮食上也要多加注意。 像我们刚才说的，不要强迫孩子多吃，也不要贸然给孩子服用补品，杜绝高油、高糖、高蛋白类食物，一切以孩子脾胃的承受能力为主，否则孩子肠胃里的东西太多，消化不掉，肠胃就要不停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气血，这时候如果着凉了、受风了，孩子就容易生病，很多小孩看起来病殃殃的，脸色苍白，这都是从小错误的饮食习惯种下的后果。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说法称少吃一点衰老得更慢，真的是这样吗？
3: 吃得少活得久，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被研究证实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少吃点衰老慢，更健康更长寿。2023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专家团队在《自然衰老》杂志发表研究论文，发现减少 25% 卡路里的摄入，可将健康成年人的衰老速度减缓 2% 至 3%， 这也意味着死亡风险降低 10% 至 15%。 2023年11月，来自南京大学的科学家们在《自然通讯》发表研究论文，确定脂质代谢酶 ASC20 是饮食限制诱惑下衰老调节和健康寿命延长的关键介质。通俗来说，少吃点为什么可以衰老慢，健康寿命延长？其中脂质代谢酶 ASC20 是个关键物质。但是少吃不是盲目节食，四个错误吃法别做。一、不吃晚饭。虽然古代有过午不食的说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现在更提倡一日三餐。不吃晚饭，第二天在空腹十几个小时的情况下，大脑就会发出强烈的食欲信号，偏爱高热量食物，容易报复性进食，而且更容易储存脂肪。二、不吃主食。主食属于最经济实惠且对肝脏肾脏负担最小的能量来源，并且人体大脑中枢神经细胞唯一能量来源为血糖，因此不吃主食是不对的，只是建议在选主食时多选择粗杂粮

0: 加饱腹感和提供营养。三，用代餐代替正常饮食，应通过合理饮食与代餐结合的方式来节食减重，比如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用代餐粉或者代餐棒来替代，其他的蔬菜鱼虾照吃。四，只吃水果不吃饭，很多人一天下来只吃水果，吃很多的水果没想到却变胖了，只吃水果不吃饭会造成部分营养素的缺乏，这个呢是不提倡的。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认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逢博《橄榄树》。创作于70年代的《橄榄树》不仅在当年风靡一时，至今仍广为流传。它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语言，让不同年代的人产生共鸣。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八只眼，怀念战友。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是台湾电视剧《一剪梅》的同名主题曲。电视剧以民国初年为底色，讲的是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主人公历经家族恩怨、生死考验，却始终像寒梅熬过冬雪般守住了心底的初心。张敏敏《一剪梅》，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采蘑菇的小姑娘，梦之旅合唱组合。

采蘑菇的小姑娘梦之旅合唱组合。梦之旅的演绎最出彩的是他们默契的和声编排，他们用多层和声搭配，听着更有画面感。和声里满是童真的喜悦，既保留了原曲的天真烂漫，又多了合唱特有的细腻质感，让这首歌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听都觉得格外亲切。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谷一《我愿是只小雁》。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学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96年，刘欢应邀为电视剧《胡雪岩》精心打造音乐，这首歌曲便是其中的片尾曲。这部剧聚焦红顶商人胡雪岩跌宕起伏的一生，刘欢以音乐为画笔，细腻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刘欢，情愿，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花仙子，动画片主题曲。

动画片主题曲《花仙子》。80年代，《花仙子》引进国内，动画与主题曲迅速火爆，成为多少人的集体记忆。在黑白电视盛行的年代，这段朗朗上口的旋律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时光。歌声里，少女踏遍街巷寻访幸福之花，各色花草被赋予鲜活性格。整首歌

曲满是天真烂漫，诉说着对美好与善意的追寻。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柳时鸣《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胡松华、杜丽华、马玲儿想来玉鸟而唱。1964年上映了一部经典电影《阿诗玛》，其中的插曲歌《马玲儿想来玉鸟而唱》广受欢迎。歌词描绘了马玲儿想玉鸟而唱的美好场景，伴随着主人公们回家乡的愉悦心情，完美展现了电影中纯洁坚贞的美好爱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了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费翔《牵引》。

牵引费翔，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徐千雅的美妙歌声，坐上火车去拉萨。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唱好这老昆明调，就得唱出那份土味。黄宏开口一声小乖乖，调子带着老辈人说话的朴实劲儿，没有多余的修饰，连悠嗨的衬词都带着山野间的粗犷感，把老民歌最本真的老味道全唱出来了。黄宏猜调，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李宗盛与童安格相识多年，曾经这样形容他，童安格是音乐与本人真实性格最接近的，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和本人一样浪漫天真，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奇怪的音阶，总是很柔顺安适，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王丽达，越走路越宽。

秀梅，青春啊，青春，青春啊，青春，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是电视剧《有一个青年》的主题曲。在那个百废待兴、充满希望的年代，创作者以激昂的笔触，将对青春的赞美与憧憬融入旋律之中。歌曲激励着无数年轻人投身时代浪潮。

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宣言，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2002年，刀郎在新疆的一个寒夜，偶然听到朋友一句：“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瞬间激发创作灵感。秉持对音乐的极致追求，他反复打磨作品，历经2年精心雕琢，直到2004年，这首歌才正式问世。一经推出，凭借极具辨识度的旋律和质朴真挚的情感，迅速火遍大江南北。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凤飞飞，好好爱我。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2年词作者孟广征在一次乘车旅行中，面对着田野中辛勤耕作的农民，写出了这首《我热恋的故乡》的歌词雏形。随后曲作者徐沛东对歌词进行了修改，并采用了富有流行音乐节奏动感的旋律，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西北风系列作品中的佼佼者。范琳琳，我热恋的故乡，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心上的人，牟炫甫。

我心上的人牟炫甫，牟炫甫的音色纯净的像一池清水。一个歌唱家成功的条件，除了要嗓子好，还得有好的艺术感觉。牟炫甫可谓是得天独厚，这两个优势他都具备。他不仅能精准把握西班牙语的发音，咬字清晰流畅，还能传递出南美音乐独有的热情与浪漫，仿佛带领听众来到了热情似火的阿根廷，感受着那份真挚浓烈的爱意，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高胜美美酒加咖啡。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创作《沉默是金》时，正值谭张争霸的白热化阶段。张国荣与谭咏麟本是好友，原先可以成就一段佳话，不过在八卦报刊的炒作中演变成一场争霸的腥风血雨，于是《沉默是金》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歌对张国荣来说具有借歌明志的意义，张国荣《沉默是金》。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付笛声，人静。不让

笛声，任静，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傅笛声醇厚有力的嗓音与任静甜美温柔的声线，如同为这首歌量身定制的幸福和声。他们的演唱没有华丽技巧，更像夫妻间的日常倾诉。从轻声呢喃到温情对唱，每一句都带着生活的温度，仿佛在向听众展示自家的幸福画卷，既亲切又动人，轻易就将人拉入那份安稳美好的氛围中，成为华语乐坛诠释神仙爱情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观牧村》，打起手鼓，唱起歌。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 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2: 那就请这位传说中的少年才子给我们做上一篇滕王阁序。
3: 从2021年开始，一场如梦似幻的寻梦滕王阁实景演出每晚都会在南昌滕王阁前上演。